0: 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1: 好，请进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你是陈主任吧？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姓陆啊，我铁路陆，陆九超。
1: 哦，
2: 我一共呢5个疗程呢、啊，原来就是中风了以后哎，血压都是不太稳，都是忽高忽低。中风以后就去年嘛，去年25的中风嘛。浑身没力，没有力，
1: 没有劲儿，
2: 走路没有劲儿。这是个老饭吃，老咳嗽。过了个月以后哎，血压稳定了。
1: 哦，现在血压稳定了，正常了。
2: 现在血压稳定了。
1: 好好好，
2: 这就是走路有劲儿啊，咱那点劲儿没有，走个几步都不想走，走路拉不开步，就是后头就是总是走，不像一个人扶着的好，没人扶着就怕歪呀。
1: 哦，你看，那多危险呐、
2: 啊，
1: 特别是老年同志啊。
2: 可以啊，这把这个5个疗程一扶完以后，走路就可以啊，没问题啊。
1: 现在走路可以走得动，也想走，
2: 哎、
1: 是不是、啊？
2: 没事，这没事。
1: 好，
2: 不担心歪呀，不担心后头没有有人扶着，不行，不行。
1: 哦，那比较好。你说走路要歪了呀、摔着了，那老年同志不能摔跤啊！一摔了，说
2: 我
1: 玻璃嘛，爬不起来了。
2: 是的，现在走路比较稳当，没事。
1: 好，
2: 这是有第二个，就是对吧？那个老慢支嘛，就是都是咳嗽啊。
1: 嗯。
2: 现在冻上了，一般的感冒抵抗力要强一点。
1: 好，
2: 完了，你像现在这个天气啊，弄不行是感冒。
1: 嗯，
2: 现在还不要紧，
1: 好，
2: 还可以。
1: 你现在体质增强了，人不感冒，对不对？
2: 对。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爹爹？
2: 我是萧昌的。
1: 你是萧昌县哪个镇呢、啊？
2: 魏店。
1: 哦，你是萧昌县魏店镇。
2: 对。
1: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啊，爹爹？
2: 我今年80岁了，
1: 哦，已经80岁了，
2: 啊，
1: 好，这个身体的慢性病调理好啊，咱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陆爹爹。
2: 啊，谢谢。
1: 好，不行，你给电话留给我，陆爹爹。
2: 电话13487199619。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
2: 好，谢谢。
1: 好，不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2: 感谢，
1: 你老保重，再见。
2: 再见。
0: 好，也祝贺孝昌县魏店镇的陆爹爹高血压中风，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稳定正常了，走路有劲儿了，老慢支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陈助理，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那里的那个灵芝胶囊以后啊，血压控制的非常好。
1: 啊，
3: 先没有吃之前呢，我吃的美卡素，我从吃你们那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呢，现在血压控制的很好。
1: 嗯。
3: 血压一般的话是分130呐、120，高压低压就是80的70。
1: 嗯。
3: 但是血压反正控制得很好，还有一点蛮好，就是什么呢、我不是有青光眼吗？自从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我的青光眼的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1: 哎呦，这是个意外的收获呀、
3: 哎，对呀，我以前青光眼我在那个陆军主任做了3次手术，
1: 嗯，
3: 每次眼压的就是有时还是有一点高，
1: 嗯、
3: 因为我现在都是点的那个进口的那个眼水，那个斯利达，
1: 嗯，
3: 晓得又很贵的。吃了你们这以后呢，我上个星期在陆军主任去复查的时候呢，我的这个眼睛眼压，一个是10，一个是11，晓不得？眼压控制很好。
1: 那你这个眼压相当好了。
3: 相当好啊！哎，那个跟我检查的时候，他就说的，他说、哎、你的眼压控制很好了。哎，我说我这种吃了一种中药叫灵芝益寿胶囊，吃后眼压也控制得很好。
1: 嗯，
3: 哎，那个以前那眼压高就头也疼噻，眼睛也胀噻。
1: 现在感觉是不是视力比以前要清晰一些了？
3: 清晰啊！我以前我没有吃灵芝胶囊以前呢，人整天就是昏沉沉的，
1: 嗯，
3: 就是好蛮昏，而且就是那眼睛呢都 糊的，现在吃了以后人不是像那昏的，而且还有一点，吃了这个灵芝胶囊以后的话，我觉得人呐、就是腿子也有劲些。我也毕竟63了，快64岁的人了嘛。
1: 嗯。
3: 我等于说是以前上六楼的话，我就要中间休息2-3次，我现在可以一口气上了六楼都可以了。
1: 那个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防气跟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的。你的体质增强了，你这个人呐、完全就大变样了，知道吗？
3: 哎，我把我妹妹啊，我的他们同事啊，他们都上个星期都跑去买五个疗程送过来，他们都买了的。
1: 不走不走，应该是给好的产品，让更多的人来受益。
3: 是的，是蛮好，是蛮好。
1: 好，
3: 我觉得你们这个药是还蛮好，谢谢你。我有什么情况，我再打电话请示你们，好不好？
1: 好，不错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在桥口，在，因为我的孩子们等于说在军校里面，在军院里面，在我等于说在跟他们带小孩。
1: 哦，在汉口的桥口区是不是、
3: 在那个军事经济学院，等于说是在这边在，晓得。
1: 好，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大姐？
3: 我叫张艳平。
1: 你看电话留给我。
3: 139。716。3109。
1: 好，
3: 谢谢谢谢你啊，陈主任。
1: 好，不谢不谢，今天就交到这里。好。
3: 好，谢谢你，谢谢。
1: 好，不谢，好，再见。
0: 好，这是一位武汉市汉口的张大姐，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呀恢复正常了，眼压也正常了，不胀疼了。张大姐啊非常热心快肠，把灵芝益寿胶囊呢也介绍给几个亲戚朋友都在服用。好，也祝贺她。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4: 啊，你好，你好，我跟你说个情况呀。
1: 哎，你请讲，什么情况？
4: 我不是我活你这个月了，活了4.5个月了啊。
1: 嗯，
4: 我是赖风石啊，谢谢你，感谢你，你真是我买那个药买的太好啊。
1: 不错，
4: 陈军人呐。
1: 啊。
4: 第一次买药的时候我就非常谢谢你，我现在真的当着你面我要谢谢一下。
1: 哎，老人家客气了。
4: 我有什么时候有好转的，我给你讲一声，好吧？
1: 好，你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4: 当然，我是有4年了，我类风湿，这手指都变形了啊，这个指甲都变了一半的指甲都变形了。
1: 你这个是典型的那个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呐、
4: 是的，是的，在我这个下面这个腿的有一个腿的有那个静脉曲张。
1: 嗯，
4: 我在冒起悠悠的。我这个可能血高，然后呢，我这个并发症都出来了，然后有什么这个头昏的、眼花的，在皮肤瘙痒的。
1: 哦，还有高血压，并且并发症都出现了。
4: 哎，别都蛮好的，吃的这个药的这都改善了，基本上头昏眼花啊那点都没有。腿的那个坐山梯那里疼的，你直接上厕所啊，改个大便起来，你就不能走了，你再退一下才能走。现在这个现象呢，蛮好都改变了。
1: 哦，现在这个问题解决了，你本身有静脉曲张啊，你这个哭了蹬下去啊，它对这个粘马斗子这个地方啊就形成了一个压迫，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1: 你这样一蹬一压迫，它这个静脉循环不好，你这个人站起来肯定脚麻手麻，知道吧？
4: 是的是的，现在这些症状都改善了，再没有了明显的疼痛的，再也没有了。
1: 好，你这个改善呢、因为咱这里边的药非常有针对性，你看灵芝呀、它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并且呢间发血液远发血管，包括丹参跟三七，知道吧？
4: 是的是的。
1: 另外呢防其人参，大补人体元气，气退血行呐、你这个血液循环通了，你这个疼痛啊、头昏头疼啊，它这个情况慢慢它就没有。
4: 是的。
1: 不错不错不错，你现在这个头也不昏了、头也不疼了。
4: 头不昏不疼了。
1: 现在这个血压
4: 也不一样了。现在我天天这个用我这个身体啊轻松多了，人也精神上来了。
1: 对，你这个轻松多了，因为你这个类风湿啊，你这个不疼痛是不是啊？他就轻松了，是不是啊？
4: 是的，我还跟你说个，现在我这个类风湿现在玩的蛮狠的，我现在没有以前的玩的厉害了。
1: 我就是说以前的这个手关节变形，现在慢慢往好的方向在恢复了，是不是啊？
4: 对，现在是跟以前看到的要舒服的，以前看到玩都蛮大，现在玩都是小了一些。
1: 是的，你这个治疗很及时，有的小腿啊慢慢变形，后期啊走路都走不了了，知道吗？
4: 是的，我有个时候你 我一听到我都买，我冒得犹豫的，因为那些方块的人呢，都是我们湖北地区的有名有姓的，这些人呢，都是农民，他不是湖南家伙。
1: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对
4: 了。有的人你心态不好的啥子，种农子的不可能，种农子看不了，晓得吧？你这里各个地方点他去种农子，哪有那种农子做啊？
1: 参加广播的人呐、啊，都跟你们是一样的，咱们湖北省内每个县、每个镇、每个村，有的甚至还留电话了，知道吗？
4: 是的，是的。那个乡音一听就晓得，
1: 你是哪里人是吧？你是房陂的人，你说你是仙桃的，你那个口音是模仿不了了，是不是？
4: 是的。
1: 你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
4: 我血压我就好是喝四个半的时候我去量了的，高血压都改善了，再没有了。
1: 那、啊、你血压慢慢也降下来了？
4: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4: 我叫刘大林。
1: 你电话是多少啊？
4: 159-4258-562。
1: 好好好，我想问一下那个刘爹爹，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哎呀，那非常满意的，我冒用了这个药，我时间太痛苦，心理压力也大，又没见到病，钱都钱用了，我的好转。
1: 好好好。哎，你要保重身体，好吧？
4: 好好，谢谢陈主任。但是我现在看见一个人，我有精神的，什么都好了啊。
1: 对对对。
4: 你要注意身体啊，陈主任，你每天讲到的，你每天的操心。
1: 好，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好。
1: 啊，刘爹爹，你保重，再见。
4: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就和黄脾气的刘爹爹，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手指都变形了。那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不疼痛了，头也不昏了，静脉曲张、高血压都恢复的比较好。热情的打来电话报喜。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新洲区周铺街鼓楼小区78岁的李春香婆婆家中。婆婆呀，有这个低血压，还有脑梗、中风、头昏、失眠、睡不着觉，老人家一体多病，并且还是一位空巢老人。现在李婆婆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她的讲述。
5: 你叫李岩了？
6: 对对对，是的啊。
5: 是家门了。
6: 对对对。
5: 天天听你讲课。
6: 啊啊。
5: 我姑娘在吃那个药，她就说那个药好。
6: 啊。婆婆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5: 我78。
6: 您身上主要是怎么不好啊？
5: 有高血压，也中过风的，有脑梗。
6: 嗯，
5: 年纪后越来越大了，我开刀都开了4次了。第一次我还是20几岁，生小孩剖腹产，大出血，开了刀，小孩也没见着，待到50多了。
6: 您身体的哪一些方面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改善呢？
5: 第一个是个头，我原来这个头我一天都混账，走路睡个觉怎么都直觉呀，晓不得？后来吃那个药。1个礼拜人就改善了，那是第一次。
6: 哦，头昏是吧？
5: 头昏，
6: 没有知觉。
5: 我有腔梗。
6: 有腔梗。
5: 你看我这个第二次身份证我照也，再把它歪了，我怎么不讲我了？看你孩子呢，是不是？那还是记得第二代身份证，可能也差不多10年了。那这还是50多岁呗。
6: 啊、哦。
7: 现在忘了很正常啊。
6: 腔梗，
5: 我那时说话都说不得，说不清楚啊。
6: 哦，
5: 就是那个嘴巴歪的时候，歪的就狠了，晓不得？在家里干活，我那时还在青山，晓不得？
6: 哦，做事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中风是吧？
5: 哎，
6: 哦，
5: 也是跟老板生了个气了。
6: 哦，
5: 晓不得？当时没得知觉，倒在地下找不到了，这身上是出冷汗。
6: 哦，
5: 出冷汗，这事事不知，别个喝了这掐我的嘴巴了。
6: 啊、
5: 哦，这弄到医院里去了。
6: 啊、
5: 哦，没想到活到今天呢。
6: 你有高血压是不是啊？
5: 我原来是低血压。
6: 哦，有低血压。
5: 哎，
6: 低血压是多少啊？
5: 低的是有时候50多，那是高的那是90。
6: 哟，这是蛮低啊。
5: 哎，再好了，再蛮好。你看我的血压表都还有呢。
6: 天天就是在家里量这个血压是吧？
5: 哎，我经常量。
6: 嗯，这是孩子给你买的一个血压计。
5: 我姑娘给我买的。绑带与心脏部位
6: 同高。不要移动和说话，这个很方便啊，电子血压计啊。你的血压是高压130毫米汞柱，
5: 低压69毫米汞柱，好不好了？
6: 哎，
8: 8:18测量结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正常，谢谢使用。
6: 对啊，
5: 是不是
6: 啊？正常的血压哈、
5: 你往我到70还是80岁里面血压到那个样是最好的血压了。
6: 对对对。原来这个头晕呢、是不是跟低血压有关系啊？
5: 有关系
6: 啊，
5: 这是低血压有关系。
6: 嗯，
5: 再就是墙根噻，
9: 嗯，
5: 他这个血管都还堵塞了，
9: 哦，
5: 颈椎很，我的颈椎相当严重，
9: 颈椎很是吧？
5: 嗯，晓得，就是一个是消化系统，一个是颈椎，
9: 嗯，
5: 这是两行，
9: 嗯，
5: 现在在现在蛮好，那个是蛮好，
9: 嗯，
5: 晓不得？
9: 你现在睡眠怎么样啊？
5: 睡眠好，
9: 睡眠好，
5: 嗯。原来顶多要是睡了三个小时，
9: 嗯，
5: 一两个睡个不小时行的。现在呢，最少要睡六个小时，最少。
9: 啊，就

0: 早现在可以睡6个小时了啊。
1: 嗯嗯，我不说假话的，晓得。好多不听我的街坊，我说蛮多老人，活着这要钱，死了就好没得了。我说你莫舍不得，有的他害怕受骗。我说我又不是走笼子，我说那个么东西，我总是想多活两天呢。退休也拿得不多，拿2000多块钱。
0: 你是原来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1: 哎呀，我们是小厂，做皮鞋的。
0: 哦，皮鞋厂的是吧？
1: 我在武汉待了50年。
0: 哦，
1: 晓不得。
0: 嗯。
1: 要说起来呢，我们也蛮可怜，从小呢蛮早夜，
0: 嗯，
1: 家里也没得饭吃，父母亲的身体也不好，最后落得养我的话呢，手上的哥哥姐姐吓死了。
0: 哦。
1: 后来就是我是老大。
0: 啊、哦。
1: 父母亲的身体不好，我是老大，什么事都是该我做了，晓不得？
0: 嗯 嗯。
1: 饭都没得吃的，衣服没得穿的。结果后来就到58年，就过粮食关。
0: 嗯。
1: 那时候谁都晓得的。
0: 嗯。
1: 晓得。往找过业的人呢？
0: 嗯。
1: 想管他摸东西，总是想搞得多活两天。
0: 对对对，是。
1: 免得害病呢。
0: 嗯。您对林芝一手胶囊是特别信任的哈。
1: 行。嗯，那不是说假话，
0: 嗯，
1: 我就是感谢林芝一手，感谢那个厂、那个厂家的么子，生产的，在这是陈主任，天天辛苦啊，那个人，
0: 嗯，
1: 好辛苦，一天几趟，
0: 嗯，
1: 因为我呢也没得文化，又写不到个么感谢信，又心中的心里中的说，我为那么多厂，我的怎么活的？我和你们还是捡出去钱用的人也盼得没得了，
0: 嗯。
1: 死两个妹夫就好死。
0: 你有两个妹夫都走了？
1: 一个是去年端午节，那个妹夫子还打我几个月，也今年都79了。
0: 哦，
1: 他也是咳嗽开始。
0: 嗯，
1: 连起病待13个月。
0: 哟，
1: 转为肺癌。
0: 哦，肺癌。
1: 先叫他去，他不去。
0: 嗯，
1: 我去的时候。一个是在黄石工作，他部队转业的黄石工作也退休，晓不得？
0: 哦，
1: 也得过几些虫，我也得过几些虫的，晓不得？
0: 血吸虫，
1: 嘿，吸吸虫蛮怪。
0: 哦，婆婆您叫什么名字啊？
1: 叫李春香。
0: 李春香哈，
1: 嗯、
0: 您住的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呀？
1: 新泽区周浦镇吧。
0: 嗯，
1: 就是鼓楼小区。
0: 啊，鼓楼小区啊。
1: 那是叫老街。
0: 哦，
1: 哎，
0: 您的电话是多少啊？
1: 13871538594，感谢那个陈教授，他辛苦了，晓不得。
0: 嗯，今天来看望您呢，就是来看您现在的实实在在的情况啊。嗯，
2: 陈主任，
3: 哎，
2: 我们又帮助到了一位一体多病的患者啊。
3: 对对对，
2: 其实每次走到咱们用户家中的时候，哎，大家在感谢林芝一手胶囊的同时，也委托我呀转达对您的感激，同时说您啊讲节目特别的辛苦，也要注意身体的健康。
3: 谢谢老人家的问候啊，我收到了。在这里我想说啊，李啊，
2: 嗯，
3: 我们这份工作呀非常有意义，
2: 嗯，
3: 非常有成就感。
2: 对，
3: 我们又帮助了一位78岁的老人。
2: 嗯，
3: 老人家一体多病，是不是啊？
2: 对。
3: 当我听到啊，他用电子血压计量他的一个血压跟心率的时候啊，
2: 嗯，
3: 我心里啊特别高兴。
2: 嗯。
3: 以前低血压，高压是90，低压是50。
2: 对。
3: 因为低血压呢，也产生了中风。
2: 嗯。
3: 嘴也歪了。
2: 嗯。
3: 发音也出现问题。
2: 是。
3: 现在老人家用电子血压计量了之后啊，他这个血压啊，高压130。
2: 嗯。
3: 低压呢69。
2: 对。
3: 并且他这个心率啊是88，
2: 是的，这个仪器爆出来的是骗不了人的哈。
3: 对对对，所以啊，老人家现在心率血压都非常好。
2: 嗯，
3: 听到老人家的好消息啊，无比的高兴或无比的欣慰。
2: 嗯，
3: 老人家年轻时候啊也是受过苦的人。
2: 对对对，
3: 现在到了晚年呢、啊，应该享受幸福的生活。
2: 对，
3: 但是呢，一定要有个好的身体。
2: 嗯，
3: 你看他身边几个亲人呢、啊？都陆陆续续走了。
2: 对对，
3: 但是老人家现在身体啊一直很硬朗。
2: 嗯，
3: 听到你跟他交流啊，思路很清晰。
2: 嗯，
3: 说话呀很有劲儿。
2: 对，
3: 按照这个镜头啊，李春香婆婆啊，人活100岁啊不是梦啊。你啊，
2: 对，
3: 在这里啊也非常祝贺李婆婆。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像咱们新洲区周铺街的李婆婆一样，选择林芝一手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芝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咱们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 027

0: 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那是陈主任是吧？
2: 哎，对，我是陈军，咱们可以交流了。
1: 我现在那个博塘啊，我们它都还蛮好，蛮平稳。高血压、胰脏糖那边都还蛮好。
2: 哇，你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现在血压、血糖都比较好。
1: 都比较好。我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做5个疗程。
2: 哦，林子益寿胶囊，你是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
1: 哥，还想做坚持期啊，做的？
2: 对对对，你现在你查了没有啊？你的血压、血糖是多少啊？
1: 血糖我前天检查是5.2。
2: 哇，
1: 找空腹。
2: 哦，前天检查血糖空腹是5.2。
1: 哥，
2: 那你空腹5.2，这个血糖是正常的呀，对不对？
1: 哥，
2: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血压呢？
1: 血压我老检查的是上是80啊。1.2啊，1.3呐，80几啊，高血压控制蛮好。
2: 就是说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都比较平稳，都是正常的。
1: 是。
2: 好好好好好，你林子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爹爹？
1: 4个疗程还没完呢，将将服完4个疗程。
2: 那你这个服4个疗程呐、啊，你这个血压血糖啊恢复的比较好啊。
1: 是，蛮好。
2: 多大年龄了，爹爹？
1: 78。
2: 哦，你老已经78岁了。
1: 是。
2: 你这个高血压跟糖尿病病史有长不长啊？
1: 我这是高血压有上10年的历史了。糖尿病呢，去年来的才在做几天医院检查，这是发现糖尿病。
2: 你这个呀，发现的比较及时，然后呢，服药啊也比较及时啊，爹爹。
1: 对，服的蛮及时。
2: 并发症没有出现的？
1: 我原来的并发症的就是眼睛呢，看东西的模糊。我现在糊了这里。这眼睛呢、啊，不见了模糊的，好多的。
2: 好好好好，他眼底供血好了，然后你这个视力啊，慢慢也清晰了，知道吧？
1: 是，我这是最近哈，我的一个媳妇，她是脑梗塞啊，我把这个疗程她还没服完呢，我接着我先要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我
2: 哦，前天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你媳妇啊，像脑梗呐、啊，你就让一天3次，1次3粒，好吧？
1: 是，到时候慢点服啊，哥呢。
2: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仙桃市的人。
2: 你贵姓呢、啊，爹爹？
1: 我姓丁的，丁生红。
2: 你老保重，再见。
1: 好好好，感谢老我。
0: 好，祝贺这位仙桃78岁的丁爹爹，高血压、糖尿病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血压现在是80的120，血糖呢餐前是5.2、5.3，现在爹爹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特别满意。好，咱们仙桃林之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之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之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真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 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5: 经典。
4: 无言独上西楼。
5: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8: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另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5: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在老时间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语音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亚运会最新赛况，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湖北街舞小将胡希晨勇夺世界霹雳舞青年锦标赛女子组亚军。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来自中国贵州省的参赛选手赵家驹以6:55.22的破赛事纪录成绩，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 TOR330 公里组别越野赛的总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今天的热搜体育人物，曾是外卖员的他夺得巨人之旅的越野赛冠军。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湖北体育发布。9月12号到13号，2026年 WDSF 世界霹雳舞青年锦标赛在四川成都举行，来自27个国家和地区的198名青年选手同台竞技。湖北15岁街舞小将胡希晨凭借扎实功底和丰富感染力的舞台表现，一路闯入女子组决赛，最终斩获亚军。与日本选手山田宏友、中国选手阿欣分别列前三，拿下湖北街舞新生代在国际顶级青年赛事中的又一突破。本次赛事由世界体育舞蹈联合会主办，湖北队共派出3名选手参赛，覆盖女子单人、男子单人及3×3混合团体多个项目。胡希晨的快速成长正是湖北街舞后备力量建设成效的生动体现。今年6月、7月，他接连在国内2站街舞选拔赛 U15 女子组摘得银牌，仅数月便登上了世青赛的领奖台。

0: 近年来，湖北霹雳舞发展劲头强劲。此前已有王瑞苗在全运会夺冠，今年更是拿下了更多的国际赛事冠军，成功获得名古屋亚运会参赛资格。目前湖北已构建起覆盖教学、职才、竞赛的完整培养体系，形成老将引领新秀涌现的良好格局。十月名古屋亚运会霹雳舞赛事即将开赛，选手将代表中国队出征，在亚运赛场展现湖北力量与中国风采。9月15号晚，2026年湖北省全民健身赶集会收官站落地实验室人民广场。本次活动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面向教师、职工以及市民开展健身展演、科学指导，以体育志愿服务园丁，推动各族群众共同参与、深交融。现场展演覆盖太极拳、柔力球、少儿篮球操等十多个项目，为15支队伍、19名教师分别颁发了优秀展演奖和优秀指导奖。5位省级优秀社会体育指导员联合当地14名指导员，针对教师职业劳损特点，提供1:1健身指导，免费体质监测站，配套出个性化的健身方案，各类板块广受群众欢迎。9月15号，国家体育总局正式发布2026年国庆假期户外运动精品线路，全国共8条线路入选。湖北省恩施州山河竞秀峡谷驰行户外运动线路成功上榜，成为本次湖北唯一入选的国家级国庆户外精品线路。这条线路依托恩施得天独厚的峡谷溶洞、高山草场与清江资源，打造了为期7天的特色户外行程。从山野徒步、花海露营开启行程，依次串联起地心谷崖漂、蝴蝶崖攀岩、恩施大峡谷山地穿越、腾龙洞探洞、骑岳山滑翔伞等多元户外项目，沿途覆盖多家4A、5A 级景区，最后融入茶园漫步、水上运动、土家民俗文化体验等内容，兼顾运动挑战与自然人文观赏体验。此次入选标志着恩施州户外运动资源和线路打造得到国家级认可，将为国庆节前来体验的户外运动爱好者提供一条集雄奇峡谷风光、丰富运动场景与民族文化特色于一体的高品质出行选择。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的最新赛况。亚运会女足小组赛17号进行 G 组第二轮比赛，中国女足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未能延续此前对阵对手的全胜纪录。
1: 和第一场小组赛相比，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队在首发阵容中更换了8名球员。本场比赛在32摄氏度的高温下进行，补水时间之前，中国队共有7次射门，对手只有1次。然而半场结束前，乌兹别克斯坦队率先破门，队长卡拉奇克射门被扑出，达达博耶娃头球补射得手。上半场中国队0:1落后。下半场一开始，中国女足换上了王霜等3人。小组赛首战，王霜曾攻入2球，不过此役登场后，她的射门打在队友身上偏离了目标。第70分钟，中国队终于扳平了比分，王彦文和张琳艳完成头球接力，后者建功，1:1。全场比赛，中国队在射门次数上以24:5占据绝对优势，其中10次打在球门范围内，但只收获了1个进球。本届亚运会12支女足队伍分为3组，每个小组的前2名和2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晋级8强。中国队1:1战平乌兹别克斯坦队之后，2战1胜1平积4分。9月21号，中国女足将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菲律宾队。
0: 北京时间9月17号，中国体操队顺利完成抵达名古屋之后的首次训练。
1: 亚运会的体操比赛将于9月21号到25号在名古屋市体育馆举行， 由于赛场尚未准备就绪，队伍在驻地附近的名古屋国际展览馆二号馆完成了训练。由张博恒、邹静元、蓝星宇、孙伟和田浩组成的中国男队将在21号的资格赛暨全能决赛中第二组亮相。同组的队伍还包括东道主日本男队，队中的主力桥本大辉、冈慎之助也出现在下午的训练当中。虽然前一天的旅途有些疲惫，中国队队员们的精神面貌不错。柯沁沁、张清颖、邱奇媛、张怡涵、杜思雨五位姑娘有说有笑地开始了首场训练课。因为刚刚抵达日本，男女队的首要任务是适应一下比赛器械，部分高难动作和成套将在接下来的训练当中逐步加强。按照计划，18号男队就将迎来赛台训练，女队的赛台训练将在20号进行。
0: 亚运会女篮项目17号开赛，卫冕冠军中国女篮将在19号迎来小组赛首个对手泰国队。作为过往两届亚运会冠军得主，这支以年轻球员为主体的队伍将向亚运会3连冠发起冲击。女篮世界杯的硝烟刚刚消散，中国女篮在1/4决赛不敌亚军法国队，名列第7。在参赛的亚洲球队中，中国队排名最高，韩国队、日本队分别列第10、第12名。本届亚运会女篮共11支球队参赛，中国队与印度尼西亚、泰国队同处 A 组，获得小组头名出线，为淘汰赛争取有利位次，当是合理的目标。主教练龚鲁明在世界杯收官之时说，我相信我们的队伍通过世界杯的锻炼能够相互支持，更加团结，一起克服困难，拼到最后，也为未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从柏林到名古屋，留给这支年轻队伍调整的时间不足1周，而打开3连冠的荣耀之门，需要这支青春之师防守更硬，心态更稳。亚运会女子板球项目，中国队对孟加拉国队的1/4决赛因场地积水被取消。按照赛事规程，世界排名更高的孟加拉国队被判晋级半决赛，中国女子板球队止步8强。由于近日降雨，场地持续湿软，达不到板球比赛的开赛标准，比赛先是推迟，随后被取消。根据本届亚运会板球项目竞赛规则，若比赛因天气等客观原因无法进行，则依据两队世界排名判定胜负。这是中国女子板球队时隔12年重返亚运会的赛场，球队未能登场，就此提前结束了本次亚运征程。发令枪响的瞬间，红色跑道上风突然慢了下来，17岁的陈宇杰身体前倾，步频骤然加快，像一道轻盈而迅猛的闪电，把身后的对手一点点拉开。冲过终点线时，计时牌上的数字停在了11秒08，新的亚洲 U20 纪录就此诞生。这个被网友亲切地称为小孩姐的宁波姑娘，用风一样的速度闯入了中国短跑的全新篇章。这届亚运会，陈宇杰将出战女子100米、200米和4x100米接力3个项目，紧凑的赛程，多枪次的比赛，对17岁的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挑战。我们来听听陈宇杰的采访录音。
2: 什么百米啊，然后包括接力什么的，到时候决赛灯光一打，然后灯光秀一秀，我很燃的感觉。那其实没有去到过这样子一个舞台上，还是蛮紧张的吧，还是在这个名古屋的赛场上可以这个拼尽全力吧。
1: 今天距离亚运会田径开赛还有5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田径馆，有一个角落被陈宇杰命名为根据地。
2: 东西都在这里，反正每次训练都在这边，然后就会好方便一点。3个火柴人吧，一个是吴老师，一个我，一个是钱姐，一直都是我们三个小人，老中青三个，然后走南闯北的，每次都是。
1: 这个在训练场边画着漫画《火柴人》的17岁少女，站在跑道上就是另一番模样。 一个月前，陈瑜杰在衢州全国锦标赛上以11秒08刷新个人最好成绩，夺得女子百米冠军，同时创下了亚洲 U20 的新纪录。训练局门口的亚运心愿墙上，他的愿望除了安全完赛，还写了11秒05和保三争一。
2: 我觉得还是给自己一个动力吧，因为现在的 PB 也是11秒08，然后状态又非常的好，希望也可以自己靠着11秒05去靠近吧。然后至于保三争一的话，其实就是也没说是哪个项目，我相信我的队友会把我推上去的。
1: 想要提升速度，步幅和步频是决定因素。陈瑜杰出色的步频观众都看得到，但其实他的步幅也不小。
3: 那么步频他现在是到了顶级这种状态，就每秒钟能到4.8步多一点。男性也差不多这个水平，男性因为他步数跑得少，100米42步、43步有的，我们是50多步，现在53步多了，平均步幅1米80多，1米85吧。那现在还需要在这方面，在步幅方面还是要加强一点，在步差不变的情况增大的情况下，我们步频还是要保持这个状态，这个就非常要紧了。
1: 年轻的陈瑜杰正在一点点提速中，1080超速牵引跑训练，用特定速度的牵引绳既能检验他的状态，也能激发他的潜能。
4: 他如果他的速度，他本身自己的速度超过这个10.5，这个绳子就自动掉了。10.5是米每秒，
5: 这一趟的话他就是只能说跑得一般。因为我们给他设的最高速度是10.5，他这一趟也就跑到了10.5。以以往的话他是可以冲到10.7这个样子。
2: 我觉得超速的话更多的给我们其实是一个，它给你一个力，让你去体会跑这样子一个速度是怎么样的感觉，然后也是可以让我们进，就是在你真正能达到这个水平之前去体会一下跑起来的这样一个你的肌肉状态啊，包括你的这个跑起来的动作。
1: 本届亚运会，陈瑜杰是最受关注的中国短跑选手之一，他也有可能是中国田径队最忙碌的选手。根据中国队计划，他将至少参加3项比赛，女子100米、200米以及4x100米接力的比拼。如果体能允许，他还将参加第4项混合4x100米接力的争夺。
2: 杭州亚运会我们也是这个女子4x100米接力的冠军嘛，大家也是向着可以继续去卫冕这个冠军的那个目标去努力吧。然后在名古屋亚运会上的话，大家还是老带新的一个状态，然后从曼奇杰啊、静姐他们一点点再是到了我啊，包括其他的运动员身上吧，还是他们会把他们的经验传授给我，然后在赛场上面大家就一起的在用着这些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个经验，然后在赛场上做到更好。我的单项其实跟4x100米接力还是有一点冲突的嘛，还是想着能更尽量的就是把自己的每一场比赛给平衡好，然后最好是在每一场比赛的决赛上都能比出自己最好的成绩吧。
1: 中国女子100米此前在亚运会上共获得6金2银3铜，葛曼琪是上届杭州亚运会冠军。相比之下，女子200米的冠军争夺将更为激烈。中国队在亚运会历史上只拿到过1枚金牌。第一次参加亚运会，17岁的陈瑜杰有不小的挑战，也有无尽的动力。
2: 亚洲200米还是有蛮多这个成绩比较高的这个对手吧，到时候就是看命吧，能跑多快跑多快，不管了呗，直接干呗。能到这样一个大世界的或者亚洲的一个大型舞台上去展现自己，然后能站上领奖台，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为国争光了，这个这种信念还是能包裹着我们吧。因为马上18岁了嘛，然后也希望我可以在我成年之前的最后一场比赛，希望我可以比到最好吧，送给自己一个最圆满的18岁生日。
0: 我们继续来关注9月18号亚运会赛程。今天是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式之前的提前比赛日。今天中国队共有4场核心比赛将会展开。8点男子曲棍球小组赛，中国对阿曼。9点现代5项男子个人赛半决赛，马玉昂、陈柏良、罗帅等4位中国选手将会集体出战。12点女子排球 B 组小组赛，中国对哈萨克斯坦。18点20分男子篮球半决赛，中国对日本。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你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那接下来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都能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只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是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另外呢，眼睛问题是最怕拖的，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朋友，直接送五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五重一张刮奖卡。活动剩下最后一周时间，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6: 重磅新闻早知道，体坛风云听我聊，体坛家热搜一下。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热搜体育人物，他的名字叫做赵家驹。曾经是外卖员的他，夺得巨人之旅的越野赛冠军。意大利当地时间9月16号凌晨，这位来自中国贵州省的参赛选手赵家驹以65小时55分22秒的破赛事纪录成绩，夺得意大利巨人之旅 TOR330 公里组别越野赛的总冠军，成为该赛事创办以来首位中国籍冠军，首位登顶的亚洲跑者。据了解，巨人之旅是全球顶级超长距离越野赛事，赛道横贯阿尔卑斯山脉，途经勃朗峰、玫瑰峰等区域，全长336.1公里，累计爬升超24000米。在漫长的赛程中，选手们要直面昼夜温差悬殊、复杂的山地路况、低温高海拔反应、极端风雨等多重考验。赛事设置150小时关门时间，无强制休息机制，全程高强度持续消耗，对选手的体能储备、意志力和临场判断力提出了极致考验。赵家驹在这场艰苦的比赛中展现出惊人的耐力和精妙的战术安排，他在奔跑了35小时42分钟之后才第一次进行近战休息，实际睡眠仅20分钟，此后全程采用碎片化睡眠策略，基本上每次近战小睡10分钟即走。在全长336.1公里的赛程中，他的累计睡眠时长仅约1小时。赛后赵家驹坦言，比赛后半程痛苦到近乎生不如死，身体酸痛，视线模糊，生理早已经到达了极限，全凭意志力硬撑到终点。他最终夺冠的成绩也打破了66小时08分22秒的赛事记录，将赛道记录缩短了整整13分钟。1995年2月，赵家驹出生于贵州，他曾是一名热爱武术的外卖员。在当外卖员期间，他通过跑步送外卖提升耐力和速度，并开始尝试参加马拉松比赛。22岁时，他转而参加长距离越野赛事。26岁，一度成为 ITRA， 也就是国际越野跑协会在亚洲积分最高的跑者。去年9月，赵家驹第一次参加巨人之旅越野赛，在203.8公里补给站因体能耗尽被迫退赛。当时他表示自己一定会回来。今年的330公里是赵家驹第二次踏上这条魔鬼赛道。一年之后，赵家驹践行了诺言，强势回归。走过巨人之路， 站上极限之巅的赵家驹还有着更加远大的目标，在参加更多比赛的同时，他也希望用越野的精神去感动更多人，并号召更多人运动起来。他说，我希望我的经历可以给更多人带去动力，让大家都拥有勇往直前的决心。好了，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接下来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更加精彩的节目。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北京时间9: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扎牢大国粮仓的根基，让收成来得实实在在，一年比一年好。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来聚焦枣阳的事件，从汉包子到大粮仓，鄂北岗地枣阳的丰收逆袭。怎样提升农产品的价值，让农民增产又增收？传统农业如何提档升级，实现蝶变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听黄冈实验的两个故事。从田间到车间，黄冈溪水菱角化身网红，增值富乡亲。种养迭代，提质增效，实验毛尖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大雾峰电镇5000亩辣椒喜获丰收，全产业链拓宽增收路。机械化助力颗粒归仓，老河口原冲乡玉米秋收忙。听众朋友，最近有网友提出，一些看似粗粮的食品，像速食麦片、杂粮糊等等，其实并不符合国家发布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膳食指南建议大家多吃粗粮，来帮助预防慢性疾病。那么哪些才是国家提倡的粗粮，哪些是伪粗粮呢？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来聊一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7: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10: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襄阳枣阳地处鄂北岗地，被称为汉包子。如今这里的稻谷亩产竟然可以达到1500斤，昔日缺水的汉包子如何变成丰收粮仓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祥、李小雨、枣阳台记者的报道。
11: 记者刘飞，
12: 我身旁的上千亩稻谷现在正是迎来丰收的季节，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稻谷的颗粒非常的饱满，每亩能够产出1500斤稻米，身后的收割机正在抢收。
13: 平林镇是枣阳市大米核心产区，眼下当地50000多亩优质稻陆续开镰收割。全镇18个村早早跟米业公司签下订单，稻谷一收完立即运到车间，烘干加工包装后统一对外销售。
11: 襄阳枣阳市嘉爱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欢平。
12: 我们开启了24小时烘干模式，基本上每天生产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主要销往广东、广西、四川还有云南。
13: 眼前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曾经却是看天收的旱包子。受鄂北岗地地理条件制约，枣阳蓄水灌溉条件薄弱，粮食生产稳性差。改变来自一套系统性的水利工程建设，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开挖干渠，将汉江水引上鄂北岗地。本地21座大中型水库与骨干泵站协同提灌，实现客水库水联合调度，配套电网延伸到村组地头，清清取水源源不断输送到田间地头。
11: 襄阳枣阳市顺辉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沈辉：
14: 早些年一遇干旱，灌溉就是我们最大难题。现在大钢坡泵站长期灌溉我们这儿，我们也敢扩大种植规模。
11: 襄阳枣阳市环城供电所网格班班长申志敏：
15: 今年光这个登郊村吧，建泵站应该有11台专用泵站。以前老旧线路我们该改的全部改完，随时有问题我们随时上门，保证能天水地供电。
13: 灌溉有了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发力。截至2025年底，枣阳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5.38万亩，不仅改善耕作条件，更盘活了土地资源，推动耕地集中流转、规模化种植。与此同时，在优质水源与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枣阳将桃子种植作为特色支柱产业。以前灌溉果树的井水换成了河水，并与科研院所合作换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枣阳黄桃年产量达5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01.35亿元。
11: 襄阳枣阳市甜黄桃生态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斌：
16: 好多人在前些年打水井，果树的树根啊和土壤，它各方面它就是不适应了，它受不了了，它这个灌溉这个水质就不一样了，再通过我们的水肥地灌一体化才能够达到精品。
11: 襄阳枣阳市平林镇杨集村党支部书记唐潘：
17: 现在每年的加工量大约应该在600吨左右，营业额呢我们一年能达到个2000多万，叫将近3000万左右，市场是越来越好。
13: 汉江水汩汩流淌，让良田稳了，产业活了，种粮基地、黄桃产业园、农产品加工厂就近用工，农户以土地、果树入股合作社，拿租金挣工资，共享发展红利。
11: 襄阳枣阳市平林镇杨集村村民罗慧英：
18: 减40多斤嘛，赚800块嘛。我家离这也不远，我就在车河嘛，离这里很近，几分钟就回去了。
13: 站在枣阳的田埂上，很难将连片的稻田、葱郁的桃林与昔日旱包子的印象联系在一起。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将汉江水引上黄土岗，彻底扭转枣阳千百年来靠天收的生产困局，也让村民有了稳稳的收入。从缺水薄地到金储粮仓，这场逆袭启示我们，良田、活水、科技同向发力，丰收才不是一句空话，大国粮仓根基才能越扎越牢。
19: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一颗小小的菱角能有多大能量呢？在黄冈市溪水县，它从过去塘边廉价卖的生鲜货，变成了如今销往全国的网红产品，更串起了一条带动千家万户增收的富民产业链。近日，黄冈台记者陈欣、溪水台记者冯伟走进溪水的菱角塘边，实地探访了这片水域上正在发生的变形记。
21: 清晨5点，天刚蒙蒙亮，种植大户李正平就已经穿着防水裤，在齐腰深的水塘里忙活了大半个钟头。他手上的动作十分麻利，不一会儿，身后的塑料盆里就堆起了一座翠绿色的小山。溪水县菱角种植大户李正平：
22: 刚从池塘里面摘的，你看，160岁，又白，特别的甜。
21: 李正平种菱角已有10多个年头，他告诉记者，守着溪水这片好水，出产的菱角果肉饱满，口感出众， 可过去每到采收季，自己就愁得睡不着觉。浠水县菱角种植大户李正平，
22: 那时候一到采收的季节就愁啊，生菱角放不了几天，不赶紧卖掉就烂了，只能便宜卖给贩子，人家出多少就是多少，我们没得选。
21: 保鲜期短，销售半径小，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这曾是所有菱角种植户共同的痛点。为破局突围，当地摒弃粗放发展模式，在种养端推广生态

0: 标准化种植、优化品种、严控水质，在加工端引进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出即食熟菱角、精致菱角粉等多款高附加值产品，让菱角从初级农产品蜕变为深加工预制产品，一举突破了保鲜期短、销售半径小的瓶颈。浠水县菱角种植大户李正平：
1: 现在心里踏实多了，我们的菱角采下来直接送进加工厂，不愁卖不掉。我们现在不光自己种，还带动周边十几户一起种，采摘季忙不过来的时候就相互帮衬，农忙了媳妇儿和老乡们还能去厂里面打工，剥菱角做包装啊，一年下来多挣个两三万不成问题。
0: 浠水县蔬菜水果花卉科技开发中心主任肖小乔：
2: 我们立足浠水丰富的水域资源，重点打造菱角特色富民产业，通过延伸深加工产业链，丰富产品品类，扩宽销售渠道，彻底改变了以往只卖生鲜菱角的单一模式，大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品工艺，打造本土菱角特色品牌，让小小菱角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大产业。
0: 从提篮小麦到链上增值，从塘边筹麦到网上热销，浠水菱角的蝶变故事还在继续。一颗颗翠绿的菱角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路上实实在在的金疙瘩。
3: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再来看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循环种养解锁增收新路径。十堰毛涧区毛塔乡创新打造了葡萄加香菇的立体智慧农业模式，依托智能大棚、精准管控、时空互补、循环种养的优势，打破单一种植局限，实现一棚多用、一季多收，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推动农业提质、农户增收。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于宙的报道。
4: 在毛涧区毛塔乡王家村福祥葡萄采摘园，一座座智慧大棚内生机盎然，棚内搭载环境传感设备，实行智慧化管控，对温度湿度实时监测，对作物生长全周期数据记录管控。两米多高的葡萄架上果实累累，宛如一片葡萄森林。葡萄采摘园负责人沈宣兵：
5: 我们有四个葡萄园，每个园区的品种不同，里面有利拉皇后，有天宫墨玉，还有这个日本琼王、玫瑰红提。
4: 基地葡萄亩产约3000斤，带动23户30多位村民就近就业，其中包括12户脱贫户，每年稳定发放土地流转金和务工工资50余万元。务工者沈宣荣：
6: 我以前在上海打工，打了10几年。回来了，在屋里给这老板种植，根本上呢，进边，那工资在1000块就4000多块钱，哎呦，满足的吧，快可以了。
4: 这个葡萄园是实验首个香菇加葡萄立体循环智慧农业基地。基地自2019年起联合实验室农科院开展试验，打破传统种植思想，探索葡萄与香菇跨界共生的循环农业新模式。巧用二者生长的时间差与空间差，走出绿色低碳农业发展新路子。冬春阳菌出菇，夏秋采收葡萄。香菇采收后的废菌棒经过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滋养葡萄生长。葡萄修剪下来的汁液粉碎加工，又成为制作菌棒的原料，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葡萄园负责人沈宣斌：
5: 我们这个产值一年大概300多万，但是它的利润占比呢，就是下面种香菇这一块的，它的成本高一些，利润低一些，略有点利润。但是上面的葡萄一年大概30多万都是我们的净利润，效果比较好。
4: 毛涧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股干部高梦莹：
7: 香菇与葡萄的跨界融合，探索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智慧大棚通过资源再利用，实现智能化、科学化、精细化种植，实现了一棚多用、一地多收，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发展和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3: 在创新发展立体智慧农业模式的同时，毛涧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宁夏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仿野生黄精种植模式，守住生态底线，培育道地药材，以特色中药材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继续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于宙的报道。

0: 有300多亩，也是都是大部分都是过完年之后都可以收获了。因为是现在都是大力发展农业方面嘛，环境呢以后都是康养怎么这些都需要，所以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吧。
1: 当地推行仿野生林下种植模式，依托山林天然的枯枝落叶形成有机肥，不施化肥，培育出多糖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鸡头黄金、高山多花黄金。毛涧区持续加码中药材产业发展，对基地管护、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落实专项奖补，大力推动黄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目前大川镇黄金种植面积达800余亩，建成凤鸣山、杜鹃岭两大标准化示范基地。毛涧区大川镇大川村村干部杜贤慧：
2: 我们坚持仿野生生态种植模式，构建林遮阴、药固土、落叶养林的生态循环体系，既守护南水北调一江清水向北送，又产出高品质原生态黄金原料，为深加工企业提供稳定优质绿色的原料供给。
1: 当地创新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落地租金加股金加酬金三金共付机制，土地流转为村集体年均增收20余万元，基地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年发放务工工资超50万元，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企业原料稳工三方共赢。从大棚里的循环立体采摘农业到山林间的 GAP 标准林下中药材，毛涧区的丰收不只是一季的瓜果满仓，更是产业迭代、群众增收、生态向好的长久收获。丰收的底色来自因地制宜的产业探索，来自科技赋能的创新实践，来自惠农政策的坚实托举，更来自广大农民辛勤耕耘的汗水。
3: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4: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秋收时节，大悟县丰甸镇5000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配套烘干加工和本土酱品深加工，构建起基地加村集体加企业的辣椒全产业链，让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5: 走进丰甸镇三范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椒田红绿相映，一串串饱满鲜亮的朝天椒挂满枝头，村民穿梭在田垄间，指尖翻飞，鲜椒速速落筐，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大悟县丰甸镇许河村村民林燕：
6: 多的时候呢，这两步的尖儿也高100多块，七九千斤，然后少的佛也这100多斤儿也高几十块钱。
5: 当地辣椒种植企业推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的标准化种植模式，辣椒品质稳定，产量可观， 眼下正值盛采期，红火的辣椒产业不仅鼓了种植户的

0: 辣椒包，也带动了大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辣椒基地现场负责人赵必章：
1: 第一批采摘的时间，每天采摘四千斤左右；第二批采摘已经将近尾声，采摘的数量已经达到3万斤。打开采摘的时间已经持续到11月底完工。
0: 采摘下的鲜椒经过初步分拣装筐、称重登记后，便由专用转运车运往辣椒烘干产业园。全镇分散种植的散户农户，只需把自家采摘的辣椒送到村委会登记，再由村部统一送往企业，真正实现家门口卖椒。雾三红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樊恒兴：
2: 一天平均能收售的一个鲜椒哈，能送到我们这边来，大概是6到8万斤左右。那么我们身后这一台设备的话，一天也能烘干8万斤左右的鲜椒。
0: 烘干厂内一筐筐火红的辣椒被送上智能烘干生产线，通过精准控温除湿，完成从鲜椒到干椒的蜕变。本土老字号大物大酱也主动对接辣椒基地，用本地辣椒开发出香辣酱、鲜椒酱等新品类，让传统酱味焕发新活力。湖北雾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宝梅：
3: 我们一方面把传统工艺作为核心，守住大物大酱的一个本味，另一方面呢，采用本地的辣椒做的香辣酱，酱香混着香味，上市后销量增长很快。现在我们的产品不仅覆盖了湖北市场，还销到了北京、上海、河南、贵州等城市。
0: 目前丰甸镇已建成16个村级收购点，配套建成年加工能力超2万吨的辣椒烘干产业园，形成了基地加村集体加企业的联动完整产业体系。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带动1200余户种植户增收，50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大悟县丰甸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范小祥：
4: 丰甸镇立足实际，充分发挥全镇16个行政村村级镇级作用，在每个村部设立辣椒收购点，实行每日采收、每日归集、当日运输的快速流通机制，各村两委干部靠前服务，严把质量关，做好每一笔收购台账，让收服务真正下沉到农户家门口，也让企业收得安心踏实，实现了百姓得实惠、企业有保障、产业稳发展的多赢局面。
5: 眼下，老河口市袁冲乡8.9万亩玉米进入集中收获期，当地统筹农机调度，全面展开机械化收割作业，确保秋粮颗粒归仓。来听老河口台记者王雅丹、傅冰杰的报道。
6: 在老河口市袁冲乡同湾村，连片的玉米地里鸡声隆隆，一台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摘穗、剥皮、装仓、秸秆粉碎还田，一套工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科技赋能、机械化助力，田间地头呈现出一幅现代化农业的丰收图景。老河口市袁冲乡同湾村种粮大户甄海滨：
7: 我今年种了450亩玉米，全部机器收割。今年玉米长势好，产量高，预计亩产能达900斤以上。今年粮价也很稳定，机器收割不仅又快，损耗又少，还降低了成本，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我们种粮的效益。
6: 农机轰鸣不仅跑出了秋收加速度，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村民冷先伟购置经营着一台收割机，这几天也迎来了他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他按照农户预约的订单上门提供收割服务，既助力农户高效抢收，也实现了可观的家庭增收。老河口市袁冲乡农机手冷先伟：
8: 现在是玉米收割高峰期时间，从早到晚一天就是多亩地，收割费现在一亩地70多块钱左右。
6: 近年来，老河口市袁冲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通过细化农技指导、畅通农机调度、保障农资供应、落实惠农补贴等一系列举措，持续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老河口市袁冲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郭元波：
9: 我们将持续统筹农机调度，强化各项服务保障，抓实秋收作业、粮食烘干、出售等工作，全力保障颗粒归仓。目前全乡玉米收割进度稳步推进，预计10月初可全面完成秋收任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好，听众朋友，今天美丽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聊聊国家倡导的粗粮究竟有哪些，哪些又是伪粗粮呢？来听听网友怎么说的。网友小饭桌说，指南提倡的全谷物，说白了就是糙米、燕麦粒这种带皮的整颗的粮食。我现在煮饭都是抓一把糙米进去，吃着有嚼劲儿，血糖也比以前稳多了。泡面头说，我最认的是杂粮，红豆、绿豆、芸豆直接煮粥是国家提倡的。指南里说的全谷物和杂豆啊，我们家天天不重样，娃跟着吃，肠胃都顺畅了。健身路上踩过坑，说大家千万不要被麦片两个字骗了，我买的速食麦片配料里的白砂糖是排第二，这肯定不是粗粮了，这样的食物啊是会升糖的。好，非常感谢网友的分享，看了大家的留言，感觉大家真的是非常懂得健康饮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倡导的是让大家多吃全谷物和杂豆，每天50到150克，有助于控血糖、降血脂、防慢性病。但有些标注是粗粮的食物呢，又并不是真正的粗粮，像我们日常超市里可以买到的速食麦片、杂粮糊等等，这是精加工的食品，它升糖很快，属于伪粗粮。那么辨别粗粮的真伪呢，只需要三看，看配料表，看颗粒形状，还要看吃法，吃对了粗粮，健康才能真正受益。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梦幻之旅。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49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

0: 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理想 Mega 辅助驾驶突然变道剐蹭了大货车，另外关注购买二手车出现运损，那到底该如何确定赔偿方案呢？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热点新车方程 S 与 SGT 上市，18.99万元起。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节目开始，我们一起先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问题。根据河南电视台今日报道，河南的邢女士今年四月份在郑州购买了一辆理想 Mega， 花了60多万。前段时间呢，邢女士的哥哥驾驶这辆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车辆突然变道，撞上了一辆大货车，车损严重。根据行车记录仪显示，事故发生的时候，车辆正处在智能辅助驾驶模式。邢女士认为这属于典型的质量问题，那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了解。
1: 我正常慢慢行驶，我正常直行，他为什么会突然会右拐呢？开的支架，就没有想到他会突然右拐，
2: 变形了，你看没？凹进去了，全都，这不从这儿刮过去了，这玻璃也碎了，这已经透风了，还有这个 AB 柱全变形了，这个整体都得换。
1: 我当时不在车上，是我哥开的车。
3: 我在看着，
1: 就没有时间反应。
3: 试驾就是太长了，为啥长呢？高速上啊，正走了，没有一点预兆，就直接左右打了。被车撞到以后，我一脚把刹车踩死了。
4: 根据这个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呢，当时车辆是一直开着这个 NOA 的这个辅助驾驶，8:57的时候，这个前边是有路障。车辆自己变道，走到这个匝道之后，还是在正常辅助驾驶，
5: 45秒。

0: 的时候是右后方有一个大车来了，47秒的时候突然车辆打了一个右转灯，一直到这个50秒这块是明显已经刮蹭着了。
1: 对，
0: 50秒之后刮蹭着之后踩了刹车，NOA 取消掉了。
2: 在右转道方是我就3秒钟的时间，
1: 他任何一个人都反应不过来。在高速上第一反应他不是说去猛踩刹车，肯定第一反应是磨方向盘，但是开智驾你磨方向盘是磨不动的，你只能点一下刹车你才能动磨得动方向盘。
3: 那根据这个交通事故认定书呢，邢某驾驶新能源汽车变更车道时与右侧的大型汽车发生碰撞，造成本次交通事故，邢某呢负本次事故的全部责任。
4: 确实从来跟您说过，是咱们这个国情突出的边界收敛问题啊，导致这个变道的发生。在这行驶室内所有带停的辅助驾驶功能呢，都属于咱们这个 L2 级的啊，识别所有的场景。
1: 不是，它右边有一个大车，然后它这个就一下就没识别到，直接就打转向往右转。我如果再往那边转一点，那不就给我怼翻了吗？你现在已经给我放这5天了，也没给我进行维修，然后也没有一个说法。是不是产品出现质量问题了？它软件我咨询了，软件也属于质量问题。我一来就是给我反馈，我已经等5天了。你们现在要怎么给我处理？
5: 之前咱沟通的是啥结果？
6: 啊，你好，我这边没有接受授权，然后是不能接受采访的。
7: 目前 M2 有些驾驶确实不能做到所有的场景都能完全应对，这个是目前市面上这个各个车企的辅助驾驶目前普遍的一个情况，因为目前都是 M2，并没有选择 M3 或者 M4。
8: 但它当时那个场景算是一个很复杂的场景吗？
9: 这右边是一个车呀，大车呀，它不是不规则的物体。
6: 所以说这个问题出来之后，我们再给邢女士也一直保持积极的沟通。但是目前这个女性女士的诉求确实暂时满足不了。
5: 你们前两天谁知道是啥结果？
1: 让我自己出保报保险修，然后给我额外的光盘积分补偿。我的诉求就是，我觉得这是产品的质量问题，我觉得他们公司应该给我全额修车，然后把这个车辆的这个折损然后给我补出来，这个差价怎么补，咱们在市场上随便找二手车商过来评估。
10: L2 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驾驶员负有全程监管道路，随时接管车辆的法定义务。如果系统出现错误变道，驾驶员应当采取制动措施并接管车辆，但是车企不能以 L2 不能识别所有场景为由全部免责。如果依据现有技术条件，该问题不可避免，不属于技术缺陷的，方可免责。
1: 我觉得你们理想汽车不应该在我买车的时候宣传智驾有多好多好，然后现在因为智驾出事，你们就一而再再而三的推卸责任。
11: 目前市面上量产车绝大多数呢都标称智驾啊，基本上这些智驾呢都是 L2 级的组合辅助驾驶功能。那不是说这些车真的能够自动驾驶，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已经多次强调了。法律上的责任边界其实是比较清晰的，驾驶员是第一责任人，车企只在车有缺陷或者虚假宣传的时候分担责任。比如说啊 ，AEB 没刹停撞了人，比如说这个什么 ProPilot 没有保持车距追尾了，法院都是判驾驶员自担责任。车企的说明书里边写清了限制，而且没有明显欺诈的，都是不赔的。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这是首个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意见发布同日，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周家海等人编写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的理解与适用》在网上公开。意见明确，要依法认定涉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意见指出，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上道路行驶，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的，依据民法典和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因为车辆存在产品缺陷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依照民法典第7编第4章的规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予以支持。那怎么理解这个规则啊？在这个理解与适用的文件当中指出了，在法律对自动驾驶汽车具备辅助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责任承担问题作出专门规定之前，仍然应当适用现行法律关于传统机动车交通事故侵权责任、产品责任的规定来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致损的责任认定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在民事责任承担方面，自动驾驶汽车或者具备辅助驾驶功能汽车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应当依照民法典以及道路交通安全法关于机动车交通事故

0: 责任的规定，先确定交通事故各参与方的责任，之后在各参与方内部根据事故发生的原因，按照产品责任或者一般侵权责任认定最终承担侵权责任的主体。如果事故发生是由机动车产生产品缺陷导致的，那么当事人则可以请求生产者或者销售者承担侵权责任。这个意见还规定了辅助驾驶场景下的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按份责任，也就是明确了具备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因车辆缺陷与驾驶人的过错行为结合导致的同一损害，当事人呢是可以依据民法典第1172条的规定同时请求驾驶人和车辆生产者以及销售者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是予以支持的。也就是说，如果说你不是这个智能驾驶辅助智能辅助驾驶车辆的这个使用者，你属于被撞的一方，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把车主这个车辆的生产厂家和卖方一块告上法院。那其实这个规定呢，是更有利于受害人及时全面的获得救济的，也有利于引导企业不断的提升产品安全性，特别是当驾驶人自身没有赔偿能力，而保险金额又不足以赔付损失的时候，一并将缺陷车辆的生产者、销售者作为被告，对于受害人的权益保障是意义比较重大的。所以我们回到邢女士这个案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缺陷举证的问题。邢女士自己也说了呀，她觉得你这个软件有问题，那就是缺陷呢。但是怎么证明这是车辆存在的缺陷呢？这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极其困难。不过啊，我们回看这个视频的细节，不难发现这辆车当时是在右侧有一辆大货车的情况之下坚持变道的。如果是人正常驾驶的话，一般看到右侧有大货车肯定都会选择减速刹车，等待车辆通过之后再找时机变道。但是这个辅助驾驶系统很明显是误判了。那这能不能够说明辅助驾驶系统是有明显缺陷的呢？它没有办法去判断危险场景的关键要素呢？那么从常理来说呢，是可以的，但是从法律上能不能如此去界定，不得而知。当然近期啊，有关理想 Mega 的这个热点投诉还不仅仅是这个智驾的问题啊。同样是在河南郑州，有一位夏女士反映，她前一段时间呢想订一辆理想 Mega， 可是厂家在她下订的前两天刚刚公告更换了自研的电池，但是她买车的时候销售员却没有告知她，她现在想要退订了。一起来了解这个案例。
1: 50多万买一辆车，电池说换就换，谁都不想被割韭菜。9月9号，然后我跟我老公在郑州理想零销售中心这来看车，新款的理想 Mega， 觉得挺满意的，下来的话得55万左右。然后当时我们交了定金5000，然后第二天我发现他们9月7号下午有一个这公告，说3点之前订的这个新款 Mega 都是之前的电池，宁德时代，到3点之后就更换为他们理想的自创电池。发现这个事情之后，我就问他们 4S 店。我说我买这个车的时候你也没有告知我换电池这件事情，花了50多万买一辆车，你肯定电池是最主要的核心之一嘛。后来他们就跟我说是你们也没有问我，你们问我了我肯定会说呀。我认为就是我来买你们的车，我在你们店里边，你们销售应该要告知我这个事情。而且9月7号发的公告，我9月9号订的车，这个时间也就1天多，我也不可能一直关注你们的官网，对不对？我就想退这个定金，不想要这个车了。他们就是说锁单了，就一旦锁单就不给予退定金。我觉得这非常不合理。
2: 那当天夏女士在选购车辆的时候和销售人员之间究竟是怎么进行沟通的？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呢，她这5000块钱的定金是否能够退回呢？小磊马上也到理想零售中心进行了解。
1: 电车更换电池是重大的配置之一，但你们却没有说。
2: 就是当天他来看车的时候，确实是咱跟他沟通之间没有提及这个换电池这件事情吗？
3: 对，电池的这个品牌对我们来讲其实不作为我们的核心卖点，我们的销售其实确实是并不知道用户很在意这个事情，聚焦点都是聚焦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整体的性能啊啥的这些方面了。
2: 就咱正常情况下来，就是给消费者进行销售的时候，这个电池这一块就是默认不会提及，是吗？
3: 就是对，如果用户问，我们会如实告知。但如果用户不问，因为理想的这个本身技术积淀是非常强的嘛，这个电池它只是作为车辆的零部件之一。
1: 作为消费者，我觉得我买电车，我肯定要看重电池。这个电池我也没有用过，我也不知道，我的顾虑也很多呀，我也不知道它续航怎么样，然后以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呀？
2: 那前后这两款电池有什么区别吗？
3: 从技术上来讲没有区别，
2: 因为我们也不是专业的技术人员，对于两者电池有什么区别我们无法去评判，但是电池确实是作为新能源车的一个核心部件。我觉得官方可能有这个公告是发布了，但是确实间隔时间比较短，9月7号发布的，他9月9号来提车，2天时间，确实消费者自己也忽视了，没有关注到这一块，但是咱们作为直接的一个销售方，电池这一块可能没有进行再三一个敲定，是不是？
3: 对对对，现在用户的这个诉求我们确实也已经收到了，然后也给更高层的领导都在关注这个事情啊，建议用户先耐心的等待一下，我们希望能够跟他去这个协商解决这个问题。
4: 动力电池呢属于新能源汽车核心的部件，品牌变更属于足以影响消费者购车决策的关键信息，厂家呢线上公告不免除线下 4S 店主动如实告知的义务，本案呢公告发布仅2日消费者即交付定金，消费者呢无义务时刻关注企业的网络公告，消费者可以要求退还定金，建议双方呢友好的协商解决。
2: 目前呢，理想的工作人员表示呢，接下来也会逐级的向上级进行反映，给出夏女士一个合理的解决方案。
0: 那到底哪个电池更好啊？消费者现在是没法判断的，但是一定有那么一部分消费者，他更愿意相信宁德时代的电池更好，毕竟宁德时代已经用了这么久了，市场考验也经过了。那由此可见啊，理想 Mega 更换电池这事儿啊，一定会给品牌带来一定的短期的阵痛。辅助驾驶状态下的事故也好，销售过程当中的沟通问题也罢，都说明理想现在还存在很多需要关注和进步的问题。坦率说啊，辅助驾驶的事故纠纷很多品牌都牵扯其中，除了极少数品牌目前有兜底政策已经打消了消费者顾虑之外，多数品牌现在都严格按照道交法在执行，也就是说只要是辅助驾驶，驾驶员就是第一责任人，大家一定要牢记，并且要慎用辅助驾驶。销售过程当中的避重就轻在汽车销售过程当中是常态，大家在买车的时候还是要多靠自己去了解，多学习，指望销售人员真心实意的为客户着想，这本身就是一种奢望。消费过程当中的权益保护关键还是得要靠大家自己。
5: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104.6， 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下一投诉。根据湖南电视台近日报道，湖南长沙的周先生前一段时间在瓜子二手车购买了一辆奥迪 A3，车源呢是南京，必须要走瓜子二手车的物流才能够运到长沙。可是就在运输的路上，车辆出现了运损，双方在到现在啊都没有就这个运损的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我们一起来了解。
6: 就瓜子提出的都是80000条款，就是必须接受他那种去递审的那个方案，我们完全是接受不了。瓜子这么大的平台是超级不靠谱。
7: 9月9日，周先生以总价13万元的价格，通过瓜子二手车平台拍下了一辆2023款的奥迪 A3。第二天，瓜子物流的司机就将这辆车从南京开到了长沙。
6: 那个平台必须是通过瓜子物流才能下单。江西那边就出了交通事故，一台货车追尾。
7: 周先生说，这辆车原本是原版原漆，无任何损伤，并且已经有客户订车，但他见到车时，车身已经是伤痕累累，
6: 尾盖严重凹陷进去了，这里也凹陷，这里凹陷，这个尾灯完全是坏掉了，在这个后保险杠已经完全坏掉了，这个后尾板都变形了，看看，这是属于结构件。
7: 周先生告诉记者，他与平台的客服人员联系，要求处理，却遭遇了踢皮球。
8: 这您是在物流期间产生事故，是要您去物流窗口对接的呀？
6: 瓜子物流让我去找那个第三方承包商，第三方承包商打电话给我，又要去说跟瓜子物流去协商，就是反反复复踢皮球。他意思要我去定损去维修。我们接受不了这个东西，客户也接受不了这个车子维修了。
9: 你现在诉求是什么呢？
6: 就是说瓜子回购，我要不了。
7: 今天周先生与瓜子物流的工作人员进行了联系，对方表示目前能给出的方案还是定损维修。
9: 目前的话还是方案维持不变，还是只能保险定损加赔您点个补偿，咱们都是按瓜子标准的赔付流程来给您进行相关赔付。如果说您这车四梁八柱严重受损，然后就是已经达到重大事故车的话，我们会安排进行车辆进行相关回购的，但您那个车目前确实没有达到回购标准。
7: 对于这样的说法，周先生表示不能接受，因为目前客户也因为车辆受损而取消订单。
6: 他们是一台整个没有受损的车子，现在交到我手上，这个车子是严重受损了，就是说不符合我买这个车的初衷。
7: 律师表示，车辆在交付给买家之前，损毁风险原则上由平台以及物流承运方承担。车辆在运输途中发生追尾受损，已经不符合订单约定的车况，买家有权主张解除合同、退款或要求赔偿车辆贬值损失。
0: 其实这个车啊，只要没有签交付，那风险其实就在出卖人，也就是在平台一侧。按照民法典的第604条，标的物交付之前损毁风险由出卖人担。第512条说了，网购物流交付以签收为交付时间。周先生没有签收完好的车辆，那瓜子网牌页面承诺的原版非事故车况在交付节点没有兑现，就构成了交付瑕疵或者违约。买家可以拒收，也可以要求退车或者减价，不必先认保险定损的这个方案。瓜子的说法是说，没到重大事故标准，不触发回购，只能修，还有象征性的补偿，这纯属是一家之言，这有霸王条款的嫌疑。这个案例的关键不在是否构成重大事故，而是在交付的时候车况和合同描述不一致，原版运损车本身就是违约的，不一定非要等到四梁八柱都伤了才回购。所以啊，车主完全可以直接申请取消交易，退车处理。
5: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0: 好，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行业资讯。9月16号的晚上，主题为底气的2026领跑技术日正式举办。领跑汽车在此次活动上宣布，其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成型，目前已经做出完全自研机器人。领跑方面透露，该机器人的电机、控制器、电池、感知算法以及计算平台都是由企业全部自主掌握。基于这套全域自研体系，领跑具备了从底层硬件到上层算法的完整开发能力，将造车积累的技术链条平移到机器人领域，使大部分核心零部件实现内部闭环。领跑创始人朱江明表示，领跑正在探索一个真正能够规模化落地、能够创造商业价值的应用场景。这一表态就明确了领跑对于机器人业务的推进逻辑，既不局限于实验室原型或者展示用途，而是寻找具备实际商业回报的落地方向。此次技术日同步发布了多项整车和三电技术，就包括了 MMI 多模混动电驱、领跑 5.0 新移动空间架构、四叶草 5.0 中央预控电子架构以及 CTC 3.0 高低压融合电池。近日，沙特阿拉伯首批大型电池储能项目迈入到实质性建设阶段，凭借着在储能产品技术的深厚积累和全球化的服务能力，国轩高科成功斩获了该项目6吉瓦时核心储能订单，将会为沙特三大主力储能站点提供全套的储能解决方案。这一签约就标志着国轩高科成功进军中东高端储能市场，也是国内储能企业深度参与中东能源转型、重塑全球储能产业格局的关键里程碑。近日，高德正式发布了高德地图2026，在空间驱动、智能驱动之下，新版上线了导航 Live 功能，并且同步升级高德 AI 对话、高德世界地图、鹰眼守护预警系统等等产品，将空间智能进一步融入到导航和规划等等真实场景。作为本次升级的核心，导航 Live 将自然对话、多模态感知和空间理解融入到驾车、步行和游览等等场景。驾车的时候，该功能可以感知道路环境变化，并且对施工等等情况进行识别提醒，支持用户通过语音直接调整路线，还能够根据行程生成与时长匹配的个性化播客。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3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3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3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3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1重78元王牌眼贴，第2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3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4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300-706-1900，300-706-1900，3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分享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0: 陆基优，
1: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2: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2: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

0: 好，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方程豹 S 和 SGT。 9月16号，方程豹旗下的全场景多形态个性轿车方程 S SGT 双车型于上海正式上市。方程 S 售价是 18.99 到 22.99 万元，方程 SGT 的售价是 21.99 到 23.99 万元。继方程豹太七大获成功之后，行业内的大尺寸 SUV 层出不穷，方程豹选择回到造车的起点，做一款真正的纯粹的运动轿车。那我们来听一听比亚迪汽车集团方程豹销售事业部总经理熊田波在现场的分享。
1: 走到了今天，很多的朋友都会问我，方程豹你已经有了豹系列，有了太系列，你为什么还要做这么难大家都劝你不要做的轿车？其实打造方程 S 的想法在我们的心中已经酝酿了很久。早在2023年方程豹品牌发布之前，我们就确定了我们要做越野和跑车两条产品线的布局。那个时候的方程豹刚刚和大家见面，但是轿车这一道题我们已经开始着手去解。2024年 Superline 的概念车正式亮相，这是第一次我们完整的向大家呈现我们对于跑车和轿车的想象，低趴的姿态，鲜明的原创设计，当然还有我们对纯粹的驾驶感的追求。所以今天大家在方程 S 上看到的很多思考，其实在那个阶段我们就已经让它生根发芽。再到了2026年的 Formula X， 我们又往前迈了一大步，我们从一台承载想象的概念跑车开始进一步深度的思考，属于我们方程豹自己的轿车它应该有怎样的驾驶性格，它又应该如何真正的融入我们用户生活的每一天。一路走到了今天，方程 S 终于来到大家的面前。前后我们经过了3年多的时间，这一路上有不少的抱友，不少的朋友都在催我们，他们说我们太磨叽了，为什么要让大家等这么久？原因其实很纯粹，轿车这一套题我并不想非常仓促的交卷，因为对我们来讲，轿车有着独一份的魅力，它会把人重新拉回驾驶的本身，坐得更低，离路面更近，转动方向盘，人和车可以完全同频，这一份最纯粹的驾驶感是我们不愿意丢掉的。所以这颗从2023年就埋下的种子，直到今天终于长成大家面前的方程 S。 我想大家等待的不只是我们方程豹要推出一台轿车，而是方程豹这样一个一向热爱解难题，坚持做不一样产品的品牌，当我们踏入轿车的赛道，我们又会交出怎样的一份答卷？今天答案来了。
0: 根据现场的介绍啊，方程 S 系列呢，它不是为了补全产品线而生的，而是为了给大众做一台赏心悦目、同频共振的好车。方程 S SGT 呢，和用户保持着审美同频、驾控同频、生活同频、安全同频这四大同频，就兼具了原创设计美学，还有首达多项黑科技，通过颜值改色啊、座舱生态啊、驾驶模式等等各项选装，还有自定义的玩法，真正的玩转了个性轿车新品类，将会成为2026年度非常火爆的一款全能轿车。我觉得这款车最大的一个标签就在于趣味性，它不仅仅是一台轿车而已，而是一台有意思的，而且能够满足各类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台这个轿车。而且在轿车市场现在这类产品非常少，因为市面上千篇一律的车实在太多了，而方程 S 和方程 SGT 恰巧就在这条赛道里边杀了出来。首先是关于这款车的好看，方程 S 和 SGT 呢是以生命金属美学作为一个核心的设计语言，把金属的冷静、硬核融合猎豹的野性生命，就实现了美学和性能的完美统一。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现场的介绍。
1: 这几年其实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可以看到车上的功能是越来越丰富，但是车子的样子却越来越单一，相似的前脸、相似的灯带、相似的姿态，在我们方程豹看来这很不方程豹。所以我们在做方程 S 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朴素的想法，我们要干自己的原创设计，而且一定要让人记得住，让人爱得上，同时我们也不想让任何的体验为了设计而牺牲。于是我们原创了这套生命金属美学。方程 S 第一眼最抓人的一定是它的姿态，它够低也够宽，整个车它有一种紧贴地面的力量感。想要有这样的姿态，其实四项黄金比例是非常重要的，1:1的轴荷比，1:1.35的宽高比，1:2的轮高比， 1:3的黄金轮走比。听到这些专业的数字，大家觉得可能会非常的抽象啊，但是大家不用去记，因为我非常诚挚的邀请大家，你去看一看实车，你可以站在车头稍微放低一下你的视线，我想你一定能够直观的感受到你面前的方程 S 非常像一头猎豹，但是这不是一只正在奔跑的猎豹，而是它发现目标即将向前扑出的那个瞬间，站在它的面前，那种蓄势待发的气场瞬间扑面而来。车身低了，车内的空间怎么办呢？我们并没有让车里的人为了这份低趴的姿态妥协让步，我们把车轮向四角做了延展，我们也把更多的车长留给了座舱的空间。同时依托 C2B 电池车身一体化的技术，我们让电池成为了车身结构的一部分，减少了动力电池对高度的占用，把省出来的空间全部的还给了车内的每一位成员。最终我们的方程 S 在拥有低趴姿态的同时，也实现了同级领先的座舱空间，我们可以把它和市面上同级的热门轿车放在一起，空间上的领先相信大家一眼就能看得出来。我们做过一些测试，1.8米的驾驶者坐进前排，他的头顶还有1拳多的余量，来到了对于运动轿车更为挑战的后排，腿部仍然有2拳多，而他的头部同样还有1拳，人是可以自然的坐直，头不用低，腿也不用缩，姿态可以低，体验不能被压低，这就是我们方程 S 的第一条设计原则。解决了姿态和空间的矛盾，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份 S 级的好看跑起来到底有没有真的作用。真正的高性能跑车，它从来不会只把空气动力学做成表面的造型，我们会认真的研究每一股气流从哪里进入到车身，又如何经过车身，最终怎样离开车身，因为气流处理的好坏将直接决定这一辆车的稳定性、能耗的表现以及它性能的发挥。我们的方程 S 正是秉持了这样的设计思路，在全车我们完成了43处的空气动力学优化。我们先看它的前脸，风暴之眼的大灯构成了方程 S 极具辨识度的前脸气场，在车头的下方我们暗藏了4组真正贯通的风道，车在高速的行驶时，迎面的气流会顺势分流，精准的疏导，大幅的降低风阻。再来到它的侧面， Fastback 溜背的线条让车顶的气流也能够顺势滑落，一起贯通。在外后视镜的边框，我们也尽量把它收窄，进行了圆润化的处理，因为要最大程度的减少空气经过时产生的干扰。在 GT 版我们设计了21度的列装角，时尚动感，风格独特，而我们的三厢版利落干脆，简约高级。最后到车的车尾，8度的压尾加后扩散器完美的收尾了全车的气流，它可以让方程 S 在高速行驶时更稳也更贴地。我们这一整套的动作做下来，方程 S 的风阻系数我们做到了 0.22， 而 GT 版我们也做到了 0.25。 这43组空气动力学的优化最终也为整车的续航提升了87公里。停下来有姿态，跑起来有状态，这就是我们方程 S 的 S 级设计，还原本色，真我主张。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准备了6款车色，首先是时尚绿，这是我觉得非常耐看的一个颜色，在光线柔和的时候它看起来非常的安静，但是当阳光打上去它又有恰到好处的鲜活。这个绿色它不是那种一眼你看起来非常艳的绿，但是你越看越会有味道。科技银，干净极致，能够最大程度凸显我们方程 S 的线条。我们的车身独有的 S 型曲面光影其实非常的时尚，也非常的运动，在科技银的加持下，它的层次非常的分明，动感也十足。硬核黑，这是很多朋友我看到在我的抖音、我的视频号下都会问有没有的颜色，那我们必须给大家安排黑豹形态的方程 S， 力量感十足，也是非常的酷。这一次呢我们还带了一个潮流粉的颜色，很多人说没有看过实车啊，今天我们在外面有展出，这次我们没有把它做的甜腻又浮夸，而是非常的克制，因为非常的温柔又非常的有态度。还有2款颜色我现在想把它放到一起来讲，就是动感黄和摩登红，这是在跑车世界里非常经典的颜色。黄色天生自带激情，让人看起来就忍不住想要奔赴前方，红色直接又热烈，与生俱来的速度感和热血感一眼入心。我们把纯正的跑车原色复刻到了我们方程 S 的身上，我们希望给大家更鲜明、更自我、更热烈的选择。
0: 不管是造型设计还是色彩的搭配啊，这款车在颜值上都是非常能扛打的啊。而与之匹配呢是3种内饰色， 白黑双拼、绿灰双拼，还有紫黑双拼。而且这次方程豹还推出了一个原厂可撕的液态百变车衣、运动套件、拖车钩等等啊，各类配置任大家选择，让每一个消费者都能够自由的定义专属于自己的方程 S。 这个车衣非常有意思啊，就是改颜色的问题。因为其实现在这方面的需求非常旺盛，特别是很多年轻的消费者，他对于车的颜色有自己个人的喜好啊，特别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确实可能会觉得我想换一个颜色，所以这次方程豹还专门推出了这么一个原厂的可以改色的这么一个配置。那对于很多的消费者来说，那简直就是这个如鱼得水啊。而且还有运动套件和拖车钩，这都是属于原厂已经报备过的，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合规问题。那原厂就给我们提供了高颜值的这种选配，那对于很多对于外观颜值有个性化需求的消费者来说，真的太棒了。但是除了好看之外，还得要好开。方程 S 座舱呢，是以回归驾驶的本真为核心，围绕着五感同频、人车合一的底层逻辑去打造。那五感就是坐感上坐得安稳，主驾一体式的运动座椅的侧翼可以牢牢地固定车身，激烈过弯的时候呢，也能够让人与车的姿态融为一体。观感上能够看得通透，低坐姿配合开阔前照视野，每一个弯道的入弯点、出弯线都能够尽收眼底。听感上静的从容，超低的风阻，还有隔音夹胶玻璃、夹层玻璃，隔绝喧嚣，高速交谈也不需要提高音量，还有精心调教的20扬声器的迪瓦雷音响。手感上指哪扎打哪，六边形方向盘握感扎实，云辇 M 随弯瞬间建立支撑，转向精准干脆。脚感上随踩随有，496千瓦即666匹的动力，跟随电门即踩即到。0-100的加速时间是3.6秒，推背感和细腻线性的脚感是并存的。那现场呢，熊天波对于新车的底盘和动力方面的亮点呢，就做了更为详细的介绍，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两个方面。
1: S 级的驾控体验才是整台方程 S 的灵魂。在解好开这道题的时候，我们最先思考了一个问题：当你坐进驾驶位的那一刻，你的身体愿不愿意和这样的一台车一起出发？一台好的车，一台好不好开的车，你的身体往往会比你的大脑更早给出答案。坐进车内，最先接触到的是座椅。我们的方程 S 采用了一体式的运动座椅，两侧的支撑在过弯时能够帮你的身体稳住，腰部和肩部也有足够的承托。12项的电动调节，我们同时配备通风、加热、按摩。当然，即使是运动座椅，我们也同样照顾了长途驾驶的舒适感。这样，第一步你坐进去就稳了，第二步还得看得清。方程 S 通过前挡风视野优化和 A 柱的三角窗设计，在保留了低趴运动姿态的同时，我们把前车方的盲区控制做到了非常优秀的水平。再配上26英寸的 AIHUD 车速导航等信息，都可以直接投射在视线的前方，眼睛不用频繁的转移，面对复杂的路口、连续的弯道，也可以把更多的注意力都留给路面。第三步，隔绝噪音的干扰。长时间的行驶，噪音会消耗驾驶者的精力。我们方程 S 采用了前排的双层夹胶玻璃与 4.36 毫米的隔音夹层前挡玻璃，配合整车全方位的静谧性优化，最大程度减少了风噪和胎噪传入你的座舱。以上是我们方程 S 级好开的第一步，也是方程 S 对驾驶者最源头的照顾。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台车真正的驾驶底色底盘。这一次我们为大家带来了两套悬架，想要开的尽兴我们有云辇 M， 想要开的轻松我们有云辇 A， 一车双性格

0: 我要给大家打一个比方，普通减震器的反应像蜗牛，传统连续阻力可变减震器顶多可以是一只灵敏的小猫，但是我们的云链 M 是瞬间出击极致迅猛的猎豹。大家不用去记这些复杂的原理，只需要记住三个字，快、宽、稳。我先来说说第一个字，快。云链 M 里面有一种磁流变液，简单的解释就是说依靠磁场来改变液体的粘度，毫秒级无级调节减震的阻力，让悬架的软硬可以跟着急速的改变。它的响应时间可以做到多快呢？一毫秒以内。那现在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做一个动作啊，那大家一起跟我眨一下眼，在大家刚刚完成一次眨眼的功夫里，它已经进行了100次以上的悬架调整。行驶在路上，放在杯架里的咖啡经过减速带，就不用担心提心吊胆。当你坐在后排看手机，你也不会觉得随着车身的晃动啊感到头晕，因为悬架调节的越快，你身体感受到的打扰它就越少。讲完第一个，我们看看第二个字，宽。云链 M 的阻力调节范围可以做到从100到10000牛，支持连续的无级调节，在软硬之间持续找到最合适的状态。日常通勤经过井盖、减速带，悬架可以更柔和，过滤掉非常细碎的震动。但是当快速过弯、紧急制动的时候，它又能迅速的强化支撑力，减少车身的侧倾和点头。该软的时候软，该撑度的时候，它一点都不含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把云链 M 定义为静信。第三个字，稳。云链 M 还有一套非常强大的抓地的稳态能力，直线加速可以让轮胎更贴地，进入弯道快速增加支撑，在高速变道它能够抑制车身多余的晃动，在制动的时候它也尽量抑制点头。归根到底，其实它一直是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尽可能让四条轮胎时时刻刻牢牢地贴住地面，因为轮胎贴得住，人才敢放心的加速，大胆的转向，从容的刹车。说完这一套让你开得尽兴的云链 M， 我要再说一说云链 A。 云链 A 以空气弹簧为核心，相比传统的螺旋弹簧，压缩和回弹都会更加的线性，也更加的柔和。经过井盖、减速带，它不会突然的顶你一下，而是把所有的动作都慢慢的接住，在城市通勤，路面细碎的震动都能处理得更干净，长途巡航车身的状态当然也会更平稳。在高速行驶时，车身高度自动调节到最低的位置，可以降低风阻，提升车辆的行驶稳定性。所以方程式这两套底盘的悬架理解起来其实非常的简单，当你想要开得尽兴，闭眼云链 M， 但是当你想要开得轻松，就选云链 A。 两套底盘悬架，我们回答的是两种不同的驾驶需求。 S 级的好开就是让底盘的悬架没有唯一的答案，适合你自己的驾驶习惯才是最好的答案。
1: 当然除了好开之外啊，这款车的趣味性也体现在它的智慧生态上。这次方程 S 呢，搭载了比亚迪智慧生态 2.0， 让座舱可定制可成长，带来了智能化的乐趣。有一个 Diva 智能表盘，会做表情，百变按键随心切换。方程豹还携手拓竹科技的 Maker World 社区，正式开启了方程 S 大师挑战赛，并且还开放了多套 Diva 的主题套件，可以自行的前往下载，感觉可以给自己的内饰啊随时随地的去切换主题啊，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儿。另外呢，方程 S 还有很多舒适化的配置，云端座椅久坐不累，副驾零重力一键躺平，20扬的这个地瓦雷就好像在车内开私人音乐会一样，香氛系统、车载冰箱，还有128色的环抱式氛围灯，车载音响五感齐全，价值拉满。同时呢，方程 S 也在安卓生态互联的基础之上，搭载了苹果的 CarPlay， 不管是什么手机都可以体验手车互联带来的智能化的体验。方程 S 系列全系都会标配天神之眼 B 辅助驾驶激光板，搭载城区高速全场景的领航，长途驾驶从容轻松。而在空间方面，方程 S 系列的表现也非常的抢眼，我们一起来了解。
0: 我们方程 S 把全车的收纳和装载能力都做到了同级、越级甚至顶级的水平。先从每天都会用的细节说起，我们方程 S 有40处的储物空间，机体板更是有43处，手机、钥匙、眼镜、雨伞、随身包，你都可以找到对应的位置。副驾的挂钩、B 柱的挂钩，通通都有。早餐、饮料、雨伞，你也不用全都堆在你的座椅上。在中控的下方，我们有一个宽大方正的储物盒，通勤包你可以直接往里丢。后排的座椅下方，我们还有一个超大的9.3升的隐藏抽屉，毯子、拖鞋你都可以收纳妥当。

0: 小物件有地方收纳，大的装备更是要装得下。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它151升的超大前辈箱，我们把它的开口和它的紧身都做得非常的实用，整套的野餐食材加上几箱饮料你可以直接往里放，而且它还有独立的排水口和照明灯，出去玩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把它当一个冷饮柜来使用，你放一些冰块，把饮料把水果直接冰在里边，用完以后清水一冲，污水直接从排水口排掉，非常的方便。当然在开启的方式上我们也考虑了各种场景，语音开启、敲击感应全部都支持。再来到车尾，我们方才是拥有600升的超大后备箱，绝对的同级领先，后排座椅放倒以后它的拓展容积可以达到1683升。后备箱的下方我们还做了下沉式的隐藏储物区，工具或者是你不太高频使用的东西其实你都可以把它放在下面。侧边我们有网兜的储物格，容易滚来滚去的东西它都可以帮你固定住。在机器版本上我们还配了行李金属导轨和车尾的挂钩，导轨和限位器它可以帮助你固定大件的行李，车尾的挂钩你还可以挂上幕布、露营灯，这样把车尾就可以和外部融合成一体的自在空间。三厢版利落，GT 版给了大件装备和拓展玩法预留了余量，大家只需要根据自己向往的生活方式来选择适合你的车型。说到底，装载能力比拼的不只是后备箱有多少升，而是每一次的出发你要舍弃多少你热爱的东西。我们房产 S 希望每一个向往出发的人都可以少按几次这个删除键，开方程 S 出门，喜欢的你都可以带得上。
1: 当然大家最为关注的还是一辆车的安全问题啊。安全呢，它不是参数的堆叠，而是要把风险想在前面。所以啊，这次方程 S 呢是以4道防线覆盖了风险，从突然出现、碰撞发生、连续冲击到长期使用的每一个阶段，让安心能够贯穿全程。我们也一起来听一听熊天波总现场的介绍。
0: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4道安全防线，第一道就是要把局面稳住。高速突发爆胎，车身非常容易出现跑偏。方程 S 搭载了高速爆胎稳停系统，它能够识别爆胎的状态，调节四轮的扭矩，帮助稳住车身并且减速。我们最高支持的弯道时速为156公里每小时。如果风险没有完全避开，碰撞已经无法避免，第二道防线就是要守住车内的乘员舱空间。我们方程 S 整车的高强度钢、高强度铝以及复合材料的占比达到了85.4%。我们在关键的位置均采用了2000兆帕的热成型钢，相当于1平方毫米可以承受2000牛的力而不变形。单单一根底部的横梁，它就足以扛起8头大象。车身我们搭建了7纵13横的骨架，可以把冲击力沿着多条的路径分散出去，尽可能减少乘员舱的变形，也为车内的人员留住关键的安全空间。车身守住空间以后，第三道防线就是要及时的接住人。我们方程 S 配备了11个安全气囊，副驾驶还有110升的大囊。在现实的故事里，第一次撞击以后非常容易出现二次的撞击甚至翻滚，为此我们让方程 S 的侧气帘支持6秒的超长保压，这6秒就是方程 S 为复杂事故多准备的守护。前3道防线守护事故发生的关键时刻，那么第4道防线则是面对更长的用车时间。方程 S 搭载的比亚迪第2代刀片电池经过了边闪冲边针刺、多场景的短路等严苛的验证，它要守住的不只是你的每一次补能，更是常年累月的使用日常。这4道安全防线我希望大家一辈子都用不上，但是我们依然要把高规格的安全配置一项项为大家配齐，把该做的严苛测试一次次为大家做足，因为安全要防的就是那个万一。方程 S 系列经过多年的研发测试，用比亚迪最硬核的底气护航大家每一次的幸福出发。
1: 方程 S 它的原创设计从亮相开始啊，就被誉为是2026最帅轿车。当然我觉得不仅于此啊，这应该是2026最有意思的一款车，因为它的趣味性实在是太强了。那其实目前来看啊，这款车有非常诚意的价格，空间性能兼而有之，强悍的产品力，方程 S 是一款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新产品。爆款从来都不是偶然，是产品力和诚意的必然。2026全能轿车的方程 S SGT 从9月16号正式上市之后，有没有可能复刻黑马神车泰7的销量表现呢？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五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投诉专线02785811046。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星，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真的不好，
2: 太靠近一点。
3: 那行。
4: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5: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6: 好天气，
7: 晒太阳。
4: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8: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4: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美好。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您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3412，244234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生生不息，一路相伴。湖北省卫生健康委举办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以 MDT 破解母胎救治难题，协和护航高危母婴闯过分娩难关。疱疹好了，疼痛却升级，医生用一根电极关掉患者的剧痛开关。一女子膝盖疼20天，竟查出了罕见瘤。以下是详细内容：用声音讲述医者初心，用故事传递人文温度。9月16号，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承办的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在湖北省图书馆长江报告厅举办。12组医务工作者走上舞台，将临床一线的真实经历化作娓娓道来的生命叙事。现场数百名观众共赴这场医学人文之约，沉浸式感受医者人心和生命力量。本次活动以生生不息，一路相伴为主题，设置了初起新生，守护生命，向阳而生，护航成长，全域住房，护佑安康，温情护佑，礼赞生命四个篇章及番外篇。从新生命的孕育守护到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从基层群众健康管理到老龄健康的悉心照护，以个体叙事生动展现了湖北医疗卫生服务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生动实践。详细情况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介绍了解一下。
3: 初起新生，守护生命。新生命的到来背后是一套环环相扣的妇幼健康守护链条。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于南医生讲述妇产科三代医者70载接力保护生育力的故事，从让他活下来到让他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每一次科技突破只为让女性生育的希望更多一分。从孕前优生指导到孕期动态风险管控，再到惠民筛查落地见效，宜昌市妇幼保健院宇延鹏、武汉市武昌区妇幼保健院杨钦两位医生讲述早孕关爱、孕产妇五色风险分级管理等日常健康服务，折射出从孕育到新生一路都有温暖的健康保障相伴。没有先例，就创造先例。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赵英医生带来3张会诊桌的故事，讲述多学科诊疗模式如何为罕见病孕产妇改写命运，拓宽生育希望。一个个真实的临床案例见证着湖北妇幼健康服务守护生命安全、保障生育权益的生动实践。向阳而生，护航成长，儿童青少年的健康关乎万千家庭的期盼。省妇幼保健院陈素梅医生讲述新生儿科构建立体化急救转运网络，只为做危重症新生儿最坚实的希望方舟。他说，当暖箱装上车轮，呼吸机飞上天空，我们做好准备可以随时抵达。儿童娱乐角，卡通贴画墙。 活动现场，荆州市妇幼保健院张涵一边介绍医育结合创新模式，一边带大家走进一个不一样的托育园。目前湖北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正为越来越多婴幼儿和新手家庭提供一体化支持，让幼有善育的民生愿景照进现实。一个孩子身上的问题能否在他走进诊室之前就被看见？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周恋红、武汉儿童医院刘敏两位医生分别聚焦儿童视力早筛与青少年心理疏导，呼吁社会既要看见孩子眼中的光，也要读懂孩子内心的情绪。一系列服务举措展现出湖北知密知劳儿童青少年的健康防护网，用心守护托举他们的美好未来。全域住房护幼安康，除了重点人群的精准防护，广大群众的健康需求和健康管理亦不容忽视。湖北省中医院张家医生与患者张康共同分享一位25岁年轻人的代谢重生剂，中西医结合体重管理，帮助过劳肥患者逆转代谢损伤，重建健康生活方式。在咸丰县中医医院有一支流动的医疗队，作为其中一员的谭丹讲述了20年来医院坚持开展中医中药村村行的故事。通过一次次下沉，如今移动的中医院让中医药技术长久扎根大山，聚焦基层医疗提质增效。秭归县卫生健康局陈经路分享一张处方改革如何打通山区慢病用药配送处方审核全链条，实实在在化解山区群众看病用药难题。正是这一桩桩实事，记录着湖北持续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补齐基层医疗服务短板，用心守护群众全域健康的坚实脚步。温情护药，礼赞生命。医学不只有与疾病的较量，更饱含对生命的尊重与善待。武汉市中心医院张雪玉护士分享医院牵头成立医护到家联盟，让分散在城市各角落的患者都能享受到同质化的上门护理服务。荆门市人民医院李鹏医生、杨文文护士现场还原了医护团队为百岁老人实施手术并成功闯关的故事。面对高龄风险，他们用专业与坚守践行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全力守护的医者信念。活动尾声，省第三人民医院孙建海、魏思慧医生及魏思慧的母亲刘婷女士共同讲述一段跨越10余年的善意回响。曾经得到医者救助的肿瘤患者重获新生之后选择回馈社会，受这份善意感召的幼小生命长大后考入当年救治母亲的医院，成为一名医生，共同绘就圆满的生命之缘，也为整场活动画上温暖的句号。
1: 那么本次活动一段段感人的故事串联起了生命从孕育到谢幕的全周期，其中有对生命的敬畏，也有对初心的坚守，更有对健康湖北最生动的诠释。当医者以专业守护生命，患者以信任回应托付，这便是一场生命与生命的双向奔赴。下一步，全省的卫生健康系统将会持续深耕医学人文建设，加强医德医风建设，大力弘扬卫生健康崇高的职业精神，在全社会营造尊医重卫的浓厚氛围。同时也会不断完善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以更有温度的医疗卫生服务守护全省人民群众的健康福祉。本次活动通过长江云、湖北之声、健康湖北视频号等多个平台同步直播，吸引了超82万人次在线观看。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荆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孕28周产检，准妈妈林女士腹中胎儿查出了颈部囊性包块，肿物会随着孕周的增大，新生儿娩出瞬间包块压迫气道，可直接引发缺氧、窒息等致命的风险。面对这场悬在分娩关口的生命考验，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由产科牵头，迅速组织了小儿外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放射科等多学科进行母胎一体化前置 MDT 的诊疗。孕38周，林女士在全院10多个学科、20多名医护的保驾护航下，和宝宝一起闯过分娩难关。近日 这一名高危新生儿已经完成了囊肿根治手术，已经康复出院。那么具体的救治经过，我们先来通过一段片花认识一下。
3: 2026年6月，林女士孕28周，在当地医院进行常规产检，超声提示胎儿颈部可见囊肿样包块，包块性质尚不明确，建议转院治疗。随后她与家人辗转来到协和医院，求助产科主任赵英教授团队。接诊后，赵英一边为孕妇完善系列产前相关检查，一边第一时间组织产科、小儿外科、新生儿科、麻醉科、放射科开展产前多学科会诊。结合影像学特征，专家组高度怀疑为淋巴管瘤，不排除其他来源囊性病灶。赵英介绍，胎儿颈部囊性肿物的核心风险集中在分娩瞬间，胎儿宫内依靠胎盘供氧，断脐后需即刻自主呼吸，一旦囊肿压迫气道，极易引发呼吸困难、子干甚至窒息。针对这里胎儿先天性结构异常，医院依托产前诊断中心开展首轮孕期 MDT 评估，将风险研判全面前置，提前筑牢分娩及新生儿救治安全基础。经多学科专家组共同研判以及与家属的充分沟通，最终决定由多学科团队紧密监测孕期动态，密切观察胎儿情况及包块变化，择期实施剖宫产手术。林女士的孕期动态监测过程平稳，但临近预产期复查显示胎儿颈部肿物进一步增大，为分娩救治带来更大考验。孕38周，林女士入院待产。早在入院一周前，赵英带领的产科团队就提前对接麻醉科、小儿外科、新生儿科，启动救治各项筹备工作。孕妇入院后，医院立即开展分娩前第二轮 MBT 会诊，放射科、麻醉科、手术室等20余名医护共同参与多学科讨论会，结合胎儿囊肿大小、位置，充分研判新生儿出生后的各类突发情形，梳理形成分级处置路径。如囊肿压迫较轻，新生儿自主呼吸平稳，则转入新生儿科监护，择期根治手术。一旦气道受压，要在胎盘脐带循环状态之下进行囊液抽吸减压，之后进行气管插管，并择期开展二期手术。若减压仍无法解除梗阻，则随时启动急诊切除乃至紧急气管切开，救治风险极高。为精准明确囊肿位置，评估气管受压程度，确定新生儿插管参考深度，放射科团队完成胎儿 MRI 并构建 2D 气管影像，为产时急救提供关键影像学依据。麻醉科团队结合气道影像定制多套新生儿插管方案，同步保障产妇剖宫产麻醉安全。手术室团队预留2间手术间，分别用于剖宫产与新生儿急救，床边超声设备同步就位。小儿外科团队细化穿刺、减压、急诊切除等多场景处置预案，新生儿科团队完善新生儿复苏、气道监护及重症监护方案等。各团队通过 MDT 救治微信群实时共享资料，线上线下反复研讨打磨救治细节。8月17日，在产科、小儿外科、新生儿科、麻醉科、超声科、手术室等多学科专家的保驾护航下，剖宫产手术如期开展，由赵英主刀，上午9时30分，重3800克男宝顺利娩出，多学科专家第一时间开展联合评估。令人欣慰的是，胎儿生命体征基本平稳，囊肿对气道压迫程度可控，能维持正常呼吸。经床边超声复合评估，新生儿气道纤细，肺发育尚未成熟，需要等身体情况稳定后再行囊肿根治术，随即转入新生儿科接受严密监护。8月31日，囊肿根治手术正式开启。小儿外科李帅教授团队选取右侧颈部横切口开展手术，术中可见囊肿位于颈深部肌肉深面，跨越气管后方延伸至左侧颈深部，囊体直径约5厘米，内部存有约50毫升黄色浑浊囊液，囊肿根部与咽后壁组织粘连紧密，剥离难度较大。手术团队精细分离周围重要血管、神经，完整切除全部囊肿病灶。术后病检为异位胸腺囊肿。经过术后新生儿团队的精细化治疗护理，宝宝恢复良好，已于9月13日与父母团聚。
1: 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救治的过程当中啊，赵英主任也表示啊，面对这一类高危母胎的病例呢，不能够寄希望于侥幸，一定要把救治的关口前移，把所有最坏的可能性要提前推演到位，把风险化解在分娩之前，而不是在险情发生之后再仓促应对。刘亚兰医生也表示啊，整个微手术期呢，呼吸管理、用药护理都必须要做到极致的精细。新生儿科医护团队在保障新生儿有效通气的同时，还要落实体位的管理、气道的护理、感染防控与营养的支持，严防分泌物误吸等并发症，全力调整胎儿的身体状态。团队同时要制定个体化的照护方案，严密地监测呼吸及各项生命指标，精细化管护各类管路以及规避感染等隐患。经过严谨的细致的微手术期的管理，新生儿的身体的条件才逐步的达标，也为后续啊外科的根治手术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这一次高危的母婴救治成功，是该院啊母胎全周期闭环 MDT 的诊疗模式落地应用的生动的缩影。这一模式啊，通过把 MDT 的评估前置，在孕期、分娩前、产后分层开展多学科的研判，打通了产前诊断、孕期管理、分娩管理和产后接续治疗的完整链路，真正做到了新生儿出生及评估、评估及处置，实现救治零延误。截至目前，该体系呢已经累计为1000多例合并各类先天性结构异常的高危母胎病例提供了全周期一体化的诊疗服务，覆盖胎儿先天性心脏病、纵隔肿物、隔疝、12指肠肠梗阻等先天性疾病。此外的话呢，该院开设产前诊断中心 MDT 门诊、母胎心血管疾病诊疗 MDT 及产科、遗传、新生儿、小儿外科、心血管外科等多学科的专家，为各类胎儿结构异常家庭提供从宫内评估到新生儿手术的连续救治。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1: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左手扶着左脸，右手按着左胸，六旬阿姨近一个多月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一个多月前呢，她左侧的头颈还有她的肩胸一夜之间冒出了大片的红疹，针扎样的痛呢从头皮穿到胸前。她说衣服领子蹭一下就像如同刀割一样难受。近期在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疼痛科，医生没有再给他加止痛药，而是把一根细如面条的电极送到脊柱椎管，用微弱电流盖住了疼痛，通过脊髓电刺激调控术关掉了导致他剧痛的开关。我们详细来看到这一位65岁的杜阿姨，家住武汉市青山区。2个月前呢，她的左侧头颈的肩胸部没有明显诱因出现了疼痛，随后大面积红色的疱疹爆发，伴有明显的针扎样痛。当时杜阿姨来到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疼痛科，经过了抗病毒、抗炎、镇痛等保守治疗，疱疹虽然说渐渐的结痂，但是医生当时就特别的提醒她，皮损范围广，她的 VAS 的评分也比较高，建议尽早行神经调控来阻断带状疱疹后遗神经痛。然而呢，他选择先保守出院。一个多月前，杜阿姨出现了左侧的颌面肿胀，触痛加剧，她的 VAS 评分达到了8分，满分是10分哈。睡眠差，食欲一般，并且呢，在一周前又回到了武汉市中心医院的阳春湖院区疼痛科来就诊。经过检查呢，以左侧头颈肩部带状疱疹性神经痛收入住院。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疼痛科副主任医师樊永志樊主任表示，他有很多的患者以为疹子结了痂就等于病好了，其实呢，病毒伤的是神经，带状疱疹性神经痛是神经性的病理性疼痛，皮疹愈合之后呢，它的疼痛啊仍然持续一个月以上，即属于后遗痛的范畴。高龄头颈部起病，皮损的面积大，以及呢急性期的疼痛感剧烈啊，这些人都会慢慢的转为慢性顽固性疼痛的风险会显著的增高。 而针对杜阿姨的病情呢，疼痛科医疗团队在完善评估排除手术禁忌之后，并且和家属进行沟通，为她制定了短暂的短时程的脊髓电刺激调控术的治疗方案。手术在介入室局麻下完成，通过 X 光透视实时定位，疼痛科医生根据杜阿姨左侧头颈肩胸的皮损与痛区的分布，反推受损神经对应的颈胸段脊髓截段，选取合适的椎间隙行硬膜外穿刺。穿刺针到位之后，将一根多触点直径约 1.5 毫米的刺激电极顺针芯送入到硬膜外后的间隙，透视确认电极头端停在预设的截段，随后连接体外的临时刺激器，逐步调节频率、脉宽和幅值。术中医生反复问杜阿姨麻醉感盖到哪了，酥麻感啊，直到电极产生的轻微的酥麻感完整覆盖了原的疼痛区，原来的这个疼痛区和原有的针刺感会明显的减弱。这个时候啊，固定电极还有缝合穿刺点，全程无椎板切开，也无神经毁损，背部仅留针眼大的窗口。术后的测试期间，杜阿姨左侧的头颈肩胸的爆发痛大幅回落，当晚呢就可以自主入睡数小时。樊主任介绍到，脊髓电刺激调控术的原理，通俗讲呢，就是闸门的控制，用微弱的电脉冲优先兴奋粗的触觉纤维，把疼痛信号传到大脑的门，然后同时呢，促进内啡肽类的镇痛的物质的释放，患者感知从火烧针扎变成微微的发麻。专家特别提醒到，带状疱疹不是单纯的皮肤病，出诊72小时内是抗病毒的黄金期，要进足量的抗病毒加早期的镇痛加营养神经，若疼痛超过两周不缓解，或者皮疹好了痛还在，别硬扛着吃止痛药，要到疼痛科评估神经阻滞，还有脉冲射频和脊髓电刺激等介入手段，早期一个月内干预能够显著的降低后遗神经痛的概率。三类人群呢，要尽早重视，60岁以上的老年人，还有头面部肩颈部起疹的患者，急性期 VAS 的评分大于等于7分，或者是皮损融合成片者，平时要规律作息，控慢病，50岁以上可以咨询啊，接种重组带状疱疹疫苗。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啊，近日10岁的小雅的妈妈，她说怎么也没有想到孩子这一疼就是20天，最后呢竟查出了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种疾病。小雅平时呢活泼好动，2个月前却开始说她的左膝盖疼，起初只是偶尔喊一声，家人没有太往心里去，后来走路都开始一瘸一拐，体育课也上不了，家人先后带她去了当地的2家医院，拍了片子，开了药，敷了药膏，一圈折腾下来呢，他的疼痛感一点没有减轻，眼看孩子走路越来越别扭，家里人也越来越紧张啊，经朋友介绍带着小雅来到武汉市第4医院就诊，考虑到孩子年龄小，症状呢又持续不缓诊啊，该院的运动医学科与小儿骨科进行了联合会诊。运动医学科二病区刘四海医生结合影像检查和体格检查，怀疑是腱鞘巨细胞瘤，建议手术探查。刘医生介绍到，这是一种起源于关节滑膜或腱鞘的病变，并没有特殊的诱因，多发于年轻人，早期往往只是关节疼痛和肿胀，容易被当成是生长痛或者是运动损伤而忽略。随后刘四海医生为孩子实施了病损切除手术和滑膜清理，手术采用微创方式，仅在他的左膝留下2个约5毫米的创面，创伤小，不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术后第二天小雅就能够正常的下地行走。术后恢复期间，小雅特别的腼腆，也不怎么说话，但是呢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刘四海医生查房时呢打趣的说道，问他是不是想上学，想见同学，这个小姑娘听了笑得特别的开心，轻轻的点了点头。之后的病理检查结果也证实了刘四海医生术前的判断，是属于腱鞘巨细胞瘤。不过刘医生也带来了一个让家人安心的消息，病理结果显示为良性，不需要进行化疗，后续只需要定期复查即可。病检结果出来之后，小雅呢也已经顺利的出院，小雅妈妈总算松了一口气。 他说要知道这么快就能够好，就应该早点来医院。武汉市第四医院运动医学科二病区刘四海医生也特别提醒到，像小孩他的下肢如果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肿痛，尤其是在休息一段时间之后不能够缓解，也会反复的发作，影响走路

0: 家长呢一定要尽早上心。很多关节疾病早期表现不典型，往往啊靠忍是忍，忍不过去的啊，尽早到正规医院检查，明确病因，再对症治疗，早诊断，早处理，孩子呢少受罪，恢复啊也更快。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3: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4: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5: 计划书又被退回
6: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4: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6: 快来追我呀！
5: 你跑得真快。
4: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

0: 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段您收听到的是由 FM 104.6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口腔健康啊，全身健康，9月20号是全国爱牙日。很多人总觉得说牙疼不是大事，等到牙齿松动反复肿痛才想起来看牙医，却不知道一口好牙呢，其实关联着我们的消化、心血管，甚至是全身的健康状态。要重视口腔健康，对口腔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那么如何才能够正确的呵护我们的口腔健康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梅英娥为大家带来的相关科普。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梅银娥，协和东西湖医院口腔科主任、主任医师、医学硕士，入选武汉市首批中青年医学骨干人才培养工程，武汉市建功立业女明星，现任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修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口腔保健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学会口腔保健分会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口腔医学会全科口腔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市口腔医学会常务理事，武汉市口腔颌面外科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武汉市口腔医疗质量控制中心委员，擅长口腔颌面外科疾病的手术治疗及牙种植修复治疗，主持参与科研项目多项，发表学术论文20多篇。
3: 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发现口腔健康往往被很多人给忽视掉了。但是呢，口腔健康却是我们整体的这个身体健康不可或缺的一个基石。那可能很多人啊，日常的时候往往忽视了对口腔健康的一个维护，只有在出现了这种牙疼啊等等一些不适的时候，才想起来去看这个口腔科医生。那为什么我们要反复的提醒大家要重视口腔健康？口腔对健康，对我们的健康到底会造成哪些影响呢？
4: 那这个问题呢是这样子的啊，我们常说病从口入，那口呢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一个口腔健康的一个部分啊。那么我们口腔健康呢，也是我们全身健康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可以说，没有我们的口腔健康，就没有我们的全身健康。那么我们的口腔健康呢，我们常说的这个牙齿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么牙齿呢，你想想，我们这个咀嚼呀、这个发音呐、还有我们的美观呐、这些、都要涉及到我们的健康的牙齿、健康的口腔。那么如果说我们这个牙齿不健康的话，那么我们在这个作为这个口腔是这个消化道的第一个入口啊，那么我们食物不能咀嚼通透的话，那么我们进到我们消化道以后呢，它会增加我们这个消化道的负担，这样子呢就会影响我们对食物的消化吸收。再一个呢，我们刚刚说到发音，你看我们在发音的时候，我们的舌头啊、我们的嘴唇啊都要参与，还有重要的是牙齿都要参与我们这个发音。如果说我们没有这个牙齿，没有健康的口腔，没有这个嘴唇舌头来辅助发音的话，那么我们发音就会不清晰。再一个美观这一块来说的话，可想而知，如果我们有一口整洁亮丽的牙齿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第一呢是生活更有自信，第二呢给人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是吧？大家都喜欢就说有洁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说口腔健康从这个局部来说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呢口腔健康呢，我们说了它是全身健康的基础。我们口腔健康呢，它也是会影响我们的全身健康。比方说我们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呢，还有我们的这个糖尿病呢，还有我们这个呼吸系统的疾病，都可以因为我们的口腔不健康而加重或者诱发。这个就表现在比方说我们的这个，如果是口腔有炎症的话，我们常说的牙周炎呢、龋病呢，这些细菌呢，它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破损的口腔黏膜，通过血液循环进入了我们的这个心血管系统，导致我们的心内膜炎呐、还有我们的这个动脉粥样硬化呀。另外呢，我们这个糖尿病的患者的话，如果说我们

0: 这个口腔健康不好的话，我们血糖也是非常难的控制的。再一个就是我们说到的这个呼吸系统这一块的话，你看我们尤其是我们老年人这一块，如果说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吃饭呢、呛咳的时候啊，可能就说把口腔的一些有病的细菌可以通过我们的呛咳进入到我们这个呼吸系统里面、支气管、气管里面，导致我们吸入性的肺炎这一块的危害也是非常重大的。
1: 那么我们总有人以这个口腔健康的一个标准，就是看你的牙齿白不白呀、口腔有没有异味啊。那到底我们从哪些标准可以衡量我们这个口腔是处在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呢？
0: 是这样子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口腔就一个标准，就是五个标准，一般就说，哎，看我们的牙齿清不清洁，就是口腔清不清洁，我们的这个牙龈有没有出血，我们的口腔黏膜是不正常的，因为我们正常的口腔黏膜一般都是粉红色的，我们牙龈都是粉红色的，我们有没有正常的口腔黏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有没有牙齿的疼痛，有没有虫牙，也就龋动，这个是作为一个我们这个世界卫生组织给我们的一个标准。当然呢，就是说我们还有我们国家自己在2019年由我们301医院的刘洪成教授，他也是提出了这样一个老年人的口腔健康标准，那就十大标准。他提到一个专门谈到一个就是这个有没有缺失牙，作为一个我们这个口腔是否健康，尤其是我们老年人是否健康的一个金标准。
1: 我们常说这个口腔健康呢，要从小管到老，可能我们不同年龄段的这个人群啊，都有他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口腔疾病。那像我们在儿童青少年比较高发的口腔问题有哪些呢？
0: 一般来说的话，我们这个各个年龄段应该说它的口腔疾病它有不同的特点啊。在我们儿童青少年这一块的话，主要是以龋病，然后就是我们的这个牙龈不齐，我们说的这个要做这个畸形矫正啊，龋病就是我们常说的虫牙，它这个发病主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好好的刷牙，口腔不健康，然后呢加上我们平常的饮食这一块没有注意，然后加上我们其他的一些就是说全身的一些免疫机能下降，这些就可以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因为龋病因素我们有一个这个四年因素论嘛，就是一个是说是时间宿主，还有我们的这个食物因素，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说口腔环境，这些都是可以导致我们这个龋病的发生。再一个就是牙龈不齐呢，在我们这个青少年阶段其实也是发病率也是相当高的，因为牙龈不齐的话，它不单单说是美观的问题，它可以影响到我们的后面的这个关节的问题，就是我们腭下颌关节啊、面部的一些发育啊，甚至对我们今后的这个有时候我们其他的器官的生长发育都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1: 嗯，那说到这个龋齿，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我明明这个天天刷牙，特别有些家长天天督促孩子刷牙，那为什么还会长这个蛀牙呢？那有哪些好的习惯可以帮助大家去降低这种龋齿的发生概率呢？
0: 哎，这个我们在临床上也经常，哎呀，有时候家长带着小朋友去看病的时候说，哎呀，我天天让他刷牙，为什么他还是长虫牙？有的小朋友他从来不刷牙，他也不长虫牙。我们刚刚说了，龋齿的发生呢，其实它是与很多因素相关的，它不单纯说是刷牙，你还刷的是不是效率高不高，是不是正确的刷牙？所以刷牙呢，还有一个刷牙的方式正不正确，是吧？再一个呢，我们刷牙是不是刷到了这个我们要求每天至少两次刷牙，每次至少两分钟，是不是面面俱到？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饮食上面，如果说你长期性的把牙齿泡在这个糖里面，泡在酸性食物里面，这些的话包括饮料啊，我们说的这些泡在这些里面的话，它也是不可能说你就是天天刷牙，它也不可能说你的牙齿就不得龋病。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我们是在这个预防龋病的方面是要注意我们的饮食，不仅是刷牙要高效的刷牙，当然了后面我可能还会说到这个刷牙，我们不是单纯说口腔清洁就是一个刷牙能够做到的，刷牙只是我们一个广义的概念。再一个呢，就是我们有哪些方法来预防，就是第一个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刷牙口腔清洁，还有一个我们就是在饮食上面控制，再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还要去找专业的医生定期进行口腔检查呀，然后局部的这个涂氟治疗啊、倭寇封闭啊，这些都是有效的预防虫牙的，就是龋病的一个最基本的方法，也是最廉价的方法。
1: 像我们老年朋友可能口腔里面牙齿越来越少了哈，甚至没有牙齿了，如果说我们没有牙齿了，还有没有必要来再次进行刷牙呢？
0: 哎，这个观念是错了啊！我们就是没有牙齿，我们也要刷牙，因为这个口腔里面的细菌很多。如果是不进行口腔清洁的话，我们不是说是存在着口腔异味的问题，我们这些细菌它可以在口腔里面繁殖，因为你还要进食啊，你口腔里面还有唾液分泌啊，所以都含有细菌的呀，是吧？所以我们也一样的要进行口腔清洁，一样的要用软毛的牙刷或者纱布来将口腔里的牙槽棘啊，就是我们牙床啊、口腔黏膜啊、舌头啊，都要把它清理干净，这样子可以减少我们说了病从口入啊，可以减少一些疾病从口腔里面进入了我们身体的其他的器官。
1: 虽然被我们称作是刷牙，但是我们刷牙的过程不仅仅是针对牙齿，也是针对我们整个口腔的一个健康的一个清洁哈。可能对于保护牙齿，我们刷牙是一个常识，但是呢，刚才你也提到了，像错误的一些刷牙方式，可能不仅清洁不到牙齿，甚至还可能引发我们一些口腔方面的一些疾病。只有掌握这种非常正确的刷牙方式，才能保护好我们牙齿，减少这个牙齿所带来的这个相关的一些伤害哈。那我们正确洁牙需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那么刷牙的话，首先我们就说到要有方法，是吧？方法呢，我们现在推荐的是小朋友，当然我们推荐的是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大家也可以在，其实现在这个网上都可以搜索到巴氏刷牙法，这是小朋友用的，是吧？然后在这个青少年成年人，我们推荐的是这个改良巴氏刷牙法。小朋友是前面我说的是圆弧刷牙法，不是巴氏刷牙法，圆弧刷牙法我们这个青少年和成年人就推荐的是这个我们的巴氏刷牙法或者改良巴氏刷牙法。然后这个刷牙的频率的话，我们一天至少两次刷牙，以后我们还要用到一些这个牙间隙刷牙，或者是这个牙缝，就是我们说的牙缝刷牙、牙线呢、啊，然后冲牙器、啊、来做进一步的这个清洁。刷牙在这个关注点上要做到这些，同时呢，我们刷牙可能还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牙刷，有的这个牙刷我们要头小一点，它的灵活性就多一些，是吧？另外呢，这个牙刷它还有软毛牙刷呀，是吧？可能对我们的牙龈啊、牙齿的保护就更多一些。还有呢，现在有一些这个电动牙刷，它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因为它是恒定的频率，是吧？震动啊、声波的震动啊，这样子的，可能对我们的口腔的清洁这一块的也是效率更高一些。
1: 那很多人刷牙到现在可能都没有掌握一个非常正确的方法，比如说这种拉锯式的刷牙，他觉得这样清洁很干净。那但是我们正确的刷牙方式，巴氏刷法其实是倡导我们斜着刷牙，对吧？
0: 它是有一个从这个也跟我们的这个牙齿的长轴，我们这个牙刷放在这个牙齿和我们的牙龈缘边上，然后跟长轴是成45度，然后轻轻的浮刷，我们用的那个词是浮刷，那就很温柔了，是吧？而不是那种拉锯式的把牙齿整个都刷的，我们叫歇上缺省。不是有的牙齿说，哎呀，我的牙齿也没有烂，怎么就一个一个有槽，最后都断了？其实就是我们也跟这个，虽然说跟咬合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我们这个刷牙的方法不正确导致的。
1: 所以说咱们可以掌握正确的这个刷牙方式，包括我们清洁口腔的这个频率和使用正确的工具哈。刚才您也提到，除刷牙之外，可能影响我们口腔健康的还有这个饮料。那我们现在也看到碳酸饮料啊、奶茶呀、果汁啊、咖啡啊，这些都是我们青少年朋友最喜欢的饮料，包括很多大人也很喜欢哈。那么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些饮料，哪种是对我们牙齿危害最大的呢？
0: 饮料啊是这样子的，它因为是甜的嘛，甜都可以给我们的心情很愉悦嘛，尤其是在这种高压的环境下工作生活的话，对对对，那么这个所有的饮料应该说对我们的牙齿，如果是长时间的高频率的去使用的话，都是对牙齿肯定是有伤害的啊。尤其是这种碳酸饮料啊，碳酸饮料，因为我们口腔正常的状况下，它的 pH 值是处于一个中性的水平。但是呢，当你这个摄入饮料以后，那么在1分钟之内，我们再去测这个唾液的 pH 值的话，它很快的就下降了，就变为酸性的环境。但是呢，过5分钟以后，它慢慢的会上升。连续不断的去喝饮料的话，我说我们这个小口小口的，哎呀，有的时候我就小口像抿茶一样的小口小口的抿的话，那就我们牙齿长期泡在这个饮料里面的话，那这个牙齿的表面我们有一个坚硬的组织叫牙釉质，牙釉质它就会脱矿，就像我们的鸡蛋的这个鸡蛋壳一样的。如果是你可以回家，大家可以听众朋友可以做个试验啊，把这个鸡蛋放在这个醋里面啊，白醋里面你浸泡一天以后，哎，摸上去它可能就有点软了。泡2天它可能就 Q 弹了，然后在后面再泡的话它可能非常软了。我们牙齿其实也是一样的，它因为是这个含钙的组织嘛，是吧？你当饮料放在这个长期浸泡的上面的时候，它就会导致我们的牙齿脱矿，最后呢就变软，这个牙齿的牙釉质变软，就出现了这个我们的牙齿的龋病啊，一些我甚至我们说的饮料牙，以后我们叫可乐牙，是吧？就喝可乐导致的可乐牙。这个呢喝饮料不是说不喝，我们可以就是不要小口小口的抿， 在那喝饮料的时间也很关键，就是你不能说一天到晚的就喝，频率要减低。
1: 嗯，碳酸饮料因为它是属于酸性的，对我们牙有一定的这个损伤。那除了这个酸性之外，它本身它含有很多糖，其实也可能会，如果我们不注意清洁的话，也可能会加重我们这个龋齿的一个发生，是吧？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我们也提醒家人朋友啊，不要从小给孩子去养成一个喝这个饮料的一个，特别是含糖饮料的这样一个习惯哈，也要督促青少年朋友，不管是从口腔健康还是说我们从

0: 它也可以通过细菌来产生，所以这个我们在平常的蛋糕啊面包啊这些都添加了一定的糖分，所以在这一块上面我们在食物里面要注意。当然了，这个我也就啰嗦一下，说我们这个糖它也是分几种的，是个游离糖和非游离糖。像我们很多家长有时候说，哎，我就怕小孩子把这个牙齿咬坏了，我把所有的水果都榨成果汁那个小孩喝，那么本来它是一个游离糖，对我们的牙齿没有那种伤害的，是吧？但是你变成一个非游离糖，变成游离糖炸了以后变成游离糖，那么这样子对我们的牙齿反而是会有伤害的。所以我们是推荐大家就水果不要榨汁喝，你就直接大块大块的吃嘛，是吧？这样子对我们牙齿也有好处。
1: 我们可以在这个进行这个漱口啊，包括我们也可以通过刷牙的方式来去除它在我们口腔里糖分的残留。
0: 对，但刷牙的时候，你不是说我吃完以后，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刚说了，刷牙以后它马上 pH 就会降低，我们这个口腔里面的酸性环境，你如果说马上去刷牙的话，它反而
1: 比较脆弱哈。
0: 对对，我们可能就喝完以后可以漱口，但是刷牙的话至少半个小时以后再去刷牙。
1: 那说到这个清洁牙齿呢，可能很多人也都有，比如说我们在饭后啊去用牙签剔牙的这样一个习惯，但是呢有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啊，这个我们长时间用牙签可能会让我们这个牙缝隙越掏越大哈。那为什么会感觉长期剔牙会让我们的牙齿缝隙变大或者变松动？口腔科医生推荐大家使用哪些洁牙的工具呢？
0: 是这样子的，一般呢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牙龈都会有一些我们叫生理性的萎缩，因为我们一般30到35岁以后，其实牙龈牙槽骨都有相对来说都有一个生理性的萎缩。那么有的人呢就觉得，哎，这个牙签市面上，因为我们常见的就是牙签很容易得到嘛，是吧？那这个牙签呢它的形状，这一块的话一般都是尖尖的，前面都是圆圆的尖尖的。其实这个呢如果说你是不正确的话，那就使用这个牙签的话会损伤我们的牙龈。那么在这一块上面呢，如果说你非要用牙签的话，其实市面上面大家看一下，有一种那种扁的牙签也可以去，但是呢也要跟我们这个牙间隙，因为我们两个牙之间是有个牙龈乳头也有牙间隙的，最好的话大家还是用牙线去清洁，或者说是如果说你的牙龈萎缩的比较多一些，我们牙线进去以后呢可能这种感觉就掏不出来东西啊，我们就可以用到牙间隙刷，也叫牙缝刷。现在就是你在这个网上都可以买到这些简易的清洁工具的，是吧？用牙缝刷来把这个两个牙齿邻面，就是两个牙之间，我们刷牙只能刷到牙齿表面呢，对不对？两个牙之间的相邻的地方我们是刷不到的呀，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餐后每天就要使用牙线来进行这个牙邻面的清洁，包括这个牙缝刷，我们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做完假牙、种植牙这些的话，他的牙间隙里面他就会塞一些食物，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用牙缝刷，也就是牙间隙刷来把它清理干净。
1: 说到龋齿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虫牙哈，有不少人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我们蛀牙疼到这个受不了了啊，彻夜难眠，但是呢一拖再拖反而会变本加厉，可能呢鼓起勇气去看了牙医，他听说可以通过补牙啊来进行改善，可能上来就想让医生补牙，但往往到了这个阶段呢已经没有办法直接补牙了。那为什么有的患者在这个龋齿之后可以补牙，有的不能补牙呢？
0: 龋齿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虫牙，那么虫牙呢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就是不是说是有虫，是有细菌，主要是细菌导致的啊，导致我们这个牙齿的牙釉质，首先是牙釉质，然后在牙本质，在牙髓发生了一系列的从浅到深的一个这个改变。那么刚才说到的彻夜难眠，那应该是到了牙神经了，就是牙髓，因为我们最里面的就是牙髓里面含有神经嘛。那么补牙那是一个大的概念，其实我们根据它的深浅程度不同，我们采取的这个治疗方式也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早期的话一般在前龋阶段，我们叫前龋，那就是说病人一般都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可能就觉得，哎，有个洞，有时候吃东西掉进去以后呢，觉得不太舒服，但是也没有说特别疼痛啊，没有酸烂，没有这种感觉。但慢慢的发展的话，加深的话，他可能到一个中龋，那么中龋呢，就会出现说，哎，我们吃点酸的、甜的，甚至用凉水刷个牙的时候，哎，他可能感觉到就是说牙齿有点酸痛不适。然后如果说这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引起重视的话，进一步发展就是到了我们叫深龋，也就是破坏到这个牙齿的牙本质的深层，深层了以后呢，那么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哪怕有一点点小的食物掉到这个洞洞里面去，就感觉到剧烈的疼痛，但是呢这个食物一旦清理出来以后，哎，它又好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觉得，哎呀，这也没有什么，因为想到牙疼不是病嘛，它也没有当回事。但是呢进一步的发展，我们一直到了我们的牙神经，就是说的是彻夜难眠，夜不能寐，我们也不能吃，也不能喝，也不能工作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想起来去补牙。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不是说不能补，我们还是能补，但这个补牙的方式就要改变了，不是说直接 放一块材料上去把它填上。

0: 看就行了，我们还得照片儿，是吧？照牙齿的片儿，照片以后，然后看看它的根尖的情况，牙根的情况，根据这个情况，我们再来选择做根管治疗，然后再做完根管治疗以后，选择上面再来去修复，或者是说再做一个牙冠啊什么，再来把它去保护起来。所以呢，早期应该说非常简单，如果我们放任不管的话，那到后期的话，一个是这个治疗也更加复杂，同时呢，我们对患者来说的话，这个治疗的成本、时间成本、经济成本都会增加。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有问题的话还是早期治疗。
1: 尽早治疗哈。比如说呢，有人认为我年纪大了老掉牙，它是一种非常正常的现象，但是呢口腔里面有一个可能有个二三十颗牙呢，在这个慢慢掉的过程当中，他还觉得我缺一两颗慢慢掉了也不影响正常生活啊。那这个牙齿掉落我们需不需要管它呢？上了年纪的人，
0: 那么说老掉牙是正常现象这个观念肯定是不对的。我前面刚才提到了我们这个口腔健康，不是我们老年口腔健康有一个十大标准，一个金标准，就是说我们不缺牙。那么虽然说我们口腔里面有这么二十多颗牙可以用，这是我们8020计划，其实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就是我们80岁是20颗有功能的牙齿，是吧？有功就是可以用的牙齿。但是呢，我们不是说年龄大了就一定牙齿要掉，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就像我们说的，我们来预防龋病，预防牙周病，来减轻我们这个骨头的萎缩，减轻牙龈的萎缩，来延缓我们口腔的衰老。因为衰老也是一个自然现象嘛，是吧？因为我们年龄衰老，各个器官它的这个功能呢都会相对来说萎缩，并且呢我们很多人体的其他器官它这个衰老以后可能很难的去恢复它的功能。但是呢，唯独的大家应该想一想，唯独我们口腔的牙齿，它是可以通过我们后期的修复维护来达到我们的功能和美观的要求的。所以呢，我们老了掉牙，第一不是正常现象，第二个老了掉牙以后，我们要及时的还是要给它恢复它的这个功能，因为我们可以恢复，不是说不能恢复的，跟其他的器官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这是我们牙齿的优势，应该说。
1: 缺牙、牙缺损哈，不光是我们美观方面的问题，它可能这个缺损的牙根我们要是断在这个口腔里面，它长期摩擦对我们的舌头啊包括黏膜啊都会有刺激，容易发炎，是吗？
0: 不单纯发炎，这个呢其实我们说的这个严重一点的话，它还可以导致刺激导致这个口腔癌。我们有时候在临床上接诊到了很多患者，因为我是做口腔颌面外科的嘛，很多患者其实他在说，哎呀医生我怎么觉得，其实就是那个残根残管，我说的长期性的在我们的牙这个牙龈边上啊，在我们的口腔黏膜里面摩擦，你以为是个简单的溃疡没注意它，那么时间长了以后它就会导致口腔癌的。对。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是面向50岁以上的听众，为了能够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别开展了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现在拨打400-706-1900都能够领取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的眼贴，额外还送三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打开之后点击最下方的长江号，搜索健康合伙人，点关注订阅，就可以查找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1: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0: 收音机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北纬30度，长江中游，江河蜿蜒，气吞云梦，
6: 气蒸云梦泽，
7: 梦泽
6: 渤海岳阳城，
7: 岳阳城
5: 烟波浩渺，鱼肥草美，
6: 鹤汀凫渚，
7: 鹤汀凫渚
6: 穷岛屿之萦回，
7: 穷岛屿之萦回，
5: 水清岸绿，鸥鹭齐飞，
6: 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
5: 大美湿地，东方佳话。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一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中秋国庆双节来临之际，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也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那么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请到的是爱心团队口腔科的专家吴铎主任，回答您有关口腔里面常见的问题，比如说牙周炎啊、牙齿的疼痛啊，包括我们的有的听众朋友怎么样去保健保护自己的牙齿，相关的问题可以在节目后半段通过电话向我还有吴主任来询问，也可以提前啊把您口腔当中的问题拍成图片发给我。我们的微信号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有一些焦虑啊，其实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注意吃出来的。你比如咖啡因，喝咖啡啊不能过量，一两杯咖啡提神问题不大，过量了就会激活身体的应激系统，让人不舒服。第二个呢是酒精，它呀会干扰睡眠，造成浅眠，睡眠质量下降，还会加重焦虑。第三个是药物，某些常见的药物，比如止咳药、镇痛药，说明书 都写了，有可能会引起紧张，那么你就自己要注意啊。那么什么时候吃，或者说您睡觉之前吃，第二天可能代谢就减少了，相关的临床症状。还有就是缺水的问题，忘了喝水，直到口干舌燥才想起来。轻微的脱水啊，不会有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比较严重的话呢，就会让心情明显波动。另外，长时间不吃饭，血糖降低，身体同时释放饥饿和紧张的信号，也会让人不舒服。同时 B 族维生素摄入不足，会影响大脑的情绪调节功能，所以要适当的吃一些豆类、肉蛋类、粗粮。黄瓜它是果蔬界的补水冠军，含水量高达 96% 到 98%。 另外它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E 等等营养物质，有助于调节血糖和血脂。自然条件下，黄瓜

0: 花可以长成直的，也可以长成弯的。除了品种，主要取决于生长条件。当温度、光照、水量、施肥适宜的时候，植株生长旺盛，直黄瓜的比例就高，也就是说直黄瓜才是正常的形状。后来科学家们发现，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减少弯黄瓜的比例，但不影响黄瓜的安全性。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收听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啊，这个口腔的问题，您现在可以提前的通过手机啊拍个图片，那我们大概可以了解一下您牙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同时呢，提醒大家，明天也就是星期六啊，我们中诺口腔，我们在那里呢举行一个大型的健康的讲座。那到时候需要到现场去收听的听众朋友，去参加互动的听众朋友，提前预约啊。预约电话记一下：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我昨天也说了，就是大家如果想现场听到什么样的互动话题啊，希望我们在科普大讲堂给大家现场讲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可以提前啊，现在在微信上面给我留言告诉我啊，我们可以到时候安排。好，我们来回复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这个无所谓的听众发了一个检查报告，其实最后的超声诊断是这样的啊，这个右侧无声结节是二类，还有一个超高回声结节是4A类，啊，这个超高呢就说明它是个实性结节，啊，稍低回声结节是4A类，也就是它是个混合性结节，啊，有囊性的，有混合性的，也有实性的。然后那个结节呢，最大的也就是0.79×0.4厘米，啊，就是没有超过1厘米啊。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对度量衡有概念。啊，度量衡有概念，因为我们的检查报告里面厘米毫米是经常出现的。有没有人不知道一厘米和一毫米谁大谁小？有没有人不知道啊？是哪个大哪个小，是哪个粗哪个细，是吧？哪个长哪个短啊？一厘米等于多少毫米？那我这样问，那么就说明厘米大毫米小，是不是啊？哎，一毫米大概是多少啊？一毫米大概就是几根头发那么粗啊，毫米是比较小的，一厘米等于10个毫米。你要对毫米有概念啊。就是有的听众朋友他给他解释这些疾病的时候，我后来发现为什么解释不通，或者他自己在那里急又不好意思说啊，就是他有些最基础的概念不懂，不知道，不懂什么是毫米厘米，我后来才发现啊。所以啊，你这个就要搞清楚啊，要搞清楚毫米是小的，厘米是大的啊。10个毫米就等于1厘米，0.79厘米就等于7.9毫米啊，不到1个厘米。一个厘米它是比较大的啊，这个是有风险的，但是没有超呢，那就动态观察。所以他就后来问呢，就是想用中医治疗，那么如果是4A那就还好啊，而且大小也还好，那么就可以中医治疗。那么这个问题呢，就是找我们甲状腺的中西结合治疗的专家黄璇主任啊。黄璇主任电话呢是15327303107啊，他是三甲医院啊，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加入外科。那如果说您要是自己挂号，那你就医院的微信公众号上预约挂号啊。不是很会的话呢，就是医生也给了大家帮助，给了你电话啊，就是这个15327303107。黄主任他是一个保守治疗的医生啊，他就是先用中医给你治疗啊，他那里方子是很多名医大家的这个经验的总结。那就如果说你按照这个经验的总结的这样的方剂来服用，如果还是没有变化啊，或者甚至变大了有恶变的倾向，那么就赶紧做微创的手术啊。

王主任，这里是微创的微针消融啊，微针消融它不切除甲状腺的啊，不切除甲状腺的啊，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方面的概念啊。好，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了。我们有些听众们的这个微信啊，就是怎么说呢，他把它当成了一个聊天工具啊，甚至呢就是自己之前问的问题都不记得，他会反复问啊，会反复问。还是那样跟大家说啊，咱们这是一个公益免费服务啊，公益免费服务啊，就是我节目之外，我工作之外的业余时间为大家服务的啊，没有人给我发工资，也没有人做什么公益赞助啊，什么什么基金赞助，什么都没有的啊，所以我没有那么多精力为您提供情绪价值。你要是需要有人陪你聊天呢，你可能是找个熟人，不能要找我啊，不能找我啊，我非常忙，很多事儿，而且咱们医疗服务这个是非常伤神的，非常累的，它是个非常累的脑力劳动啊，非常累的脑力劳动，一点错都不能出的，所以我的精力啊有限，不能花在这些无休无止的反复问同样的又非常简单的问题，比如说痛风能不能吃豆腐啊。有的人就是今天问一个，明天问一个，今天能不能吃豆腐，明天能不能吃豆子，后天能不能吃豆浆，就是天天一个来一个，就这样搞啊。如果是节目里面已经反复说过的事情啊，你如果再出现的话，我们可能就直接把你屏蔽了，已经屏蔽了很多这样的人了啊，就到时候你别发现就没搭理你，没回复你，是已经被屏蔽了。就是你的问题，你的琐碎的问题太多，鸡毛蒜皮的问题太多，需要提供情绪价值还是找别人啊？我这里是没有时间和精力给你提供情绪价值的。好，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再提一下啊。好，还有听众朋友呢，就是问到我们爱心团队疼痛科的专家郑昌才主任的坐诊时间。我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我们每个爱心团队也好，专家团队也好，他们的坐诊时间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郑主任，他是个很佛系的医生啊，很佛系的，因为他这个工作啊，一直认为是在正常的工作时间去做事，该休息的时候就休息，因为疼痛病的病人量比较大，对吧？颈椎疼啊，腰椎疼啊，手疼啊，腿麻呀，脚底疼啊，年纪大的人比较多啊，然后年纪大的人呢，就是做治疗的时候呢要过细，所以平时很累啊，平时很累，所以他星期六、星期天呢，或者过年过节啊、中秋啊、国庆啊、五一啊这些啊，他一般都是放松啊，去休息。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他的坐诊时间是周一到周五。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的子女只有双休才能陪我出来啊，我平时一个人不好出来是吧？对，我这个理解啊，腰椎不好啊是吧，走路不稳当啊，肯定需要年轻人陪同的。那您就还是那句话，提前打电话02-78265-0052啊，02-78265-0052。医生呢就是也说过，郑主任也说过，就是尽量的满足大家的需求，就是把某一个星期六啊，或者某个星期天，大家相对集中的时间，他就加个班啊，大家来看一看啊，大家来看一看。但他肯定是不能每个礼拜六、礼拜天在那坐着的啊，他一般都是要放松的。所以，如果真的您是需要星期六或者星期天来，你就提前打电话预约啊，到时候医生来统一安排啊，安排某一个星期六或者某一个星期天坐诊啊。这个事儿再说一下了啊，记住就行了。好，你就是我在节目当中说到都是一些带有共性的问题。好，这个叫陈什么的一位听众啊，名字应该是个女性啊，她在某大医院查出肺结节8个毫米啊，现在不知道该怎么去治疗。然后呢，其实我已经给她回答了，就是西医如果让你定期复查啊，就是你不知道怎么治疗，其实你知道怎么治疗，医生跟你说了你不说，那我就猜，如果西医现在没有打算给你做手术啊，让你动态观察，那么就说明它大概率是个良性的啊，不用操心啊，大概率是个良性的。如果你的西医是吧，让你去做手术，那估摸着可能就有风险啊，就有恶变的可能性。好，后来他说呢，能不能吃中药来消除结节或者变小一点？这是两个问题，能不能吃中药和吃中药能不能消除，这是两个问题啊，你和在一起。不知道吃中药能否消除结节或者变小一点，这个问题是没办法回答的啊，这是个算命的问题，我只能为你祈祷，对吧？我们是可以吃中药啊，因为西医没有药，西医要么就做手术，要么就动态观察啊。你要软坚散结，要它变小，

啊，让它消失，然后活血化瘀，这些概念、这些词汇都是中医的词汇啊。你可以找中医治疗，可以找中医看，开药吃啊，开汤剂，不要吃中成药。至于说能不能消，能不能变小，那就是看个人的运气了啊，看个人的运气了，这个是没有办法保证的。好，这里属于帮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呢，是我们爱心团队口腔科来自中德口腔的吴铎院长回答大家牙齿方面的问题啊，牙齿的松动啊，牙齿要不要怎么整形啊、矫形啊，是吧？这方面的问题，你稍后可以在节目当中可以通过热线直接向我还有吴主来询问，也可以啊，也可以提前的拍成图片，或者把在口腔医院里面你哪里的附近的啊检查的结果发过来啊，我们一起来统一回复。好，这个我们就说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叫猫姐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这个问题其实在秋冬季节是非常多见的啊，秋冬季节是非常多见的。他问了几个是吧？发了几个，一个呢就是他的右侧额叶亚结型脑梗塞，第二个呢就是颈椎退行性病变啊，C3到4，C4到5，C5到6，C6到7啊，椎间盘突出，这个是比较严重的啊。除了一二二三啊，舒椎环椎没有出现问题啊，其他都有问题啊。头颈部 MRA 未见明显异常，这个就还好，就没有什么血管的畸形啊，什么脑出血的病灶组织啊什么的啊。好，他还有个检查，就是说呢，这个是冠心病，LAD 中段中度狭窄，LCX 细小未见狭窄，这个就是冠状动脉造影啊，这个是有必要做的啊，做了就心里踏实一点。还有就是呢，因为我们一般来说有点轻微的狭窄，可能临床症状不是特别明显啊。我昨天科普的时候也讲过，就是我们人体啊，它非常聪明，某个地方堵了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侧支循环啊，它会从其他地方去补救。如果这里堵了，那里堵的，全部都堵了，堵了80%、90%以上，那人可能就危险了啊。所以堵个点把点啊，不是很多，不是很厉害，30%、40%，基本上没有什么临床症状。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啊，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就是总是把检查结果一丢，等我看病，啊，这就是个坏习惯啊，这就是个坏习惯。你在医院看了病，做了检查，你要问我问题的时候，你一定要说一下，你目前医院打算给你怎么着了？你问我问什么？医院是给你开了这些药，你不认可，还是医院的目前的治疗方法什么呀？你不认可，是吧？要减少我的工作量。要减少我的工作量，是吧？我不是来看病的，我也没收钱，我干嘛要揽那么多活儿呢？你直接跟我说清楚不好吗？对不对？所以每次看到这样的问题很头疼啊！你就是说清楚医院的医生打算跟你干什么，然后你找我问，这样行不行？啊，有没有风险？我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这样说不好吗？我好回答呀！你就把检查报告一丢，然后就说你帮我看一下啊，我这个该怎么办？该怎么办？而且你有三个问题，啊，我而且有三个问题。这个很累人的啊，很累人的，是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前面讲了，就是如果没有临床症状，你可以动态观察。如果西医没有给你开药，或者只开了一些降压药、降脂药，那么这些呢，它只是压症状的。西药它只是压症状，让你的血压正常，让你的血脂正常，让你的尿酸正常啊，让你的心率正常。但是你药一停，该抹药就抹药，该是还原就还原了。啊，并没有能够增加你的心脏的这个，比如说堵的地方不会让它疏通，比如说心律不齐它不会让它整齐，比如说心衰它不会减少心衰的这种进程，这些都是要靠中医来养的，啊，要养心护心，啊，要通络，啊，要清瘀，把堵的地方给它清掉，啊，这都是中医的事情。你比如说活血化瘀，我们现在听的比较多的，丹参的红花呀，是吧？川芎啊，这个强心的嘛，人参呐。是吧？当归呀，啊，黄芪呀，等等等等的，是吧？啊，我们是随便说一下啊。还有心脑肾，它是一家的，而肾气不足也可能会影响到心脏，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的患者，有的时候医生可能会给你调一点补肾的药、补肾气的药，是吧？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先说到这里了啊。所以后面医生什么，银什么酚呐、啊，什么啊，他汀什么的啊，这些东西，说个实话，我跟你讲过啊，这都是常见的一些药物，它只是改善症状的。
改善症状的啊，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乾坤啊，也不能说让你的心肌功能衰退，然后再多用几年都不能，这都是中医的事情。还有我们很多听众喜欢吃中成药啊，图方便。中成药能不能吃呢？能，那些上班族不方便的人能吃。如果您退休在家了，哎，没什么大事，没什么急事儿，喝汤药，汤药最准确，它会根据你的体质来做调整。中医这才是中医啊，中医不是开中成药的啊，那只是中医当中搓丸子之类的，它只是为了方便啊，它只是为了方便。而且真的是搓丸子，它也不是给你搓一个月的丸子，除非你这个体质非常差的人啊，有的老医生觉得你就必须得一个月再来一次，那么给你搓成丸子你就可以听。大部分的人可能7天、14天身体就会有变化，就要重新调药，不管是汤药也好，还是搓成丸子也好，它都是要调整的啊，这样才准确，好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这个时候咨询啊，我们听众朋友咨询是不要发语音的啊，不要发语音啊。我已经教给大家了，微信上面有一个像麦克风一样的那个标记，你把它点一下，它就开始，你就可以开始说话了，它会把你的语言变成文字啊，可以把你的语言变成文字。不要发语音啊，我不听语音啊，现在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刘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他的爱人51岁，卵巢癌复发了啊，这个该怎么去处理和治疗？我们说过了啊，说过了，就是癌症啊，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医生的水平啊很关键。肿瘤科的医生有的时候这个医生他很厉害，他什么都能看，但是有的医生呢，他可能只能看某一种癌症，比如说他是肿瘤科的医生，他最擅长的是消化系统的癌症，胃癌呀、肝癌呀、肠癌呀，他可能比较的擅长。有的医生呢，都比较擅长的是乳腺癌啊，有的是脑瘤，有的是肺癌。那么你看这个妇科的，那么有的妇科医生他也蛮擅长治疗这个妇科肿瘤。就是说，你这个医生如果他不擅长，那你正好被你遇到了，所以你看这个又复发了。也就是当时要么手术没有做好，要么呢放化疗的时间或者是剂量没到位啊，所以就复发了。复发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而且我们还要做详细的检查，有没有转移啊，腹腔里面的这些肿瘤可能会往肠子上面转移，你这个是一定要检查一下的啊，一定要检查，把它筛查清楚的啊。我可能说话就是只说了一次或者说了两次，听过去你如果脑子里没有留下痕迹，如果你没有引起重视，最后又落下来什么病根，那就是你自己的事情，对吧？我是讲得很清楚的啊。还有就是身体如果不行啊，因为我们说过癌症的病人做完了手术放化疗之后要吃5年的中药，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啊，很多人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你的肿瘤体质，你的肿瘤癌症体质没有把它扭转过来，所以复发。那么这一次啊，这一次一定记得要吃中药，要调理体质。还有就是啊，这个问题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肿瘤的精准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啊，程永忠主任，他的电话呢是17786485634啊，17786485634。你要注意啊，就是如果你的医生还拿得搞得定的话，拿得下来搞得定的话，就找你现在的这个医生。如果他说要做一个大的什么治疗啊，全身放化疗啊，这那的，患者很抵触或者身体素质不行受不了，那么就找程主任啊，他是精准治疗，他只作用于那个癌症的部位，而且他的药量给的非常非常的精准啊，非常的精准，好吧。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红什么啊，红杉树，他说邦华老师您好，偶尔开车听到您的电台播送，觉得您非常的真诚专业，谢谢你啊，谢谢您。咱们这个节目已经播了27年，快30年了啊。就是一直为咱们基层老百姓服务，所以我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他的这个评价，就是很真诚。真诚是来自于哪里呢？真诚来自于你要懂这个事情，同时要知道患者他们遇到的困难，以及医院的医生他们的困难。医生也有难处啊，是吧？医生也有难处啊。我们看过病的人都知道，你有时候到医院去啊，前面的人太多了，医生要赶进度，他可能蛮快，他有的时候没

0: 没有跟你说的太明白，没有他明白，他又没把电话给你，你这转头好像是搞不清楚，不是转到我这里来了吗？对不对？但是我就还要跟你说清楚，首先你要把医生跟你讲的要给我讲一下，我没给你看病，是吧？你这不是网上那些骗人的那些什么主播呀、带货那东西，他才不管你是什么情况的，他只要听到你那是他的那个东西沾点边儿，他就把那个药卖给你。而且他那个药这也能治那也能治，是吧？你说那个熊胆粉我说了多少回了，哎，肝不好的他也能治，眼睛不好的他也能治，那成了神药了，是吧？你哪有这样的呢？你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身体什么样的状况呢？你能不能耐受呢？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呢？他可能是不担心的，他不管这些的，那吃错了问题都是你自己，是不是啊？好，肖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他说本人58岁，心脏检查结果呢突醒心动过缓什么什么，哦，能不能拔牙啊？好，懂您的问题了啊。这个呢是要你的医生评估啊，是你的这个口腔医院的医生来评估。首先，不管我们老年人在做治疗之前有没有心脑血管的问题，可能有也可能没有，他必须具备有心血管监测的设备和心血管的医生坐镇，明白了没有啊？所以你如果平时吃药控制的还蛮好，或者平时从来没有发病，这只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事情。拔牙是很有风险的啊，不要以为拔牙没事，对于小孩子来说拔牙可能风险系数比较低，但是老年人来说拔牙是风险系数很大的啊，万一一个大出血不得了哦，所以一定要到大一点的口腔科的医院，不要到小门诊去，万一出事不得了啊，万一出事不得了啊，因为他没有抢救设备，没有应急措施，他也没有专业的心脑血管的医生在里面坐镇，他只有牙医，他没有心脑血管的医生坐镇，没有做安全保障，这个是不行的啊，你要明白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叫金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胆结石胆总管扩张，我看一下为什么胆总管扩张啊，它里面可能是有结石啊，里面有一个 1.6×0.6 的啊，总动管内径 1.2， 胆总管扩张跟你胆囊没有关系啊，跟你胆囊没有关系，那是胆总管在肝脏里面，不在胆囊里面，听到了没有？再就是你现在有没有症状，因为你这个石头比较大，1.6了啊，比较大。如果没有症状，可以保胆取石，啊，可以保胆取石。如果这个石头卡在了胆总管，引起了症状，那还得做一个引流手术啊，这是个微创的引流手术，明白了没有？啊，这个事情你自己要搞清楚啊。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请到的是吴铎院长，回答大家口腔的问题。我们稍后回来。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现在的时间呢，我们爱心团队来自中铎口腔的吴铎院长来到节目当中，回答大家口腔的问题。吴院长您好。
6: 邦华老师好。
0: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是02785811046啊，这是固定电话。我们刚刚说的那个手机号呢，它是个微信啊。参与节目的是固定电话02785811046，02785811046。我们明天啊就会到中铎口腔呢去给大家做这个现场的健康大讲堂的活动啊。我和我们的吴院长联袂啊，为大家呢提供这方面的一些科普啊。当然，我主要是负责啊我们这个身体健康这一块的啊，尤其是跟这个牙齿相关的一些问题。当然，如果听众朋友还想听到哪些健康的保健的知识，可以在我微信朋友圈里面跟帖啊，我已经把这条帖子置顶了啊，明天上午活动时间是9:30啊，当然我们希望听众朋友能早点去啊，因为每个听众朋友可以享受一下免费的这个牙齿的检查和拍片子 您不要等到这个九点半啊，或者搞完了会议搞完了以后，可能到了10点多钟、11点钟，是不是？肚子都饿了，所以您早点去啊。您8点多钟就去，去了以后呢，我们都会有工作人员耐心仔细的陪同您，是吧？该做检查的做个检查，是吧？该拍片子的免费的啊，牙片，而且是360度的这个 CT， 可不是普通的 X 光啊，不是普通的 X 光啊。刚刚我们这个听众朋友还是请吴院长跟我一起了，我们把这个事儿还是再说详细一点啊，就是有些老人家他比如说他的心脏有点问题，或者有点什么平时有点什么心慌啊，或者心律不齐啊，啊，甚至有的患者可能放了一些支架啊，那么像这样的情况能不能拔牙，或者我们在选择拔牙的机构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一个门槛？
6: 就像刚才邦华老师所说的，就是你能不能拔牙，你拔牙是一个有创的操作，
0: 对，
6: 你很多说年纪比较大的他都有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你拔牙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有心脑血管方面的医生来去判断，就比如说你装了支架，你再吃阿司匹林也好，法黄林也好，你的凝血指标是不是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那如果说你吃这个药导致你止不住血，那你拔牙有可能止不住血，那有的小一些的门诊呢，他可能没有这个抽血化验，那如果说他直接给你拔了导致你出血不止，那这是一个隐患，所以说你一旦是有创操作，涉及到打麻药，涉及到拔牙，或者涉及到一些切开这些操作，一定要做血检，那这个不光是保护自己，同时对医生也是一种保护，那么有的患者比如说血压高也好，还是心脏方面的问题也好，那麻药我们有好几种麻药，有的麻药它内部是含一些肾上腺素的，那这个药呢它可能导致你心率增高或者说是血压增高，但是有的患者呢他不用这个类型的药，他可能麻醉的效果不好导致他术中疼痛，
0: 对，
6: 那这个是要多方面去评估的，
0: 对，
6: 你能用哪一种药，或者说你血压高了也好，心率快了也好，那我们需要怎么去给你处理，那如果说你一切都是在不可控的范围内，那就是赌了，
0: 对，那就赌博，拿命来赌，
6: 对，
0: 别看这个老年人拔牙哈，看起来像个小事儿，其实是个大事儿啊，所以一定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啊，有资质的医院。再就是我刚才说了，如果这个医院如果有心脑血管的医生坐镇，做这个保障的话，那就心里踏实一点。一般小门诊是没有的，
6: 对，
0: 小机构是没有的。还有就是麻药，可能那个牙医他自己都打麻药，他可能对麻药的种类和剂量没有专门的麻醉师那么专业，但是配备一个麻醉师是要付很大的代价和成本的，
6: 是的，
0: 一般的小门诊没有，只有大医院有，是吧？好，我们请进的是3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7: 你好，是吗？
0: 对的，九等了，请说。
7: 你好，我是20岁，现在就是有些基础病吧，就是可能血糖都有点高，
0: 血糖有点高。
7: 我现在的牙龈萎缩。
0: 牙龈萎缩
7: 以后啊，就是有两颗牙，大牙，它自己就掉了，并且掉的时候它还是很完整的，然后还有一颗牙，它是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掉了一半，还有半根在根里面，
0: 还有残根在，
7: 就是已经掉了的，也相当于自己掉了两根，然后还残留半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现在这些牙，有个别牙都已经很松动了，我不知道我这种情况还能不能治，需要怎么治疗？因为感觉好像还有点严重，那年龄也比较大了嘛。
6: 这个是这样的啊，就是你已经有两颗牙掉了嘛，那这种牙齿通常是呢，你牙龈萎缩通常伴随着骨头的萎缩，因为你牙根是长在你的牙槽骨里面的，你只有骨头萎缩掉了，这个牙齿可能就自己脱落了，你就像树一样，它周边已经没有土壤了，那这个树可能就站不稳了，
0: 对，
6: 你吃一些硬物啊它就会容易掉了。那再个就是你本身牙龈萎缩，牙齿变脆，你可能咬一些硬的就牙齿劈掉了，可能留一部分牙根断在了你的口腔里面，那这种牙根呢通常是需要拔掉的，那你这一些基础病呢，比如说糖尿病也好，它如果说血糖控制不好可能会加剧这个情况的发生，那你具体要怎么治疗呢，就是我们口腔内的操作你要拍片去评估的，我们评估你的牙根哪些还有保留的意义，哪些没有保留的意义，没有保留意义或者说根部炎症比较重的牙你要去拔掉，那如果说还有一部分牙齿可以保留，那我们就做一些保守的处理，让这些牙能够存活得更久，那么你拔掉的牙齿缺掉的 后期呢，你可以再考虑做种植牙修复也好，做其他镶牙修复也好。
7: 我这掉了这两颗可以种植吗？
6: 要过来拍片看，因为大部分自己掉的患者都是有伴随着骨头的缺失，那我们要看你骨头缺失到哪种程度。如果说你剩余的骨头还够，你就可以常规做种植牙。那如果说你的骨头已经丧失的没有了，可能还涉及到要植骨的操作。
0: 对，
7: 植骨
0: 这个要检查咯，就要拍片子咯，看看您的牙齿萎牙龈牙槽骨萎缩到什么程度。
7: 要拍片以后是吧？
0: 哎，
6: 对，
0: 要拍片子的。
7: 因为我这个牙掉了也有好几年了，估计是不是牙槽骨已经萎缩了呀？
0: 好，不要在这里问这些算命的问题，好吧？哎，你要搞清楚就到医院拍片子，如果不去医院的话，这些东西说一万遍也没有结果的。
7: 现在是不是有什么活动吗？
0: 您可以明天啊，您可以到明天的时候呢，到中东口腔，我们明天有一个义诊，好不好？报名电话是，哎，把电话记一下啊，在汉口的太平洋这个地方，把报名电话记一下，18571759323。
7: 18571759323。
0: 18571759323。是的。
7: 在太平洋那儿是吧？
0: 对的，对的。
7: 通路口腔。
0: 好，不会坐车，不知道怎么走啊？要么呢，就是看我的朋友圈有详细的公交的线路啊，写得很清楚；要么呢，你就自己打刚才我们说到的电话啊，18571759323，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一下啊，他们会都会告诉你的。好，五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8: 喂，你好。
0: 好，您说，
8: 我口腔我溃疡多，多达两个孔炎。牙床底下怎么也不疼，我在那个网上搜索他就不疼的口腔有癌变的可能，我问是不是这个情况。
0: 好，吴主任您回答一下。
6: 那你这个溃疡它上面有没有长一些异物呢？还是简单的溃疡呢？
8: 光溜的没得异物。
6: 有没有说就是反反复复的呢？然后面积大概多大呢？有多少个呢？
8: 有两个，有晃动那么大，两个窟窿，也有我也不知道，还不疼也不知道是啥时候长成的。
6: 它这个是这样的，因为你具体癌不癌变呢，你需要去做活检，但是它表面上看呢，可能会有一些性质。一般如果说是癌性的一些溃疡，它上面会有一些油状的增生物，或者像一些菜花样的状，你自己很明显的可以看到。这种溃疡呢跟正常的溃疡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说你要具体看呢，你还是要到口腔科去确诊。但是临床上来看，就是我们看口内，就是说如果说它没有增生，没有像一些油状物的凸起啊，或者有一些菜花样，它大概率是一个正常的。那再个也要看你的，就是说你口舌下，你是你的溃疡位置在舌下区，你有没有异物啊？是不是有没有一些烂根子啊，或者一些牙结石啊，刺激它导致溃疡的生成？
0: 还有就是平时
8: 在牙床上。
0: 再就是平时呢，就是喜欢嚼槟榔啊，再就是牙齿有残根，不停的在这个地方反复摩擦呀，2周没有愈合呀，那么这些情况都是有癌变的风险的。总的来讲的话呢，就是不疼的口腔溃疡确实比疼的口腔溃疡它癌变的风险比较高，我们就只能回答到这里了。你非要在这里定个性啊，跟你说的一清二楚，给你下诊断，这是做不到的啊，这是做不到的啊。如果你担心想要一个明确的结果，到医院去，甚至可能医院的医生要在局部要取一个组织做生化分析，才能明确最后的诊断。还有别的问题吗？
8: 好，
0: 这里是帮花导医，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抓紧时间，有口腔啊牙齿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六号听众你好，请讲。
9: 你好。
0: 好，您说。
9: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的那个后面的牙齿呀，是2年前做了根管治疗的，然后这两天这怎么突然又有点疼呢？感觉，然后，是不是又出现问题了呀？我在想。
6: 那你做了根管治疗之后，有没有做牙冠呢？
9: 做了的。
6: 做了牙冠。
9: 哎。
6: 那你现在是咬，应该正常来说应该是咬东西痛， 就没有说喝冷热水有反应这种情况吗？
9: 喝冷热水也有一点点反应，但是它好像又不是特别厉害，就感觉不舒服。
6: 具体是怎么痛的？咬东西有没有说加剧的情况呢？
9: 哎，对，吃东西要那个一些，要厉害一些。
6: 因为我没有看你的片子啊，就是根据你说话，就是你跟我讲的这个，大概给你分析一下。它一般根管治疗后疼痛分为两种，一种就是你说的，就是说喝冷热水痛，但是如果说做了根管治疗，它是比较标准的情况下，这个牙的神经应该是完全被取掉的，它是不会出现说是冷热水痛。那如果说喝冷热水痛呢，你要考虑周边是不是周边的牙齿你误判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以前做的根管治疗不彻底，那有一部分残留的神经在里面，也有可能出现冷热水痛。但是大部分做了根管都是出现咬合痛，就是你咬东西痛，那这种就说明牙根的根管里面呢，它再次出现了感染，因为神经被取掉了，它不会出现对异物啊、对冷热水有反应，但是它会出现咬合痛。那这种情况呢，你要考虑拍片确诊，这个牙齿呢是不是还有再治疗的意义？如果说没有再治疗意义，就要考虑拔掉做种植牙修复；如果说有再治疗的意义，我们就可以重新做根管。那还有，但是大概率做了根管做牙套的牙齿不会劈的，但是也有一部分，它比如说它的咬合力比较大，它做了根管之后做了牙套，它依旧容易劈掉。你要看看拍片，看看这个牙齿内部是不是劈掉了。如果说劈掉了，它也会导致你咬东西会出现一个疼痛的感觉。
9: 哦，
0: 好吧，
9: 哦，是这样子的，就是可能不一定是这一颗牙齿，是吧？
6: 嗯，如果是要拍片看，如果说冷热水疼痛，做了根管，神经被取掉了，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9: 哦，那我知道了。
6: 好。
9: 行，哎，那是这样子的，因为我这两天是在外地，就是因为吃东西它不太舒服嘛，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建议的呀？
6: 那你这个没有太好的办法，就是你只能说是尽早的处理，然后或者说就近呢找一些门诊呢先给你应急处理一下，比如把那个牙齿调空一点，然后让它不接触，然后你吃饭呢尽量不要用另外一边吃饭，不要吃太硬的，然后及时就诊。
9: 哦，好的好的，谢谢哈。方便问一下是怎么联系你们呢？
0: 18571759323
9: 18571759323好的好的。
0: 好，我们请进的是8号听众，您好，请讲。
10: 喂，我院长你好。
0: 哎，你好。
10: 是这样的，我的那个嘴里面呢，给搬牙了，我是装了一个种了一个牙齿，就是相邻的一个牙齿呢，有尖隙。间隙蛮大，每次吃饭了非要东西捞，晓不得？我就不晓得这个间隙或者也没办法把它填补，我就想请问一下。
6: 种植牙后就是跟邻牙之间的填塞，一般有两种原因，一个是你牙龈萎缩掉了，导致你牙齿啊跟你种牙之间会有间隙，那这个地方会比较塞。那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你这个牙缺时间久了，两边的牙齿移位了，那么你种进去的牙肯定是个正的，那你旁边牙是歪的，那这个也会有一个缝导致塞牙。那这个问题要怎么处理呢？它一个是你前面的牙因为是倾斜了，或者说牙床萎缩掉了，会有一个缝隙，那这个缝隙是不能补的。如果说你补的话呢，它会把这个牙床啊压迫住，后期导致牙龈发炎呀、没有口水流通，加剧牙龈感染以及牙龈萎缩的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你只能说是考虑哪个位置塞，给哪个位置做个牙套，把那个缝隙关掉，这样才能解决。
0: 不能用东西填的啊。
6: 对对，
0: 不能用东西填的啊。那填了出大事的。
10: 对，像个手套。
0: 哎，对，你填东西就相当于你做了一个人工的牙结石。本来我们做口腔健康不就是清除牙结石吗？你还要把那个人填下来，就自己人工做了一个牙结石。
6: 是的，是的。
0: 那就是，好不好？那搞反了啊！
10: 谢谢。
0: 好的好的好的，其实这个也很正常，有的时候我们做了洁牙也好，或者我们长期有牙健康没有关注的好呢，就是我们这个牙缝也比较大，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有牙齿缺失了也没及时补上，是吧，牙缝也越来越大。
6: 对。
0: 那么我们首先先把这个牙齿的排列啊，我们先把它完整好，是吧，该补的补啊，查缺补漏。

0: 63岁，下边有几个牙齿有点挤啊。他说这个对以后有没有影响？估计就是说，第一个有没有影响，第二个就是说能不能正畸，是不是啊？其实这个不管是这个年纪的人，还是我们很多的这个就是听众朋友，他可能在年少时换牙齿的时候就没有长好，是吧？他长得有些欠错，没有长得很整齐，有的歪，有的在里面，有的在外面，有的是并肩站着啊，这些牙齿是吧？那么像这种情况，我估摸着啊，应该现在咀嚼应该是没什么，吃点东西没什么啊。但是就是说，如果现在不疼也不痒啊，就有没有必要去做正畸，做这个折腾呢？
1: 如果说你对外貌要求不是很大嘛，因为毕竟你已经60多岁了，不影响正常吃饭，不需要额外处理。它挤在一起，它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它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嵌塞呀、沟壑，食物塞在里面，你很难清理。那如果说你保持好卫生啊，把这个地方的卫生控制好，基本上对你健康来说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只要你说对美观要求不高的情况下，是不需要做正畸去处理的。
0: 因为这位同志啊，就是你的那个嘴唇，就是把牙齿的下边这个地方全部都挡住了，知道吗？所以我们正儿八经到医院去看的话呢，我们医生也要把这个牙龈呢、牙周组织都要看一下的。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你包了一半的这个牙齿，
1: 对，
0: 比如说你上边的牙齿我们只看到一半啊，你可能想着重看一下下边的这个牙齿，其实我们上下都要看一下的。所以有时间可以到医院里面去做个检查，好不好？每个人不管是心脑血管啊，还是其他的，包括我们的口腔，其实都是要定期做检查的啊，都要定期做检查的。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好，还有一个叫什么德的一位听众啊，他没有片子，我们就直接念文字给您听。他问的就是他的右上牙床前边有一颗牙齿已经烂了，牙里边的神经和肉都露出来了，咀嚼很疼，想到牙科把这个旧牙齿拔掉，然后再种一颗新牙，是不是这样操作？
1: 如他这种牙齿里面长肉啊，它一般是两种，一种是没有烂到根里，它里面呢受到炎症刺激，神经内部长细肉出来。那这种呢，可以把息肉刮掉，神经取出来，做根管治疗，做牙套，这个牙可以废物再利用的。那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完全劈掉了，劈到根部。那这个就是牙龈的息肉，前面我们说的是牙髓的息肉，牙神经演变而来，这个是可以保留的。那如果说劈到根是牙龈息肉，那这种情况下是没有保留的意义。那这种情况你就要拔掉再考虑做种植牙修复了。
0: 就是牙齿到底是劈裂了，还是从上边就是破了一个洞，是吧？这个里面增生长出了一个息肉，看是哪种性质。因为没有看到您的图片啊，所以我跟大家讲了，这微信的好处就是您可以起码拍一个图片，让医生看一下一个大概，完全靠文字表示我们就只能是可能是什么，可能是什么，你自己拿捏啊。好，吴德院长的电话大家记一下啊，是18571759323啊，18571759323啊，可以加微信啊。包括呢，就是明天我们到现场去，到我们的义诊现场啊，和我来交流，或者想听一听明天包华老师给大家讲什么样的这个健康的知识，可以提前的在我们的这个朋友圈里面的啊，这个帖子底下跟帖。我这个帖子应该是在前几天发的啊，大家翻一下啊，当然也，你要会微信的话，你应该知道置顶在哪里啊，就是我的朋友点我的头像应该可以看到置顶，可以在底下留言啊。好，刚才我们听说也说到了，就是想讲一下关于肾病方面的知识啊，还是要大家说细一点啊，因为肾病太庞大了，是吧？慢性肾炎、肾盂肾炎、肾小球肾炎啊，尿毒症啊，肾衰，是吧？这就是你是不是有肾源性高血压，还有的人是什么，这个肾脏里面长囊肿，还有的是肾癌啊，还有就是哪个？那这个肾病太庞大了啊，要说细一点。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叫勇，他说请问，根管治疗后，牙齿必须做牙套吗？
1: 这个主要是取决于你是前牙还是后牙。那如果说是门牙呢，他做了根管治疗后，他把神经取掉之后，这个牙齿失去了血供，但是这个牙齿就会变暗。做牙套一个是主要是保证它的美观效果， 那对于咬合呢，因为门牙吃东西相对不

0: 不是那么频繁。那如果说你不考虑美观效果的情况下呢，你可以考虑不做牙冠，但是后牙一般我都是建议强烈要求要做一个牙冠，因为后牙你主要是靠它咀嚼，
1: 你要用啊，
0: 对，
1: 天天要用。
0: 你如果说不做牙冠，就是我们说过做了根管，神经取掉，失去血供，牙齿变色，影响美观。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牙失去血供之后，它会变脆。它变脆的话，如果说你咬一些硬的，就劈掉了。你劈掉了，如果说劈掉一点点，你还有做牙套的机会。如果说完全劈掉了，那这个牙就只能拔了。那你后期可能根管也白做了。那这个，那你做根管就没有意义。那你还不如当时一疼就直接拔掉，做种植牙了。对对对。
1: 所以你自己考虑一下啊。所以这个里面的名堂还是蛮多的啊，里面的名堂是蛮多的。所以门牙因为毕竟是在外边，是吧？门牙毕竟在外面，有时候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这个美观还是要注意一下，美观还是要注意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我看是不是牙齿的啊。好，叫刘什么呢，他说，导医好，我右边做了一个牙套已经有5年了，经一些，这写的是什么字啊，可能是说最近吧，牙齿里面有醋味，味道发出来难受，怎么治疗？是，这是可能是有东西嵌塞在里面吗？
0: 对对对，它这个应该是可能有异味，
1: 有异味啊，
0: 应该是有异味。有异味的话，大部分都是比如说有一些食物塞在里面，它长时间久了导致发炎呢，你可能会闻到一些异味。那这个呢，你肯定是要做好口腔清洁的。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说你这个牙齿侧边呢，做了牙套之后侧边是不是继续腐烂的，也会有一些这种异味。但是你这个你怎么判断呢，你首先要看，如果是口腔的你肯定要看，但是你口腔有异味，我们也有很多患者，
1: 你怎么知道是这个地方发出来的呢？
0: 来了之后他就说口腔有，他说嘴里面有异味，但是嘴里面有异味有很多种啊，你可能扁桃体结石
1: 啊， 对，
0: 对，你也可能胃病啊，
1: 对，
0: 你也有可能是口腔的牙龈炎啊，一些牙菌斑。那如果说你只说一个口腔异味没有做检查，那你来口腔科看，我首先要给你排除是不是牙齿啊或者说口腔内造成的，那如果说不是，你可能再要看其他方面的。
1: 我看一下他前面检查的，他前面，哎呦，其实我大概给您看一下，他以前发过，他发过一个图片，您看这种状态看得清楚吗？还是有缺失吧，这个牙齿是吧？
0: 他这个我看了，做了很多的牙冠，而且他这个平片上看，他右下做的牙冠这一颗很明显已经不行了，这个牙是要拔的。虽然我没有看他 CT， 但这个平片看，这个右下的这颗做了牙冠的牙齿已经完全不行了。他这个牙是做牙冠之前没有做根管治疗的。这个牙现在他周边的牙槽骨已经破坏了，等于说这个牙根呢已经完全不在他的骨头里面了。他现在依然能保留在口里，是因为他跟牙龈，也就是说白了就是跟肉粘连着的，他没有硬组织支撑。这种要及时的拔掉，不然牙槽骨会破坏的越来越大。
1: 如果明天有空的话可以到医院来一下啊，当然前提条件是您得有空，好吧。中诺口腔我们明天活动地址是在汉口的太平洋这个院区啊，汉口太平洋这个院区。好，我们来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这个叫柯什么的啊，他说做根管治疗已经2年了，还能做牙冠吗？
0: 只要说这个牙根长度没问题，能够保证以后的效果，而且根管做的比较到位，这个牙又没有劈裂，是可以做的。这个不影响，
1: 时间没有关系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还有的听众说是明天带着检查结果去啊，你就带呗啊，就是对的。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尤其是口腔啊，我们现在是请到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啊，他是全口腔专家啊。有的医生呢他可能只是做一下牙冠呢，有的是医生做检查，有的是做修补，有的是做正畸，我们的吴院长是全科的啊，全口腔的问题啊都可以来询问。所以平时在我们家里啊或者在你们当地啊，我们经常也是接到外地的一些听众对当地的治疗条件啊不放心，因为这个牙齿说个实话弄好了以后他要管很长时间的啊。你说一辈子种个牙，我们虽然不能保证就是说真的是100%，但是大部分人是吧，种好了以后就要管终身的，管一辈子的事情是吧。所以你这个事情要慎重，同时也不是一分钱两分钱的事，它还是蛮贵的是吧。便宜点的可能我们中诺口腔1800是吧，贵一点的话呢可能7000-80006000-7000，看你自己选择。那你种这么好的东西用，而且是你自己在用啊，对自己好一点啊，这个牙齿是用在你自己身上的，对自己好一点，同时呢你要装好，别到时候麻烦的要命是吧。原来有的时候 是吧，我们戴了口罩又不能出门，关在家里，对吧，口腔医生又不能上门给你弄，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这个时候就特别麻烦啊。现在正好呢，是吧，生活又比较松散啊，趁着现在没有什么发病的时候呢，早点弄，不要等到过年过节的时候啊，牙齿不好了，你一弄又得两个月三个月才能装上啊，你正好又错过了这个使用期，你说再过几年，你说再过几个月就过年，你正好这个时间把它卡好，你别过年前的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你就开始不行了，你这个年都过不好。
0: 对，
1: 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说到这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听众朋友的问题。他说小孩这个叫蒲什么的，他说小孩的这个正畸大概多少岁比较合适？
0: 这个你看，你首先要判断他的面型有没有问题。那如果说你面型有问题，那你可能六岁就要开始处理了。因为你如果说颌骨发育不好，那你尽早干预是避免了以后做手术的。那如果说面型没有问题，就是说没有说出现地包天呐，或者下颌后缩啊，只是说牙齿单纯不齐，那么你换完牙后再进行操作就可以了。但是有的患者呢，有的患者的家长啊，他判断不了，他有的人他可能在网上一搜，他觉得哎呀，
1: 有点，
0: 我到换牙再弄就行了。
1: 哎，
0: 那你十二岁换完牙，那你可能错，如果是面型的问题呢，你可能错过了最佳矫正年纪，
1: 就整个面部已经定型了，你再去弄就来不及了，而且那真的要弄的话，动大手术，吃很大的，吃很大的亏的啊。
0: 对，对，
1: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是要等牙齿完全长出来，有的时候你看的那，比如说我们说有耳鼻喉科的腺样体肥大的这个问题的孩子啊，张嘴呼吸影响到面容了，他可能有不仅仅是牙齿的问题，可能也涉及到面容的问题，是吧，呼吸道的问题，那就医生要综合判断啊，就是这个事情要提前做准备，家长有的时候就是麻烦一点，要到孩子到医院去啊。好，节目之外跟我们的吴铎院长联系，包括明天我们义诊活动的报名啊，我们到现场还会有礼物送给大家，伴手礼的啊。好，电话呢是18571755。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李主任你好。
9: 哪个地方朋友？
10: 青山的，我姓姚。
9: 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75，我去陈福爷啊，三箱多了。
9: 你已经用上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吃三箱多了。
10: 我的婆婆也在吃，我们一共吃了12箱了。
9: 婆婆，你们俩都在吃多菇多宝液，一共吃了12箱了。你吃的是3箱多，那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0: 我这一个是脑萎缩，还有是心脏病、前列腺。
9: 脑萎缩、心脏病，还有前列腺炎。
10: 哎。
9: 那你吃3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了，你现在身体发生什么变化了？
10: 吃了陈福爷以后呢，前列腺呢，现在每天晚上最多吸了2次，以前我呀吸了6-7次啊。
9: 你是说前列腺炎原来一晚上吸了6-7次，现在一晚上只吸了2次？
10: 哎，对了对了。
9: 非常好，爹爹。
10: 我这个脑萎缩呢经常得昏，做了 CT 以后他说是我脑萎缩， 那我说我吃了好多药啊，还是不行，吃了三副药啊，昏也强多了，影响好多了。
9: 那我说引起的头昏好多了，好。
10: 但是我这个心脏病啊，以前呢就是经常要发，心里就不舒服，但我有点心疼，现在比以前要强一些了。
9: 心脏病啊，过去经常发，发了以后不舒服，心脏疼痛，现在比以前要强一些了。
10: 哎，
9: 恭喜你爹爹。
10: 我还有一个眼镜，我这个眼镜的视网膜色素变性，还有白内障，我两个眼睛都看得到的，光看到的是清楚，两个月不到嘛，眼睛要糊了。我这个眼睛呢是不得已的，没得法，我人我眼药都点了不行，我就把个调味啊先点一个我眼睛试下子。我心里想，如果要点下，我只下了一个，我还要一个，我就试了下子。哎，它不但不下，而且还有点凉。哎，看起来眼睛跟着舒服，那我就开始两个眼睛都点。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啊，一个眼睛点两点，戴上眼罩。第二天起来，我这个眼睛满到那个糊啊，
9: 眼睛的垃圾代谢出来了，好事啊，爹爹。
10: 哎，每天早晨我把眼睛给我搞按摩，哎，可那个眼睛跟他蛮虚无，比以前要凉一些的。
9: 用多咕多宝液垫眼睛垫了多长时间了？
10: 有一个多星期了。
9: 垫了一个多星期，感觉比过去眼睛亮了一些，老人家是好消息啊，你坚持。
10: 这倒是确确实实是个好消息啊。还有给我的婆婆啊，我婆婆呢每一个月吃两下呢，吃了三个药，等着吃了六箱，现在呢才每天吃一瓶了。
9: 那婆婆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0: 她是高血压，也有心脏病，还有了肠子啊，有息肉。
9: 高血压、心脏病、肠子还有息肉，那会经常拉肚子的呀。
10: 哎，对，拉肚子。还有一个呢，食道有一个叫息肉，息肉蛮伤脑筋的。开刀要把牌子给拉掉，胸腔开刀啊！我那是啃瓶也啃不好，吃药也吃不好，我就下了决心，我讲你不管是几多钱，你就每天吃两次。因为我听了你的广播的，三个月每天吃两下。
11: 嗯，
10: 他现在的高血压原先是220高压，低压是110，现在是140.90。哎，他以前呢？每一天要吃三颗降压药，两颗针菊，还有一颗是咳嗽药，中间不要吃那个咳嗽药，如果你不吃咳嗽药，他马上就头昏。那现在等于说是一颗咳嗽药，一颗那个针菊，差不多50%了。
9: 爹爹，你说婆婆原来的血压高压220，低压110，现在这三个多月血压降到高压140，降压药已经减了50%了。非常好，非常好啊！药量减少以后啊，对肾脏是一个非常好的保护啊。
10: 他现在是每天吃一支啊，他也吃一支呢，我也吃一支。我的婆婆啊，她晚上睡觉睡不着，现在呢，一觉睡到大天亮。
9: 一觉睡到大天亮，多幸福的感觉呀！
10: 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以前呢，大便没有规律的，一肚子疼就要
9: 都要拉肚子了。
10: 哎，现在呢？肚子也不拉了，每天早晨一次大便，
9: 大便一天一次成型了，
10: 颜色也变好了，
9: 金黄色的香蕉便，非常好，非常好。
10: 我们两个一共吃了12箱，我又买了3瓶那个格外星，哎，我还在吃格外星啊，哎，格外星很有的好啊。我原先两个膝关节的时候走路都疼的，走路都不舒服，我现在吃了格外星以后，两个关节就不疼了。我有时候晚上睡觉时还抽筋啊，现在也不抽筋了。
9: 复合式氨糖软骨素啊，就是增加骨骼营养的，既增加骨密度，又营养关节软骨，对骨关节也是个非常好的养护啊。爹爹呀，婆婆，你们俩吃的这么好，李凡非常开心呐、啊，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婆婆你们老俩健康的长寿，家庭幸福。
10: 谢谢谢谢，
9: 再见。
10: 啊，再见再见。
9: 喂，你好，妇科收健康三宝。
12: 女教授，我想请教一下。
9: 好。
12: 我有个毛病，买一个顽固病呐、啊，昨天就发现呀，大概有20年的，它这个睾丸的表层呐、啊， 就是现在到夏天它就

0: 羊，它就是一看呢，它那个表皮看都像那个从筋路上全部是血泡，你把它一挑破了，它就流血不止，是黑色的。
1: 你这个情况有没有上医院做检查呀？
0: 没有。
1: 这肯定是一种病毒啊。
0: 那是一种病毒啊，冬天它不痒，夏天一热一发热它就痒了。
1: 夏天的天气热，细菌或者是病毒啊繁殖的比较快，在免疫力低下的情况下呀，就容易病情加重啊。你要是不想上医院去啊，你都直接用复合手多勾多宝液，一天干两瓶吃，吃到三个月，让咱免疫细胞功能强大，新陈代谢旺盛，相信你这个问题可以消除的。
0: 哦，我们在宜昌在哪儿买啊？
1: 宜昌在东山大道100号倩盈照相馆。
0: 哦，
1: 你贵姓啊？
0: 我姓朱德的朱啊。
1: 多大年纪了？
0: 今年56啊。
1: 复合手多勾多宝液，一天按两瓶喝，吃够一个月打电话我，告诉你的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等你好消息啊，再见。
0: 好。
2: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3: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2: 拜拜。
4: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5: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5: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4: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5: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6: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说到荠菜，大家首先会想到什么呢？有人可能会说了，荠菜饺子一口咬下去，鲜嫩味美，那是春天的味道。但是您知道吗？除了吃之外，3月3这天啊，男子会把荠菜花佩戴在胸前，女子呢会戴在发髻。《本草纲目》当中写了，荠菜全草入药，有明目之功效。所以古人说头戴荠菜花呢，就是取一个明目的吉利含义。跟荠菜一样，我们身边呢有很多花草树木，每一棵都有别样的景致，但是往往呢我们对它们是知之甚少。那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向您介绍的第一本书叫做《古典植物园》，就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关于草木的大门。
4: 这本书呢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作者呢是汤欢。您比如说书里介绍
5: 两种常见的树，
4: 大伙儿您都见过，
5: 国槐、刺槐。
4: 我们了解的是什么呢？哎，这个树形啊很优美，园林观赏用。
5: 再有呢就是这刺槐，
4: 五月槐花开，
5: 把这槐花啊落下来炒鸡蛋。
4: 但是您知道吗，
5: 国槐是可以做染料的。
4: 作者就引用了《本草演义》这本书当中的
5: 记载，
4: 说今染家易用，收拾折其未开花，煮一沸，出之府中，
5: 有所邓下，
4: 稠黄子渗露为饼，染色更鲜明。染色的办法就是采下来，给它煮开了，捏成饼，然后拿布呢给它
5: 那么一拧一搅，
4: 挤出汁儿来。这种颜料干嘛使呢？是用在国画上。书中就引用了近现代的工笔画大师于飞岸描述，说采用没有开的槐花蕊制成的是嫩绿色的染料，采用已开的花则制成的是黄绿色。除此之外呢，国槐作为咱们中国的本土树种，也有很深厚的文化底蕴。作者在书里就提了一个问题，大伙儿都听过，叫南柯一梦。那您说这故事为什么发生在槐树下呢？它怎么就不是桑树呢？对吧，古人以前屋前屋后也种桑树。那么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作者从古籍当中就找到了槐树的寓意。书里边就有两张图，咱们来看一看。一张呢是日本的《本草图谱》当中的国槐，下面这张是《诗经名物图解》当中的吉。在《周礼》里边
5: 记载了，
4: 周代的宫廷之外就种着这两种树，槐树和吉，以示三公九卿之位。其中槐树呢就是三公宰辅，说白了就是大官的象征。所以很多由槐组成的词都与之相关，比如说槐鼎指的是
5: 执政大臣，
4: 槐臣指的是皇帝的宫殿。另外呢，国槐也经常作为科第啊，去考试去，吉祥的象征。考试的年头就叫槐秋。所以咱们再回过头来看，为什么南柯一梦啊，做梦哎呀当太守做驸马，这个故事它发生在槐树下，因为槐树本身就有吉祥的寓意。所以您看，从植物的特点功效到文化寓意，作者就从传统文化，从典籍当中给您梳理出来 带给我们很多新鲜的知识，让我们从更多的角度去了解，哎，家里边、院里边、身边这些寻常的植物啊。您说谁家出门没见过一棵槐树？可是槐树有这样的用途啊，背后有这样的文化的故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书的作者汤欢是植物科普作者，特别热衷于探索分享普通的一草一木背后的意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连线一下汤欢，听听他眼中的草木有什么样的美感。
6: 在我看来，与草木相关的各类绘画也是美得让人心动。古典植物园这本书中一共有100多张插图，大部分呢都是古代的名家手绘，其中既有我国古代的传统的花鸟画，也有日本江户时期的本草图谱、植物图鉴，还有近代西方的博物绘画，他们都将植物最美、最生动的一面呈现出来，是古人呢艺术性的创造，具有很高的观赏价值。你比如说这棵红鸟，红鸟在秋天开花，画家画出了它那玫瑰色的花絮，在秋风中摇曳的柔美姿态。我们单是看这样一件作品，也会觉得是一种美的享受。
4: 书里边没有植物的特写的照片，主要是手绘作品吧，又有写实的功效，又跟书里的文字呢诗情画意呀、相应成趣吧，跟整个书的风格也非常契合。另外这个书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对每种植物的介绍都是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引入，哎，行文当中经常强调植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您比如说这个里边讲金银花，就这样写道：五一假期回家，推开房门就闻到了金银花的香味，知道我要回家，母亲提前一天采回来，插在灌满水的玻璃瓶里，摆在我的书桌上，她知道我一定喜欢。你看这普通的金银花跟母爱一相连，就让我们对这种植物啊多了一份亲切。这张图片就是书中的插图《本草图谱》里的金银花。为什么叫金银花呢？它刚一开的时候是白色的，两三天之后就变成金黄色了，黄白相应，很漂亮，所以叫金银花。接着呢，作者又给我们正式的介绍了，就金银花说白了就是它的俗名、小名啊。科普一下，它正式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忍冬。你看，忍过冬天，说明这个花啊特别耐寒，冬天呢也很少落叶子，代表了一种顽强的生命力。同样呢，金银花的纹饰忍冬纹很早就用于佛教的装饰艺术，在敦煌北朝时期的壁画包括一些花纹砖上都能见到。那么忍冬纹出现在佛教装饰艺术当中呢，正是取它名字当中的意义，叫做凌冬而不凋。另外呢，书里边讲蒌蒿，作者开头说了，说我们高中同学聚会，大家都想点一盘清炒藜蒿，说那是家乡的味道。藜蒿就是蒌蒿，
5: 一种生于江河湖泽的野菜。
4: 从家的味道出发，书里就讲了咱们中国吃这种植物的历史。东汉的时候啊，炖的是鱼啊，拿这东西炖鱼。苏轼也写过叫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蒌蒿与河豚，作者就通过爬书史料告诉我们，苏轼的联想呢是有事实依据的。那我们也知道河豚有毒，但是在安全的食用河豚方面，宋朝人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宋代的《明道》杂志当中
5: 就记载了，
4: 用蒌蒿、荻笋和松菜三物最相宜，用松以甚其高耳，而未尝见死者。这个书读起来啊，说白了它有点像一本科普笔记，也像是个随笔，带着我们去梳理人们啊，古人吧啊，不论是烹饪呢、药用啊，或者是摆在那儿欣赏这个草木的历史，去理解人们在草木中寄托的情感。它也让我们感受到植物不是独立存在的，千百年来呢，人和植物总是彼此陪伴，说现在的话吧，叫相互治愈。而当我们对草木、对自然有了更多的了解，我们也会懂得应该如何和它们相处。

0: 我们读古诗词，经常是去享受诗词的意象美，或者是意境美，或者呢是体会诗人有什么样的情感表达。但是接下来要分享的这本书呢，就给了我们一个新的视角。古诗词里边居然还藏着科学知识。这本书呢叫做《古诗词里的科学现象》。可以说啊，这本书打破了文理之间的隔阂，把古诗词和地理、生物、化学这样的学科呀结合在了一起。
1: 本书呢是中华书局出版，作者是科普作家暗号和小山。在这个书里就发现了，以前确实啊读诗词有很多
2: 不甚了解的知识。
1: 您比如说很著名的王维有一首叫《使至塞上》，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2: 萧关逢候骑，
1: 都护在燕然。读完之后，书的作者就提出一个问题：大漠孤烟直，这平常有烟呢，风一来就吹散了，为什么会有孤烟？笔直的直上直下，这是什么烟呢？不光现代人有这样的想法，古人也有这样的问题。曹雪芹写《红楼梦》就借香菱之口也提出来过。香菱说了，想来这烟是如何直的呢？日是圆的，这直字无理啊。那是这样不是？咱们来看看作者给您做的科普。这本书里就说了，关于诗当中的孤烟呢，可没有确定的定论，有好几种说法呢。有人说了，说这个孤烟直的孤烟是狼烟。你看咱们经常听说啊，烽火连天，狼烟四起这种词。书里说了，古籍当中讲到狼烟一般是狼粪燃烧形成的浓烟。为什么要用它呢？它直而聚，风吹不斜，所以用狼的粪便作为烽火的燃料。那么在书里作者又说了，事实上没有这么简单，有人在实验之后就得出了结论，说这个狼粪燃烧之后冒的烟呢，不是咱们想象中直上直下的，既不笔直也不浓厚，相反还很稀疏，看起来不太显眼的样子。再加上您想啊，这个狼粪啊，古人很难收集，能够成为一种广泛使用的燃料吗？所以有学者考证就说，说这个烽火台当中用的狼烟其实只是普通的柴薪，这是一种说法。还有呢，说那个孤烟直不是烟，是尘卷风。书里说了，尘卷风发生在烈日暴晒的晴朗天气，是因为地面增热不均匀而形成的一种小范围的气旋运动。发生在沙漠中的尘卷风，远远看去就像是一根在荒漠中升腾直上的烟柱。这种情况就跟王维所写的大漠孤烟直听起来比较契合，所以有人认为诗当中把这种塞外奇景啊

0: 饮酒皆如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起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是欲辨呐、啊，已忘言。
1: 这首诗写了陶渊明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
0: 东篱之下采摘菊花，一抬头
1: 望见了夕阳中的南山。傍晚时，山林中的气息十分美好，飞鸟结伴而还。
0: 讲的是田园山水画，从这个思路当中回来，大伙儿您想过吗？鸟，它怎么能记住回家的路呢？尤其是鸽子，人类还根据这一点驯化了它们用来送信。那么书中就讲了，鸟类
1: 自带导航系统的神奇物种，
0: 说把鸟类归巢比喻为自带导航，很形象。接下来咱们就去跟随作者解开这个疑问。书里边说了，一些鸟类啊，拥有辨识日月和北极星的本能，这个确实是厉害。您看人，我们是学而知之，可是鸟天生就有这样的生存本能。那么作者说了，其实这个技能啊并不复杂，就连枪狼它都可以利用银河给自己导航。晴天的夜晚呢，枪狼推粪球的方向是非常标准的直线，但是阴天的时候啊，这枪狼原地画圈。除了利用视觉之外呢，动物们也可以利用到地球的磁场。书中写了证据之一，每当太阳磁暴扰动地磁时，信鸽的归巢率会下降，因此我国举办信鸽比赛的时候都会提前咨询相关部门地磁状况如何。那么鸽子为什么能利用磁场呢？有可能是它们的视网膜当中存在一种隐花色素的分子，可以感应外界磁场，并且有可能能把磁场转化为视觉信号。所以如果这个猜想是真的，就意味着什么？鸽子真的可以看到磁场的形状，您说自然界神奇不神奇？所以读这本书啊，就叫用科学知识给诗词做注脚，这是这个书最大的特点。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说这个风为什么有这么大的能耐？伐薪烧炭南山中，这个炭它为什么比木柴贵呢？从诗词出发，这个书啊引申出的科普知识啊，包罗万象吧，天文地理、气象物候、动物冬眠、雪花的构成，不断地带给我们新知识，满足着您和我的求知欲望。我们就来连线作者暗号，听听他是如何把古诗词这样的文学作品和科学联系起来的。
2: 我们在阅读古代的一些经典诗词甚至民间谚语的时候，会发现作者对万物的描摹都非常的深刻。有些作者善于描述自然之美，那万物的运行的规律就已经包含在这些美景里面了。有些诗人呢善于记录民生，怎么去生产石灰和木炭，怎么去安排四季的农时，他们就是古代科技史的忠实的记录者。那么艺术和科学呢，它就不是割裂和对立的两面了，而是共同的包含在诗人创造的这一个小时空里面。只不过呢，艺术是从自然规律里面提炼出和谐和美，而科学呢是基于自然规律建立起璀璨的技术文明。
3: 孔子说读诗经可以让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我想他呢也是这本书的意义所在。诗人的情感表达基于的是对世间万物的观察思考。如今呢，很多人没有条件去贴近自然的生活，但是我们可以从这本书当中，从这些诗词出发，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去探索、去解读、去体会浪漫诗词背后的科学之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先回到今年八月底，长沙一家餐厅里，一个四岁男孩和一位十九岁姑娘的一次意外接触。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从餐厅一路吵到调解室，又从调解室吵上全网热搜，最后要走法律程序。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
6: 8月26号下午1:02，长沙一家餐厅的监控画面里，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一个4岁男孩举着玩具枪从狭窄过道跑过，身体失衡，左手碰到了他。不到一秒的接触，换来的是谁家小孩的呼喊，一分多钟的拉扯，脖梗上的勒痕和两天里三轮没谈拢的调解。8月30号，小熊把28分钟的自述视频发上网，最初全网同情。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舆论一夜反转。一个孩子的手和一个成年人的委屈，怎么就被一步步推到了全网面前？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8月26号下午1:02，长沙那间餐厅的监控记录下了全部的经过。这段声音就是事发现场，当时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突然感觉有人碰了自己的臀部，他转过身，只看见一个男孩从身边跑过。这个男孩才4岁，右手还举着一把玩具枪。事后公开的监控显示，当时过道很窄，男孩从小熊身后另一位顾客旁边穿过，跑动中身体失衡，伸出的左手碰上了小熊。视频里还能隐约听到男孩跑过的时候喊了一声，阿姨让一下。可小熊的感受不是让一下这3个字能覆盖的，他一把抓住男孩衣领，追到门口，连喊了好几声谁家小孩。男孩被吓哭了，蹲坐在地上喊，别碰我，我要找妈妈。脖梗上被衣领勒出了一道红痕。大约40秒后，男孩母亲从餐厅里冲了出来，看到了这一幕，第一句话是，你拉着他干嘛？小熊说，他摸我屁股了，摸一下就跑了。他才4岁，怎么会摸别人屁股？这位母亲的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僵持了大约1分40秒，男孩父亲赶了过来，语气相对平静地说，他不是故意的。小熊的回答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管，但是他摸我屁股了。这名父亲说了3个字，调监控。 再往后的事就有了公开记录。8月26号下午到27号，双方先后进行了三轮调解，由长沙市五里牌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第一次调解，小熊说自己手脚发麻，呼吸困难，被120送去了急诊。第三次调解，他又一次因为情绪激动出现呼吸性碱中毒。调解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记录上写着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男孩这边，家长当时已经口头道了歉，也赔付了77.8元的医药费。分歧卡在哪里？小熊要求书面道歉，并承诺严加管教。至于为什么要拉住衣领，小熊也解释过，他先对孩子说站着别跑，男孩却从他的左前方绕了过去，他才抓住衣领，手并没有用力，是孩子一直在挣扎。
7: 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
5: 这是9月5号小熊在社交平台上的公开声明，而8月30号他已经发过一段28分钟的自述视频，讲述自己被碰之后，对方家长还辱骂他，他要求公开道歉。那个时候网络上的声音大多呢站在他这边，而直到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
8: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孩子被带着哭闹，作为父母第一反应是先扶着孩子，情绪之下没能第一时间完整表达歉意，这点我们事后也有反思。
5: 这段声音出自男孩父亲拍摄的一段3分钟视频，他说可以道歉，但不能给孩子扣莫须有的帽子。
8: 我始终明确一个态度，孩子无心的过失，我们作为监护人愿意当面表达歉意，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们不能接受给一个没有完全性别意识的4岁孩子扣上故意摸疼猥亵这样严重的标签，更不可能出具违背事实的书面道歉，给孩子的童年贴上莫须有的污点。
5: 这位父亲还说了一句话让很多人心里一沉，他说这几天孩子反复问他，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一个4岁的孩子还不太懂做错事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隐约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笼罩在自己头顶。9月9号，孩子的母亲告诉媒体，孩子情况还好，已经正常回到了幼儿园。到这儿，事情的来龙去脉算是清楚了。一次无意的触碰，一场激烈的拉扯，三轮失败的调解，一段28分钟的视频和一份无法接受的书面道歉。可问题随之而来，一起事实并不复杂的纠纷，怎么就一步步变成了全网围观，甚至对簿公堂的公共事件呢？
6: 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碰到一位19岁的姑娘，家长当场道歉，也赔付了医药费，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他没有。28分钟的自述视频先让全网同情，不到2分钟的监控又让舆论反转。从熊孩子到性骚扰，从受害者到网暴者，标签来回翻飞，姑娘被扒出学校，姓名、账号被禁止关注，孩子的脖梗勒痕也被传遍网络。一件发生在餐厅里的小事，为什么在短短十几天里卷进了这么多人的情绪？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咱们先把镜头往回拉一点。
9: 我4天去了3次派出所，2次抢救室。
5: 这起事件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不是靠监控，而是靠小熊那段28分钟的自述。一个19岁的女孩用了28分钟的时间讲述自己被碰被骂进抢救室的经历，她反复强调一句话，小孩确实摸到我的屁股了，言下之意是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受到了冒犯，这就是事实。最开始舆论确实站在她这边，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被触碰，敢于站出来发声，很多人觉得应该支持。可问题在于他的讲述里的摸和后来监控里的碰，在人们心里慢慢地拉开了距离。9月8号完整视频公开，看过监控视频的网友感觉自己被骗了，原来不是摸是碰，不是故意是意外啊。舆论瞬间反噬，小熊被指浪费公共资源，网暴儿童，借题制造对立，收割流量。当天抖音平台称，为避免因争议行为获取流量后与商业利益捆绑， 小熊的账号被设置成禁止关注，作品被陆续下架。反噬还在一层层加码，有人翻出小熊以前的言论，比如他曾说自己是做自媒体的，不会颠倒黑白，还扒出他此前发布过的和宿管阿姨网约车司机起冲突的视频，质疑小熊靠制造对立起号涨粉。9月9号更有网友开盒，扒出他就读的学校姓名和照片，号召大家向学校发举报邮件。而回到男孩这边，孩子的父亲在网上恳求放过一个四岁的孩子，他不需要被网络审判。而就在前不久，人民日报客户端也发文评论，四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该成为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从全网同情到全网声讨，只用了一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雅兰分析说，事件在传播中被不断贴上新的标签，先是熊孩子和不讲理的家长，然后是性骚扰、猥亵，最后是恶意指控。不同的情绪在传播中不断叠加，年轻人反感熊孩子，家长反感凶孩子，女性看到性骚扰三个字会本能的警觉。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历和立场入场，把一个小摩擦读成了自己最担心的那个故事。黄亚兰还提到一个细节，2023年四川大学一名女生在地铁上怀疑一位大叔偷拍，然后发微博曝光，事后被证实是误会。同样是提出指控，然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当新的类似事件出现时，过去的愤怒会被重新唤起，对立进一步加深。这次事件里也是一样的，有人援引专家说法分析，有人建议家长提告，有律师公开称这是碰瓷式维权，还有人搬出小作文乱象来对照，每一句话都在给这场舆论火上浇油。更值得留意的是，这场舆论战里并没有赢家。男孩被贴上了猥亵的标签，反复问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而这个姑娘则被开盒，被几千条评论围攻。心理咨询师白露说，她作为母亲，带孩子出门总是格外小心的，孩子大声说两句话都会特别关注，成年人反而还好。这几年高铁上儿童吵闹频繁引发争议，厌童情绪在网络空间蔓延，人们对认知能力还不成熟的孩子容忍度越来越低了。
10: 我真的看到有些评论很无语，录完那个视频之后，就律师进来跟我说相互道歉嘛，然后我很委屈，因为我被摸了屁股，我还要被骂，我还要道歉，我就呼吸性碱中毒，在调解室失去行走能力。
5: 这是小熊在调解期间的一段话，可以感受到网友的辱骂进一步激化着他的情绪，他本来想要一个道歉，最后成了被全网讨伐的对象。而另一边，一个四岁的孩子也成了熊孩子叙事里的反派，两方当事人都被情绪裹挟着越卷越远。这起事件就这样从一个餐厅意外演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6: 其实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新京报梳理近几年公开报道发现，儿童尤其是男童与成年女性因身体触碰引发的冲突大多发生在地铁、电梯、游乐场这些公共场所，孩子多在3到10岁之间，有的因为奔跑排队碰到人，有的因为近异性卫生间、更衣室起争议，有的经过调解化解，有的爆发激烈争吵甚至肢体冲突，还有的在监控曝光后出现反转。为什么孩子的一点小事越来越容易被闹成大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到底该怎么化解？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我们再来分享两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2023年4月，扬州的一家文具店里，一个8岁女孩拿起一卷胶带看了又看，放回了原处。店主误以为孩子偷东西，当众逼问，语气严厉。孩子的爷爷坚信孙女儿是清白的，当场报警。警察调了监控，证实孩子确实只是看了看就放了回去。事实清楚了，可孩子受的那场惊吓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在同年5月，一趟高铁上，一个孩子轻轻踢了前排座椅，前排乘客回头提醒，语气并不激烈。孩子母亲却是立刻情绪上头，觉得对方凶孩子。两人争执升级，最后动了手，双双被警方处罚。 视频传上网又吵了一轮。这两个故事和长沙这起事件像不像呢？起因都是孩子一点无心的动静，失控的起点都是成年人的情绪先于事实到场。那么为什么公共空间里这样的冲突越来越多？专家们给出了几个角度。先来说孩子这边，资深心理咨询师白露说，两岁到七岁是孩子性别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对身体差异感到好奇，通过观察和触碰来认识世界。但这种好奇就像是对玩具的好奇一样，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身体界限概念。中国性学会家庭性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张耀华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身体权概念的缺失。比如大人可以随便搂抱亲

0: 问孩子，孩子就会以为自己也可以这样对大人。他还提到两种常见的性教育误区，一是觉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公共浴室女厕所经常能看到妈妈带着小男孩进去，二是大人自己就忽视身体边界了，对孩子搂搂抱抱亲来亲去，孩子学到的就是身体可以随便碰。再来说到环境这边，有媒体引用认知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说，当人处在拥挤嘈杂不可控的空间里，大脑里负责情绪和威胁感知的区域会持续处于高警觉状态，人的情绪耐受阈值会大幅降低。高铁、餐厅、影院恰恰都是这样的空间，孩子因为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奔跑、哭闹、失误在所难免，这些动静很容易被情绪紧绷的成年人解读成对自己领地的冒犯。那到底该怎么化解？性与性别教育专家方刚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建议，被碰到之后先冷静下来，站在孩子的行为逻辑里想一步，然后直接问他，你刚刚是不是碰到我了？你是有意识的吗？我感到了委屈，你可以给我一个道歉吗？四句话，没有一句是扣帽子的。而家长这边也可以这样告诉孩子，姐姐之所以揪着你，是因为她不懂你的心理，她以为你要伤害她，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让姐姐难受的。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哪怕是无意的，也要尊重别人的感受。还有一层啊，是给成年人的提醒，公共空间说到底是个大杂院，出门在外，各种意想不到的动静难免，降低一点对环境的预期，心理承受力会更强。就算真的被冒犯到了，也尽量陈述事实，而不是一开始就扣帽子。尤其是面对未成年人，再气也别举起手机对着孩子猛拍挂到网上，按下的这几秒可能成为他一辈子背负的阴影。说到底，大人怎么处理冲突，孩子就站在旁边看着，那一刻就是孩子人生里的第一堂社交课。
1: 事情走到对簿公堂这一步，绕不开一个核心争议。19岁的小熊反复强调，他摸我屁股了，我感觉受到了冒犯。那么，感觉受到冒犯就等于性骚扰吗？法律上怎么认定？一个4岁的孩子够得上吗？如果够不上，小熊的委屈又该被放在哪里？过度维权这个词，法律上存在吗？当一个人的维权走进网络，边界又在哪里？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0: 心理咨询师白露讲过他工作中遇到过的一个案例。幼儿园里，男孩和女孩互相看对方上厕所，触摸彼此的隐私部位。有女孩家长认定孩子遭遇到了性骚扰，愤怒的要找对方家长理论。白露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那可能只是探索与好奇。这种好奇就像他对待玩具一样，他可能只是觉得某个部位柔软，或者颜色鲜艳，或者单纯想吸引大人的注意。可一旦成年人把成人世界对性的理解套上去，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了。这个案例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小熊其实是同一道题的两面，一面是成年人对孩子行为的过度解读，另一面是成年人对自己感受的正当坚持。说说小熊吧，他的感觉是真实的吗？是真的。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突然感觉到有陌生的触碰，那一瞬间的惊悚、愤怒、被侵犯感都是真实的。她后来失眠、焦虑，两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进医院。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她的委屈应当被承认。可感觉受到冒犯等于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吗？多位法律人士的回答是不等于。按照民法典第1010条，性骚扰以违背他人意愿为前提，通过言语、文字、图像或肢体行为实施。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进一步解释，性骚扰在法律上要满足三个条件：行为与性有关，受害者因此产生与性有关的联系并感到不适，行为违背他人意愿。而在实际认定中，还要看实施者有没有主观故意。一个4岁的孩子，认知水平摆在那儿，监控也摆在那里， 它是跑动当中的失衡无意碰上的，主观上故意这一条就说不过去了。何况按照民法典，不满八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法律给幼童留下了成长的空间。但其实从头到尾，小熊本人没有用过性骚扰这个词，他说的都是摸屁股。但有律师指出，摸这个字比碰自带更多的主观色彩。从事实还原的角度，这个表述不够客观，而摸屁股在传播当中又被人不断升级成了性骚扰猥亵。一个4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放进了成年人的性侵害评判逻辑当中了。那么，小熊要求书面道歉过分吗？律师的看法是，道歉的诉求要和过分行为相当。男孩家长呢，已经口头道歉，赔付了医药费。如果坚持要公开的书面道歉信或者是录制道歉视频，可能就超出了过错本身，法律上不一定支持。孩子的父亲也说得很明白，一旦书面承认，就等于给孩子扣上了故意的帽子。也有律师进一步解读，书面道歉在法律上等同于自认故意，对一个4岁孩子的名誉是长期不可逆的伤害。我们再来说过度维权。很多网友觉得小熊不依不饶，浪费资源，但有多位律师都说，法律上其实没有过度维权的概念。他发布视频，决定走诉讼，都是小熊的权利，不该被批评。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权一旦进入网络，边界就模糊了。单方的叙述会在转发当中被放大，被情绪化解读，甚至导致孩子的信息被曝光。暨南大学的黄亚兰副教授说，当手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举起就拍，拍了就发，成了很多人的下意识动作，很少有人会先想一步，这个画面发出去会怎么样呢？9月15号，孩子的父亲正式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代理全部法律事务，并表示反诉不为索赔，只为通过判决给孩子一个法律上的清白，胜诉赔偿将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公益。有律师说，对于这类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判决的事实定性价值远远高于经济赔偿价值。法院的一纸判决确认孩子无过错，比任何道歉都更能保护他。但律师也提醒，事件发酵中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谩骂和随意定性已经触碰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红线。最后，我们想说一个心理层面的观察。在这场冲突里，其实有两个都需要被安抚的人。4岁的男孩需要确认我没有做错，19岁的女孩需要确认我的感受被看见了。一个想要清白，一个想要承认，偏偏这两个词在舆论场上被拧成了死结。性别教育专家方刚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么大的孩子通常不会记住具体的事件，但一定会记住事件带给他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疏导，可能演变成创伤，甚至影响他未来的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如果那天有人在小熊耳边说一句，你的感受我信，但孩子确实不是故意的，有人对男孩父亲说一句，我理解你想保护孩子的清白，也请看见那位姐姐的委屈，事情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男孩父亲在网上写过一句话，网络争论终会平息，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那位19岁的姑娘，她的19岁也只有一次。以上您收听到的是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 松弛，幸福

0: 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1: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6: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7: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小徐他说啊，4岁小孩在公共场所独自奔跑是非常危险的，父母应尽到监管责任。宁福瑞蒂尔他说啊，小孩子不一定没有性别意识，哪怕很朦胧，现在接触的信息非常的繁杂，家长要关注孩子的行为。所以监控视频的内容来看，这次的小孩啊是无意识的触碰，乱跑时挥开阻碍，所以不要太伤心了。桂庆山河归自在他说，这个可能就是纯属网红博流量吧，那么小的孩子懂什么呢？小孩及家长赔礼道歉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太较真儿。心烟切切这位网友说，19岁也只是个孩子，该学的还有很多没有学会啊，所以我们不能去网暴这个19岁的姑娘。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6: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7: 好，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8: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2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2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她半夜没回家，我找到她，让她回去，她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她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她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 前天我发现他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他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他上学，中午没给他打电话，他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他，也没管他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他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他半路想送他，他不同意，中午去接他，他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他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他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他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地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 你也可以和他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他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他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9: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7: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地解决压力，对吗？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以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 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9: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7: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那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

是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2: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

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 30.4% 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 40.4% 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华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喂，哎，妈，我上次教您发微信朋友圈，您学会了没啊？
1: 哎呦，学不会呀，老啦，懒得学了。爸，明天周末咱们到绿道去骑车，爬爬山也行。
2: 嗨，还是算了吧，老了。
1: 哎呦，您哪儿老啊？
2: 哎，爬不动了。
1: 哎，奶奶，您这件衣服真好看，
3: 真的呀？
1: 真的，看起来好年轻哦。
3: 哎，不是看起来年轻，而是我本来就年轻。
4: 有一种老，是你自己觉得老了。
5: 保持年轻心态，晚霞与朝霞同样精彩。
6: 嗨，伙伴们，出发喽！
1: 出发。
7: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7: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7: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8: 多彩夕阳。
9: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我们要来关注两起关于老年人受骗的真实案例。那接着这两个案例呢，也是提醒大家要擦亮双眼，来谨防各种诈骗。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我们会聚焦到的是包括秋燥的一些养生，还有高钾的晚餐和失眠之间的关系。那稍后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
4: 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9: 一位老伯参加诗词大赛，那为了获得巨额的奖金，是花了大价钱去拉选票。另外一位老伯呢，是觉得自己好像是捡漏买古董，但是没想到买到的是一个赝品啊，价值只值200块钱。那两位老人都是想通过不同的渠道来获利，但是最后呢是双双落入了骗子的陷阱。我们先来了解今天的第一个案例。
10: 这天，北方某市的一家派出所进来了一位文质彬彬的老人，老人一进来便向民警哭诉：“警察同志啊，我参加了一个诗词大赛，结果被骗子给骗了，我养老的20来万都被骗走了，你们可得给我做主啊！”警察看着老人急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呀，赶紧扶着老人家让他坐下慢慢说。他请求警察赶紧抓住这些骗子，还自己一个公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老人家参加比赛，怎么还能被骗走那么多钱呢？警方经过调查，查清了事实的真相。前不久，就在本市的多个小区里出现了很多传单，宣传单上印着诱人的信息：花甲老人参加诗词大赛，为梦想赢得1万元大奖，还赠送往返欧洲机票。大赛有专家点评，拔得头筹即可名利双收。一时间，这样诗词大赛的宣传标语铺天盖地卷来。比赛期间不仅不收取任何费用，还设置了20000到30万元不等的奖金。这样的宣传呢，很快引起了张老伯的注意，他呢，也就是节目开篇去报警的老人。张老伯退休前是高中语文教师，倾注了无数心血在教书育人上。除了教学工作，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书画诗词，退休了更是闲不住，反而更加忙碌起来。他坚持诗词创作，每天呢都会花大量的时间去研磨词句。他将自己的所思所感全都记录下来，对于唐诗宋词那就更是不在话下， 除此之外，张老伯呢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创作经验，积极参加社区的一些文化活动，与很多文学爱好者们共同交流学习。
11: 看到诗词大赛的宣传，张老伯激动不已，二话不说就报了名。报名后的张老伯全身心投入到诗词创作中，他不仅自己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还让儿子帮忙参谋，看看哪首写得好，哪里需要改进。而就在这时，一位自称刘老师的人主动添加了张老伯的微信。
10: 微信中，刘老师称自己是诗词大赛主办方的工作人员，主要负责上传参赛选手的诗词作品，帮助选手计算得票。在张老伯反复修改的参赛作品确定之后，他发送给了刘老师。刘老师将作品上传到网站中，并对张老伯的作品大力称赞。不过呀，本次诗词大赛是投票制的，主要以参赛选手的得票数量来确定最终的排名以及高额奖金的获得者。张老伯呢，如果想获奖，只有优秀的参赛作品那肯定是不够的，还得学会拉票才行。随后，刘老师便给张老伯发来了一个投票链接，嘱咐他投票方式分为两种，一种呢是日常投票，另一种呢是虚拟投票。日常投票很好解释，需要张老伯每天登录诗词比赛的网页，将投票链接转发给自己的朋友，每人每天只能投票一次。虚拟投票呢，则是需要购买虚拟礼物，礼物的价格呀，从9元到90元到999元不等，礼物的价格也与票数直接相关，价格越贵，票数那就越多。刘老师还语重心长地跟张老伯说，以您的资质和作品，不好好在投票上下功夫，那可太可惜了，评委们都期待着您能获得最终的大奖呢。得到了刘老师的夸赞，张老伯心中那是心花怒放，干劲儿十足。但是想得大奖啊，只能通过增加点赞的票数来确定。于是张老伯身边的人呢，都被张老伯拉来投票了。他还特意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发了一条消息，呼吁大家支持他的诗词创作。
11: 从此，张老伯就像着了魔一般，每隔一小时就要点开网页，看看自己的排名有没有上升。如果排名上升，他就非常开心；可如果别人的排名超越了他，他便开始着急起来。
10: 就这样，在张老伯不断的努力下，他的排名确实在逐渐上升，从第50名到第30名，再到第20名。张老伯的排名越来越靠前，他就觉得大奖啊，可就在自己眼前了。这时，刘老师又主动联系张老伯，说投票页面显示啊，目前张老伯获得的总票数是6080票，距离第15名只差9票。可是张老伯已经把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让投票一遍了，也实在找不到其他亲朋好友来给他投票了。于是啊，他心想，那不行，就花钱买个9块钱的礼物试试吧。于是呢，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了礼物，排名竟然一下子就升到了第15名，这让张老伯欣喜不已啊，没想到这么小的投入竟然能换来这么快的名次提升。接下来呀，在刘老师的引导下，张老伯开始不断花钱买礼物，从而用它来提升自己的票数排名。随着投入的增加，张老伯的排名呢确实也是有所上升了，但是这样却让他陷入了越来越深的泥潭。从此之后，张老伯越来越依赖虚拟投票，每当排名出现下降的情况，张老伯便不加思索开始点开链接购买礼物。就这样，9块钱、99块钱，再到999，张老伯购买的礼物越来越贵，也越来越多。他觉得只要自己最后能得到最终的大奖，那之前一切的投资可就都回本了。 张老伯每天坐在电脑前，眼睛盯着屏幕，心跳呢也随着页面上的票数不断刷新而快速的加速。那串数字啊，仿佛有着魔力一般，牵动着他自己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离那个梦寐以求的大奖是越来越近了。
11: 大赛转眼接近尾声，张老伯却发现，尽管大量购买虚拟礼物，自己的排名居然不升反降。张老伯又开始感到焦虑和无助，他试图联系大赛的工作人员刘老师询问情况，但是直到比赛结束也没有得到回复。
10: 最终张老伯在这次诗词大赛比赛中共计投入了20多万元，却仅仅获得了第15名这样的名次，奖金呢也只有2万元。不过呀，最令张老伯生气的是有一个叫王天的选手，不仅作品质量不高，原本票数呢也远远不及张老伯，但是却神奇的在最终时刻排到了张老伯的前面。生气的张老伯迫不及待地发消息给刘老师询问原因，可是比赛结束以后，张老伯的消息仿佛就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响应。一周后，张老伯收到了获奖证书以及奖品，让张老伯失望的是，证书印制粗糙，印章啊明显都是打印上去的，奖品呢更是个3无产品。等到了奖金支付的时间，张老伯还迟迟没有得到奖金。等不及的张老伯再次联系刘老师，这次消失已久的刘老师马上出现了。不过他的回答并不是奖金的消息，而是向张老伯再次发出邀约。他告诉张老伯，另一场大赛开始报名，欢迎您踊跃投稿。此时的张老伯感到又无奈又生气，哪里还有心思参加新的比赛了？他觉得自己啊是被骗了，于是呢他选择了报警，这也就出现了本案开头的一幕。然而让张老伯没有想到的是，自己不仅仅是上当受骗了，而且是彻头彻尾的上当受骗了。根据张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很快顺藤摸瓜，将所谓的刘老师抓获，诗词大赛的秘密也随之揭开了。原来除了他，还有更多人深陷这场诗词大赛的骗局。这个刘老师啊，他本来不姓刘，而是叫于军。于军经营了一家传媒公司，公司成立后做了很多宣传，但一直没有拉到什么实际业务，这让于军投入了积攒的全部积蓄，最终还是欠下了许多债务。一次偶然的机会，于军想到了一个能让公司起死回生的办法，这便是举办所谓的诗词大赛来赚钱。于军先雇佣了业务经理、客服、美工等工作人员，以举办诗词大赛为名，在各大平台发送广告，吸引有意向的选手报名参赛，并诱骗选手充值购买虚拟刷票道具，以获得奖项。为了吸引选手参赛，于军不仅免收报名费，还抛出了几10万元奖金作为诱饵。诗词大赛的参赛者众多，那如何避免大奖花落别家呢？于军呢，他当然有自己的办法。原来于军可以在网页中随意添加指令，他伪造了几个虚假的参赛选手，再编辑虚拟作品参赛，然后啊再给这些虚假选手不断增加票数，以确保获奖名单的前14名选手都是虚假选手。讲到这里，大家一定想知道于军的这种行为会涉及什么样的犯罪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法律点，设置虚假赛事诱使选手消费构成什么犯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规定，诈骗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 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本案中，于军以非法占有目的，通过设置虚假赛事，添加虚假的选手占据高额奖项的名次的方式，引诱参赛人员充值钱款，前后获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最终，人民法院要求于军退还全部赃款，判处于军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罚金30万元。
9: 那其实虚构比赛来引导参赛人员投票这样的骗局呢，其实并不算高明啊。但是为什么是屡试不爽呢？那其实就是因为它的一个关键在于，它利用了想获奖的这种非常急切的心理，虚构了高额的奖金，开设这种助力通道，引导这个参赛者充值去投票。那在刚刚这个案件当中呢，张老伯他是为了获得这个巨额的奖金，那是被骗了大量的财物。而在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位老人他是自以为花了小钱买到了珍贵的古董，但是呢，他同样也陷入了骗子设下的陷阱当中。
10: 这天一早，刚刚搬了新家的陈老伯来到当地工艺品超市，他想为新家置办一些摆件。无意间呢，他看见一个摊位上摆着一只聚宝盆，亮晶晶的，跟自己一个月之前在古董市场买的很像。一经询问，这个聚宝盆呢只要200块钱。店家在向陈老伯推销时还说，这个聚宝盆呢，您别看是塑料的工艺品，但是看起来特别像银制的，工艺精良，而且销量特别好。几天前有个小伙子一口气买了8个呢。
11: 陈老伯听了店家的话，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急忙跑回家查看，这才发现前不久自己在古董市场买到的聚宝盆竟然也是个塑料工艺品。此时的陈老伯是气愤，大骂自己遇到了骗子，于是拿起手机赶紧报了警。
10: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陈老伯的事情啊，还是要从

0: 一个月前，古董市场的一场交易说起。这天，陈老伯去逛古董市场，看到有个摊主在摆摊卖银制的聚宝盆，一旁呢还有两个小伙在讨价还价，其中一个小伙大声地问摊主：“这聚宝盆呢是银制的吧？哎，这可是好东西呀，是古董嘞！”老板呐，我看你在这摆摊蛮辛苦的，你3000块钱卖我行不行？ 摊主呢，赶忙摆摆手，不卖不卖，坚决不讲价。你别看我卖的贵，但我这东西啊，可是实打实的古董，本来我就不挣钱，就得3500，一分不讲。那小伙一咬牙说：“好，3500就3500，我现在呀就回家凑钱去。老板，你可得等着我。”说完呢，他一路小跑就离开了摊位。 陈老伯听到这古董聚宝盆是银制的，而且才卖3500，那很便宜呀。于是他也凑上前去，拿在手里掂量了掂量。他一看重量啊，感觉差不多有2斤重，自己心里赶紧算算账。哎，这哪怕不是古董，光银子的重量也值几千块钱呢。于是他便动了心思。 趁着买家小伙回去凑钱的功夫，陈老伯便跟摊主商量，说自己呀想以5000块钱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说着，陈老伯还掏出了手机，马上就想要转账。摊主呢却表示自己呀只能收现金。陈老伯也没有带那么多现金出门，但是他又怕聚宝盆被别人买了去，于是便急忙提出：“哎，这银行啊就离咱们这儿不远。” 让摊主跟自己一起到银行取钱，取成现金把聚宝盆买走。就在两个人前往银行的路上，陈老伯与摊主聊天的过程中得知，摊主的名字叫阿宝，聚宝盆呢是阿宝家中祖传的宝贝，因为自己呀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才不得已拿出来变卖了祖传的宝贝为生。对于出卖聚宝盆一事， 阿宝也表现出了明显的不舍。就在陈老伯与阿宝聊天的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位陌生人。这个人看到阿宝手里抱着的聚宝盆，也非常想要购买，而且这个人还表示愿意出更高的价格买下这个聚宝盆。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竞争者，陈老伯又该怎么办？
1: 本还有些担忧聚宝盆的价值，但是意外买家的出现更坚定了陈老伯购买的决心。他们打发了搭讪的这个意外买家，陈老伯就马上去取钱了。两个人取钱后也顺利的将聚宝盆买下了。直到陈老伯在工艺品超市再一次见到了一模一样的聚宝盆，此时他才发现自己呀。 被骗了，于是陈老伯报了警，才将聚宝盆的秘密揭开了。那么阿宝是如何欺骗陈老伯的呢？在古董市场里讨价还价的两个小伙又是谁？意外出现的买家是否又是被安排的剧本呢？根据陈老伯提供的线索，警方将阿宝等人抓获，之后大家才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原来阿宝 本来是个普通的打工人，这天上班的时候啊，同事周路看到阿宝在发呆，便向阿宝发出了邀请：“阿宝啊，周末干啥？周末要不然跟我去古董市场转转呢？听说里边有很多宝贝。”虽然两个人逛了一天，没有在古董市场买到任何宝贝，但是回来之后，阿宝灵机一动，想出了一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阿宝称， 自己在工艺品超市曾见过一种亮晶晶的容器，再涂抹一些泥土做做旧，是仿制聚宝盆的最佳选择了。于是阿宝就去工艺品超市，一口气买了8个仿制的聚宝盆。他邀请周路配合自己演一出戏，两个人商议啊，就由阿宝扮演古董市场里摆摊的摊主，周路呢假装是购买聚宝盆的买家， 与阿宝讨价还价，这样呢既能打消周围买家的疑虑，也能抬高聚宝盆的价格。周路又向阿宝

0: 保提议，就自己一个人假装买家呀，可能还不够让人信服，不如啊，再邀请自己的弟弟周虎一起。阿宝听了之后也欣然同意。于是，周路看到有顾客跟阿宝询问价格，就赶忙凑上前去讨价还价，制造声势。没想到当时这个陌生顾客并没有上当，但是他们讨价还价的声音却吸引了陈老伯的注意。周路呢，假意回家取钱，给陈老伯留下了买聚宝盆的时间。为了让陈老伯下定决心，周虎又半路杀出来，假装搭讪的买家，来营造紧张的氛围感。就这样，三个人唱了一台戏，成功迷惑住了陈老伯，让他心甘情愿支付了5000块钱。直到陈老伯发现自己被骗，才最终报了警。公安机关呢，将三人抓获归案后，到案的三人均表示自己认识到自己行为的错误了，愿意将5000块钱退还给陈老伯。但经公安机关了解，原来这三个人已经不是初犯了，3年前他们就有过行骗的经历，被判过刑。出狱后呢，几个人竟然重操旧业，不知悔改。那么阿宝等三人组团卖假古董的行为犯了什么罪呢？同一个罪名多次犯罪，是否要受到更加严重的处罚呢？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第二个法律点，诈骗罪的累犯。阿宝、周路、周虎他们三个人用工艺品做旧的方式，假装是银制的古董售卖，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事实，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诈骗罪。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65条规定，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犯罪分子，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累犯，应当从重处罚。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除外。由此可见，累犯的构成要件有4：第一，是前罪与后罪都属于故意犯罪；第二，前罪与后罪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的刑罚；第三，是后罪发生在前罪的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5年之内；第四，犯罪分子在犯罪时应当年满18周岁，此为构成累犯的年龄条件。本案中，阿宝等三人曾因类似的手法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刑的刑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在5年以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诈骗罪。由于诈骗罪也是主观故意犯罪，因此三人呢均系累犯。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累犯应当从重处罚。经人民法院审理认为，阿宝等三人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共同骗取他人财物，数额较大，其行为均已构成诈骗罪，且属于累犯，应当从重处罚。最终，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阿宝有期徒刑11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分别判处另外2名从犯及周路、周虎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古董摊儿真能捡漏吗？事实告诉我们，在没有任何鉴别能力的前提下，捡漏啊，完全是异想天开。在漫长的古董行业交易中，掺杂着各种的制假、售假、脱假等违法行为，外行人想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占便宜，那是不可能的。
1: 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是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的双节的福利活动，8块8呢就能够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那如果说您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呢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您有类似的情况，一定要及早的调理。那不然拖得久了之后呢，除了会让您焦虑抑郁之外，像一些心脑血管的疾病也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呢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非常的安全，像酸枣仁这样的纯的草本提取物，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而且呢，您也不用担心它有依赖性，所以呢，是特别适合经常有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8.8元就能够给您包邮到家。那提醒您，想要参加一定要趁早，不要等到时间错过了再来问说，哎，活动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最晚是在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来参与其中。今天打。今天发，那如果说您隔得近的话呢，可能明天您就能够收到了，到了晚上您就可以来试一下，看看服用之后啊，究竟有没有睡得更香。那如果说您对睡眠不满意的话，记住电话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2: 北京时间15: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妈妈，我饿了。
8: 妈，我饿了。
9: 妈，我饿了。
10: 妈，
11: 我饿了。
12: 我饿了。
13: 我饿了。
9: 妈。
14: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5: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直接呢是一次性拿出20000份的王牌眼贴来补助咱们湖北听众。那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呢您只要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来亲自的感受一下26年的品质和效果。要提醒您的是呢，这个数量是有限的，每个号码呢仅限一份，所以呢您现在就可以来拨打电话了。号码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来说呢，会经常的在这个年纪感觉到眼睛干涩发痒，包括吹点风见点光就会胀痛流泪啊，严重的可能眼前就像是有大雾一样的，看手机啊，包括看电视啊，可能就看不清楚。那如果说短短的几分钟看不清楚，大家其实会觉得很恐慌。那如果说长时间陷入到黑暗当中，那种给人带来的恐慌和焦虑的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所以呢，建议大家要用上好视力的眼贴来缓解一下您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这款眼贴当中呢，是包含了几十种的中草药，贴完之后你会感觉到眼睛更加的温润和舒服，那再去看东西的话会明显的感觉到更加的清晰。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您现在就可以拨打。那现在订购的话呢，会直接带走一大份的护眼礼包，里面包含了有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还有一台豪华收音机，以及一台能够加热的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副高清的防蓝光的老花镜。限时呢是10分钟，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0: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现在呢，进入到这个季节当中啊，秋燥也是非常多的。那很多朋友可能会感觉到了嘴巴干啊，包括眼睛涩等等啊。很多人可能觉得说，哎，这个和天气是比较相关的啊，没有太当回事儿。其实呢，这个很可能是提醒我们身体当中呢，可能是需要进行一些这种润燥了啊。那这个秋燥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应该怎么样来科学的应对呢？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有请出的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风湿病科的王北医生，来和我们详细说一说。
3: 这段时间啊，秋燥的感觉是越来越重，在我的门诊里，很多患者都会跟我说，口干加重了，脸上的皮肤、后脚跟的皮肤开始出现脱屑、裂口。不少人以为这只是秋天天气干燥，人体缺水了，多喝点水就行了。其实啊，问题还真不是这么简单。今天啊，咱们就聊聊秋燥。很多人都知道秋天是燥气当令，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咱们老祖宗讲究天人合一，就是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体的变化一定是服从自然，与大自然同步的。过了立秋之后，自然界的阳气开始往回收，不再向外发散。白露秋分之后呢，更加明显，雨水开始变少，潮湿的东南风慢慢退去，干冷的西北风慢慢越来越多，空气变得越来越干，这就出现中医所说的燥气当令。由于燥气可以导致人体的不适，因此后人也将秋天说成是燥邪当令。中医讲燥盛则干，大家看到现在树叶开始发黄干枯，我们人体也是同一个道理，燥邪最容易消耗我们身体里的津液，所以一到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就会出现口鼻咽喉这些呼吸道，还有面部嘴唇足根部的皮肤黏膜，甚至眼睛等等多处开始出现感觉干燥，或者发生脱屑皲裂。那么网上呢还流传一种说法，说秋燥了只要多喝水就可以了，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应该说喝水是前提，是基础，但是仅仅只靠多喝水猛喝水是解决不了秋燥的。很多人觉得口干就是缺水，缺水就直接喝水不就行了吗？其实啊，人体感觉到秋燥主要还是由于身体里的津液不足。所谓津液不足，不单单是指缺少外来的饮用水，更重要的是缺少水中携带的有效物质，比如微量元素啊、维生素、电解质啊等等。也就是说，饮用水仅仅是津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秋天呢，是自然界阳气收敛的季节，入秋之后就应该收敛神气，收敛我们的精气神。如果经常熬夜啊，夜里玩手机，过度娱乐，情绪总是处于激动亢奋的状态，人体的阳气特别是肺气就会向外耗散，不能有效地去布散津液宣达周身，那么喝进去的水呢就无法转化成体内的津液的有效成分，被有效地去利用。水虽然是喝进去了，但是很快就被直接排出去了，不能用来滋润口鼻、眼睛和皮肤。所以润燥既要补水，同时还要收敛神气，这样才能使体内的津液得到有效利用，缓解秋燥症状。中国人呢特别懂得利用一些药食同源的食材进行养生。说到润燥，老百姓最先想到的就是梨、百合、银耳，这些食材真的是很不错。但这里呢，我们再具体提几点建议。先说梨啊，直接生吃既方便，口感也好，还有非常好的一个润燥效果。但是梨的属性是干寒的，也就是说它有寒凉之性，老人、儿童以及脾胃功能比较弱的容易腹泻的朋友尽量不要生吃，建议吃蒸梨或者煮梨水。蒸煮之后梨的寒性能够被减弱，可是润燥的这个功能呢反而能够被保留，所以最好蒸煮一下再食用。再说百合，古人认为百合色白入肺，作为药用历史悠久，神农本草经中就有记载，认为它有补益作用，适合煮粥啊、煲汤啊、清炒多种食用方式。银耳呢性格更加温和了， 它就是一个食材，可以煮羹食用。如果家里有老人孩子，注意把它切碎了，这样更容易消化吸收。还要提醒大家一下，在煮羹的时候糖不要放得太多，尤其是有糖尿病的朋友以及老人儿童，而且糖分太高反而会导致这个咽喉部的部位发黏不舒服。那么只吃甘甜润燥的这个食材够不够呢？我们其实讲还是不够的，到了秋天还要注意收，那么就需要搭配酸味的食材，也就是中医所谓酸甘化阴。甜味可以补充津液，酸味能够帮助这个津液把它留在身体里面。比如煮梨水的时候加入1到2颗乌梅，润燥效果就会更好。这里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居家就可以浸泡饮用的酸甘润燥饮，中等大小的雪梨1/4个，乌梅1到2枚，陈皮3到5克，干百合3到5克，一起放入保温杯中，用开水焖20到30分钟，可以反复蓄水，温和，也不用额外加糖了，因为乌梅自己就带着酸甜的这个口感，口感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饮品呢，适合秋天口干咽干的这些朋友。那么注意一点啊，就是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趁热喝，不要放凉了。平素痰比较多、舌苔偏厚的人群，谨慎饮用。有慢性胃病的朋友，我们不建议喝。不少朋友还问了啊，除了吃，还有没有一些内外兼备的润燥办法呢？比方说穴位按摩呀，中药泡脚啊，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特别喜欢中药泡脚、穴位按摩啊。这里呢，客观地告诉大家，这两样都属于日常保健，不属于治疗方法，不能用于根治秋燥。我呢是风湿科医生，泡脚在我们临床呢，更多的是用来改善入秋后的关节僵硬、疼痛、怕冷这些症状，温通气血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泡脚不能给身体补充津液，解决不了口干咽干。穴位按摩呢是有助于疏通经络、调理肺气，可以作为日常保健。但是如果干燥症状很明显，那么就需要进一步去检查，除外干燥综合征啊、系统性硬化这些风湿免疫病，不要只依靠按摩。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6: 时间哪儿都没去，
5: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6: 温暖相伴。
5: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那最近呢，有这样一个健康话题啊，是非常受到关注，那就是高钾晚餐啊，钾元素的钾。很多失眠的人群是纷纷的跟风效仿啊，这个晚餐的时候可以多摄入一些高钾的食物，来提升自己的睡眠质量。那这个高钾晚餐到底能不能改善失眠啊？它和这个睡眠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的主任医师刘芳是怎么说的。
7: 含钾高的食物呢，对睡眠是有助于改善睡眠的，但它不是神药，也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万能钥匙。那么钾离子是不是真正的对我们的睡眠有帮助呢？那确实是这样的，因为钾离子呢通过3条途径去可能改善我们的睡眠啊。它第一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稳定血压，因为我们知道有的时候晚上正常情况下血压应该降下去，但是有的人呢处于紧张状态，他是往往血压高睡不好，睡不好血压更高，处于这样的恶性循环。而钾离子呢能帮助我们的血管呢处于放松和扩张的状态，所以有助于降血压。那么血压降下来呢，那么神经放松一点了，那么它更容易睡眠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钾离子有助于帮助我们松弛肌肉啊，因为钾离子它是维持我们的神经肌肉兴奋的一个重要的离子啊。当血钾足够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神经肌肉处于相对放松的状态，那么它也是容易帮助我们睡眠的更好，更容易进入深睡眠。第三个状态呢，就是钾离子可以帮助我们给大脑发布一个该休息这样的一个指令。钾离子也是我们脑细胞的控制睡眠那些神经的递质的一个重要的调控因素，所以有钾离子足够了，那么它会给大脑说啊，该睡觉该休息了，这样呢也有助于我们的大脑接受指令以后啊，就更容易睡着。 补钾或者说高钾饮食可能有助于睡眠，并不等于所有的人都需要去靠高钾饮食去改善睡眠或者治疗睡眠。我们知道就是血钾正常的是 3.5 到 5.5， 过低和过高都是不好的。钾离子它不仅是影响睡眠的一个重要的调节离子，它还更重要的是调节我们心脏啊，包括神经肌肉的一个关键的一个地质。所以我们有那些容易高钾的人一定要当心，是不能过多的补含钾的食物的。主要包括以下四类人群，一个呢就是肾功能不好的人，那么他排钾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你额外再多补含钾的食物就可能导致高钾，而高钾就会引起神经肌肉啊，包括乏力啊、麻木。除了这之外，更致命的是会引起心脏乱跳，甚至心跳骤停。第二类人呢，就是吃一些特定的高血压药物的人。那么这几类的降压药呢，都有一定的保钾排钠的作用，它是降压的一个机制，所以它本身就容易血钾偏高一些。你如果这些人再去额外补钾，含钾高的食物，就可能会导致高钾啊，引起风险。那么第三类人呢，就是糖尿病肾病的病人，糖尿病已经有蛋白尿损伤肾脏了，那么肾脏排钾的能力、肾功能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它也是容易导致高钾。第四类人呢，就是心脏功能不好，就是说严重心脏病的人，特别是这个有心律失常啊，比如什么房颤之类的，他本来心脏就是指这个传导系统就有异常，就容易乱跳。你如果是额外的再多补高钾的食物，有可能会导致血钾过高，那么心率更乱，那么这样就直接导致刚开始可能胸闷心悸，再重的就可能心跳啊一下子严重的心律失常，甚至一下子猝死。这些人是一定要注意的啊，就是要考虑高钾的风险，不能额外多补钾，或者不要跟风盲目的跟风去吃高钾的饮食。老百姓一听说补钾，就马上想到吃香蕉，就是香蕉确实含钾比较高，一个香蕉一根里面大概含有400毫克的钾离子。那我们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天需要2000毫克啊，就是2克的钾。所以呢，我们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要选高钾食物。那高钾食物呢，我给大家来个排行榜。就是第一类含钾最高的啊，达超过1800毫克的，这个每2两超过1800的，就包括干制食材类的啊，这一类的主要是干制的啊，就是这个干蘑菇、干香菇，还有干海带，这些食物，包括干木耳当中含钾是最高的。第二类呢是豆类及豆制品啊，这个包括我们的黄豆，还包括我们的南瓜籽儿，这个绿豆啊，以及这个红薯啊，它都是含量相对比较高的。那么还包括腐竹啊，这些豆制品也是这一类的，是第二类的。那么含钾基本上也是不少的，都在1500左右。那么第三类就是日常的蔬菜和水果类的，啊，蔬菜当中比如菠菜啊，还有带皮儿的土豆啊，都是含的比较高。那么那个水果当中呢，主要是刚刚讲过的，除了香蕉之外，还有橙子呀，牛油果呀，含钾都是比较高的植物。那所以我们在这个缺钾啊，特别浑身乏力，查了血钾偏低的情况下，那么都可以适当去增加这些含钾高的食物，特别是晚餐的时候可以多吃一点含钾高的食物。那么我们血钾的正常范围是从 3.5 到 5.5 毫摩尔每升，所以当血钾过低的这个表现，也就是血钾低于 3.5 的时候，那我们人体就会有一些临床的体会或者叫症状。那最先出现的症状呢，就是感觉到因为钾离子是维持神经肌肉接头的兴奋性的，首先就会觉得哎呀手脚发软，再严重就是肌无力了，就是你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那么同时呢，因为钾它维持我们肠道蠕动也很重要，所以它有的时候会引起肠蠕动也差了，然后是引起胃口不好了。那么当然钾离子还会影响到心脏，过于低钾它又会引起心跳过快、胸闷啊、心慌、心悸，再严重就是心律失常了。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警惕血钾过高过低，根据自己的感觉啊，就莫名其妙身体突然没劲了，特别手脚乏力啊，抬不起来了，该走路的爬楼梯爬不动了，那么你就要想到哦，钾离子是不是有问题了，那么最好是到医院早点去查一下。
2: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聊的是一种具有食疗价值的鱼类，就是鲈鱼。

0: 黄豆酱，还有一些调料等等。这款参居鲈鱼煲整体属于平补药膳，从中医来讲具有健脾和胃、养血益精、补益肝肾的作用。其中鲈鱼平补固本，补益肝肾，鸡蛋滋阴养血，发酵的黄豆酱可以开胃助运化，再搭配少许的这个葱姜蒜，可以温中行脾，化湿散滞，全方面补而不庸，温润不燥，非常契合秋季的平补养生，适合一些脾胃虚弱、食欲欠佳又想要食补担心滋腻上火的人群。
1: 我们都知道鲫鱼、草鱼、桂鱼等都是餐桌上的常客，那么为什么这道秋季药膳我们要选鲈鱼？它和其他几种鱼相比，优势究竟在哪里呢？
0: 我们日常常吃的淡水鱼各有养生益处，比如鲫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主要有利水消肿的作用。草鱼性温味甘，能暖胃补中，平肝祛风，适合一些脾胃虚寒的人吃。桂鱼性味甘平，具有补气血、益脾胃的作用。鲈鱼性平味甘，能补脾胃、益肝肾。相较其他这几类淡水鱼呢，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肉质鲜嫩，纤维细软，优质蛋白呢很容易被人体吸收。同时鲈鱼低脂清润，既能补充秋季人体损耗的气血，又能缓解秋燥带来的这种口干乏力等问题，而且刺少，老少兼宜。
1: 进入秋冬季节，气温起伏大，正是心血管问题的高发时段。不少观众好奇，听说常吃鲈鱼对养护心血管有帮助，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0: 秋季呢，适当食用一些鲈鱼，能够在日常饮食中温和养护我们的心脑血管，稳定体内的代谢，非常适合中老年人、亚健康、血脂偏高以及日常需要养护心血管的人群。鲈鱼养护心血管的核心营养成分是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其中 DHA 含量在淡水鱼中位居第一梯队，是日常补充 DHA 的优质食材。这些核心营养成分呢，第一可以帮助降低血液中的甘油三酯水平，辅助软化血管，减少动脉粥样硬化的风险。第二呢，能够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增强血管的弹性，特别适用于秋季温差大带来的血管应激状态。第三，鲈鱼是中高含钾食材，钾的摄入有助于促进体内钠的代谢，对维持血压的稳定有一定的辅助价值。
1: 进入秋季，除了心血管问题高发，筋骨不适也是不少人的困扰。很多朋友容易腿抽筋、腰膝酸软，听说吃鲈鱼有助于强健筋骨，这背后是什么原因呢？
0: 鲈鱼富含比较好吸收的优质蛋白，是骨骼、骨基质、胶原蛋白合成的重要物质基础，同时含有钙、磷、硒等矿物质，多种营养协同，可以为我们的骨骼健康提供营养支持。中医认为肾主骨，筋骨强离不开肾精的滋养，而肾精又依赖于脾胃运化的水谷精微不断充养。秋季呢，气候偏燥，鲈鱼性味甘平，擅长健脾养胃，补益肝肾，脾胃运化强健，后天精微得以生化，源源不断的可以濡养肾精，进而滋养我们的骨骼。
1: 这道兼顾平补润燥、滋养筋骨的参居鲈鱼，具体在家如何操作？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学习一下吧。
2: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做一道参居鲈鱼煲。做这道菜，首先我们要准备食材，有鲈鱼、生姜、干葱头、大蒜、鸡蛋两个、黄豆酱。首先呢，我们把鲈鱼切块，加入少许的盐，腌15分钟，再加入

0: 白胡椒粉、料酒，再腌制8到10分钟。第二步，锅中倒入少许的油，淋入蛋液，迅速的翻炒，加入黄豆酱炒香，使鸡蛋液和我们的黄豆酱能够融入在一起，然后我们再盛出。接下来我们另起油锅，倒入姜、大蒜、干葱头，然后我们把腌好的鱼块平铺在炒好的底料上，铺上鸡蛋、黄豆酱，然后我们盖上盖，中火焗9到10分钟，揭盖撒上蒜苗花，关火焖30秒就可以吃了。
1: 不过在此专家也提醒，鲈鱼性味甘平，属于平补食材，适用人群广泛，但也有一些人群不太适合食用鲈鱼。
2: 第一，对于鲈鱼及海蟹过敏的需要慎用及禁用。第二，鲈鱼属于中嘌呤的食物，痛风急性期不宜食用，当尿酸控制稳定的时候可以少量进食。第三，湿疹、皮疖等皮肤病处于发作阶段，建议少食或者尽量不摄入，避免症状反复加重。
3: 真情呵护，暖心陪伴，老年天地，守护夕阳。
4: 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眼睛健康。下面我要报的这样一个号码呢，请大家赶紧的啊拿出笔来，认真的来记一下。电话号码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今天呢，可以说全湖北的听众啊，可能都在打这个电话，尤其呢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朋友，您一定要拨打这个电话，因为26年的护眼老品牌好视力呢，关爱中老年的眼健康，现在正在面向湖北全省发放20000份的眼贴。那只要是在全省范围之内，不限地区，不限人数，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的话呢，就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是400-706-1900。那尤其呢是在上了年纪之后啊，您应该会有感觉，眼睛呢是频繁的干痒、酸胀、流泪，严重的呢可能眼前就像是有一层雾挡着，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甚至呢还会有一些小灰点儿飘来飘去。那眼睛呢不比其他的一些器官，其他的一些器官可能稍微差一点咱们还能够忍受啊，但是这个眼睛问题呢是绝对不能忍的，因为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方便。所以呢建议大家来试一试好视力的眼贴，它呢是专门针对中老年研发的，贴上之后呢您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不一样啊，不光是有水润舒服的感觉，看东西的话呢也会更加的清晰。那今天这个机会呢您一定要抓住了，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会直接送您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另外呢礼物还有非常多啊，有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肩颈腰背都能够用的按摩仪，还有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那限时呢是10分钟，您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1: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由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2: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一点会员费哦。
3: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一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2: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4: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骗。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本周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间的电话，欢迎您来听戏曲点戏曲，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呢就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首先呢，我们到楚乐戏院看一看9月18号到19号，也就是今天和明天两天的下午1:30钟啊，武汉楚剧院呢在楚乐戏院将演出的是楚剧小戏《药》。再来关注一下永芳古戏院，9月19号到20号呢是楚剧专场演出，19号下午2点呢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将演出的是《左为民巧断绣鞋案》。9月20号下午2点呢将演出的是楚剧《卖子记》。接下来我们再把

0: 中秋的演出信息和大家预告一下。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天一戏院，从9月25号到9月26号呢，每天都有两场，也就是总共有四场的2026年度青年艺术人才专业技能考核啊，武汉京剧院的青年人才考核，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下。再来关注一下永芳古戏院，9月25号到27号安排的是汉剧专场演出，9月25号下午2点钟呢演出的是三娘教子，9月26号下午演出的是雏凤凌空，9月27号下午2点演出的是花田错。再来关注一下楚乐戏院，9月26号下午1点半钟，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送香茶》。好了，以上就是近期的演出信息，还是特别丰富的啊！大家趁着中秋国庆假期呢，不妨带着家人朋友们走进剧院去看看戏，来感受一下传统文化的魅力。
1: 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0: 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记好直播间的电话就可以了，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又有的，就可以为您送出了。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啊，第一位听众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是我们的老朋友黄冈的丹先生，他点播的是楚剧《三堂会审》，为您找到的是一段《我在楼台将他等》，一起来欣赏。

0: 受了贿，
1: 贪官得银1000两啊，
0: 两旁衙役呢？

0: 声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亲妈。

0: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三堂会审》当中的《我在楼台将他等》，送给我们黄冈的丹先生。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啊，都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有武汉的鲁先生打来电话说想听到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片段，还有京剧《红灯记》当中的“浑身是胆，雄赳赳”啊，非常的经典。以及我们仙桃的谢先生点播的是荆州花鼓戏《王美容探监》，还有黄石的魏先生呢点播了楚剧《红色娘子军》。那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送出啊，首先呢我们听到的就是一段《战花墙》当中的探监，由荆州花鼓戏名家李春华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1: 浪君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由荆州花鼓戏名家李春华所演唱的《战花墙》当中的探监选段。您现在听到的是慧文说戏。如果说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刚刚还有不少听众打来电话了，像我们荆州的陈女士说想听到楚剧《小孤贤》，还有溪水的夏先生点播的是黄梅戏《富贵图》以及孙成打酒啊，这两段在我们节目当中几乎是没有播放过，所以库里没有。那进入下节目之后回去给您找一找啊，争取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为您送出。还有武汉的李先生点播的是楚剧《打金枝》啊，那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来给大家送戏，我们稍后再见。前面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啊，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啊，想要参加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是国庆假期是全部结束，趁现在啊，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了。好了，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块8的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我们常被说泰国蟑螂。
1: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2: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不舒服，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特拿出20000份王牌眼贴，咱湖北听众啊先抢先得。尤其眼睛啊经常刺痛流泪，看远看近特别模糊，手机字体啊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哪天啥都看不见，生活没法自理。建议现在就打400-706-1900领取补贴，体验一下好视力的王牌眼贴。这款眼贴呢是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的修复功能型的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好，内含人参、石斛、密蒙花等几十种养眼护眼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给眼睛做全套的熏蒸雾化理疗，贴完呢眼睛不干涩不流眼泪了，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啊，甚至看个小字都更加的清晰了。重点提醒大家，现在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4重大礼。第一重78元的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多功能收音机，第三重一台高科技按摩仪，第四重一副高清防蓝光老花镜，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5: 好戏送不停，好戏送不停，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3: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您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啊。刚刚有鄂州的吴女士点播了楚剧《乌金记》当中的片段，我们稍后为您送出。那我们抓紧时间啊，为刚刚打来电话的一些戏迷朋友们送戏了。刚刚黄石的魏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红色娘子军》，但是我在我们的戏曲库当中没有找到，那我为您送上一段由胡和岩所演唱的汉剧《红色娘子军》当中的《同心踏碎旧世界》。

0: 好的，我们听到的是由韩剧名家胡和岩所演唱的《红色娘子军》当中的《童心踏碎旧世界》，送给我们黄石的魏先生。接下来呢，我们继续为武汉的鲁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很经典的一段啊，浑身是胆，雄赳赳，一起来欣赏。
1: 妈，有您这碗酒垫底，什么样的酒，我全能对付。

朋友，千杯万盏婚姻酬，时令不好，风行来得正。

0: 孩子，不要哭，往后要多听奶奶的话。
1: 哎，铁梅，开开门。

非常经典的一段现代京剧《红灯记》当中的浑身是胆雄赳赳。刚刚鲁先生说还想听到一段豫剧《穆桂英挂帅》，也是非常经典的。我们听到的是马金凤大师所演唱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一起来欣赏。

曲部分。

三刀，使得也怪准，倒替那个王龙。

0: 很经典的一段豫剧《穆桂英挂帅》当中的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如果说您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欢迎大家来点播您想听到的唱段。刚刚有孝感的李先生打来电话点播了黄梅戏《四下河南》，这一段静如记得我们戏曲库当中好像没有，我下节目以后给您找一找啊，争取在下周给您送出。下面呢，我们将为打来电话的荆州的陈女士送出她点播的楚剧《小孤贤》，由汪林该和洪平、周平街一起演唱，一起来欣赏。
1: 吼吼哇！

0: 喝了一口水哟，天哦，比冬泳还关系嘞。
1: 哦，这碗面是不好。妈，我给你去找一碗，帮着你起，好不好啊？
0: 对。现在收银这个婆娘看哈，张三，你还债了怎么事啊？跟我的姑娘，好好的去学一学。
1: 嫂嫂，你跟我去学一学嘞。走啊！

好奇哟、哦。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小孤贤》当中的片段，这里是慧文说戏，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听众点播了一段《乌金记》啊，这也是我们的戏迷朋友们非常想听到的一段。接下来呢，我们就送出由黄楚才所演唱的楚剧《乌金记》选段。
1: 到去了双鱼座乌金两块，明明是江洋刀杀人劫财，王贵英啊后新郎是根源，我见公子贵难赴云彩，因此上去站位四下观看，失去了金。

陈仙虎头官把奸行女才王桂英哦平白受了无奈抵下了奸杀的罪名囚禁起来呀虎头官温永飞难把人抬呀你的哑语又将你呀说到现在上公堂一言不闻得罪了爹的官

在前闹与刘洋在在，可真到董子杰呀就把刀抬，无论生在南京名扬四海，走去一大扶贫也要高我财，若烈的债和尚结拜，范兄带刀同天交点情来，若不见和尚结拜，你是你呀我是我娘家就开。

重春间五子少财，立立军旗是灭杀害，我见越多阵法追出来。

到衙司命令，欲同朝干，官不是官，官下。

叫一声周贤弟呀，休将兄

好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楚剧名家黄楚才所演唱的楚剧《乌金记》当中的片段，送给我们鄂州的吴女士。看看时间呢，还有两段点播的唱段来不及送出了，一段是我们孝感李先生点播的楚剧《四下河南》啊，刚刚又打电话过来更正了，还有一段是武汉的李先生点播的楚剧《打金枝》，由李雅乔所演唱。这一段因为是有9分钟，所以今天节目来不及播了，我们将在下一期的好戏送不停继续来为大家送戏好吗？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和陪伴，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十堰阴天有小到中雨，神农架、襄阳、恩施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东部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18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6: 后天鄂西北西部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北东部、鄂西南西部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东部29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
5: 今天的新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创新药近期逆势走强，权威人士分析哪些因素将影响行情延续性。
6: 统计显示 A 股主力资金正抢筹汽车板块，央广解读未来趋势如何判断。
5: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闭幕，会上强调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分享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三大股指午后涨幅收窄，创指表现较强，涨幅超2%。截至收盘，沪指报3911.87点，涨0.94%；深成指报13640.87点，涨1.72%。创指报3372.68点，涨2.25%。
5: 盘面上，次新股、半导体、存储芯片等方向涨幅居前，汽车整车、煤炭开采加工、大豆板块跌幅居前。
6: 那今天科技股反弹明显，未来科技板块还会成为领涨的主力军吗？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李龙栓的分析。
7: 我认为从目前市场来看的话，科技股的这个主线行情的概率呢相对是比较小，而且说再走出一波行情这个难度是非常大。这个原因在于什么？首先第一呢，我认为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有一些个股包括一些行业已经是大幅的这种上涨，已经像有些个股5倍10倍的都有这种都有一定的这种现象。那也就是说明我认为上半年其实已经把后半年也就是今年下半年的一些业绩啊包括一些预期已经完全是透支了，这是一类。那么第二类就是从目前来看，市场对于涨价概念的这种炒作，其实现在市场的这种情绪已经开始出现了一定的回落，没有太多的对于整个板块的这种市场的这种预期。那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个股的机会，也就是结构性的行情，也就是说真正有一些订单的，然后呢订单能持续的在这个时候能持续的有一些订单的，比如说到明年上半年或者到2027年、2028年的，那么这类的公司我觉得未来随着订单的这种增加或者说对着业绩的这种增加，它的估值有可能还会再来一波这种修复性的这种行情。但是这类的公司其实相对是比较少，只有一些头部的 或者说里边有一些真正的一些科技含量的硬科技的，它确实存在着这样的一些机会。但是大多数的这种业绩我觉得还是透支的相对是比较多，所以我认为这波应该就是一个技术性的反弹。毕竟半导体指数现在的走势依然还是在60天均线的一个下方所压制，所以这个时候说再走出一波行情我觉得还是不是特别切合实际，或者说还是为时过早。所以对这个板块我认为它会有结构性的一些机会，但大面积的机会目前还没有看到。主持人，
5: 好的，感谢李龙栓。同时新闻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6: 财富分享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近期 A 股创新药板块逆势上扬，尤其是在昨天 A 股主要指数集体收跌的背景之下，创新药板块仍然继续走强，并且 A 股港股创新药指数都出现了上涨，多只个股涨停或大幅上涨。
5: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投资者可以跟进吗？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8: 鼎信汇金投资顾问张桂杰分析，创新药板块上涨得益于四重逻辑的共振。
9: 第一层应该是基本面发生了一个质变，国产的创新药呢开始走向全球 ，BD 出海拿到了大额的首付款，部分企业呢从持续烧钱转向了业绩的兑现。第二方面就政策的预期改善了，医保谈判的规则趋向于稳定。第三是估值，机构仓位呢还是处在历史低位当中的，资金去做高低的切换回流。另外海外药企呢并购的意愿回升，融资环境边际改善，抬高了我们国内资产的这种价值。
8: 在板块个股表现活跃的同时，创新药 ETF 则出现资金净流出，而南向资金年内持续加仓医药。申万宏源研究所分析师庄阳认为，资金分歧背后可能代表了两种不同的群体。投资层面建议优先关注港股优质创新药企业。
10: 在七月份的大跌之后，创新药板块是最先反弹的，而且力度大，这里面积累了很多的短线获利盘。 ETF 的这些投资人可能是偏交易，选择持续的去兑现，买港股的是中长线看好这个行业的价值型投资者，更看好未来的一个行情演绎。从投资的角度呢，优质的出海创新药企业更多的集中在港股，可以进一步关注。那另外比较新的一些赛道，比如说 ADC 抗体有联药物治疗啊，基因突变的一些药物，他们的一个空间包括短期的业绩增速都是非常可观的。
6: 不过对于投资者是否可以及时跟进，分析人士则表示，板块机会与风险并存，投资者还是要审慎。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张桂杰分析，创新药板块中长期向上的底层逻辑没有改变，但是个股可能出现明显分化。
9: 国内的创新药已经进入了管线集中兑现的周期，市场的定价的重心从单纯的去看管线的这种故事来去转向经营性的现金流啊，大单品的销售能力以及持续研发的迭代能力，中长期呢也是具备相应的投资价值的。但是需要去注意啊，创新药的赛道是高波动的，临床失败的风险也是比较高，所以说它不是一种普涨的行情。机会呢可能主要集中在三个方向，那包括拥有成熟技术平台的这种药企啊，临近商业化，再加上大额 BD 落地的这些企业，还有呢就是受益全球研发回暖的 CRO。
8: 庄阳提醒投资者，同时还要注意两大因素的扰动。
10: 宏观层面，就如果美债收益率一直在往上走的话，资金成本很高，那一定会影响它是否继续投入的这样一个决策，这个对于新药的研发是有影响的。利率端外围也好国内也好，这个无风险收益率确实是大家需要注重的观察的。那第二个因素，国内的药企的一个季报的情况，医药股的中报行情是不比科技差的，接下来三季报整个景气度的验证可能还需要再观察。
5: 昨天 A 股三大指数是呢维持震荡，那截止到收盘，沪指跌0.41%，深成指跌0.33%，创业板指跌0.4%，深万所属行业当中呢当天上涨的。

0: 行业有16个，其中汽车行业涨幅 1.62%， 位居涨幅榜的首位。
1: 资金面上来看，有14个行业的主力资金净流入，汽车行业的主力资金净流入规模居首，全天净流入资金 33.82 亿元。以资金流向数据进行统计，当天该行业资金净流入的个股有153只，其中净流入资金超亿元的有10只。
0: 那么未来投资者对于汽车板块该如何判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2: 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陈立表示，汽车板块获资金抢筹背后有多重因素。
3: 首先，金九银十传统购车旺季窗口开启，市场对下半年购车补贴平稳落地，终端消费回暖形成了较强的预期，车企新车型集中投放有望进一步激活国内增换购的需求。第二个原因，板块也在经过一轮充分回调之后，整车的估值板块已经回落至相对低位，存在估值修复的内在诉求。第三点还在于行业结构格局优化的预期在升温，政策层面引导车企相互整合，缓解行业低价内卷，头部企业的盈利改善空间被打开，客车商用车的出口景气度维持在一个高位，个别标的的涨停也带动了板块的整体行情的一个大幅上行。
2: 从行业基本面与竞争格局来看，工信部日前表态支持汽车企业间兼并重组，避免同质化竞争。广汽集团公告称，拟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国泰海通研究报告表示，车企兼并重组有助于骨干企业有效整合研发、生产等资源，提升上市公司经营效益。当前汽车行业在产业资源优化整合的趋势下，格局有望进一步向头部集中，具有技术与规模优势的龙头企业将迎来结构性增长机会。另外，从汽车销售情况来看，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秘书长郎学红认为，九月份数据值得期待。
4: 那九月份的话是全年的最重要的这个汽车销售的旺季，环比八月份是会是增长的。到四季度的话呢，因为去年的基数呢相对来说的话呢，四季度不是那么高，因为去年的两新政策呢，四季度呢就是很多地方的以旧换新和报废更新的补贴呢已经用完了，所以呢就是四季度呢整体的这个市场的话呢出现了一定的这个增幅的回落。今年的四季度的相比前三个季度的话呢，同比的降幅呢会收窄。
2: 在估值方面，当前中证智能汽车主题指数 PE 为 30.81， 处于近一年 20% 分位，目前指数估值偏低，但汽车行业产业链较长，板块内也出现分化格局。哪些是汽车板块的投资主线？中航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张玉峰分析。
5: 细分产业链来看，一方面我们可以重点关注的还是在于整个出口的产业链，那整车的出海带动了零部件也将受益，商用车的景气度是相对较高的。二是在于整个智能驾驶的硬件零部件，这是具备长期的成长逻辑。三是对于新能源的三电热管理这样一些产业链应该也是有所受益的。
2: 但张玉峰也提醒投资者，当前不宜盲目追涨，
5: 不要去盲目的追涨，要把企业月度的产销数据作为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在操作上不宜大仓位的操作，更多的适合进行分批的逢低吸纳，中长线的布局。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闭幕，会上强调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
6: 那么应当如何理解其重要两个字，方向路径将往何处，其重点任务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专家认为，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提升全球产业竞争力的关键举措。
8: 现在全球贸易当中，货物贸易仍然占了全球贸易的四分之三，涉及到先进制造业的高技术产品，其实最能体现一个国家的这个先进产业的竞争力，因为它的附加值最高，处在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
9: 当前全球科技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能够显著提升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可控水平，还能够推动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攀升，塑造国际竞争和合作新优势。
7: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会上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
9: 立足先进制造业技术集成度高、辐射带动性强的突出优势，发挥其对农业、服务业的骨干牵引作用，推动一二三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加快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
7: 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深入推进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规模和质量同步提升，制造业增加值连续16年居全球第一，创新动能持续迸发，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装备、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技术迭代加速，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旧动能转换成效显著。2025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4%，增速创2022年以来新高。
8: 比如说高技术制造业啊，包括我们讲的高端装备的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啊，包括生物医药、生物制造啊，比方说智能机器人儿啊，包括我们的这个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等，其实都是我们先进制造业的一些典型的代表。
5: 另外，会上还提到，先进制造业要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那么，新一代智能制造有什么特征？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区域的企业，其智能制造的发展路径有什么不同？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10: 我觉得总结一句话来讲，就是应该就叫全要素、全流程、全产业链，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智能的升级啊。那我们刚才我们李岩也聊到了，就其实咱们国家是个制造业的一个大国啊，其实有很强的一个基本功。但是新一代智能制造其实本质上跟之前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尤其这一次提到的新一代的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是一个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升级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传统的只是追求这种数字化或者简单的一种自动化升级的一个过程。先进制造业里面现在强调的是这种自感知加自学习，助力制造业升级。我们现在其实新一代的这个制造业，它也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一个过程，它是根据行业的不同，比如行业其实有的是非常离散型的行业，比如像这个汽车、像这个轮船，它其实平的也很多，但是它每个周期很长，产业链也很长。这个时候其实需要不同的，比如类似数字孪生的技术，像这种先进制造优势生产的技术。那还有一些类似这种工程化，这种比如说钢铁呀、炼钢啊，这种其实非常传统，但是它是 线性的，那这里面其实需要的技术是不同的，所以这里面强调是一企一策，一行一策，那这里面其实对于不同的人工智能的技术注入也是不一样的。那回到地域优势，这个其实更明显了，各个地方的优势不一样，比如像我们京津冀地区的话，比如像懂 IT 懂技术的人才很多，那像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的话，其实懂这种硬件制造的人才也很多。比如现在其实在欧美的话，你做一个 AI 硬件制造，你要更新换代的话可能需要半年到一年，但是我们现在在南国在广东的话，一个硬件升级可能一天可以升级三次，那所以其实各个地方它的这个优势禀赋也不一样，这就需要一地一策，那需要考验一个是当地政府的这个整个的敢作敢为，第二个也是当地的产业的禀赋的优势。
4: 云听财经，
6: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今天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部长陈绍旺在发布会上表示，目前我国住建事业主要有城乡建设、住房、房地产、建筑业三个板块组成，三大板块都处于发展转型的关键期，
5: 概括起来就是两个转向、两个转变和三化转型。两个转向是指城乡建设板块及城镇化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两个转变是指住房和房地产板块及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转变，以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的转变。三化转型则是指建筑业开始向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转型。
6: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纵深推进，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持续繁荣，文化和旅游深度交融，相得益彰，文化赋能、旅游带动作用充分显现，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
5: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
6: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将达1.45万亿斤左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劳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
5: 17号，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2026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
6: 17号，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三号机组正式投入商业运行。目前，项目进入三号机组安全保运与四号机组建设冲刺阶段，四号机组已于7日完成冷试，预计明年8月投产商运。
5: 据中核集团消息，该集团旗下中核404有限公司在放射性同位素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标志着我国实现了客同位素测候源从依赖进口到全国产化的跨越。
11: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6: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将于明天在武汉拉开帷幕，展演共包含15台、25场国内外优秀剧目。
5: 龟山电视塔即将全面开放，多个景区门票减免、消费券发放，还有多场演唱会要来。9月至11月，2026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金秋消费季开启，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转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7: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8: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

0: 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1: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0: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3: 北京时间1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4: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3: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4: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3: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汤逊湖北路，从冰湖路到庙山西路东向西。第二位是鱼帆路西向东，第三位是东湖路西向东，第四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五位是青年路，从发展大道到航空路立交北向南。
5: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光谷天地、萧品茂、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6: 新闻高峰。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长江文化艺术季，明天就是9月19号了。咱们武汉人期待已久的2026长江文化艺术季终于要在明天正式拉开帷幕了。
5: 没错，这一次的艺术季呢，可是咱们湖北文化界的大事儿。光是舞台艺术精品展演就有15台剧目，25台精彩演出。那从明天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底，真的是好戏连台呀。
6: 那这些精彩的剧目要去哪里看？哪些剧目是重中之重？我们一起来听听编辑黄文的梳理。
7: 好的，主持人，演出分布在武汉5大剧场、湖北剧院、琴台大剧院、琴台音乐厅、红山礼堂，还有首义剧场。国内剧目这一块呢，含金量是拉满，3台文华奖剧目打头阵，除了今年的爆款主角，还有国风爆款物剧3大白骨精，以及大人小孩都能看的猫神在故宫。另外呢，还有大家期待已久的央华版如梦之梦，李云霄领衔的粤剧九金姑娘，咱们湖北本土原创舞剧《乐和长歌》也会登场。国外剧目同样重磅，英文原版《剧院魅影》，俄罗斯芭蕾国家剧院的《天鹅湖》全都安排上了。不管你是话剧迷、戏剧爱好者，还是喜欢芭蕾音乐剧，总能挑到适合自己的那一台。主持人，
5: 好的，可能有很多的听友也想问啊，如果想要去现场看演出，完整的欣赏一下流程，这观演攻略又是什么呢？也请黄文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第一步呢，就是选剧排期。 大家不要一股脑盲目抢票，先根据自己喜好来挑剧目。喜欢厚重现实主义故事的呢，优先锁定开幕式话剧主角儿；带孩子全家看就选《猫神在故宫》。偏爱戏剧国风、物剧、粤剧，不要错过三打白骨精。想看国际经典，直接蹲剧院魅影和天鹅湖。记住，演出分布在五个剧场，买票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演出地点和日期，别跑错了剧场。第二步，购买和入场准备。购票认准官方渠道，避开黄牛。买到票之后呢，要提前保存电子票，纸质票也要妥善收好。演出当天建议提前40分钟抵达剧院。武汉这几个热门剧场，琴台、湖北剧院周边晚高峰堵车很常见，要预留出停车安检的时间。到场之后要先找洗手间、休息区，从容进场，不要踩着点狂奔。第三步，剧场内的欣赏礼仪，这也是沉浸式看戏最关键的部分。开演之前要把手机调成静音状态，关闭闪光灯。话剧、舞剧、音乐剧演出的过程当中，尽量不要拍照录像，一方面是要保护版权，另一方面呢，屏幕亮光会干扰到身边的观众。这里有个很多普通观众容易忽略的小细节，戏剧、话剧一定是要等到一幕结束，演员谢幕的时候再鼓掌。舞剧、音乐剧同样不要在剧情高潮处打断。如果小朋友一同前往，需要提前和小朋友约定，演出期间不要大声交谈。第四步，中场休息和散场。时长比较长的剧目会设置中场休息，可以起身走动、补水，但是呢，不要走远，留意广播提示，按时回到座位。散场的时候，不要一到结束立刻起身往外冲，要等到演员完整谢幕完毕，有序离场。琴台、湖北剧院散场人流量大，公共交通出行的朋友要预留等车时间。最后呢，再给大家两个实用小攻略。这次文化艺术季时间跨度比较长，从明天一直持续到10月底，不用急着全部一次性看完，可以规划追剧清单，周末挑一场慢慢感受长江文化。第二，不同剧场风格不一样，琴台适合看舞剧、交响乐，湖北剧院红山礼堂话剧和戏剧的氛围感更强，可以根据剧目类型搭配出行。主持人，目前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6: 好的，感谢黄文的介绍。那这次长江文化艺术季把国内文华奖佳作、国际殿堂级剧目汇聚到了武汉，以舞台为载体讲好长江故事，不管是资深戏迷还是第一次走进剧场的新手，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感动。
3: 是的，戏剧长江岸，好戏要荆楚。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查询完整的剧目排期，挑选心仪剧目走进剧场，共赏这份文化盛宴。

0: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金秋送爽，江城换新，缤纷相约武汉。9月至11月，2026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金秋消费季正式启幕， 为武汉的秋日增添满满活力和烟火气息。就在昨天，
1: 2026长江新主场缤纷大武汉金秋消费季新闻发布会顺利举办， 官方重磅发布四大主题嘉年华， 279项丰富的文旅活动清单， 全方位解锁江城秋日游玩消费新玩法。
2: 超多特色活动，全新游玩场景，超值惠民福利轮番上线。这个秋天，武汉到底有哪些不容错过的新鲜体验？一起来听听湖北台记者胡宇、陈芳芳带来的报道。金秋武汉推出的四大嘉年华分别是长江夜游嘉年华、汽车潮玩嘉年华、文艺荟萃嘉年华和金秋乐游嘉年华。活动从9月一直延续到11月，覆盖商圈、景区、体育场馆等各类场景。
3: 武汉市文化和旅游局党委委员、副局长苏醒：以赏秋色、品美食、看武网、游武汉为主，组织开展都市潮玩、国风游园、金秋美食等特色活动，联动小米、问界、蔚来、蓝图等企业，打造文旅加汽车消费新场景。这个秋天，武汉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新变化。
2: 武汉龟山电视塔将在这个秋高气爽的时节换新开放，让您感受怀旧与尝新的混搭体验。湖北省博物馆武汉博物馆延时开放，博物馆奇妙夜为您准备了神奇的文化探秘之旅。最重磅的当属10月1号晚8点相约长江看烟花活动，长江大桥至长江二桥之间的江面，40分钟烟花秀再次点亮长江。 武汉市160家文旅企业还将推出173项优惠政策，凭飞机票、演出票、观赛票等凭证，享受门票减免、住宿优惠、消费打折等优惠，还有心动武汉周末畅游卡、一张登机牌游遍大武汉，以及 2026份迎国庆游武汉文旅盲盒等你来抽。
1: 那刚才提到的四大主题嘉年华， 279项丰富的文旅活动， 这些内容真的是太丰富了。有哪些活动是最值得关注的，我们可以去重点打卡呢？让我们继续来了解。最受关注的自然是10月10日至18日的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比赛将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进行，
4: WTA1000级别对决， 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参赛， 约120名世界顶尖女子网球选手参赛， 世界排名前十的选手登场。赛场外，武网嘉年华同步开启，在光谷国际网球中心开辟10000平方米活动空间，规划出片漫游线、逛吃消费线两条主游线，设置文旅展示、网球产业、品牌互动、名友好物、特色美食、互动演绎六大主题引力场，打造夜经济加圈层社交主题体育嘉年华。武网嘉年华还在万象城、延庆里、咸安坊等地设置互动打卡装置， 其他赛事同样密集。9月18日至20日，2026中国武汉木兰国际风筝邀请赛暨全国运动风筝锦标赛在黄陂木兰草原举行，15位风筝非遗传承人携精品作品现场展出。中超联赛，武汉三阵队10月18日、10月24日主场作战，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武汉队已锁定常规赛第一，10月进入淘汰赛。11月24日至12月6日，
0: 2026穿越火线世界总决赛在武汉体育中心体育馆举行，全球16支顶尖战队参赛，总奖金池$143万。赛事看饱了，消费福利也别错过。武汉市商务局介绍，乐购武汉金秋消费季系列促消费板块将会推出活动400多场，
1: 9月24号至12月底集中投放2026乐享湖北武汉假日零售餐饮消费券。那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在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消费之后呢，有机会领取消费券抵扣，有奖发票活动同步开展，在餐饮、购物、住宿、文体等8个行业场景消费，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参与即时开奖，还能参与每月举行的月度大抽奖。
0: 家电数码已就换新政策持续优化，商圈、商街、商场、电商平台举办主题促销、 满减让利，商户配套叠加门店的折扣，离境退税业务持续扩容，丰富武汉特色文创及名优商品的退税品类。
1: 9月24号，武汉市第四届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及金秋便民生活节在新塘万千汇启动，现场有以旧换新、老字号、便民服务等主题市集以及互动抽奖。
0: 双节期间，支付宝联合景区商户启动点亮武汉碰见青春城市促消费主题打卡活动，参与就有机会获得知音号明星演唱会、汉秀舞台剧门票等等。
1: 10月下旬，武汉国际消费季在武汉 SKP 开启，国际美食周也同步上演，武汉老字号嘉年华一并登场。11月下旬呢，武汉商品交易会是在汉口北举办。
2: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0: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个秋天，武汉既有高端赛事新潮活动，又有普惠福利烟火市集，玩法丰富，诚意十足。
1: 那除了热闹的人间烟火，最近的武汉呢，还藏着一份温柔的秋日限定浪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空气里面一直都飘着一股清甜的香气。
0: 这个其实很多人肯定都闻到了啊，就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桂花香。那这几天武汉不少市民都在小区和公园里捕捉到了这股秋日的限定甜香。
1: 有市民在前天下午，也就是15号，在东湖周边呢偶遇桂花飘香，对比下来发现16号的花香更浓郁，这花朵也更加显眼，可以明显的看出桂花在持续的盛放，状态一天比一天好。那这种先闻香后见花的秋日浪漫，真的是武汉独有的温柔。不过呢，我总是感觉啊，今年的这桂花开得特别着急呀。
0: 哎，这还真说对了，确实是急啊。因为最近8年武汉的桂花开放时间有早有晚，其中有3年，就是2019年、21年和22年，桂花是严重晚点，直到10月中旬才开放。而今年的9月15号，桂花就初开了，是最近8年当中开花最早的一年。
1: 难怪大家都这么惊喜。武汉市园林科学研究院的董立坤工程师说，桂花开放和气温呢关系密切，最近这几天武汉夜间的气温已经降到20度以下了，那桂花的花苞就等来了适宜开放的温度条件。
0: 不过有市民担心，武汉这两天正在面临一场风雨啊，这个桂香会不会被冲淡呢？
1: 董立坤呢也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说降雨降温对已经初开的桂花有些许影响，但是对于含苞待放的桂花来说反倒是有利条件，会促进它们开放。
0: 可能很多人也有疑问，为什么现在就能闻到香味，而盛花期却要等到中秋节前后呢？
1: 因为桂花不是一次性全开完的，它是属于分批绽放的花卉。同一棵树上，我们能够同时看到紧实的花苞、刚裂开的初开花朵，还有完全舒展的这种盛开花朵，它是次第开放，层层飘香。
0: 那眼下全城已经开启了寻桂模式，武汉遍地都是赏桂的好去处，但是在哪里可以观赏到最美的桂花盛景呢？一起来了解。
4: 丹桂、金桂、银桂、四季桂多个品种遍布武汉市公园、街道、高校、小区，花色、花期各有特色，出门就能邂逅秋日芬芳。华师的桂子山更是老牌赏桂圣地，校园里的桂花树和成片树林交错相融，道路两旁、林间空地随处可见。走在校园里，穿过一片树林就邂逅一片桂香，层层叠叠的桂花藏在绿叶间，书香混着花香，氛围感独一无二。除此之外，东湖磨山景区、中山公园、

0: 受属于武汉独有的秋日限定桂香浪漫。
1: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2: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6号，黄冈市黄州区东湖街道长江社区灾后异地迁建项目长江家苑正式开工。今年7月6号，强龙卷风造成该社区176栋民房受损，788名群众转移安置。经综合研判，确定异地迁建方案。项目距原址仅1公里，规划建设8栋，共576套安置房，总投资1.74亿元。前期经过专班上门服务，签约率达85%。建设方表示，将严把质量关口，力争明年7月6号前交房，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居。
3: 我是黄视台记者彭晶。9月17日，双创融合2026工业遗产保护传承黄视研讨会开幕。会上，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黄石工业遗产保护利用工作站正式揭牌，黄石工业遗产家主题邮件同步发布，为黄石工业遗产的专业研究、技术支撑和文旅活化注入全新动力。黄石集电了从商周青铜矿冶到近代工业化完整连续的遗产序列，拥有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3处国家工业遗产，为研究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提供了不可替代的物质样本。
4: 我是金陵台记者王道宪。9月16号起，荆州市养犬管理信息系统上线运行，市民可通过京城养犬小程序提交养犬登记申请，完成信息填报和材料上传，审核通过后，前往线下服务点免费为犬只植入电子身份标识，申领电子犬证和犬牌。该系统打通公安、城管等多部门数据，实现犬只信息共享，全程可追溯。按照荆州市养犬管理条例，重点管理区内每户限养1只犬只。
5: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近日，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湾潭镇村民拍到国家1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小狸猫。小狸猫俗称七尖狸、乌角狸、香狸，属狸猫科小狸猫属，是典型的夜行性物种。小狸猫对栖息环境十分挑剔，高度依赖保存完好的常绿阔叶林与灌丛环境。它的现身是衡量森林生态环境食物链完整度的重要风向标。
1: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湖北塞武当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发现湖北省小粉天牛属新纪录种文凯小粉天牛，相关研究成果日前在国际期刊《中南半岛昆虫学家》发表。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块，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0: 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块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6: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1: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今后网络带货食品有些事儿不能再做了。
0: 从9.9块包邮到上万元一根，文玩玉米成为收藏界的新宠。央视深入调查，农户耕种真能增收吗？背后又潜藏哪些风险？
1: 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未来五年间将引进约 5.2 万台。

0: 零风险，工资日结，多劳多得，时间自由。
1: 只要你有电脑，只要你会网购，就能立马上岗。
2: 男女不限，专业不限，年龄不限。
3: 哇，这不就是我理想中工作的样子吗？想干的时候就干，想出去玩的时候说走就走，点点鼠标就能挣钱。朋友们，我要走上人生巅峰了。哎，这怎么还要我自己花钱刷单呢？
4: 没关系啊，大牌电商平台反正也能退。
3: 哎，我钱呢？我钱呢？啊，所谓的网络兼职刷单返现并不是通往成功的致富之路，而是一种求职诈骗。对方提供的链接往往并非官方，找工作请擦亮双眼，避开陷阱。
5: 小时候爷爷总说，
6: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7: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5: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二位是金桥大道，从三金潭立交到黄埔大街北向南；第三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新华路，从双洞正街到长青三路南向北；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严重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光谷天地、菱角湖万达广场，还有武胜路凯德广场以及群星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4: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5: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与网络食品销售相关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已经发布。
1: 这份管控清单为直播电商、网店等网络食品销售方划出了风险标尺，全力保障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来听央视的报道。
6: 此次出台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直播电商经营者和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这两部重要部门规章的配套文件，标志着网络食品安全监管从底线防守向精准防控深化。
7: 针对食品直播电商平台企业、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企业、入网食品生产销售企业这三类主体分别制定清单，要求他们各司其职，各有侧重。
6: 针对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仍存在资质审核流于形式、幽灵店铺、虚假资质等突出问题，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提供了系统性方案，
7: 逐一明确了风险类别、风险点、风险描述、管控措施、管控目标、管控频次、责任人等项目要求，为网络食品销售各相关主体在最小工作单元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合规指引和技术参考。
5: 据了解，此次出炉的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是根据网络食品销售的三类主体特点分别制定的清单，各有侧重，互为支撑，力求一张清单管到底，一个责任是落到人，帮助企业把食品安全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
1: 那么此份清单呢，到底是对网络食品销售都提了哪些具体的要求？有了这样的一份清单之后，网络直播带货哪些行为将不再被允许呢？详细情况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清单描述的每一个风险点都是当前网络食品销售领域突出问题和一发多发问题，管控措施既是对这些风险问题的精准回应，这也是着力破解企业不会管、不愿管、管不好的一种有效机制。
6: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突出入网资质实质性审核、食品信息动态监测、自营业务区分标记等关键管控点，针对存在的虚假资质、冒用资质、人证不一致等问题，要求平台在开展实质性审查的基础上，至少每六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加强动态监测，确保网页展示食品信息与实物一致、真实合法。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对于直播电商平台经营者，重点强化直播间运营者和直播营销人员资质核验、直播行为动态监测、黑名单联合惩戒等要求。针对虚假宣传问题，专门列明不得使用技术手段或者设备设施明显改变食品的真实色泽等感官性状，误导消费者对食品的感官认知，不得明示或者暗示食品具有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且不得使用医疗用语，不得对保健食品之外的其他食品声称具有保健功能等十一项禁止性要求。三份清单都立足于风险闭环管理模式，要求对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立即采取防控措施，对有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潜在风险的立即停止销售，并向市场监管部门报告。同时鼓励平台经营者之间共享黑名单信息，让失信者一处违法处处受限。
7: 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跟踪清单制定和实施情况，及时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不断完善网络食品安全治理体系，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让网络食品看得见、管得住，让消费者买得放心、吃得安心。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晚高峰继续关注热搜新闻。一根手指长的玉米近来成了文玩圈的新热门，在社交平台上相关的话题浏览量已经超过了2亿，相关的商品数量显示为10000家。这种玉米还有个名字叫文玩玉米。
2: 文玩玉米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盘的，就把它握在手上啊，反复摩擦，然后看看它是不是慢慢变得透亮，就像是盘核桃盘手串那样。
1: 那同样是文玩玉米，有的卖9.9元，有的却能标价7800甚至是上万元。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玉米？为什么差价如此悬殊？我们来听中国之声的报道。
3: 短视频平台上多家店铺在直播售卖文玩玉米，有20元四根的玉米盲盒，也有零售价几千元甚至上万的高端品类。这些玉米约10几厘米长，比普通的粮食玉米更加纤细小巧，玉米粒有黑色、红色、青色等多种颜色，表面有玉石光泽。有商家表示，这种文玩玉米是自己国外引种并进行本土化种植的。
4: 我跟你们讲一讲第一次文玩玉米是怎么把它种出来的。5年以前我们把它引进到国内，然后找的沈阳农科院的专家正式的把这个品种的玉米给它这个种植在了我们辽北肥沃的。
3: 记者咨询了沈阳市农业农村局，对方表示沈阳市农科院并没有文玩玉米的项目。记者查询发现，不同表现的文玩玉米有多种商品名，如彩绘山玉米、七彩宝石玉米、熊猫玉米等。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其实这些玉米都属于爆裂型玉米。
5: 古老的原来一些野生偏野生型的一些爆裂玉米什么的，然后它的外观就特别漂亮，就是好比说晶莹剔透的，颜色也丰富，然后有一些还有带有一些花纹啊、纹理啊、斑点啊等等的，所以这几年就有人觉得哎呦特别漂亮，像文玩一样，然后就把它发展成了一些就是文创作品吧，慢慢的就出来这么一个类别吧。就那种玉米吧，爆裂玉米那种类型吧，它的淀粉组装的非常致密到那种就是透明状态了，然后就是你这个玉米粒看起来就像玉石一样透明嘛，半透明的，有一些古老的种质确实是从国外引进回来的，还有一些通过eBay 上买回来的，加上国内有一些人应该也做了一些育种上的一些创新。
3: 爆裂玉米因其含水量低、易膨爆等特点而得名，曾专门被用于制作爆米花。如今经过选育，已经衍生出多种色彩品系。佳木斯市前进区财政局副局长、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组织者靳阳阳表示，文玩玉米的价格之所以落差较大，主要是种类和品相决定的。
6: 它现在市场行情不一样，就是分很多种品类，这个宝石和冰霜它就是透度润度会比较高，看起来就是像宝石一样，然后还有雪线啊、撇丝啊，叫法很多，就是在文玩界它这个玉米的这个色彩和把玩的这个收藏价值相对于来说比较高。
2: 文玩玉米受追捧，这价格高的一个能够上万啊，这其中的经济价值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农户跟种，就这个真的是可以赚大钱吗？
1: 那对于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持续的可观的经济效益，记者也前往了产地之一的佳木斯，情况怎么样呢？继续来听报道。
3: 高价的文玩玉米能否带来经济效益？佳木斯前进区文玩玉米项目依托农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在当地南岗村农闲地块组织了试种。靳阳阳：
6: 我们把这个种子是免费捐给了南岗村，现在我们每亩地亩均是播种3500到3700株。
3: 汤原县胜利乡和利村书记张建立参与了文玩玉米的采收和销售，以批发价估算，每亩地收益也有3000元。
7: 一穗的价格就是有49.99，我现在收了1000多穗。
3: 您有了解过它的批发价吗？就是如果包出去的话大概是什么价？
7: 基本上在10块钱3穗左右，3块钱左右穗，3000块钱太有了。
3: 除了黑龙江省，我国多个省市都开展了种植文玩玉米的尝试，云南、河北、甘肃、陕西等地都有种植。那么种植文玩玉米是不是一本万利呢？青岛农业大学农学院副教授张小军表示，目前文玩玉米市场规模相对有限，种植和选育也需要一定经验。
5: 确实有风险，第一个就是其实市场规模并不大，它毕竟是一个玩的东西，就跟大家玩那些狮子图核桃什么的，玩一些什么文玩什么的，其实它的受众来说全国当然多，但是确实它是一个有限的受众。然后第二个就是文玩玉米的种植，因为玉米是个异化授粉的，你如果不隔离不严格的控制它自交的话，很多玉米种着种着就是本来是一个纯色的就变成花色的了，本来是一个特别漂亮的就变成了一些就普普通通的了。然后就是因为一普通就是它出不来那种极品，它的价格其实也是有限的。
2: 记者注意到最近这几年呢，文玩玉米的价格波动是很大的，我记得以前我们节目当中就播过这个盘玉米，也有权威专家呢就指出说今年的这个市场价格整体就大不如去年，而且市面上流行的文玩玉米的品种大多都没有经过相关部门的审定，种子的疏通也非常的混乱，因此农民大批量的种植想要获得高额经济利益并不现实。
6: 今年的文玩玉米的市场其实没有去年要好，因为去年是刚刚兴起，前几年有非常少种植的种子，你肉眼看上去长得是一样的，但它种出来的产品就是五颜六色的，就是具体能长成什么颜色就应了农民那句话，靠天吃饭。
3: 据了解，此前部分年份由于嫁接技术的成熟和供求关系变化等原因，文玩核桃的价格短期内大幅下跌，大量跟风种植的农户不得不自行承担亏损。相对于核桃，文玩玉米种植成本更低，周期更短，但仍然存在市场波动。在销售端，文玩玉米仍然存在一部分市场乱象。记者注意到，各平台都有网友发帖称自己买到了染色、发霉、有刺鼻气味的玉米，还有部分玉米是完全靠胶水一滴一滴拼装的工艺品。此外，不少直播间采取抽盲盒形式售卖，许多玉米剥开后品质欠佳。张小军建议农户在种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合理的销售路线，不要盲目跟风。
5: 第一年的种子当然它可能有可能会人家高价卖给他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通常来说都是自己留种子，所以说成本确实不高，但是要想赚到钱，我就说嘛， 你得能卖得出去。现在吧，大家我感觉网上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以前卖个二三十，现在可能就是9.9，甚至现在10块钱三根什么的陆续的都有了。
8: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从此，中华民族开启了长达14年的浴血奋战。
2: 今天上午，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省沈阳市举行，沈阳全城同步拉响防空警报，全国多地也举行了主题纪念活动。
1: 2026至2027年度直接选拔招录军警官工作今天开始网上报名，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以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的应届毕业生。
2: 报名人员从今天开始到9月30号，可通过军队人才网查询具体招录岗位和标准条件，便进行在线报名。
1: 在日前举行的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广电总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制定一体化电视技术标准，将机顶盒功能以软件形态内置于电视机中，打造极简终端形态，一台电视即可畅享直播、点播等全类型电视业务。用户配备普通遥控器，可以一键开关机，一键看频道节目。
2: 国家广电总局昨天表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过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央视援引日本媒体报道，围绕日本政府将于年底修改的安保三文件，多名相关人士16号透露了其中防卫力量整备计划草案的内容。在2027至2031年度的5年间，日本政府考虑引进约5.2万台用于远程打击、情报收集等任务的无人装备。
2: 此外，包括长射程导弹在内，为强化从敌方射程外实施攻击的防区外防卫能力，所需经费估算将会超过9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90亿元。
1: 伊朗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要求一名瑞典外交官在48小时内离境，以回应瑞典方面阻止一名伊朗驻瑞典外交官继续履职。声明还称，瑞方此前指控伊朗干涉瑞典安全事务毫无根据。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接收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6件文物艺术品。此前，北京时间16号晚，国家文物局已在华盛顿接收了58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1: 此次美方返还的2批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馆、驻纽约总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实现上述文物和古生物化石返还。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鄂西北恩施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西部21到26度，中东部26到30度，最低气温16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十堰阴天有中到大雨，单点暴雨。襄阳、神农架、恩施、宜昌西部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鄂东南30到33度，其他地区26到30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2: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阴天见多云，21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阴天见多云，22到31度，偏北风2到3级。
1: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2: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4: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3: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5: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6: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3: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7: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8: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9: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10: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1: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5: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4: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字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5: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

0: 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2: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2: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3: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4: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2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5: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4: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5: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7: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8: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

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 迎一至第三校，向烈士敬献花篮。
0: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2: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4: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3: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4: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6: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7: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1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思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

0: 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2: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0: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1.0%上调到约1.25%。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3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2: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

0: 我饿了。
1: 妈，我饿了。
2: 妈，
3: 我饿了。
4: 我饿了。
5: 我饿了。
1: 妈，
6: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7: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把发展先进制造业。

0: 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王沪宁会见埃及参议长。
0: 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各地农产品迎来丰收，特色产业持续带动农民增收。
1: 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这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5: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6: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2: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
7: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8: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9: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 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0: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1: 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18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
2: 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8号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8号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 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18号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时许，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时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1: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铭记历史，珍爱和平，汲取前行力量。
0: 今天上午，防空警报响彻城市上空，机动车停驶鸣笛，港口船舶拉响汽笛，共同悼念为中华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缅怀罹难同胞。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整齐列队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社会各界群众肃立默哀，用鲜花表达深切缅怀。
2: 把这段真实的历史一直讲下去，让更多的人读懂战争带来的苦难和伤痛，铭记先辈艰苦卓绝的抗争，把珍爱和平的信念传递给下一代。
0: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系列主题活动，人们走进为了民族解放与世界和平主题展览，了解抗战故事，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湖南芷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抗战老兵带着观众回顾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侵华日军细菌战衢州陈列馆，学生近距离感受民族苦难历史，厚植爱国情怀。吉林多个红色文化场馆组织勿忘9·18纪念活动，一张张照片，一件件实物，展示了东北军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
3: 今天和平幸福的生活是无数先辈浴血奋战拼出来的。作为青年学生，我要学好专业本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0: 黑龙江哈尔滨组织开展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活动，通过情景剧演绎、集体朗诵等形式，激励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里，讲解员深情诵读抗战烈士家书，再现烽火岁月里的赤诚初心与家国大爱。英魂不朽，激励强军之志。全军各部队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从野外驻训一线到历史纪念场馆，广大官兵缅怀英雄先烈，把爱国情、强军志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行动，以实战本领守护万家灯火，捍卫山河安宁。
4: 我们会把对革命先烈的深切追思转化为练兵备战的实际动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使命任务。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推进住房城乡建设事业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住房城乡建设部目前正会同相关部门完善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配套政策，重点围绕提升人居品质、增强发展动力、守牢安全底线三方面开展工作。5年计划新开工改

0: 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还要推动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以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同时，各地还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和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促提升。
1: 15、17，我们将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城市地下管网，加快推进城市排水防涝设施补短板，持续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不断提高抵御灾害风险的能力。
0: 为推动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和活态传承，15、17，全国还将新认定历史文化街区100片以上，新确定历史建筑10000处以上，进一步完善保护名录，确保不同年代、不同类型、不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得到保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据商务部和广东有关负责人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率先实现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增强现实技术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
2: 又是一年收获季。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大江南北各具特色的农产品既富了农民腰包，也为乡村振兴持续注入发展动能。黑龙江鲜食玉米收获进入高峰期，桦南县4500亩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加工季，玉米地里收割机加紧作业，当日采收，当日运往加工车间，依次经过剥皮、真空封装、灭菌等流程工艺，最大限度锁住原生风味。目前桦南县已有8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形成集玉米种植、精深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持续稳定助农增收。新疆辣椒也在收获期，在沙湾市新采摘的红辣椒铺展在戈壁滩上，蔚为壮观。全市近50000亩辣椒全面进入采收期，现在当地辣椒采收基本实现了机械化，像这样的国产辣椒采收机一天可以作业100到120亩地，相当于过去500人一天的手工采摘量，采收成本只有原来的1/10。丰收时节，田野上瓜果飘香，在江西寻乌依山而种的6000亩猕猴桃相继成熟。近年来，寻乌充分利用闲置荒山撂荒地，推广种植红心、绿心等不同品类的猕猴桃，延长采摘周期，提升果农效益。昔日荒山披上了绿装，也同时带动乡村游、采摘游等新业态发展。四川凉山会里的石榴声名在外，今年丰收，当地谋划的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减少损耗。在田间，无人机吊装替代了人工背运，鲜果出山坐上了冷藏集装箱班列，从产地遇冷、集装箱自主控温到运输，果品损耗率从原来的6%左右降至3%以内。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15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风采和崭新面貌。
3: 北京时间9月16号、18号，美国分2批次向我国返还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
0: 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了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十七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这些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此次返还。2009年，中美首次签署关于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三次续签。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以实现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食安办近日要求各地督促平台经营者和食品生产经营主体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月饼、酒类等节日热销食品专项抽检和你点我检活动，发现不合格和问题食品要及时开展核查处置。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启动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严对认证机构、生产企业的要求，对违法违规现象零容忍。截至目前，累计撤销强制性认证证书4.49万张，涉及生产企业1.3万家次。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余起。其中，侦破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相关案件4100余起，网络谣言相关案件1.1万余起。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15.5期间，国家电网将完成对县域电网薄弱区域主干网架的升级改造，同时优化农村地区排灌、排涝等季节性、临时性、流动性用电流程，提升农村地区用电营商环境。记者从上海国际生物医药产业周上获悉，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有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今年以来，全国创新药出海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第五届央企消费帮扶兴农周活动昨天在北京启动，来自中央企业定点帮扶的256个县共带来1.5万余款特色农产品，活动前两日成交额已经超过6亿元。今天，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经平陆运河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记者从2026世界农业科技创新大会上获悉，北京加快农业中关村建设，将在年底前建成20万平方米创新空间，承接生物育种、智慧农业等农业领域的科研机构、相关企业落地。今天，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国家知识产权局向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创新主体颁发首批通过快速预审获得的专利授权证明。通过快速预审通道，授权周期由平均15个月压缩至3个月以内。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的专访。德阿尔梅达积极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联合国安理会17号就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代表在投票后发言表示，国际社会包括安理会的当务之急是推动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停止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缓和紧张局势，积极为当事方恢复落实停火、重返谈判、达成和平协议创造必要条件。 军事手段和制裁施压无助于解决问题，只会加剧紧张，升级局势不符合任何一方利益，平等对话谈判才是唯一正途。此外，据美国媒体17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同意向参加下周联合国大会高级别会议的伊朗领导人发放签证，但伊朗代表团将面临出行限制。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在纽约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政府军官员17号称，也门南部拉赫济省卡赫布卜山区及周边高地持续发生激烈战斗。卡赫布卜山区位于曼德海峡东北方向，是靠近曼德海峡的重要制高点。胡塞武装官员同一天称，与政府军在曼德海峡附近的战事仍处于焦灼状态。此外，胡塞武装发言人17号表示，沙特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数十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同一天发表声明称，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拦截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碎片坠落导致建筑和车辆受损。1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的有关叙利亚局势的会议上，联合国秘书长叙利亚问题副特使科尔多内表示，以色列在叙利亚南部的驻军和军事活动持续违反由联合国机构监督执行的1974年部队脱离接触协议，并且违反协议的行为几乎每天都有发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前往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并称不会从叙利亚撤军，此举遭多方谴责。联合国秘书长此前多次要求以色列必须停止侵犯叙利亚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为。俄罗斯第9届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选举投票，今天开始，并将持续到20号。统一俄罗斯党、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等10个政党参与本届选举，角逐450个国家杜马议席。俄中央选举委员会此前表示，选举结果最迟不晚于10月5号宣布。日本央行今天宣布，将政策利率从1.0%上调至1.25%，以应对原油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和日元贬值可能进一步推高物价的风险。这是继今年6月后日本央行再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日本央行此次宣布加息后，日元汇率不升反降，一度跌至1美元对157日元区间，为约2周来低位。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价值约310亿加元，约合1483亿元人民币，创单月最高纪录。标的集中在美国大型科技公司股票。同月，加拿大居民投资者净卖出价值51亿加元，约合244亿元人民币的美国政府债券，为连续第6个月减持美国政府债券。英国科学数据杂志日前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研究人员说，在路德的冰量损失中，约60%来自格陵兰岛，约40%来自南极洲。格陵兰岛面积仅约为南极洲的1/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

0: 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0: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如何扎牢大国粮仓的根基，让收成来得实实在在，一年比一年好。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来聚焦枣阳的事件。从汉包子到大粮仓，鄂北岗地枣阳的丰收逆袭，怎样提升农产品的价值，让农民增产又增收？传统农业如何提档升级，实现蝶变呢？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听黄冈实验的两个故事。从田间到车间，黄冈溪水菱角化身网红，种养迭代，提质增效，实验毛尖特色产业，铺就乡村振兴共富路。今天的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大雾峰店镇5000亩辣椒喜获丰收，全产业链拓宽增收路。机械化助力颗粒归仓，老河口原冲乡玉米秋收忙。
4: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3: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襄阳枣阳地处鄂北岗地，被称为汉包子。如今这里的稻谷亩产竟然可以达到1500斤，昔日缺水的汉包子如何变成丰收粮仓的呢？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廖云祥、李小雨枣阳台记者的报道。
5: 记者刘飞，
6: 我身旁的上千亩稻谷现在正是迎来丰收的季节，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个稻谷的颗粒非常的饱满，每亩能够产出1500斤稻米，身后的收割机正在抢收。
7: 平陵镇是枣阳市大米核心产区，眼下当地50000多亩优质稻陆续开镰收割，全镇18个村早早跟米业公司签下订单，稻谷一收完立即运到车间，烘干加工包装后统一对外销售。
5: 襄阳枣阳市嘉爱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欢平：
8: 我们开启了24小时烘干模式，基本上每天生产量大概在200吨左右，主要销往广东、广西、四川还有云南。
7: 眼前沃野千里的丰收景象，曾经却是看天收的汉包子，受鄂北岗地地理条件制约，枣阳蓄水灌溉条件薄弱，粮食生产稳性差，改变来自一套系统性的水利工程建设。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开挖干渠，将汉江水引上鄂北岗地，本地21座大中型水库与骨干泵站协同提灌，实现客水库水联合调度，配套电网延伸到村组地头，清清取水源源不断输送到田间地头。
5: 襄阳枣阳市顺辉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沈辉：
9: 早些年因为干旱灌溉就是我们最大难题，现在大钢坡泵站长期灌溉我们这儿，我们也敢扩大种植规模。
5: 襄阳枣阳市环城供电所网格班班长申志敏：
10: 今年光这个登郊村吧，建泵站应该有11台专用泵站，以前老旧线路我们该改的全部改完，随时有问题我们随时上门，保证能天水地用电。
7: 灌溉有了保障，高标准农田建设同步发力。截至2025年底，枣阳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165.38万亩，不仅改善耕作条件，更盘活了土地资源， 推动耕地集中流转、规模化种植。与此同时，在优势水源与独特的气候土壤条件下，枣阳将桃子种植作为特色支柱产业，以前灌溉果树的井水换成了河水，并与科研院所合作换品种，推广水肥一体化新技术。枣阳黄桃年产量达55万吨，全产业链综合产值达101.35亿元。
5: 襄阳枣阳市甜黄桃生态农业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刘斌：
11: 好多人在前些年打水井，果树的树根啊和土壤，它各方面它就是不适应的，它受不了的。它这个灌溉，这个水质就不一样了。再通过我们的水肥地灌一体化，才能够达到精品。
5: 襄阳枣阳市平林镇杨集村党支部书记唐潘：
12: 现在每年的加工量大约应该在600吨左右，营业额嘞，我们一年能达到个2000多万，叫将近3000万左右。市场是越来越好。
7: 汉江水汩汩流淌，让良田稳了，产业活了。种粮基地、黄桃产业园、农产品加工厂就近用工，农户以土地、果树入股合作社，拿租金挣工资，共享发展红利。
5: 襄阳枣阳市平林镇杨集村村民罗慧英：
13: 捡40多斤嘛，赚800块嘛。我家离这也不远，我就在车河嘛，离这里很近，几分钟就回去了。
7: 站在枣阳的田埂上，很难将连片的稻田、葱郁的桃林与昔日汉包子的印象联系在一起。鄂北水资源配置工程将汉江水引上黄土岗，彻底扭转枣阳千百年来靠天收的生产困局，也让村民有了稳稳的收入。从缺水薄地到金储粮仓，这场逆袭启示我们，良田、活水、科技同向发力，丰收才不是一句空话，大国粮仓根基才能越扎越牢。
1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一颗小小的菱角能有多大能量呢？在黄冈市浠水县，它从过去塘边廉价卖的生鲜货，变成了如今销往全国的网红产品，更串起了一条带动千家万户增收的富民产业链。近日，黄冈台记者陈欣、浠水台记者冯伟走进浠水的菱角塘边，实地探访了这片水域上正在发生的变形记。
15: 清晨5点，天刚蒙蒙亮，种植大户李正平就已经穿着防水裤，在齐腰深的水塘里忙活了大半个钟头。他手上的动作十分麻利，不一会儿身后的塑料盆里就堆起了一座翠绿色的小山。浠水县菱角种植大户李正平：
16: 刚从池塘里面摘的，你看100就碎，600特别的甜。
15: 李正平种菱角已有10多个年头，他告诉记者，守着浠水这片好水出产的菱角果肉饱满，口感出众，可过去每到采收季，自己就愁得睡不着觉。浠水县菱角种植大户李正平：
16: 那时候一到采收的季节就愁啊，生菱角放不了几天，不赶紧卖掉就烂了，只能便宜卖给贩子，人家出多少就是多少，我们没得选。
15: 保鲜期短，销售半径小，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这曾是所有菱角种植户共同的痛点。为破局突围，当地摒弃粗放发展模式，在种养端推广生态标准化种植，优化品种，严控水质；在加工端引进深加工生产线，成功研发出即食熟菱角、精致菱角粉等多款高附加值产品，让菱角从初级农产品蜕变为深加工预制产品，一举突破了保鲜期短、销售半径小的瓶颈。浠水县菱角种植大户李正平：
16: 现在心里踏实多了，我们的菱角采下来直接送进加工厂，不愁卖不掉。我们现在不光自己种，还带动周边十几户一起种。采摘季忙不过来的时候就相互帮衬，农忙了媳妇儿和老乡们还能去厂里面打工，剥菱角做包装啊，一年下来多挣个2-3万不成问题。
15: 浠水县蔬菜水果花卉科技开发中心主任肖小乔：
17: 我们立足溪水丰富的水域资源，重点打造菱角特色富民产业，通过延伸深加工产业链，丰富产品品类，扩宽销售渠道，彻底改变了以往只卖生鲜菱角的单一模式，大幅提升了产品的附加值。下一步呢，我们还将持续壮大产业规模，优化产品工艺，打造本土菱角特色品牌，让小小菱角成为带动群众持续增收、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大产业。
15: 从提篮小麦到链上增值，从塘边筹卖到网上热销，溪水菱角的蝶变故事还在继续。一颗颗翠绿的菱角正成为当地乡村振兴路上实实在在的金疙瘩。
3: 乡村致富经，致富有门道。我们再来看科技赋能传统农业，循环种养解锁增收新路径。十堰毛涧区毛塔乡创新打造了葡萄加香菇的立体智慧农业模式，依托智能大棚、精准管控、时空互补、循环种养的优势，打破单一种植局限，实现一棚多用、一季多收，在绿色低碳发展中推动农业提质、农户增收。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于宙的报道。
18: 在毛涧区毛塔乡王家村福祥葡萄采摘园，一座座智慧大棚内生机盎然，棚内搭载环境传感设备，实行智慧化管控，对温度湿度实时监测，对作物生长全周期数据记录管控。两米多高的葡萄架上果实累累，宛如一片葡萄森林。葡萄采摘园负责人沈宣兵：
19: 我们有四个葡萄园，每个园区的品种不同，里面有利拉皇后，有天宫墨玉，还有这个日本琼王、玫瑰红提。
18: 基地葡萄亩产约3000斤，带动23户30多位村民就近就业，其中包括12户脱贫户，每年稳定发放土地流转金和务工工资50余万元。务工者沈宣荣：
20: 我以前在上海打工，打了10几年，然后回来了，在屋里给这老板种植，在门上呢，近边，那工资在1000块里头4000多块钱，那个满就满足的吧，快可以了。
18: 这个葡萄园是实验首个香菇加葡萄立体循环智慧农业基地。基地自2019年起联合实验室农科院开展试验，打破传统种植思想，探索葡萄与香菇跨界共生的循环农业新模式，巧用二者生长的时间差与空间差，走出绿色低碳农业发展新路子。冬春阳菌出菇，夏秋采收葡萄。香菇采收后的废菌棒经过发酵转化为有机肥，滋养葡萄生长。葡萄修剪下来的汁液粉碎加工，又成为制作菌棒的原料，资源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葡萄园负责人沈宣斌：
19: 我们这个产值一年大概300多万，但是它的利润占比呢，就是下面种香菇这一块的，它的成本高一些，利润低一些，略有点利润。但是上面的葡萄一年大概30多万都是我们的净利润，效果比较好。
18: 毛涧区农业农村局产业发展股干部高梦莹：
21: 香菇与葡萄的跨界融合，探索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道路。智慧大棚通过资源再利用，实现智能化、科学化、精细化种植，实现了一棚多用、一地多收，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发展和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
3: 在创新发展立体智慧农业模式的同时，毛涧区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深耕宁夏特色产业，推行标准化仿野生黄精种植模式，守住生态底线，培育道地药材，以特色中药材产业壮大集体经济，带动群众稳定增收。继续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于宙的报道。
18: 在南水北调中线核心水源涵养地毛涧区大川镇，10万亩秦巴山林生态洁净，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孕育出品质上乘的武当道地黄精。大川村凤鸣山黄精基地严格按照实验室农科院 7AP 林下种植技术标准化培育道地鸡头黄精，基地管护成熟，黄精长势稳定。凤鸣山黄精基地负责人王军：
22: 到年底的第三年，基本上现在都种了有300多亩，也是都是大部分都是过完年之后都可以收获了。因为是现在都是大力发展农业方面嘛，黄金呢以后都是抗氧怎么这些都需要，所以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潜力吧。
18: 大 当地推行仿野生林下种植模式，依托山林天然的枯枝落叶形成有机肥，不施化肥，培育出多糖含量高、市场竞争力强的鸡头黄金、高山多花黄金。毛涧区持续加码中药材产业发展，对基地管护、标准化示范基地建设落实专项奖补，大力推动黄金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展。目前大川镇黄金种植面积达800余亩，建成凤鸣山、杜鹃岭两大标准化示范基地。毛涧区大川镇大川村村干部杜贤慧：
0: 我们坚持仿野生生态种植模式，构建林遮阴、药固土、落叶养林的生态循环体系，既守护南水北调一江清水向北送，又产出高品质原生态黄金原料，为深加工企业提供稳定优质绿色的原料供给。
18: 当地创新党支部加龙头企业加专业合作社加农户发展模式，落地租金加股金加酬金三金共付机制，土地流转为村集体年均增收20余万元，基地吸纳本地群众就近务工，年发放务工工资超50万元，实现集体增收、群众致富、企业原料稳工三方共赢。从大棚里的循环立体采摘农业到山林间的 GAP 标准林下中药材，毛涧区的丰收不只是一季的瓜果满仓，更是产业迭代、群众增收、生态向好的长久收获。丰收的底色来自因地制宜的产业探索，来自科技赋能的创新实践，来自惠农政策的坚实托举，更来自广大农民辛勤耕耘的汗水。
14: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秋收时节，大悟县丰甸镇5000亩辣椒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配套烘干加工和本土酱品深加工，构建起基地加村集体加企业的辣椒全产业链，让红辣椒成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稳定增收的特色产业。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4: 走进丰甸镇三范村辣椒种植基地，连片椒田红绿相映，一串串饱满鲜亮的朝天椒挂满枝头，令村民穿梭在田垄间，指尖翻飞，鲜椒速速落筐，田间地头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大悟县丰甸镇许河村村民林燕：
1: 多的时候呢，这两步的尖儿要高100多块，七九千斤，然后少的佛也这100多块，也高几十块钱。
14: 当地辣椒种植企业推行统一品种、统一技术、统一管理的标准化种植模式，辣椒品质稳定，产量可观。眼下正值盛采期，红火的辣椒产业不仅鼓了种植户的腰包，也带动了大批村民就近务工增收。辣椒基地现场负责人赵必章：
2: 第一批采摘的时间，每天采摘4000斤左右。第二批采摘已经将近尾声，采摘的数量已经达到3万斤，打开采摘的时间已经持续到11月底完工。
14: 采摘下的鲜椒经过初步分拣装筐、称重登记后，便由专用转运车运往辣椒烘干产业园。全镇分散种植的散户农户只需把自家采摘的辣椒送到村委会登记，再由村部统一送往企业，真正实现家门口卖椒。雾三红食品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樊恒兴：
23: 一天平均能收售的一个鲜椒哈，能送到我们这边来大概是6到8万斤左右。那么我们身后这一台设备的话，一天也能烘干8万斤左右的鲜椒。
14: 烘干厂内一筐筐火红的辣椒被送上智能烘干生产线，通过精准控温除湿，完成从鲜椒到干椒的蜕变。本土老字号大悟大酱也主动对接辣椒基地，用本地辣椒开发出香辣酱、鲜椒酱等新品类，让传统酱味焕发新活力。湖北雾酱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宝梅：
24: 我们一方面把传统工艺作为核心，守住大悟大酱的一个本味，另一方面呢，采用本地的辣椒做的香辣酱，酱香混着香味，上市后销量增长很快。现在我们的产品不仅覆盖了湖北市场，还销到了北京、上海、河南、贵州等城市。
14: 目前丰甸镇已建成16个村级收购点，配套建成年加工能力超2万吨的辣椒烘干产业园，形成了基地加村集体加企业的联动完整产业体系，
4: 全镇辣椒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带动1200余户种植户增收，5000余名群众就近务工。大悟县丰甸镇党委委员、副镇长范小祥：
6: 丰甸镇立足实际，充分发挥全镇16个行政村村级镇级作用，在每个村部设立辣椒收购点，实行每日采收、每日归集、当日运输的

0: 声隆隆，一台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开足马力来回穿梭，摘穗、剥皮、装仓、秸秆粉碎还田，一套工序行云流水，一气呵成。科技赋能，机械化助力，田间地头呈现出一幅现代化农业的丰收图景。老河口市袁冲乡铜湾村种粮大户甄海滨：
1: 我今年种了450亩玉米，全部机器收割。今年玉米长势好，产量高，预计亩产能达900斤以上。今年粮价也很稳定，机器收割不仅又快，损耗又少，还降低了成本，实实在在地提升了我们种粮的效益。
0: 农机轰鸣不仅跑出了秋收加速度，更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村民冷先伟购置经营着一台收割机，这几天也迎来了他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节。他按照农户预约的订单上门提供收割服务，既助力农户高效抢收，也实现了可观的家庭增收。老河口市袁冲乡农机手冷先伟：
2: 现在是玉米收割高峰的时间，从早到晚一天就是多亩地，收割费现在一亩地70多块钱左右。
0: 近年来，老河口市袁冲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深入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持续夯实粮食生产根基，通过细化农技指导，畅通农机调度，保障农资供应，落实惠农补贴等一系列举措，持续夯实粮食稳产增产根基。老河口市袁冲乡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郭元波：
3: 我们将持续统筹农机调度，强化各项服务保障，抓实秋收作业、粮食烘干出售等工作，全力保障颗粒归仓。目前全乡玉米收割进度稳步推进，预计10月初可全面完成秋收任务，确保秋粮颗粒归仓，丰产丰收。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身在外地。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酷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0: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

0: 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立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立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立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立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1: 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0: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0: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我要跟大家再强调一下啊，随着天气啊慢慢的向秋天的过渡，秋天的气候特点大家能够感受到什么呢？一个啊，尤其早秋时节，首先温度还是很高，高温30多度，然后呢就是天气比较干燥，所以对我们有很多体弱体质很虚弱的老年朋友来讲，往往就会感受到人呢、首先是气不足啊，气虚，浑身没劲，走路没劲，然后消化也没有胃口，然后呢人总是感觉很疲乏很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天气干燥，再加上人体本身呢、骨髓造血功能又不够，脾胃又比较虚弱，人体自身的气血的化生又不足，容易导致血液消耗比较大，又会造成血虚，津液亏虚，这就形成一个什么体质呢？叫气阴两虚的这么一个特点啊，气阴两虚啊，气不足，津液亏虚，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啊，甚至有的人容易导致火气很旺，虚火上炎，牙龈疼痛，眼睛干涩，甚至还有耳鸣，这都属于气阴两虚，睡眠也不安神。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服用一下我们的原黄金。您看啊，咱们原黄金里面首先铁皮石斛啊，它本身就是一味补养津液养阴生津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药品啊。另外关键您看，我们还有一味中药叫西洋参啊，很多老人家一说西洋参呢、想到哎，它是补气的。那么实际上西洋参和很多补气的中药比较起来，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啊，它是补气而不上火啊，就是既能够有补气的作用，而且呢是不燥，它没有燥性。所以像气阴两虚本身就是阴虚的人，口干舌燥，牙龈疼痛，皮肤干燥，口舌生疮，火气很旺，哎，那么西洋参就非常关键。你像传统中药里面啊，就记载西洋参能够补肺降火生津液，而且还能够除烦倦，虚而有火者相宜，就是说身体很虚而且有火气的人就特别适合用西洋参。那么结合我们秋天的气候特点来讲，西洋参的应用就非常重要。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原黄金呢、大家呢可以好好感受，尤其对我们那些心火特别旺的人，舌头经常烂，或者说晚上睡眠呢、总做噩梦，浑身冒冷汗，像这样的朋友，甚至有的尿频尿急尿痛的一些朋友， 大家可以好好的服用一下原黄金，把您的心火降下来。同时呢，又借助我们活性多糖、铁皮石斛、西洋参还有黄芪提取的这种多种活性多糖，按照黄金比例科学架构而成的这种复合免疫多糖，来靶向精准的滋养骨髓，哎，让您的正气更足啊，气血更旺，所以对我们体质的提升又非常好。而大家用了以后呢，心不慌了，睡眠质量更高了，口舌生疮的问题解决了，口干舌燥、咽喉肿痛的问题没有了，人的气血循环也畅通了，头脑更清醒了，身体就更轻松了，这不就健康了吗？所以今天我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原黄金的应用啊，应该说是非常重要的，希望大家呢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超大型优惠活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喂，唐主任，你好。
4: 欢迎您，您好。
5: 工作辛苦了啊。
4: 哎，好好，谢谢您。
5: 我听你的讲座呀，听了好多年。这次的大的活动，我想新买食品两大盒蓝黄金。
4: 可以呢，双节今年最大的优惠了。
5: 哎，其实过年前我买的有，已经买了。我蓝黄金想买两大盒。
4: 好好，可以。那您就把时间安排好。您是哪里啊？
5: 我是湖北安陆的。我这个情况向你交流一下。
4: 好的，好的。讲一讲。
5: 我今年75岁，前4年我就听你的广播听得比较多。
4: 嗯，
5: 听了以后我就在这个店里去看了一下，因为我这个人呢一体多病，骨关节方面就是进入冬天以后啊，晚上就抽筋，一天晚上抽个3-4次，
4: 哎呦，
5: 那人就受不了。
4: 那是受不了，
5: 就是没有精神，没有劲。听了你的广播讲座以后，我就到安陆博达店去买了活力滋润宝和均衡固力健，一样买了一盒，吃了以后有些好转，对这个腿抽筋呐、啊，对精神上啊都有所好转。
4: 好，
5: 这样以后我又跟总部打电话，他说你要继续吃，所以我又去买。吃你们这个产品呢，就吃了3年。在讲座方面就讲了这个软黄金可以调理心脏啊，我这个心脏上哎也有问题，软呢就是老是心慌，每个月至少有3次到4次陡软呢，很好的时候是连晃晃就跟那个大萝卜一样的，痛痛痛痛，就是受不了。
4: 哦，
5: 这样以后我就尤其在你们专业店里去买了这个软黄金，数年吃了半年呢，今年都基本上半年，现在已经吃完了。吃了以后啊，心里面都不慌了。
4: 好，
5: 人呢又有精神了。
4: 嗯，
5: 在这个调理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软呢，我有个慢性胃炎，为那个胃病呢，我用了不少的钱。
4: 嗯，
5: 老是治不好。
4: 哦，
5: 我吃了你们这个产品以后啊，现在我这个胃就没有法，
4: 收获就更大了。
5: 哎，都好了。
4: 嗯，
5: 现在我这个消化功能呢，大小便呢，那都比软呢都要好一些。软呢就有点这个便秘。
4: 嗯，
5: 现在通过调理以后啊，这个身体都恢复了健康。
4: 好，
5: 人呢很有精神。
4: 哈哈，祝贺您。嗯，等于说今年有75岁了。
5: 我今年75岁，
4: 真是替您高兴啊。其实从您来讲呢，应该说也是一个选择的过程，听广播啦，到我们的专营点去现场的考察，也是一个了解的过程。
5: 对对对，
4: 最终呢您还是行动了。从您说的啊几个主要的问题，应该说也都是得到了很好的解决。一个是腿抽筋，一个是人没精神没劲，再一个呢就是心慌，然后就是这个老胃病，一个一个的都帮你解决了。所以咱们体现出的就是一个整体调养的这样一个好处。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反复强调，尤其像您这样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我们有时候呢不要只看到某一个病的问题，而应该把这个人的这种整体机能，就像您的心脏，如果您的心脏供血供氧得不到很好的补充啊，心功能得不到很好的提高啊，那您还是心慌，甚至呢心脏的问题会越来越严重。所以咱们把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功能发挥出来了，包括您腿脚啊、胃肠道啊，这个功能它都正常了，人呢自然就健康了。
5: 对对对，
4: 很好。那现在平时走路啊、活动啊都怎么样呢？
5: 走路活动都很好，有劲儿，种了2-3亩田。
4: 哦，家里还有2-3亩地，很好很好，祝贺您
5: 啊。
4: 您贵姓呢？
5: 我姓曹，
4: 曹爹爹。听您说话，您是退休的还是就是一直在农村呢？
5: 我原来在这在村里面当支部书记，我当兵在部队回来以后，在村里任其他的副职，当支部书记当了些时间，当然最后退休了。
4: 那还不错，难怪了。你看我听你说话了，一个是普通话，再一个呢讲的这个很有条理，知道吧？很有水平，讲得好。行，那您就把时间安排好，直接到我们安陆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5: 我准备上点儿里去。

0: 你看一下，你们去买一辆。
1: 行行，那就后续有什么情况多交流啊，曹爹爹，好吧？
0: 哦，好的，好的，好的，感谢唐主任。
1: 哎，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0: 好、哦，再见。
2: 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塘医药安陆府东店。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好、啊，韩主任好。
1: 嗯，
3: 辛苦了，
1: 谢谢你啊。
3: 我实话实说，我把我的情况跟他汇报一下。
1: 好，就要实话实说，真实的讲。
3: 这个眼睛啊，我的眼睛原来有点模糊，看东西啊、看不清楚。这贴了那个千里眼以后呢，贴了以后啊，凉爽，这个看东西啊也蛮清楚了。
1: 哦，
3: 也感觉到蛮舒服。
1: 好、
3: 啊，原来眼睛还有这个红啊，有点模糊。我看那确实好，那么那个产品好得很。
1: 嗯，就我们的千里眼、千里眼明目眼贴贴了以后，眼睛清亮了。
3: 哎，对对对，清亮了，清亮了。
1: 好好好。
3: 第二点呢，我这个前列腺呐、有点问题。
1: 哦。
3: 用完那呀改手啊，吃活力滋养宝以后呢，好了蛮多。夜晚的话是每天的话最多是搞的一次，是有时候还不改，马上跑蛮好。
1: 那完全、完全正常的嘛。
3: 哎，完全正常的，完全正常的。
1: 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3: 原来他就是一老要改了一夜，现在特别是冬天的有时要改四五次。
1: 哦。
3: 刚刚一睡饿乎了又要改啊，还不舒服。
1: 是的，
3: 我把吃了这个药以后啊，我看确实有蛮好的。
1: 您这吃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我的是活力滋养宝了。
1: 哦，吃了活力滋养宝，夜尿现在正常了。
3: 哎，是的，是的，哎。那那个产品呢？好，我们该是我们跟前的人有孩子的人，至少那里买呀，到我们到店里买那个产品。
1: 是，就是互相帮助。您刚才说的很好，实话实说，实话实说，大家才相信。
3: 是的，是的。
1: 哎、
3: 你看我跑的啊，那些个都去买去了的。他问我，他说你是。你原来有前列腺呐、你现在哪没得了呢？我说我吃了韩主任的那个活力滋养宝啊，
1: 对，
3: 我说好了蛮多，那么都可买一个。他们一起呢，都说好，
1: 都说好啊。
3: 那你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是货真价实的高科技的产品。
1: 对，因为您能够感觉到咱们这么多年，俗话说得好，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父老乡亲之间的这个语言是最真实的。那领导除了前列腺现在好了，还有哪些其他的收获吗？
3: 我呢还有一点，再就是这个腿子啊没得好多劲的。
1: 哦。
3: 现在有走起路来呢，有些人也蛮好了。
1: 就是。
3: 今年有86岁了、我还到屋里搞点菜园子啊，种点菜啊，来弄好子。
1: 那这不错啊，你这。86岁。
3: 哎、是的，是的，是的。
1: 走路有劲，还能种点菜园子。
3: 搞点菜园子呢，还腿子有劲了呢。原来腿子没得好大劲，
1: 你看
3: 啊，人家人们一点劲都没得，现在起来要走路啊，像走你们上午的路都没得好大问题。
1: 那真好，那真好，这人呐、能走路是最好的啊。
3: 哎、
1: 很好。其他的肠胃方面都怎么样呢？
3: 我都还可以，我其他的都还可以，
1: 就是血压也
3: 都还可以，心跳都可以，还蛮好。
1: 那就好，那就好。您这86岁啊，这说起来，这好像就是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了。
3: 哎，对的，对的，
1: 可以，可以，可以啊！在这里我也祝贺您啊，咱们活力滋养宝呢，确实啊，强肾健腰的效果非常好。中医讲得好，肾为先天之本，尤其是人老了，人老肾气衰，首先就是走路两边拐，就是腿脚没劲，走路走不稳，走不动。然后呢，就是夜尿多，尿尿打湿鞋，排尿啊排不远，没有动力了。所以强肾以后啊，腿脚有劲，排尿也正常，人的精神也更好，这就感觉一种焕发青春的这种感觉了，这个非常好。
3: 是的，是的，是的。买20盒原黄金10盒，活力滋养宝10盒，我们俩老都在吃。
1: 爹爹婆婆都用。
3: 老用户。
1: 可以，可以。
3: 我们吃了10几年了，一天都没有折腾过。
1: 所以您作为老用户，您就知道咱们双节的活动啊，这个力度很大，一定要把握住。很多像您这样的老用户都在积极的参加活动。
3: 对的，对的。
1: 行行行，
3: 我们买了40盒，10盒原黄金，10盒活力滋养宝， 在这个青松谷的店也买了十盒，
1: 哦，
3: 一起吃了8000-9000块钱呢、啊。
1: 就店店婆婆一起用嘛。
3: 啊，
1: 好，这个专家到你们那去，您参加活动了吗？
3: 去了的，到店里去了的。
1: 啊，这个检查了身体，血压、血糖都检查了吧？
3: 都检查了，还也蛮好。
1: 好好好，行，那我就谢谢您的分享啊。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朱啊。
1: 哦，朱爹爹啊，好了好了、
3: 啊，
1: 这个活动参加了就好好用，老两口保重好身体，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跟我们多分享，多帮助大家。
3: 好好好，好的好的
1: 好
3: 的，
1: 好好
3: 好，
1: 再见啊。
3: 嗯嗯。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喂，唐主任，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
4: 你好，我是咸宁嘉峪的。
1: 哦，好。
4: 我在老板的带动之下了，我用了那个轻松护理店和那个活力资源宝。
1: 哦，好。
4: 但是这两个都用了，有个活力资源宝起了以后啊，
1: 嗯，
4: 我感觉到身体非常轻松。
1: 嗯。
4: 那个感冒啊、咳嗽啊、一般呐、啊。
1: 嗯、
4: 头疼啊头晕啊这些感觉基本上都没得了。
1: 哦，那就原来就是人啊、总是感觉很疲劳。
4: 哎，疲劳，再就是一劳就是说能搞点晕晕的，头痛的晕晕的啊、感觉浑身上下都不蛮舒服。
1: 浑身不自在啊。
4: 对，吃了国力资源宝以后呢就感觉到人啊连忙焕然一新。
1: 就是。
4: 精神也好了。
1: 健康又年轻了。
4: 各方面都好了。
1: 嗯
4: 哎，对对对，再就是用了轻松护理碱以后啊，我原来呀、就是那个两个手背啊，感觉它特别疼，有时候一发了以后啊，
1: 嗯，
4: 有时候又一年就疼了一年，就那疼手抬不起来。在老板的带动之下的，我获了这个轻松护理碱，获了两个护城以后啊，觉得人好像浑身上呀、手啊、脚啊都比较轻松，对我的那个效果还是有蛮好的。
1: 您刚才说那个抬不起来是手啊，还是关节，还是肩膀？
4: 就是那个肩膀后面那个大峡谷那个、后面，
1: 就是那个肩胛骨那个地方。
4: 哎，对对对对对，
1: 那就还是和您的颈肩呐、有炎症，就是关节炎有关系。
4: 哎，对对对。
1: 要说具体一点，估计还是属于肩周炎的范畴。
4: 哎，吃了轻松护理碱以后呢，反正还是好多了。反正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发个么子，就是啊，家庭的那个些事情啊，都还可以做。
1: 好，
4: 对，都还是蛮好的。这还是要感谢我们唐主任每天的课讲得好啊，我们深受感动啊。
1: 哎呦，这个我觉得是相互的。我们在这里讲呢，是尽我们的职责，关键大家还有一个认真听、认真用的一个过程。
4: 对对对，那个广播我们每天我们是必听不可，每天我们已经习惯了。
1: 习惯了。
4: 我们已经我们已经听了7-8年、上十年了，听了的广播讲座啊、搞某东西啊，所以说我们非常相信这个品牌。
1: 对，这个很重要，非常好。
4: 对对对对。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68岁了。
1: 哦，也68岁了。
4: 哎，
1: 不错不错。所以你看。从咱们活力资源宝的角度来说啊，整体调节尤其强肾健腰啊，因为人的这个精神气色，尤其到了老年以后，如果您的肾精亏虚了，人整个的精气神就特别差，这说话呢声音不响，走路呢腿脚没劲，大脑啊思维又慢，人呢整天就蔫哒哒的。现在您看咱们活力资源宝从源头上全面提升精气神，恢复人体这种整体的健康水平非常好，然后再把轻松固力健加上软骨的修复，尤其是关节有了滑液以后，它就灵活自如了。所以您现在平时做家务啊都没问题啊？
4: 哎，没得问题，没得问题。哎，还是要感谢这个品牌的全体工作人员和唐主任啊。
1: 好，
4: 反正这个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碱，我们要坚持服下去。
1: 好，那衷心的祝福您吧。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您参与节目，祝您更加健康。
4: 好，拜拜。
1: 好，再见。
4: 好，拜拜。
2: 请嘉峪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9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峪专营店，为嘉峪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5: 我的激动啊！我跟你说呀、啊，我有几次我就打电话都没打通，
1: 哦、
5: 知道吧？
1: 哦，是难打。
5: 我现在已经服了3年了。
1: 3年了啊！
5: 我都喝这个活力资源宝。
1: 嗯。
5: 原来没喝之前我推没进。
1: 哦。
5: 心肌还缺血，还住了一次医院，回来我喝的这个。这3年以后呢，我这个皮还黄毛炎。
1: 哦。
5: 我每次你们送那个眼贴给他护理健，我还买了2组在小张这边买的。
1: 哦。
5: 回来后来我觉得很好，后来我都坚持来喝。
1: 嗯。
5: 每天现在那次做活动，那次是昨天的吧？夏季我也买了两个浮尘。我昨天听到你们又在做活动啊，中秋听到的国庆吧？
1: 是的，是的。
5: 我也准备说再给小张还要买一点，买两个浮尘。
1: 可以，可以。

0: 这
1: 对，
0: 个
1: 买点火力自然宝。
0: 中秋国庆的活动力度呢也是很大的啊。
1: 我停了一下，
0: 是的，是的，您是哪里人呢？
1: 我是襄阳的吧？
0: 哦，襄
1: 襄阳
0: 阳，
1: 襄樊市，我们是古城县这边的。
0: 那就是在我们襄阳小张那里邮购是吧？
1: 对对，我打
0: 啊，
1: 电话吧，
0: 是
1: 小
0: 的，
1: 张
0: 是
1: 同
0: 的，
1: 学，
0: 是
1: 我们是老用户，
0: 的，是的，听得出来，
1: 老
0: 三
1: 用
0: 年
1: 户
0: 的时间
1: 对，
0: 了。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
1: 72了，
0: 七十二
1: 54年的
0: 了啊。
1: 嘛。
0: 哦，原来刚才说的一个是腿没劲，然后呢心肌缺血，关节有
1: 心肌
0: 滑
1: 缺
0: 膜
1: 血，
0: 炎。
1: 原先还没有用这个护理键，腿不好，我到医院里给拍了片儿，说是滑膜炎，都撑
0: 哦，
1: 了前年，
0: 哦，
1: 前年是10月份以后，我买了一组，我试一下，看有
0: 嗯，
1: 效没效。喝了以后呢，还比原来好一点，原来掰了都不起来呀，起不来。
0: 哦，蹲下去起不来，
1: 对，蹲下起不来。
0: 嗯。
1: 现在呢，腿能拐弯，能摘下那个小腿，能
0: 嗯，
1: 靠到大腿了，原来
0: 哦，
1: 靠不住。
0: 哎呦，
1: 哎，对，靠不住，攻不过来，再
0: 啊，
1: 喝了，我喝了有3组，
0: 就是用了三个浮尘的，
1: 对，3个浮尘，
0: 三个浮尘轻松固力键，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活力自然宝一直都没有停呐。
0: 嗯，
1: 我呢是喝了3年了，我们老伴儿呢，他是21年都在喝，一直喝到现在都6年了，
0: 哦，老伴用的
1: 我
0: 时间
1: 原来
0: 还
1: 没有
0: 长，
1: 复印，
0: 那您现在
1: 对，
0: 心脏这方面怎么样呢？
1: 还好啊，
0: 还
1: 还
0: 好
1: 好，
0: 啊，
1: 还
0: 原
1: 买了
0: 来。
1: 一组那个原黄金服用的。
0: 哦，也用了圆
1: 头
0: 黄
1: 一
0: 金，
1: 次喝了以后还
0: 嗯，
1: 好，这个原黄金老伴儿在喝，
0: 哦，老伴
1: 他
0: 用
1: 在
0: 圆黄
1: 喝，
0: 金，那您原
1: 他
0: 来
1: 还
0: 这
1: 喝那个活力
0: 个，
1: 自然宝，
0: 原来您心脏不好的时候是怎么不舒服呢？
1: 走何必走啊？我们在古镇住啊，在我们都是家里水利局这边走到
0: 嗯，
1: 那个县医院，有这个半里路，
0: 哦，
1: 嘴唇儿那个嘴唇儿都黑了呀，
0: 哎
1: 乌了，
0: 呦，就那么一点距离都有点走不过去了。
1: 走不过，心里难受嘛。
0: 哎
1: 都出
0: 呀，
1: 来以后，他住院了。住院出来以后，
0: 嗯，
1: 我天天听的广播，说原黄
0: 哦，
1: 金成心的呀。
0: 是的，是
1: 我
0: 的，
1: 都
0: 是
1: 买
0: 的，
1: 了2个浮针，还
0: 哦，
1: 是买了1个浮针喝试一试。我说喝好一下呀，好一点了。我都听
0: 嗯，
1: 你们的广播里面有
0: 嗯，
1: 些人，老同志们打电话都说，你说是上午喝活力自然宝，下午喝原黄金，
0: 啊，对，
1: 我
0: 可
1: 都
0: 以这样组合，
1: 照这
0: 嗯，
1: 个方式在用吧，还好。
0: 还好啊，
1: 昨天我到我们这个车站里换那个老年卡吧，
0: 哦。
1: 那也坐公交也不轻呐，也有点好像有5楼米吧。我
0: 嗯，
1: 们走了慢点转一转了，玩一玩了，
0: 嗯，
1: 刚回来有点两个是嘴唇也没有捂。
0: 哦，那就好，那
1: 我
0: 就
1: 都说
0: 好，
1: 我们这个楼上的我都说是
0: 嗯，
1: 喝这个远光金
0: 嗯，
1: 撑血管的
0: 对，
1: 有好处，
0: 是
1: 我
0: 的，
1: 别再劝他们了。他说那也不相信，我说你看我多严重啊，喝了以后，
0: 嗯，
1: 这现在我走好长时间，走2个多小时，
0: 你
1: 嘴
0: 看，
1: 唇也没有捂。
0: 哎，多
1: 还
0: 好啊，
1: 好，
0: 这个变化很
1: 对，
0: 大，所以
1: 我
0: 咱
1: 现在有
0: 们。
1: 点减肥了，原来是胖，知道吧？
0: 原
1: 胖，
0: 来说真心话，您原来腿也不好，心脏也不好，想走也走不动啊，
1: 对，
0: 是不是？想锻炼你也锻炼
1: 对，
0: 没这
1: 走
0: 个
1: 不
0: 力
1: 动，
0: 气啊。现在身
1: 没
0: 体
1: 有
0: 慢
1: 劲，
0: 慢，
1: 没有劲，
0: 现在身体慢慢恢复了，就可以再加强一下锻炼了。哎，可以可
1: 对，
0: 以，那这样，
1: 不敢强的，咱也都走嘛，快走
0: 哎，
1: 啊，慢走啊，
0: 是的，是的，慢慢来，反正就是也不要急啊，也不要急，慢慢来。
1: 我天天都听，天天都听唐老师你们早上
0: 哦，
1: 4点、
0: 嗯。
1: 6点一个8点，
0: 是的，是的，是
1: 每
0: 的。
1: 天每个段是不是在听？
0: 您那边听我
1: 听
0: 们
1: 你
0: 的
1: 讲的
0: 广播，
1: 好，
0: 听我们的节目，听得清楚吗？
1: 听得清楚。
0: 那行，那您就坚持听，坚持用。在这里，我
1: 我
0: 也祝贺
1: 唐老
0: 您
1: 师，我都
0: 啊。
1: 坚持和你们走到底了，不
0: 好，
1: 能败。我又改善有好的现象了。
0: 可以，您要参加活动，就还是直接跟我们襄阳的小张直接联系就行
1: 我
0: 了。
1: 给小张
0: 嗯，
1: 那个电话我这
0: 有
1: 有。
0: 吧？
1: 有
0: 啊。
1: 一次我到小孩那边电话搞错了，我都打你们这个整机的
0: 对
1: 电
0: 对对
1: 话。
0: 对，有什么情况也直接跟我们联系都可以。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哎，对了，您贵姓呢？
1: 我姓冯，
0: 二马冯。
1: 2家马，对，2家马的冯，
0: 好的，好
1: 对。
0: 的，祝您跟老伴更加健
1: 好，
0: 康了
1: 谢
0: 啊！
1: 谢，好，谢谢唐老
0: 好
1: 师，
0: 好
1: 谢
0: 好
1: 谢，
0: 好，再
1: 拜
0: 见
1: 拜。
0: 啊！
2: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明天19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嘉鱼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西正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后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活动中为大家准备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键、全新千裂明目眼贴等等多重好礼，欢迎广大朋友踊跃参加。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苦水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5: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兴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5: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风团风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10: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来关注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逸飞。爱心有约节目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

0: 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0: 周五的爱心驿站是残疾人就业创业单元。就业呢，是每一位大学生奔赴未来的必经之路，而对于残疾大学生群体而言呢，传统就业场景当中的身体局限、岗位壁垒、认知偏见，常常会让逐梦之路布满阻碍。 但是随着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融合，一场全新的就业变革正在到来。数字时代为残疾大学生打破物理桎梏，解锁职业新可能，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大门。今天的爱心驿站呢，我们就一起来跟随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学院李晨宇副教授一起来关注一下互联网加 AI 下的新视野，大学生该做哪些准备？ 来聚焦残疾大学生就业痛点和发展机遇，用专业的视角拆解 AI 时代的就业新赛道，为迷茫中的青年学子指明前行的方向，来解锁专属新时代残疾大学生的就业答案。基于我们现在经常提到两个词，一个是互联网，一个是
1: AI， 那这两个词不断被提及的背景下，那我们当代大学生在就业过程当中需要做哪些准备呢？然后以及在政策各个方面又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支持呢？然后以及会有哪些岗位或我们选择呢？然后我们又需要做好哪些知识的准备，包括视野的准备呢？那今天呢，我就来跟大家一块聊一聊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就业形势和政策保障的这个基本内容。那在2022年1月份的时候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了一个文件，叫做《关于进一步推进扶残助残文明实践活动的实施意见》当中，就特意提到了要开展残疾人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然后并且对他进行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作为一个重点任务来进行管理，所以呢，才有了我们现在很多相关的对于这个残疾人 大学毕业生的这样一些有关的政策，包括一些帮扶的这种活动，那随着时间的发展呢，然后呢，我们能看到，其实像很多文件里面都多次会提及到，对于残疾人大学生毕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这些内容，特意提到像有一些提法叫一人一档啊，一人一策呀，来作为重点帮扶，然后以及像利用很多互联网络平台，比如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教育部大学生就业网等等，这样的一些线上线下的等等很多这种知识性的这种资源，来给大家提供到这个相关的帮助。 那其实呢，咱们国家呢，国务院办公厅还分别在2022年和2025年，已经有两次分别发布了促进残疾人就业的3年行动方案。那这个里边呢，第一次呢是2022年到2024年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这个方案结束之后呢，发现效果还是很不错的。然后紧接着在2025年到2027年的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也就是说从今年开始，未来3年的时间内，那这个方案呢还会继续有一个新的版本。 那基于这两个版本呢，我们做一个基本的对比和对照。那其中有很多内容呢都是鼓励我们这个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活动的。其实在前一版的方案当中呢，这个内容是放在了第7条上面，它叫做实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行动。那在最新版本的这个内容当中呢，就未来3年当中这个行动方案把它提升到了第5条里边，标题叫做实施残疾人大学生就业帮扶行动，标题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从这种地位和等级的上升还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也就是说，国家的相关部门已经意识到了大学生残疾人的这种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也在想办法帮大家出谋划策。 那这里边在具体来看一下的话，其实上两版方案当中进行对照，其实呢也分别提到了如何利用互联网的资源来进行就业的这样一些帮扶行动，它这里边呢其实是有一些小的区分度的，但是整体来讲呢，其实里边两版方案都分别提到了电商平台这样的一个关键词，然后呢在前一版方案里边呢更多只提的只提电商，但是在新一版方案里边呢特别提到了直播带货的这样的一个提法，也就是说特别鼓励咱们残疾人的一些朋友能够

0: 利用互联网平台、互联网媒体，比如说大家经常用到的这样的一些社交类的这种视频类的这种软件，然后呢来帮助大家录制一些视频呐、啊，然后提高一些流量啊，然后包括后面会在推流啊各个方面给大家很多的支持和这样一些照顾。其实上像国家也出台了一些文件，就要求会对这方面进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支持。然后呢，特别是在新版本的这个方案当中，其中有一条是新提及的内容，叫做实施促进残疾人自主创业、灵活就业行动。那在这一点当中呢，其实特地也又再重申提了一遍，说要进一步发挥互联网平台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功能，然后呢，要深入推进互联网加就业创业。那什么是互联网加就业创业呢？那有的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可能范围和领域是非常多的，但是落实到具体的这个情况当中来，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些短视频平台呀，包括像一些文字类的这种互联网平台呀，然后大家可以创作一些优质的内容，然后在上面进行发布，然后从而呢，吸引相关受众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度。关注完了之后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个相关的相关的内容，把它流量带起来，带起来完之后呢，就有了一个注意力价值，从而呢可以让更多的这个广告主或者品牌主，愿意找到我们来为他去带货，或者是植入他相关的这种产品呐、用品呐、等等这样一些情况，所以呢，从整体上来讲，从政策方面来讲，其实上呢，对于这种大学生的支持力度是非常多的，然后特别是在这个具体的就业领域范围内，在电商平台、电商领域、互联网领域等等，也有很多这种帮扶的内容。
1: 在很多人的固有认知里，残疾大学生就业门槛高、出路窄、选择少。但是在刚才录音当中啊，李晨宇副教授结合最新国家就业政策，让大家了解到了当下残疾大学生就业的政策红利。那么在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的背后，又是怎样的就业数据呢？我们继续来听介绍。
0: 那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数据啊，那我这里面整理了来自于国家统计年鉴的一些报告方面提供的数据，整理了近5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能够看到，其实从实证残疾人整体的就业情况来看的话，那整体我们能够发现，其实这个就业的这个范围可能还是集中在这个从事农业种养家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的整体比例其实是有所下降的，但是这个呢是一个整体的。残疾人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如果具体到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话，那我们这里面又提供了一个统计图表，大家进行对照，能够发现哈，这个红颜色的呢讲的是2022年度残疾人大学生群体的这样的一个就业的这样的一个分布状况。那黑色的呢是整体就业的一个分布状况，那我们就不难发现，其实上从残疾人大学生来看，按比例就业来讲，这是一个最主要的就业方式。那其次呢是灵活就业和个体就业等等，所以呢这里面像灵活就业、个体就业，这2个方面，那就意味着，我们是有更多可能性可以使用这种互联网平台来支持我们的相关的这种工作的。那我们再往下来看一下，其实上之前提到了我们这个促进残疾人就业3年行动方案来讲，它有2个版本，那一个是25到27年的新版本，还有一个是22到24年的这样的一个第一次提出的版本。那我们能够发现有咱们国内的有关学者对它进行过一个研究哈，他其实统计了29个省级行政区对这个就是之前前一版本的22到24年方案当中的，把这个所有的这些省级行政区的报告，他做了一个高频关键词的一个分析，然后最后呢，他发现，在这个关键词当中提及最多的这些词汇当中，里面像提到了企业呀、创业呀、毕业生啊，包括像最后一个电商是吧，提到的词频都是非常大的，所以整理起来来讲的话呢，其实上对于这个残疾人就业来讲，里面非常关键的这样的一些信息点，像高校残疾毕业生的高质量就业，然后以及互联网技术对于这种残疾人毕业生的这种就业的帮扶的这个内容都是非常多的，所以呢，这从政策角度来讲，不管是实施层面还是未来规划层面，其实都为我们残疾人大学生在互联网端进行就业提供了很大的一个触动的作用。那然后呢？我发现通过这个有关信息的这种整理，从23年开始， 咱们国家呢开始发布残疾人大学生实习见习基地那这个内容呢，23年是第一次提出来的，然后我整理了23年全部的这个相关的就业岗位当中哈，面向咱们大学生的就业岗位当中其实上很多很多的内容都是跟咱们互联网啊、AI 啊这样的一些关键词是息息相关的，这个里边我整理了一下，大概涉及到的岗位有这些提法的，比如像主播呀、剪辑呀、短视频拍摄呀。那通过这三个，大家就能看到，也就是说明，其实基于短视频平台的这样的一些，不管是在前台的还是在后台的这样的一些工作人员，其实上都是非常欢迎我们残疾人朋友来从业当中的。还有像文案呢，还有提到的像人工智能或者 AI 数据标注员等等哈，还有像电商还有这种直播策划、项目策划、平面设计、新媒体编辑、新媒体运营、摄影、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等。那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岗位，已经跟以前是不一样的了。以前大家看到那个就业岗位是非常具有局限性的，但是随着国家对于咱们残疾人大学生的这种重视，然后以及相关岗位对于咱们残疾人大学生这样的一个需求状况来讲，其实上的这个岗位的丰富程度是越来越多了。所以大家不要把从前的那种目光带到我们现时代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就业形势当中来。其实从整个社会来讲，现在需求的岗位非常多的，其实都是跟这个互联网或者是 AI 息息相关的这样的一些领域当中所以呢，咱们同学呢，平时还是要拓展一下大家的个人的一些视野看一看有关就业服务平台当中到底会招聘哪样一些岗位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然后从而呢，你也可以相应的去分析，那这些工作来讲，它需要哪些素质呢？需要哪些帮助的这种支持呢？那你在学习过程当中也应该有所侧重，比如说咱们平时可能大家都会去刷一刷。相关的抖音呐、或者小红书啊，这样一些平台，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你也可以自己总结出来一些规律，看看人家是怎样去做的，然后为你呢也提供一些这种开阔的这样一些思路等等啊。包括像大家在读大学期间，也可以做一些课外实践活动。那这些活动呢，其实可能有一些是跟你的自己学的本科专业呀息息相关的，但也有可能它有一些内容呢，是你个人通过实践的方式能够获得的。那这些都是可以值得关注的这样一些内容啊。
1: 从李晨宇副教授的介绍当中，我们了解到，现在残疾大学生的就业规模持续扩大，政策兜底体系呢也是不断完善，基础就业问题得到了有效保障。但是与此同时，传统就业形式单一、岗位质量不高、职业发展受限的痛点依然存在。而当下，互联网加 AI 技术飞速迭代，彻底重构了就业市场的格局和标准，打破了传统就业以体能、线下场景为核心的考核体系。在这样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想要跳出传统岗位的局限，摆脱低质量就业的困境，抓住数字时代的就业红利，实现高质量就业，就需要重塑自身职业能力体系。那么，适配互联网加 AI 新赛道，当代残疾大学生必须具备哪些核心就业能力呢？又该如何来针对性的打磨、系统性的提升自己呢？我们继续来听。
0: 也就是说，大家需要想一个问题，就是说，那我们既然到了这样的一个互联网时代，到了这样的一个AI 的时代，那每次跟别人聊天谈起来都离不开互联网，离不开 AI，它可能改变了我们的很多生活方式。那既然全社会大部分的生活方式都在被他们进行改变着，那也就意味着，那在这些平台当中可以涌现出，可以激发出很多我们的就业岗位。那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那我们需要有哪些就业能力呢？或者说这些能力该如何进行培养和准备呢？那下面呢，我将从五个方面分别来进行说明和介绍。首先第一个方面呢，是对于数字素养和媒介素养的一个提升的问题。咱们同学可能学了不同的专业，但是不管你学什么专业哈，大家说那我没有学媒体相关的专业，我还需要知道媒体素养吗？那或者说我学的专业也不是一个非常新兴的专业，我还需要有数字素养吗？咱们同学可以想一个问题哈，不管将来你的从业是什么样的内容，那你肯定是离不开对于媒体和媒介的接触的。比如说你拿起手机，你可能去翻了一些网页呀，或者看了一些短视频呢， 或者是看了一些其他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新兴的数字媒介等等啊。那不管你将来从业跟它相不相关，但是最本质来讲，你日常生活总要用到它，对吧？那你只要需要使用的一个背景下，就意味着你需要具备基本的这样的一些素养。那更何况说，如果将来你的就业方向就特别想跟新媒体有关系的话，那新媒体或者说这个数字媒体或者互联网，它首先呢。

0: 其实是一种媒体是一种媒介，所以你需要对一些媒介知识有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基于数字素养和媒介素养来讲，那首先呢，第一条大家需要知道如何正确理解媒介和这种所谓的数字媒介，那我们说大家每天都在接触媒介，那媒介的方式非常多，它的本质是什么呢？它有没有一个盈利的过程呢？或者说这种媒介它真的就是一个提供优质内容的平台吗？它的本质是在做什么事情？咱们同学平时可能看了很多的这种视频内容或者是一些媒介内容，其实上这种数字媒介和传统媒体相比来讲它是有本质性的区别的，因为大部分数字媒介基本上做的是一个平台性质的媒介。也就是说，会有一个企业一个品牌主，他搭建了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人人都可以注册自己的账号来进行内容的制作和传播。但是在传统媒介时代呢，它其实更多是一个我们会有一个事业单位，对吧？比如咱们国家的中央电视台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呀、包括人民日报社呀等等等等。那这些所有的媒体，它本身来讲是一个事业单位性质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所以它本身呢不是一个平台方的这种企业哈，所以它更多的呢，传统媒体更多传递的是一种公益性质的这样的一些信息，或者是新闻性质的信息、事实性信息哈。但是到了互联网时代呢，其实上更多的这种平台型的这种媒体，它本质上来讲是一个企业，对吧？那企业本身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所以呢，在这个平台当中，它更多关注的是一个流量就是什么东西能带来流量，它可能就会把怎样的一个内容做更多的一个推广啊、推流啊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首先呢，大家需要对数字媒介和媒介有最基本的认知哈。那所有的媒介呢，其实大部分来讲都是靠内容把这个所谓的用户啊、受众啊吸引过来。吸引过来之后做什么呢？你有这么多的受众来了，那就意味着说，大家可以设想，假如某一个账号。他的关注度如果是有100个人，另外一个账号呢，他的关注度是有10万个人。那大家想一想，这两个账号哪个账号更有意义和价值呢？同学说，当然10万个人的账号更有意义和价值了。为什么呢？因为关注他的人多，是吧？那我们可以用另外一个词来表示，就是说明这个账号获得的注意力资源更多，是吧？那既然这个账号这么多的注意力资源，那将来相关的品牌方在选择哪个账号来进行带货的时候，他就有一个自己的基本选择和判断是吧？所以呢，等于说呢，其实一般来讲，一个媒介或者说但凡是媒介类的这种产品，在运营过程当中，首先第一步都是吸引这种用户和受众的关注，关注完之后呢，把这个相关的注意力资源再进行第二次这样的一个售卖的过程，把它呢来售卖给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用户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这个里面，大家需要把这个关系理清楚。所以基于此，你就知道了。首先，你要打造一个非常优质的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账号，是吧？然后呢，从而呢能够为你带来一些这种资源的获取所以这是对于媒介的理解。那有同学说，那老师将来那可能我自己本身从事的工作哈，可能不需要我自己运营一个账号，但是你如果做的产品跟新媒体有关，或者说将来你自己创业了，你有自己产品售卖，你要选择一些 UP 主来为你带货是吧？你怎么样去进行选择呢？这个里边也是需要有思考的，包括它品牌的定位呀，产品的定位呀，是不是跟那个账号的这种风格呀是一致的，是吧？所以你需要有对媒介基本的认知。当然，这个内容如果详细去说的话，咱们可能需要说上一门课程啊，可能也说不完。这里边只是我作为给大家就是一个引领吧，大家可以后面去思考，那到底媒介和数字媒介的本质是什么？
1: 媒介不只是生活娱乐的载体，更是我们未来就业的核心阵地。那基于对数字媒介的全新理解，想要在 AI 时代站稳脚跟，实现高质量就业，残疾大学生重点需要养成哪些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呢？
0: 那第二个方面呢，大家可能需要培养一些信息素养和媒介素养的这个养成。当然，这个养成的过程呢，可能是非常需要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吧，就你可能需要读很多书籍啊，或者说你看到很多人对于这个相关内容的一个介绍，对吧？就是包括咱们日常生活里面可能会看到，很多视频账号里边都会给我们介绍某一类新的产品，会给大家讲某一个新的知识，是吧？它前面可能会给你加一个表现性的词语，他会说，哎，什么什么样的人你要注意啦，是吧？一定意义上来讲，他其实在给自己后面要讲的这个内容做了一个提示性的这种引导。那这种引导呢，一定意义上呢，其实呢，也在。

0: 对于信息的获取能力啊，对于信息的整理能力啊，对于信息的加工能力啊等等，包括像咱们现在有很多这种适用的 AI 软件，那这么多 AI 软件，你可能会用它查很多资料，是吧？那传统意义上来讲，我们在没有 AI 平台之前，我们会到搜索引擎查资料，我们可能会到一些知识性的搜索平台查资料，我们可能会到微信呢，或者说这个。微博上面去查资料是吧？所谓的社会化搜索，所以呢，以前说一个人搜索信息的能力也是一种这种基本的体现。那到我们这个时代呢，它已经由从前那种相对于比较传统的方式，已经变成了你如何用 AI 的这样的一些工具是吧？来帮助你去搜索信息，然后去判断这些信息哪些能够为你自己所用是吧？所以其实一直都在发展。那第三方面呢，就是要有一个数字公民的意识。什么叫数字公民呢？就是日常生活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生活在这个社会的公民。那其实，在互联网络也是一个道理，我们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空间当中。那其实每一个人呢，都是一个数字公民。我们应该意识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虚拟环境当中，它有些时候可以跟现实环境进行一个互动互通，那有的时候呢，似乎又不能，是吧？那这种情况下，那数字公民应该有哪样的一些身份呢？身份的特征是如何的？那数字公民的意识又包括哪样的一些具体的内容呢？又该应该有哪些义务？有哪些权利呀？那你能够获取哪些信息呀？你对于这些信息的传播、生成又负有哪些责任呢？这些内容大家都需要去了解。那第四个方面就是互联网事件的认知、分析和判断。那每天发生的互联网事件是非常多的。那很多互联网事件呢，为了能够获得所谓的注意力资源，不惜去造假，不惜去捏造很多事情，然后来吸引我们的关注，是吧？那其实大家日常生活里面，你们信以为真的互联网事件，在背后都是有一些运作的操守存在的哈。那它本身来讲，它并不是一个你认为自然发生的一个事件，它里面可能会通过一些操盘的这样的一些营销人员来完成一个运作的过程。所以大家呢，需要对互联网事件有基本的认知。然后最后呢，就是建议大家可以多阅读一些社会科学的书籍，这里面的社会科学呢，可能涉及到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舆论学、营销学等等等等这些领域的书籍，大家都可以去进行阅读。就大家平时其实每天都应该养成一个阅读的好习惯哈。大家不一定说我们都要去读故事书啊，我们去读一些小说呀，当然这些东西也是很有营养的，但是从让我们的智慧变得更加聪明，是吧？大家可能有更多对于社会的思考对于这种互联网现象的一个认识的话，大家其实可能需要我这里提及到这样的一些比较专业性的这种书籍哈，来作为一个基础。那大家不要去读那种成功学的这种书籍，比如经常会有一些同学说我们将来从业特别想在这个互联网行业从业，那我们就去读一些畅销书，他告诉你说，哎，只要看了这本书你就可以获得10万粉丝是吧？或者说你看了这本书，你就可以获得盈利，怎么怎么样这些成功学的书籍不要看，它整体来讲呢都是为了其实跟互联网很多账号想获得引流的方式是比较接近的，是吧？靠一些这种显眼的这种词汇来吸引别人的关注，是吧？靠这种词语的这种暴力的力量来吸引你。但其实从本质上来讲，它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逻辑所在的，它更多只是一个描述，是吧？可能对于某些人是适合的，或者对于他那个账号，对于他那个运营方式是适合的，但是对于大多数人他未必适合，是吧？要不然的话，那如果大家看完这本书都成功了的话，那咱们是不是也可以每人写一本书？那市面上都有这种成功学的书籍了，或者说写这本书的人他有没有成功呢？你可能都不太清楚，对吧？但是一些经典的这种书籍的阅读，其实可以帮你理清自己的思维方式，然后呢为你塑造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逻辑思维能力的训练过程所以建议大家还是读一些这样的一些书籍，甚至可以把它当成枕边书每天晚上你在睡觉之前你可以阅读翻上两三页是吧？当然电子书也是 OK 的哈但是我觉得你要是想让自己养成一个读书的好习惯的话，有些时候这种到图书馆去借一借，去看一看这些纸板的书哈，可能还是对你的帮助，对于你这种专注力的这种提升帮助会非常多的，这第一个方面。
1: 数字时代没有天生的弱势，只有没有被发掘的潜能。希望每一位残疾大学生都能重新认知数字媒介的价值，主动提升自身媒介综合素养，善用政策红利，深耕。

数字技能不被局限定义，不被困境束缚，在 AI 的新赛道上脚踏实地，逐光前行，活出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哈，其实也只是这个很简单的听到了相关的这个李晨宇副教授带来的通过互联网加 AI 下的这个新视野，残疾大学生该如何来进行就业赛道的选择，这样的一个应该算是一个比较粗浅的一个认知。在下一次我们的残疾人就业创业的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来听到李晨宇教授更加实际更加有可操作性的一些观点。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好，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

0: 悬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吴和这个太监，自打当了内官监的掌舵的，这手里边就有钱了，有钱就得胡来，穷凶就得极恶，嗨，这是自古来的规矩。那么吴和有了钱，净想花花事儿，就想啊，我能不能还阳？就听说北京有这么个道士，叫胡大神仙，我访一访这个胡大神仙，能不能让我还阳？结果在白云观就把胡大神仙给访到了。这个胡大神仙在白云观是道长，他来到白云观就想把胡大神仙请到自己家里去。这胡大神仙一听，哦，这位施主让我到他家里去，肯定有大事所求啊。都说出家人不贪财，可是啊，胡大神仙觉得虽然不贪财，但是越多越好，那我就走一趟。不过呀，他心里可有底儿，不管你怎么说，白花花的银子少一两都不行，你是想求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至于能不能办成，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吴和马上雇两个小轿，跟着胡大神仙一块儿回到了自己的府宅。这胡大神仙到吴和的府宅门口一下轿，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个什么地位的人物啊，要说是财主不像，要说是大官，京城的大官比不了他。哎呀，阔气呀！你看，门口是左右的懒凳，上马石、下马石，还有一片小空地儿。按现在说，那叫停车场。不过那年头啊，是停轿拴马的地方，一根一根还立着拴马桩。再一看，朱红漆的大门，高高的院墙。是扩大的门楼，呵，好气派呀。这时候胡大神仙心里就已经有了谱了。紧接着他跟吴和进了吴和的府宅，到了客厅，这吴和非常客气的把茶也端上来了，跟老道就讲了自己的要求。哎呀，这位道长啊，您不知道，您看我这产业，哦，施主啊，贫道我一目了然，这都是身外之物啊。
1: 哎，对呀，不过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家业，可我有个毛病啊。
0: 哦，
1: 你今年贵庚多少？我已经36了。36了，
0: 看来你是膝下无子啊。嗨，这老道士已经看出来了，虽然他家里边有管家有门丁，可是啊，没有女眷。要说这道士那脑袋也不白给，虽然你家挺阔气，可是你没有后代。老道一语击中了吴和的要害。
1: 是啊，这位道士您说对了，我现在呀就想求一子。
0: 你想求子，
1: 可是你现在连夫人都没有啊。
0: 哎呦，吴和这一听，这老道不愧是神仙呐，这一句话说到根儿了，
1: 是啊，我12岁那年呐，这身子骨啊，做了点病，这人体这几大系统，道长啊，您了解，有消化系统，也有运动系统，还有生殖系统。我这生殖系统啊，做了病了。实际呀，他隐瞒了，他是12岁净的身。可是老道士不知道啊，哪儿知道他是个太监呢？但是这位胡大神仙听明白了。啊，人体中这么多的系统，你是生殖系统出毛病了。这老道，你看，把眼睛一闭，念念有词，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什么，吴和也没听懂。那好吧，你是不是12岁就失去了男儿身，想留一条后还阳啊？
2: 啊，是啊，哎呀。这个事儿难不难呐？我是小时候留下的病根儿。
0: 好，您想还阳这件事不难。您首先得有钱呐，
2: 钱没问题，要多少我有多少，
0: 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得要人，
2: 人什么人？
0: 婴儿的头，
2: 小孩头，
0: 那上哪儿整去？这婴儿的头，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还必须是活的。
2: 啊？那有什么用啊？
0: 婴儿的脑髓呀，
2: 脑髓？
0: 对，婴儿的脑髓，半个月要喝一个。这叫补元大法，半年之内，您就能还阳。
2: 真的？
0: 真的。
2: 吴和就琢磨，这人脑好喝吗？
0: 你喝一喝就知道了，这东西啊，跟猪脑差不多，滑的溜的。不过猪脑你可以做熟了，这人脑不能熟吃，熟吃就没有功效了。必须是新鲜的活脑，把这小脑啊倒出来，你看冒泡，然后您剔了秃噜喝了去。半个月一个呀，半年是多少？您算一笔账。
2: 他就合计了，半个月一个，一月俩，半年12个。
0: 我说胡道士啊，这一个小孩的人脑得多少银子？这胡大神仙一伸手，500两银子，
2: 500两，10个5000两，12个6000两银子。要说这钱不算什么，但是也挺贵呀。
0: 我说胡大神仙呐，这人脑要是不能用，没有别的招吗？别的招有，得6年。
2: 6年，那是什么招啊？
0: 那你就得喝猴脑了，
2: 猴脑，
0: 半个月一只，半个月一只，6年，也能还阳。
2: 那不行，那太慢了，小凤还得苦苦的等6年，那哪成啊？
0: 行，那就人脑定下来。
2: 我说胡大神仙，这人脑，你有法弄？
0: 只要你把钱交给我，我保你吃新鲜的人脑。现在吴和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要能快活，他是下定了决心。
2: 要说这人呐，你可别追求快乐，这快乐和快了，这音都差不多。
0: 这人要一快乐就快了了。你比方说隆庆皇帝，天天快乐，结果当了6年皇帝，就变成风流皇帝，快乐没了。所以人这一生要追求喜乐平安，可不能追求快乐呀。
2: 这功夫，

0: 你再看吴和，这一脸严肃的像，他用手就指了指这胡道士。我说胡道士啊，咱们俩可得说好，半年之后，假如我恢复不了男儿的本色，你可就甭想活了。哎，您这是说哪的话？这胡大神仙一拍胸脯，你看他大包大揽的说了一句：六个月之后，我胡某包你能传宗接代。就这段经过，这天晚上，他在被窝里就当踢踢话，跟小凤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哎呦，把小凤乐坏了。要是真能那样啊，咱们两个就离开内宫，过真正的夫妻恩爱的小日子，就像那个董永和那个天上来的七仙女儿。不过这回啊，咱们俩可得远走高飞，找个好地方。小凤啊，要是真有那天儿，你可别飞到天上去啊。就在两人高高兴兴唠着心里话的时候，就听那房门咣当一声被人给踢开了。这小凤吓得妈呀一声叫起来了。吴和连忙捂住小凤的嘴，然后用被子把小凤遮住了。就看屋子里边进来六七个人。吴和一看，谁深更半夜闯到这儿来？他照样拿出内官管事牌子的威势：你们给我滚出去。就在这个功夫，有人说话了：怎么着，吴公公不认识了？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来了，正是东厂的掌座陈英凤。他感到不妙，赶紧用手掖了掖被子。陈掌爷，你怎么来了？
1: 想不到吧。这时候陈英凤从东厂一个小轿手里边接过来一盏灯笼，然后他来到床前，把这灯笼高高的一挑：看看你干的好事。
0: 吴和这功夫特别的尴尬，再看被窝里那小凤，吓得像塞糠一样。他连忙用手摸了摸小凤，让她镇静一下子，然后一伸手去挡那灯笼的光。陈掌爷，我请您带您的手下先退下去，你让我们穿好衣服，到课堂咱们再相见。
1: 你想得倒美。
0: 陈英凤说着话，趁吴和一点准备没有，一伸手唰啦就把那被子给扯开了。嘿呦，这对男女大白条一下子暴露在大伙的跟前。那赵金凤吓得尖叫起来了，然后用手紧紧的捂着下身。东厂这帮人哪有好种啊，一个个都是邪火篓子。再说平时吴和在宫里边作威作福都惯了，哪受得了这种侮辱，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了：陈英凤，我日你娘，我让你骂。你再看陈英凤一脸横肉，上前一伸手，哎，就把吴和给拎起来了，然后朝地上扑通这一摔。那吴和光不出溜的趴在那儿，不敢动弹了。这功夫，东厂这些小校用那被子把赵金凤给裹起来，然后扛出去了。陈英凤过来，把吴和搭在被椅上那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咚，这一脚踢了他屁股一下子：快穿上。
2: 这吴和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把衣服就穿上了。
0: 陈英凤大大咧咧的就坐在椅子上了。吴公公，你知道我深更半夜来找你干什么吗？
1: 你别看陈英凤像个凶神，
2: 但是这个人最会见风使舵。
1: 自打吴和当上内官的掌印太监之后，他见了吴和总是笑呵呵的，可是今天晚上态度全变了。你看他一双眼睛露出了毒辣辣的寒光，
2: 把这吴和当成罪犯了。
1: 吴和也很害怕，他也不明白这深更半夜的陈英凤干什么来了。
0: 你们把小凤弄到哪儿去了？
1: 哼，这就不用你管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0: 什么？
1: 你们把他弄到东厂去了？我跟你说，陈英凤，我跟小凤玩对食，我干爹知道。陈英凤是什么也没说，他亲自起来让吴和坐下，然后又命令东厂一个小校给吴和倒了一杯热水。再说陈英凤领着东厂这些人一来，就把吴宅这些家人都圈起来了，那么倒水这个事儿就得东厂的人代劳了。再说吴和这周身有些发冷，再加上心里紧张，接过这热水咕咚咚咚的就喝下去了。喝完了水，他把水杯撂进了，镇静了一会儿。
0: 我说你们深更半夜到底干什么来了？
1: 陈英凤看了看吴和，吴和呀，有话你就赶紧说，你活着的时间不长了。
0: 啊，这水里面你加了毒，
1: 这毒性很快就要发作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吴和一听哇的一声哭了，他手指了指陈英凤骂起来了：陈英凤，陈英凤，我跟你无怨无仇，你怎么要害我的性命？
3: 你可不能恨我呀，是李太后不想让你留在阳间了，
0: 你坏了宫中的规矩，
3: 你干爹权势再大他也救不了你了。
1: 陈英凤说完离开了椅子，带着这些手下的小校扬长而去。
0: 吴和本想追出去，他想再骂几句，可是这功夫药性发作了，哎呦，他就感到五脏并裂，他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
2: 死了。
1: 吴和死了之后，这第二天一清早，这消息在紫禁城内就传开了。要说话要是没有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吴和的死，这传闻就有好几种。有的说李太后一时动怒，使用了家法；也有的说冯保是大义灭亲；还有的说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和给吓死了。这七嘴八牙说法不一，但是不管他有什么说法，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是宫内宫外这些小太监小伙子所有的内官都拍手称快。
2: 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在宫里边这些有名的太监，不管是玩对食也好，或者是诈传圣旨也好，要是在眼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吴和身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冯宝必须要除掉这个祸害来保住自己。当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吃惊。不管怎么说，吴和在内宫也是个很大的官员呢。李太后连忙把冯宝找来了：冯公公，吴和是怎么死的？
4: 回太后，吴和是喝毒酒
0: 蹊跷。

0: 脑流血死的。这个吴和真是自杀的？
1: 是啊。
0: 好了，这是吴和咎由自取，把他送到化人场练了吧。
2: 太后，那个小凤怎么处理？
0: 小凤，就是跟吴和玩对食的那个。
1: 是啊。
0: 这男女之间要是有了事儿，倒霉的都是女人。吴和既然已经死了，这个小凤就不要为难他了。冯宝听到这儿，心想：这位太后真是好心肠，可能要留小凤一条命。可是这位太后恰恰想的正相反。冯公公，你看，前朝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
2: 回太后，嘉靖5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嘉靖老皇爷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就把这对男女抓起来了，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女的死得更惨。
1: 怎么死的？
0: 嘉靖老皇帝亲自让人找来一口大缸，把这个女的倒着放在缸里边，然后把这缸封死了。这还不算，从红罗炭厂拉来了3大车炭，把这缸埋在炭当中，然后点燃了炭，就这样烧了3天3夜。等把这3车炭烧完了，再打开这缸盖儿，这个宫女就剩下几块骨头了。哎呀，真够惨的。我说，小凤就不用这么处理了。小皇上还小，这样的事可不能有下一次。赐给他一条白绫，让他留一个全尸，然后到昭宁寺给他做一场法事，就这么办吧。李太后把这句话说完，冯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呦！这位太后可够狠的，她现在不是皇上，她要当皇帝，比那武则天还得厉害呀。冯宝在心里边对太后更惧怕三分了。
2: 太后娘娘，我就先下去了，
0: 好吧？冯宝溜溜达达的，刚走到门口，猛然之间，就被李太后又给叫住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个灵芝益寿啊，在我们湖北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应该说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大品牌哈。
3: 是的，
2: 通过这十几年大家亲身的验证，都说啊，灵芝益寿胶囊不仅产品好，效果好，口碑更好。
3: 对对对，另外它的一个销售啊也是比较火爆的。
2: 对，特别的火爆啊。
3: 对，
2: 那好的产品呢，难免就有一些仿冒的、假冒伪劣的产品，打着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旗号来欺骗广大的消费者。
3: 对对对，你这个说的太好了。灵芝益寿胶囊啊，在咱们湖北啊十几年，它的口碑、它的功能功效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
2: 是
3: 让很多慢性疾病的朋友啊从疾病走向健康，是不是？
2: 是。
3: 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好，销售好，难免会有

0: 很多一些假冒伪劣的产品呢、啊、在咱们社区以及乡镇呢、啊、发小报的、
1: 哦、
0: 是吧，摆在街道上卖的，
1: 是
0: 还有我们呢、啊、消费者、啊、打电话来向我们汇报，
1: 嗯，
0: 他们那个乡镇呢、啊、以及菜场门口啊发传单的，
1: 嗯，
0: 有的摆在地摊上卖的，
1: 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嗯，
0: 千万呢不能图便宜买到假货，一个是上当受骗发了钱，万一出去问题飞头再来找人呢就没影了，
1: 对对，
0: 所以说呀现在林子艺术胶囊的影响力啊越来越大，
1: 是
0: 大家有病呢、啊、都来积极的购买林子艺术胶囊，
1: 是
0: 现在在咱们市面上啊有一些跟风模仿的，
1: 嗯，
0: 所以在这里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林子艺术胶囊，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拨打我们官方的指定电话，
1: 嗯，
0: 是02783743636这个电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这十几年来都没有变，
1: 嗯，
0: 一直是这个电话，这个是第一。第二，咱们林子艺术胶囊在咱们湖北省有几十家药店，
1: 嗯，
0: 都在指定的销售，
1: 对。
0: 我们在湖北省底下包括乡镇街道社区没有发宣传单的，
1: 嗯，
0: 没有发小报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
1: 对对对。
0: 另外呢大家购买时啊一定要认准林子艺术胶囊是由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
1: 是林芝益寿胶囊每一盒呀是24粒，它的批准文号是国药准字 Z20043034， 大家一定要认准了哈。
0: 对对对，李安呐、
1: 啊，
0: 林子艺术胶囊在湖北啊十几年，
1: 对，
0: 口碑好，效果好，是吧？
1: 嗯，
0: 老百姓认可，
1: 嗯，
0: 关键还是它真正的能帮助到咱们广大的一些慢性疾病朋友。
1: 对，好，说到这儿啊，李安还是再次提醒大家一下，购买的时候请拨打林芝益寿胶囊官方唯一的电话号码02783743636，83743636。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希望国药准字号的林芝益寿胶囊也能够帮助到您。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啊，他都是开始提这个林芝郎这个便秘的详情。
0: 谁说的便秘啊？
2: 我的婆婆她。
0: 其他方面呢？
2: 其他方面是活血，但心蛮香的。
0: 哇，现在老伴儿了，这个。睡活的睡得晚香，就是以前有那个失眠的问题是吧？
2: 哎，对对对对。
0: 现在一个晚上睡几个小时？
2: 现在总是4-5个小时。
0: 好，现在4-5个小时对于老年同志也可以啊。
2: 哎，他有时候你还得睡了大天亮，有时候。
0: 这个大天亮就是说啊，婆婆现在那个失眠的情况现在恢复的比较好了。
2: 哎，对对对对，我去了这个你还得拉他，这个你还得这个夸这个做神经太。他在强烈
0: 些。哦，你本人也在服林芝胶囊？
2: 对，都在服吗？嗯。
0: 现在你这个坐骨神经疼呐、啊，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了。
2: 对，那很强些啊，那个屁股打针那里它脏。
0: 对对对，那就是坐骨神经疼，有的严重的走路都不能走，知道吧？
2: 他那脏的不舒服。
0: 对对对对。
2: 他鼻子到这个黏膜都这里。
0: 对对对，那个属于经络不通、血循环、坐骨神经疼痛，知道吧？
2: 哎，
0: 你现在服林芝胶囊呢，它来改善血循环、修复神经，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它这个祛风湿、强筋骨，哎，咱这个疼痛啊，慢慢它就消失了，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
0: 你多大年龄呢？
2: 我今年70岁了，我婆婆都70岁。
0: 我跟你讲噻，像67岁婆婆，你呢70岁。他都属于啊慢性疾病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知道吧？
2: 哎，对对对对，他我婆婆他就冠病，现在
0: 哦，
2: 什么糖尿病呐、啊，一老在吃那个西药，现在。
0: 嗯，婆婆的糖尿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2: 反正没有打那个胰岛素了，这。
0: 现在血糖情况怎么样？没打胰岛素？
2: 没个查呢。
0: 好，有时间去查一查，好不好？
2: 啊。
0: 你现在啊，这个坐骨神经疼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对的。
2: 前三年那个好，我觉得这个做个神经炎呢。
0: 你现在跟老伴两个服林芝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爹爹。
2: 都受益了。
0: 好，不错不错，听到你们的嗓嚷的笑声呢、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我想问一下爹爹，你对林芝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2: 满意啊，不满意我哪满意？
0: 好，
2: 我觉得听收音机的现在乱反馈嘛。
0: 对对对，每天在听我的。

0: 广播是吧？
1: 对。
0: 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爹爹。
1: 听得懂，听得懂。
0: 好好好，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湖南省武汉市蔡甸区卓河镇卓河街的。
0: 哦，你属于武汉市那个郊区蔡甸卓河街上是不是？
1: 对，蔡甸的。
0: 你叫什么啊，爹爹？
1: 我叫邓东九。
0: 好，邓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啊。
1: 啊。
0: 咱们府林芝胶囊受益了呀、啊。咱们蔡甸区卓河街有些老年同志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1: 过来过来过来，那没问题。
0: 好好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哈。
1: 啊
0: 好，待会向婆婆问个好啊。
1: 啊，谢谢啊。
2: 好，这位武汉市蔡甸区索河镇的邓爹爹和老伴儿俩都是林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老伴儿他的这个失眠呀、便秘呀、都恢复的比较好。老伴儿啊，还有这个糖尿病，现在啊这个胰岛素也没有打了。爹爹自己呢有这个坐骨神经痛啊，现在呢也恢复的比较好。所以二老啊对林芝益寿胶囊都很满意。好，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指导电话027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陈军。
0: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我连三次，我跟你两个交流的了吗？
0: 哦，老朋友了、是吧？
3: 我董本次。
0: 你好啊，你是什么情况，董老？
3: 哦，我就是那个用胃瓶呐，那个高血有点高血压，四大发炎了，前列腺炎呐，就是说。
0: 哦，你主要是胃病、高血压、
3: 前列腺炎。
0: 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大便大片。
0: 你这个胃病当初是什么那个状况啊？
3: 我胃病就是、那个原来说的是前脚性胃炎，有点胆囊炎。
0: 这个胃病不好啊，它都影响你进食、吃饭呐、干嘛都不行，知道吧？
3: 是不是呢？现在一餐都没拉上，一餐吃了嘛指纹了呢。
0: 现在胃病恢复的比较好，吃饭干嘛都没有问题。
3: 哎，没事没事没事，都有嘛好嘛。你说呢？无论那句啊，陈主任说的，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0: 对对对。
3: 三次，我买三个疗程是那个牛一只手就弄的。
0: 哦。
3: 我是听不到嘛，好喜欢喝酒啊，我感觉就没见到这金嘴的，我就搞什么过来的。那位置也好疼主任的管了，买三个疗程了，大概13颗了，就可以现在基本消失了，没事的。
0: 哦，现在那个不良的症状消失了，现在吃什么东西都没有问题了，是不是啊？
3: 没的，没的，没的，没的，没的，没的问题了。
0: 他那个就是修复胃黏膜呀，咱那个胃功能修复了，恢复正常了，咱那个吃喝呀都没有问题，消化呀都比较好，知道吧？
3: 原来是我的高血压是149.96，现在是126.80。
0: 你现在血压126.80，这个血压恢复得很好啊。
3: 老师呢？老师好些呀吗？
0: 对对对，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63、64了。
0: 好，对于63、64啊，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这个年龄段，很多老年人呐、他这个血管硬化了，血管失去弹性，他这个血压有的高到178，有的高到100-200，是不是啊？
3: 是的，老师的。
0: 有的出现意外呀、说走人就走人，没有机会治疗，是不是啊？
3: 对。
0: 你现在血压126，低压80，咱那个高血压不良的一些风险啊，咱都解除了，是不是啊？
3: 是的。
0: 现在那个高血压的头晕还有没有啊？
3: 我现在头不晕了吗？
0: 头也不晕，然后人各项指标都正常，然后状态也比较好。
3: 那算不正常嘛，我们就说体重也增加了呀，我们运动上蛮舒服嘛，血喝完了，谁不知道？
0: 是的，现在那个胃病好了，胃口好了，然后咱这个人也长好了，是不是？
3: 对。
0: 现在胃病呢，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前列腺情况怎么样？
3: 前列腺也好啊，没得阴尿的了。
0: 哦，阴尿也没有了。
3: 没有了，大概也成型的呀，都好了嘛。
0: 就是说现在两边呢、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
3: 那是啊，老师都有嘛好，又好了，人感觉都蛮舒服嘛。
0: 是的，你现在呀、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呐，现在都给你调理的比较好，是吧？吃得香，排得畅，血压稳，是吧？咱这个健健康康的呀，人活百岁也不是梦啊，等爹的。
3: 那个去了后来不敢活嘛。
0: 不是，我听你的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啊？
3: 我在锦里啊，万桥啊。
0: 好，你是建立县万桥镇是吧？
3: 对，是的。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懂爹的。
3: 150-57013090。
0: 好，董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啊，咱们府林子教堂受益了呀，咱们建立县有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我跟你顺从吗？
0: 对对对，咱这个全国健康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啊？好，老师让你也保重身体，好吧？
3: 好，感谢您了啊！
0: 好，你感谢收到了，好，再见。
3: 好，再见。
2: 好，这位建立的董老啊，也是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肠胃功能改善了，前列腺的问题没有了，大便也通畅了。最让人高兴的是，现在血压平稳降下来了，126/80。啊，也祝贺董老，方法选对了呀，这个身体也越来越好。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指导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4: 哎，陈主任，感谢你啊！
0: 啊，来感谢了，好，什么情况？
4: 感谢啊，感谢林子胶囊啊！
0: 啊，感谢林子胶囊，什么情况，老东家？哎，
4: 我的爹爷以前没有吃那个林子胶囊的时候，那改手也改不出来，他7-8天、30天改一回，
0: 哎呦，
4: 睡觉也不行。现在的那个觉要想睡觉呢，以前是7-8天，现在的每天要改一次。
0: 哦。原来呀，7-8天一次排便，那就是便秘，是不是啊？
4: 哎，
0: 哦，是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
4: 哎，
0: 原来呀，7-8天有了严重时候上10天一次排便。
4: 哎，对，7-8天上10天改一回。
0: 咋严重的便秘啊？
4: 受不了，那你简直是没办法，总是用那个甘油吧。
0: 啊，
4: 甘油给我查没就查了才能改。
0: 那个只能解决一时。你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它来蕴藏通便，它这个排便呢，慢慢的啊就恢复正常，知道吧？
4: 现在呢，每天要改，
0: 是1天1次排便比较好。
4: 哎，对，
0: 爹爹排便比较好，现在睡眠情况怎么样？
4: 现在呢，睡眠可以。
0: 现在爹爹一个晚上能睡几个小时啊？
4: 现在呢，他可能睡了4-5个小时吧。
0: 那就是说，现在爹爹服灵芝胶囊啊。现在他的一个便秘，严重的便秘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他这个严重的失眠现在恢复的也比较好。
4: 哎，对，感谢陈主任。
0: 啊，你的感谢收到了，婆婆。我想问一下，爹爹多大年龄呢？现在
4: 他76岁呀。
0: 咱们府灵芝胶囊啊，跟身体的一些慢性病调理好啊，咱人活100岁呀、啊，也不是梦啊，婆婆。
4: 感谢陈主任。
0: 你贵姓呢，婆婆？
4: 我姓翟，翟秀珍。
0: 翟伯伯，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江岸区的噻。
0: 哦，你是江岸区汉口的人。
4: 哎，我以前是在那武汉市小口区宝红路那边住，后来在这边买了房子，像。
0: 好，翟伯伯，电话记不记得呀？
4: 我的电话告诉你啊。
0: 啊。
4: 我是1314-713-6853。
0: 好，翟伯伯，我想问一句。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
0: 好，满意就好。你跟爹爹，
4: 感谢陈主任啊。
0: 好，你的感谢我收到了。你跟爹爹啊，安心的服用灵芝胶囊，让自己的身体啊越来越健康，越来越长寿，好吧？
4: 好，我以后有什么我问你，我再跟你讲啊。
0: 好，就这样，翟伯伯，你也保重啊。
4: 好，谢谢。
2: 好，老伴儿啊，服灵芝益寿胶囊，睡眠呀、便秘的情况啊，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在汉口指定的服务点是在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场外咨询指导电话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仙桃市沙嘴办事处68岁罗小毛爹爹的家中，爹爹啊有高血压、糖尿病。严重的失眠，整夜都睡不着觉，还有胃病，以及婆婆呀、也有一些慢性病。那现在二老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罗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5: 哎，辛苦了。
6: 你现在身体好多了吧？
5: 我现在心里好多了
6: 啊。
5: 这个药确实效果好的。因为人家这些先，我的老伴呢、也有这些病，关键是也比那两个我基本上差不多，是的。我和呢，他经过我切了之后呢，我切了3个疗程
6: 啊，
5: 切了过半疗程呢，我就大有好转
6: 啊。
5: 我开头就是我是一个是高血压我就不要切了，好多是药。再就是1波3到1波4左右， 现在

0: 我今天早晨的练了，今天早晨的去就是量的时候啊，
1: 啊，
0: 八十的一波鹅
1: 下下来了是吧？
0: 鹅鹅下，我是练的，就干些日子了之后，就量一回，量一回，现在就降的就这么好。现在就是这个，还有人家这里这个糖尿病，
1: 嗯，
0: 糖尿病原先也是高
1: 啊，
0: 现在这楼里就
1: 嗯，你原来血糖高啊，有什么症状啊？
0: 原先血糖高啊，原先是那个脑壳昏。
1: 啊、哦，头昏
0: 舒服，
1: 嗯，
0: 是啊，硬是昏的，硬是床的，有时候硬是不能醒，
1: 哦，
0: 是吧？再就一昏着要吐，
1: 就吐啊，
0: 硬是昏的蛮狠，
1: 嗯
0: 嗯嗯。我后来我又买了我的婆婆这些，
1: 嗯，
0: 我婆婆这些啊，她的比我的那个病要多些，为什么呢？肩周炎、颈椎，
1: 哦，
0: 我啊硬是一搞的时候，屋里买了个那个急痛那个拔的那个东西。你老要我跟他爸疼起来了，
1: 哦，
0: 在这腰疼，
1: 嗯嗯，
0: 腰儿疼的跟谁不能跟我讲，
1: 嗯嗯，
0: 现在好多了，特别是这个胃啊，好多年寿了，到屋处都搞药啊，都起不好。
1: 婆婆的胃是怎么不好啊？
0: 婆婆就是反酸呐、啊，
1: 气
0: 了不舒服啊，膨、
1: 哦、
0: 胀啊，
1: 哦哦，
0: 一气了就不舒服，气点拿点不行，气点硬点不行，
1: 哦，
0: 对吧？现在确实好多了，
1: 嗯，现在可以吃的了，
0: 稍许给你看的回去了啦，
1: 哦，
0: 是啊，希望搞点微辣的回去了，
1: 哦，
0: 原先呢，完一点微辣的都不能吃，
1: 嗯嗯，
0: 一点硬的都完全不能吃，
1: 嗯嗯，
0: 吃冷的，吃生的，那更不行谈的。我也以前也有胃病，这个胃病的好多了，
1: 好多了，
0: 好多了。
1: 你现在睡眠的情况怎么样啊？
0: 哎，睡眠呐、啊，我连我老伴也睡，原先的死都睡不着，
1: 哦，
0: 现在睡啊，好得很。
1: 睡得好得很，
0: 完全那就好了。
1: 嗯嗯，
0: 一把一根也不睡，
1: 原来也是整夜睡不了。
0: 哎，硬是，到了这是快天亮的时候，这个太阳，我的这个脑壳，整个脑壳硬是，就闷呐、啊，就疼，
1: 硬、哦、
0: 是不得了啊。
1: 嗯嗯
0: 嗯，
1: 现在可以睡多久啊？
0: 现在啊，可以睡的什么八个小时样子，如果想睡，有时候想睡，养成一杯的过一下的，这可以睡下来、
1: 哦。
0: 原先谁现在都睡不着。
1: 哦。这个睡眠的现在改善的蛮好啊，
0: 睡眠这现在这个睡眠改善的是蛮好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有还没得保，
1: 对对对，所以你还病不起啊。
0: 我们这个都是麦田的喂畜，你知道的，是的，
1: 嗯，
0: 从哈麦买完的还的，我们的高一亩田的是1,000多块钱，
1: 哦，你们自己的田都卖了，
0: 全部都卖单了，
1: 哦，
0: 钱都用光了，就哪里找钱呢？
1: 哦，
0: 对不对？像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能搞模式了，你说现在。不占了你们这个医学的这个东西高啊，我们的更加不行，是不是这个事情？
1: 嗯，啊、您的主要几个方面改善，一个是胃病啊，然后一个这个血糖血压、啊、都有点高哈、啊，现在都恢复的还比较好啊，
0: 恢复的比较好、
1: 嗯。还有这个睡眠是，
0: 睡眠是最好，
1: 嗯。
0: 就治反正呢，吃了你们这个药之后啊，是非常是有效果的。
1: 嗯嗯，
0: 我这次我感觉到的是非常之方面是好的。先原先的不要吃好多药，到处中药西药，
1: 嗯，
0: 不要吃好多。
1: 嗯，
0: 婆婆这里这个胃啊，那个都是吃西药吃多的。
1: 爹爹，您贵姓啊？
0: 我姓罗。
1: 姓罗。
0: 罗小毛。
1: 罗小毛。
0: 对对。
1: 你多大年纪啊？
0: 我68了呢。
1: 住在哪里啊？
0: 住在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呢、啊。
1: 仙桃是什么镇呢？
0: 沙子办事处的叶湖村。
1: 叶湖村。
0: 鄂州。
1: 哦，你有几个孩子啊？
0: 我有3个啊。
1: 3个。
0: 两个在仙桃、
1: 啊，
0: 一个在相反。
1: 电话是多少？
0: 138-799。
1: 嗯，
0: 6568。
1: 好，那你忙啊。
0: 谢谢你忙
1: 啊。啊，不谢不谢哈。好。
2: 好，陈主任，
3: 哎，
2: 灵芝益寿胶囊啊，又帮助到了仙桃的罗小毛爹爹和他的老伴儿、啊、哈。
3: 对，
2: 爹爹呢，他是有高血压、糖尿病，还有严重的失眠和胃病。
3: 对对对，特别是高血压跟糖尿病的病人呐、啊，
2: 嗯，
3: 最容易出现什么呀？一个是心梗
2: 哦，
3: 第二个是脑梗，
2: 嗯，
3: 就是我们常说的中风，有的后遗症的，
2: 嗯，
3: 严重的出现脑溢血的，轻者呢自残，
2: 嗯。
3: 重者呀，危及生命，没机会治疗。
2: 对对，
3: 所以说呀，非常有智慧的呀，罗爹爹呀，现在选择灵芝胶囊啊，现在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2: 嗯，
3: 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哎，现在血压呀正常了，120/80。
2: 对对，黄金血压。
3: 哎，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血压值。
2: 嗯，
3: 另外呢。血糖啊现在也是正常的，
2: 嗯，
3: 6点多，是不是啊？
2: 对对，
3: 他说以前呢、啊、餐前是9点多，
2: 对，
3: 这个都是比较高了，
2: 嗯，
3: 所以中老年人呢、啊、血压血糖值都是非常关键的。
2: 对对，
3: 所以罗爹爹、啊、一个积极

0: 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2: 陈俊仁，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2: 我原来是脑梗。
1: 啊，
2: 中风两次。
1: 哎呦，你中风两次，那个行动有没有问题啊？能不能走路啊？
2: 刚开始我走路不行。
1: 哎呦，你这个一定要引起重视啊！有的病人一次性中风就走人了。
2: 是的，我跟你说呢，我临终以后用了2个月。
1: 现在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2: 现在走路是很好了，我现在还能够，我们在这种花材，我们现在我都还可以背50-60斤了。
1: 哦，你现在走路没有问题，并且还可以干农活啊，背50-60斤的那个物体都没有问题。
2: 对对对，第一次买药回来。我现在是走路很好
1: 啊，
2: 干重视啊都可以了，
1: 做体力活做事情都没有问题。
2: 对，
1: 他这个福廷自一手胶囊啊，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净化血液，远化血管，通经络，咱们这个神经修复了，肢体功能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2: 对对，
1: 你现在走路啊做体力活都没有问题。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2: 现在我的血压123
1: 啊，
2: 最低的是80。
1: 那你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呀？
2: 对对对对，这个血压已经稳定了。
1: 对对对，血压稳定了，他再就不担心了你出现中风啊或者脑梗的问题，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1: 你当初那个中风的时候是血压是多少，你知道不？
2: 我刚开始中风啊，我的血压是220。
1: 哦，220的时候就突然中风了。
2: 对对对对。
1: 你那个多危险呐、啊！有的脑溢血了，一次性都走人了，脑血管破裂。
2: 危险的很呐。我的下床的时候非常难呐，还是我的语气保重的弄到医院里去了。
1: 哦，当初啊，你这个因为下床都困难，是你屋的女婿啊给你送到医院去救急保命，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对对对，这个比较好，就是说出现中风脑梗了，一定要到医院去救急保命。但是你后期的康复一定少不了中医中药，少不了灵芝益寿胶囊，知道吧？
2: 是的，是的。我现在找到了好药，找到了灵芝益寿。
1: 对对对，找到了那个灵芝益寿胶囊，这个好药啊，对方的治，咱那个身体啊越来越好，身体活能自理啊，能做一些体力活都没有问题，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爹爹，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我今年有68。
1: 哦，那快奔七了，老人，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好好好，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2: 我是前门市张岗镇周浦九总。
1: 哦，你是天门市张岗镇的。
2: 对。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张新传。
1: 好好好，你个电话留给我，张爹爹。
2: 我的电话是1650885661。
1: 好，咱们福廷自一手胶囊啊，身体恢复的比较好，现在生活呢也进入了正常的轨道。咱们天门张岗镇有些老年同志有高血压的、中风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2: 很好，我已经转到了几个，我也可以几个人，我他们已经到前面去购药了。
1: 好好好，你也保重身体，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2: 好好好，谢谢。
0: 好，天门的朋友可以直接到天门的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 江夏古驿道。

0: 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0: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0: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2: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0: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0: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0: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0: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0: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0: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零基易售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我们的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书接上回，吴和这个太监，自打当了内官监的掌舵的，这手里边就有钱了，有钱

就得胡来，穷凶就得极恶，嗨，这是自古来的规矩。那么吴和有了钱竟想花花事儿，就想啊，我能不能还阳。就听说北京有这么个道士叫胡大神仙，我访一访这个胡大神仙能不能让我还阳。结果在白云观就把胡大神仙给访到了。这个胡大神仙在白云观是道长，他来到白云观就想把胡大神仙请到自己家里去。这胡大神仙一听，哦，这位施主让我到他家里去，肯定有大事所求啊。都说出家人不贪财，可是啊，胡大神仙觉得虽然不贪财，但是越多越好，那我就走一趟。不过呀，他心里可有底儿。不管你怎么说，白花花的银子少一两都不行，你是想求什么我就答应你什么，至于能不能办成那是另外一码事儿。吴和马上雇两个小轿，跟着胡大神仙一块儿回到了自己的府宅。这胡大神仙到吴和的府宅门口一下轿，心里边暗暗的吃了一惊啊！哎呦，这是个什么地位的人物啊？要说是财主，不像；要说是大官，京城的大官比不了他。哎呀，阔气呀！你看，门口是左右的懒凳，上马石、下马石，还有一片小空地儿。按现在说，那叫停车场。不过那年头啊，是停轿拴马的地方，一根一根还立着拴马桩。再一看，朱红漆的大门，高高的院墙，是阔大的门楼，呵，好气派呀！这时候，胡大神仙心里就已经有了谱了。紧接着，他跟吴和进了吴和的府宅，到了客厅，这吴和非常客气的把茶也端上来了，跟老道就讲了自己的要求。哎呀，这位道长啊，您不知道，您看我这产业，哦，施主啊，贫道我一目了然，这都是身外之物啊。哎，对呀，不过俗话说得好，不孝有三，是无后为大呀。你看我这么大的家业，可我有个毛病啊。哦，你今年贵庚多少？我已经36了。36了，看来你是膝下无子啊。嗨，这老道士已经看出来了，虽然他家里边有管家有门丁，可是啊，没有女眷。要说这道士那脑袋也不白给，虽然你家挺阔气，可是你没有后代。老道一语击中了吴和的要害。是啊，这位道士您说对了，我现在呀就想求一子。你想求子，可是你现在连夫人都没有啊。哎呦，吴和这一听，这老道不愧是神仙呐，这一句话说到根儿了。是啊，我12岁那年呐，这身子骨啊做了点病，这人体这几大系统，道长啊，您了解，有消化系统，也有运动系统，还有生殖系统。我这生殖系统啊做了病了。实际啊，他隐瞒了，他是12岁净的身，可是老道士不知道啊，哪知道他是个太监呢。

0: 但是这位胡大神仙听明白了，啊，人体中这么多的系统，你是生殖系统出毛病了。这老道，你看，把眼睛一闭，念念有词，嘟嘟囔囔的说了几句什么，吴和也没听懂。那好吧，你是不是12岁就失去了男儿身，想留一条后还阳啊？
1: 啊，是啊，哎呀，这个事儿难不难呐？我是小时候留下的病根儿。
0: 好，您想还阳这件事不难，您首先得有钱呐。钱，
1: 没问题，要多少我有多少，
0: 这是第一个条件。第二个条件，还得要人，
1: 人，什么人？
0: 婴儿的头，
1: 小孩头，
0: 那上哪儿整去？这婴儿的头，只要有钱就能买到，还必须是活的。
1: 啊？那有什么用啊？
0: 婴儿的脑髓呀，
1: 脑髓。
0: 对，婴儿的脑髓，半个月要喝一个，这叫补元大法。半年之内，您就能还阳。
1: 真的？
0: 真的。
1: 吴和就琢磨，这人脑好喝吗？
0: 你喝一喝就知道了，这东西啊，跟猪脑差不多，滑的溜的。不过猪脑你可以做熟了，这人脑不能熟吃，熟吃就没有功效了，必须是新鲜的活脑。把这小脑啊倒出来，你看冒泡，然后您剔了秃噜喝了去。半个月一个呀，半年是多少？您算一笔账。
1: 他就合计了，半个月一个，一月俩，半年12个。
0: 我说胡道士啊，这一个小孩的人脑得多少银子？这胡大神仙一伸手，500两银子。
1: 500两，10个5000两，12个6000两银子。要说这钱不算什么，但是也挺贵呀。
0: 我说胡大神仙呐，这人脑要是不能用，没有别的招吗？别的招有，得6年。
1: 6年，那是什么招啊？
0: 那你就得喝猴脑了。
1: 猴脑，
0: 半个月一只，半个月一只，6年，也能还阳。
1: 那不行，那太慢了。小凤还得苦苦的等6年，那哪成啊？
0: 行，那就人脑定下来。
1: 我说胡大神仙，这人脑，你有法弄？
0: 只要你把钱交给我，我保你吃新鲜的人脑。现在吴和什么也顾不得了，只要能快活，他是下定了决心。
1: 要说这人呐，
0: 你可别追求快乐，
1: 这快乐和快了，这音都差不多。
0: 这人要一快乐就快了了。你比方说隆庆皇帝天天快乐，结果当了6年皇帝就变成风流皇帝，快乐没了。所以人这一生要追求喜乐平安。可不能追求快乐呀。这功夫，你再看吴和，这一脸严肃的相，他用手就指了指这胡道士。我说胡道士啊，咱们俩可得说好，半年之后，假如我恢复不了男儿的本色，你可就甭想活了。哎。您这是说哪的话？这胡大神仙一拍胸脯，你看他大包大揽的说了一句：“6个月之后，我胡某 包你能传宗接代。
1: 就这段经过，这天晚上他在被窝里就当踢踢话，跟小凤从头至尾讲了一遍。
0: 哎呦，把小凤乐坏了，
1: 要是真能那样啊，咱们两个就离开内宫，过真正的夫妻恩爱的小日子，就像那个董永和那个天上来的七仙女儿。不过这回啊，咱们俩可得远走高飞，找个好地方。小凤啊，要是真有那天儿，你可别飞到天上去啊。
0: 就在两人高高兴兴唠着心里话的时候，就听那房门咣当一声被人给踢开了。这小凤吓得妈呀一声叫起来了，吴和连忙捂住小凤的嘴，然后用被子把小凤遮住了。就看屋子里边进来六七个人，吴和一看，谁深更半夜闯到这儿来？他照样拿出内官管事牌子的威势，你们给我滚出去。就在这个功夫，有人说话了，怎么着吴公公不认识了？
1: 吴和定睛一看，认出来了，
0: 正是东厂的掌座陈英凤。他感到不妙，赶紧用手掖了掖被子。
1: 陈掌爷，你怎么来了？
0: 想不到吧。这时候陈英凤从东厂一个小轿手里边接过来一盏灯笼，然后他来到床前，把这灯笼高高的一挑，看看你干的好事。吴和这功夫特别的尴尬，再看被窝里那小凤，吓得像塞糠一样。他连忙用手摸了摸小凤，让他镇静一下子，然后一伸手去挡那灯笼的光。陈掌爷，我请您带您的手下先退下去，你让我们穿好衣服，到课堂咱们再相见。
1: 你想得倒美。
0: 陈英凤说着话，趁吴和一点准备没有，一伸手唰啦就把那被子给扯开了。嘿呦，这一对男女大白条一下子暴露在大伙的跟前，被赵金凤吓得尖叫起来了，然后用手紧紧的捂着下身。
1: 东厂这帮人哪有好种啊，一个个都是邪火篓子。
0: 再说平时吴和在宫里边作威作福都惯了，哪受得了这种侮辱，他就破口大骂起来了。陈英凤，我日你娘，我让你骂。
1: 你再看陈英凤一脸横肉，上前一伸手，哎，就把吴和给拎起来了，然后朝地上扑通这一摔，那吴和光不出溜的趴在那儿不敢动弹了。
0: 这功夫东厂这些小校用那被子把赵金凤给裹起来，然后扛出去了。陈英凤过来把吴和搭在背椅上那衣服抓过来扔在地上，咚这一脚踢了他屁股一下子，快穿上。
1: 这吴和现在什么也顾不得了，赶快把衣服就穿上了。
0: 陈英凤大大咧咧的就坐在椅子上了。吴公公，你知道我深更半夜来找你干什么吗？你别看陈英凤像个凶神，
1: 但是这个人最会见风使舵。
0: 自打吴和当上内官的掌印太监之后，他见了吴和总是笑呵呵的，可是今天晚上态度全变了。你看他一双眼睛露出了毒辣辣的寒光，
1: 把这吴和当成罪犯了。
0: 吴和也很害怕，他也不明白这深更半夜的陈英凤干什么来了。
1: 你们把小凤弄到哪儿去了？
0: 哼，这就不用你管了，到了他该去的地方。
1: 什么？你们把他弄到东厂去了？我跟你说，陈英凤，我跟小凤玩对食，我干爹知道。
0: 陈英凤是什么也没说，他亲自起来让吴和坐下，然后又命令东厂一个小校给吴和倒了一杯热水。再说陈英凤领着东厂这些人一来，就把吴宅这些家人都圈起来了，那么倒水这个事儿就得东厂的人代劳了。再说吴和这周身有些发冷，再加上心里紧张，接过这热水咕咚咚咚咚就喝下去了。喝完了水，他把水杯撂下了，镇静了一会儿。
1: 我说你们深更半夜到底干什么来了？
0: 陈英凤看了看吴和，吴和呀，有话你就赶紧说，你活着的时间不长了。
1: 啊，这水里面你加了毒，
0: 这毒性很快就要发作了，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周年。
1: 吴和一听哇的一声哭了，他手指了指陈英凤骂起来了，陈英凤，陈英凤，我跟你无怨无仇，你怎么要害我的性命？
0: 你可不能恨我呀，是李太后不想让你留在阳间了，
1: 你坏了宫中的规矩，
0: 你干爹权势再大他也救不了你了。陈英凤说完离开了椅子，带着这些手下的小校扬长而去。
1: 吴和本想追出去，他想再骂几句，可是这功夫药性发作了，哎呦，他就感到五脏并裂，他扑通一下子倒在地上
0: 死了。吴和死了之后，这第二天一清早，这消息在紫禁城内就传开了。要说话要是没有腿儿，跑得比什么都快。吴和的死，这传闻就有好几种。有的说李太后一时动怒，使用了家法；也有的说冯保是大义灭亲；还有的说蔡启芳的弹劾本子把吴和给吓死了。这七嘴八牙说法不一，但是不管他有什么说法，一个目的达到了，就是宫内宫外这些小太监小伙子所有的内官都拍手称快。其实话又说回来了，在宫里边这些有名的太监，不管是玩对食也好，或者是诈传圣旨也好，要是在眼下这年头都不该有死罪。但是这件事发生在吴和身上，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因为冯宝必须要除掉这个祸害来保住自己。当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到这个消息都非常的吃惊。不管怎么说，吴和在内宫也是个很大的官员呢。李太后连忙把冯宝找来了。冯公公，吴和是怎么死的？
2: 回太后，吴和是喝毒酒七窍流血死的。
1: 这个吴和真是自杀的？
2: 是啊。
0: 好了，这是吴和咎由自取，把他送到化人场练了吧。
2: 太后，那个小凤怎么处理？
1: 小凤就是跟吴和玩对食的那个？
2: 是啊。
0: 这男女之间要是有了事儿，倒霉的都是女人。吴和既然已经死了，这个小凤
2: 就不要为难他了。冯宝听到这儿，心想：这位太后真是好心肠，可能要留小凤一条命。可是这位太后恰恰想的正相反。冯公公，你看前朝怎么处理这些事儿啊？回太后嘉靖五年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嘉靖老皇爷听说宫里头有人玩对食，就把这对男女抓起来了，男的押到东厂受刑而死，那女的死得更惨。怎么死的？嘉靖老皇帝亲自让人找来一口大缸，把这个女的倒着放在缸里边，然后把这缸封死了。这还不算，从红罗炭厂拉来了三大车炭，把这缸埋在炭当中，然后点燃了炭，就这样烧了三天三夜。等把这三车炭烧完了，再打开这缸盖，这个宫女就剩下几块骨头了。哎呀，真够惨的。我说小凤就不用这么处理了，小皇上还小，这样的事可不能有下一次。赐给他一条白绫，让他留一个全尸，然后到昭宁寺给他做一场法事，就这么办吧。李太后把这句话说完，冯宝心里边咯噔一下子，哎呦，这位太后可够狠的。他现在不是皇上，他要当皇帝比那武则天还得厉害呀。冯宝在心里边对太后更惧怕三分了。太后娘娘，我就先下去了。好吧。冯宝溜溜达达的刚走到门口，猛然之间就被李太后又给叫住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医黎介寿》，请听第一集。

0: 让开点儿，让开点儿，同志啊，
1: 哎，
0: 给俺挂个号吧，俺从河南刚过来的。
1: 哎呀，今天的院士门诊不挂号了。
0: 俺有钱，那都缝在棉袄里。
1: 娘，不是钱的事儿，
0: 那为啥呀？别的医院给俺娃判了死刑，人家说南京有个李院士是解放军，他能治好俺娃的病，你就给俺挂个号吧啊！
1: 大娘，李院士在北京开会，本来啊应该是昨天晚上航班回来，可遇上大雾，航班停飞。老爷子连夜坐火车赶回来上8点的门诊，您看，现在都快12点了，他该下班歇歇了。哎，大娘，
0: 那可咋办呢？爹娃，你咋这么命苦啊？
1: 李教授啊，
0: 李
2: 护士长，给他挂个号。
1: 哎呀，老爷子，您吃得消吗？再说这个病人，别的医院都不敢收。
2: 考虑那些干什么？病人大老远来的，不容易。我常跟你们说，医生要爱病人，冷漠。
1: 冷漠是医生最大的敌人。老爷子，我们牢记着呢。
2: 那就挂号，让他们进来啊。
3: 哎，每周一上午，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普外科，有一个特殊的门诊——院士门诊。
0: 医生啊，俺娃原先130多斤，结实的像头牛，可车祸撞坏了肠子，吃啥漏啥。你看看，现在瘦的不到50斤，俺们抬着他跑了好几家大医院，肠子上的漏洞还是没补上。人家说俺的娃呀快不行了，让俺回家准备后事。
2: 我检查一下。
0: 你搓手做啥？
2: 我手凉，怕冰着病人肚子，先搓搓热。
0: 俺娃看了10几个医生，只有您老肯这样摸他的肚子。哎呀，娃身上尽是屎，您呐戴上口罩，别熏着啊。
2: 戴上口罩，你会觉得我怕脏怕臭，跟我就磕这一层。再说了，中医是讲望闻问切的，戴上口罩闻什么啊？
0: 谢谢。俺们跑过好多大医院，医生一闻到俺娃身上的恶臭就皱着眉头戴口罩。把娃送到您这儿，俺心里踏实了。
2: 我检查了，病人呢现在太虚弱啊，赶紧办住院手续，先用深静脉营养法恢复体质，再做手术。
0: 住院？您肯收俺娃住院？
2: 收啊，医院哪有不收病人的道理？
0: 你说的是真的？
2: 你看我这白大褂里穿着军装呢，你要相信解放军呢。
0: 您是活神仙呐，俺娃有救了。俺给你磕头。
2: 我可不是什么神仙，我就是个老医生。
0: 那您是菩萨转世，您心里肯定有一团火。
2: 啊，心里头有一团火。好，那倒是那倒是。医生要爱病人，冷漠可不行。
3: 这就是李介寿， 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军区总医院副院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有一张工作日程表，每周除了外出讲学参加学术会议，他还要做两三台手术，上一次院士门诊，开展两次教学查房。而他已年近九旬，从医七十年，人们尊称他大医。什么是大医？大医的故事就从1949年南京解放前夕说起吧。
4: 人家个屁，这物价飞涨，金圆券都成废纸了，一万元只能买一碗素面。
5: 伙计，
6: 哎，来了，
5: 一碗肉丝面，一碗素面。
6: 好嘞。哎，这是您二位的面，端好啊。
5: 哥，你吃肉丝面，我吃素面。
7: 哎，我吃素面。
6: 哎，
5: 哥，你身子比我弱，你吃肉丝面。
7: 别争了，给你肉丝面。
8: Hello， 黎建寿，李磊石，
5: 汤姆，你这洋派少爷也光顾着街头面摊子
8: ？No， 我刚从医院出来，看见你们两兄弟在这儿，哼，走，我请你们喝牛奶，咖啡。
7: 谢谢，我们就在这吃碗面，吃完还得回病房查房呢。
8: 嘿，这时候还有心思查房？
5: 我和我哥早晚查房，雷打不动。
8: Very good, very good， 好医生。
9: 哎，你们两个什么打算？是走还是留？
5: 什么走留啊？
9: 共产党的军队要打过长江了，南京中央医院已经接到通知，要求医院人员做好撤退准备。
5: 我们留在医院，不走。
9: Oh my God！不走，你们不怕？
5: 当官的要逃，是怕共产党的军队打他们。我们又没干坏事，怕什么呀？
7: 哎，六弟，小点声。
9: 哎，我和你们说，听说委员长已经把故宫的宝物还有银行的黄金整船整船的运往台湾了。以后这里啊，就是个穷窝破窝。
5: 我们穷惯了，不像你们富家子弟上医学院是镀金。
8: 不瞒你们说，家父是花旗银行的乡里，我准备去美国，在美国做医生，是个顶有地位、顶有 money 的。啊，你们也赶紧想个办法出去吧。
7: 我不喜欢美国。
8: Really? Why?
7: 有一年除夕，我和同学从瑞金到长汀去求学，路上积雪很厚，我们只穿着单衣单裤，冻得发抖。一辆美军吉普车驶过，我们急忙让路，吉普车不但不减速，还加快驶过去，泥水溅了我们一身，衣裤全湿了。美国兵还用英语嚷嚷：“滚开，中国猪！”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不是真正来帮助中国的。
8: 哦，粗鲁的美国大兵，你们要是西装革履，他们就不敢了。
7: 不是衣服的问题，是国家的问题。一个国家贫穷就要受欺负，就会被人看不起。
8: 那不一定。
5: 汤姆，你现在敢和我打一架吗？就在这儿。
8: No， 我可不敢。谁不知道你是有名的黎大大？再说，你们两兄弟都在这儿。
5: 哼，对呀，就是因为你知道我强，知道我们人多力量大，你就不敢欺负我，就是这个道理。
7: 汤姆
10: ，Yes，
7: 日本人轰炸长沙的时候，我就在逃难的人群里。飞机在上面丢炸弹，血淋淋的断腿从我头顶上飞过去。那时我就想，只有国家强了，人家才不敢欺负你。我一定要为国家强大做点事，所以我哪儿都不去，我就留在国内。
8: 嗨，你们两个的水平我顶清楚，医学院五年办理130人，最后毕业只剩29人，淘汰率多高，竞争多激烈，现在这29个人一大半都要走了，你们留下来是要后悔的。
7: 留在自己的国家我绝不后悔。
8: No 你这话说的太早了。
7: 那今后我们一年通一次信，互相通报情况。
8: OK， 通信。我打赌你们一定会后悔的。
10: 哎呀，李医生啊，您在这儿啊，看电报急得很呢。哎，
7: 我看看，速来上海二姐。
11: 哎，二姐和妈不是在广西吗？怎么到了上海？
12: 五弟，六弟，我在这儿。
13: 二姐，二姐，
7: 二姐，你什么时候到上海了？啊，
12: 你姐夫现在是坦克学院的少校教员，上级命令他到上海乘船去台湾。我和妈都急死了，赶紧给你们排电报，要走我们一起走。
11: 哎，妈呢？
12: 妈在旅店等你们呢。
7: 姐，快带我们去看妈。
5: 我和哥啊没路费回家，7年没见着妈了。哎，快走。
12: 哟，六弟，你怎么光着脚？鞋呢？
5: 哎呀，别提了，这一路乱的，遇到几个国民党大兵，把我的皮鞋还有五哥的西装都抢跑了。
14: 哎呀，儿啊，快过来，让妈妈好好看看。来来来，
5: 妈。
14: 哎，雷石像石头一样结实。哎呦，介寿身子弱些，以后啊，妈多做点好吃的给你们
7: 啊。妈，啊，我和雷石商量好了，留在南京。
12: 什么？我把家当都卖了，求爷爷告奶奶给你们换了两张船票。哎，你们留在南京有什么好？
5: 去台湾就好吗？
12: 你们是医学院的大学生，政府很器重，到台湾肯定有前途。
7: 姐，我和磊石是以名列前茅的成绩分到中央医院的，中央医院是国民政府政要看病的地方，地位显赫，技术一流，可事实呢，等级森严，腐败，还要求刚毕业的医学生必须西装革履，保持体面。没办法，我只好卖血才买了两套西装，和弟弟穿着去实习。这样的政府能有希望吗？
5: 啊，哥，谁叫你去卖血的？你连我都瞒着。
14: 儿啊，你受苦了。
7: 妈，在医院我接触了一些要求进步的医生，我们都坚信留在这里会有前途的。
5: 对，我就做我的医生。哎，怎么说来着？哎，对，人民医生，做一名光荣的人民医生。哎，
12: 你们俩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妈，您说说他们呢。哎呀，
14: 妈没多少文化，可妈心里明白，他俩都是大人了，路怎么走他们自己定。
7: 爸走得早，兵荒马乱的，您把我们拉扯大，大哥、二姐、磊石和我还都上了大学，我们欠您的太多了。
14: 哎呀，不说这个了。哦，对，妈藏了两块大洋呢，拿着。以后妈和你们二姐照顾不了你们了，你俩一定要相互照应啊。
15: 妈，儿子不孝，我们给你跪下了。
3: 1949年4月23日清晨，当黎介寿兄弟俩回到南京时，眼前的一幕让他们震撼。春寒料峭，在中山东路两旁，一排排解放军身着单薄军装，头枕钢枪，合衣而卧，像一幅定格历史的油画，壮美 而有恬静。听路人说，军队是昨夜入城的，但秩序井然，秋毫无犯。
9: 哥，这就是解放军，共产党。我的心在狂跳，血都热了。我们留下来，对了。
16: 对，这是一个新的时代。
3: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全国掀起抗美援朝的热潮。既不是党员，也不是军人的黎进寿，也递交了请战书，加入了志愿军医疗队。

0: 队奔赴朝鲜前线。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伤员一批接着一批，手术一台接着一台。黎建寿的外科医术大显身手。
1: 手术刀，
2: 给。
1: 止血钳，
2: 给。
1: 绷带，
2: 给。
1: 好了，送他去病房，注意看护。
2: 是。
3: 黎大夫，你怎么了？
1: 没事，突然头晕，好了。
3: 黎大夫，你太累了，昨天一夜查房，给1000多号人检查治疗，休息一下吧。
1: 伤员排队等着呢，我哪歇得住啊？
3: 那我给你倒点热水喝。
1: 不用，忍一忍，挨点饿，这是外科医生的基本功。
4: 大夫，
5: 哎呀，
4: 别动，
5: 大夫，
6: 别大惊小怪的，俺没事，放开俺。
4: 别动，
1: 同志，怎么了？
4: 大夫，这是我战友，他叫小黑脸，他在雪地里埋伏10几个小时，脚趾头都冻坏了，他自己都不知道。您给他治治吧。
1: 过来，我看看。
6: 大夫，按着不算啥，你给别人看
1: 去。别动！右脚的2个指头已经坏死了，必须做坏死组织切除手术。
6: 那说什么？还要手术？
1: 不及时切除冻伤部分，会影响其他健康组织。严重的话还要截肢，也就是锯掉整个右脚，甚至整条右腿。
6: 啊！你说什么？不。不可能，
3: 小黑脸，我们黎大夫可有经验了。他说，战场上的外科处理办法就是一包、二缝、三锯，三锯，你懂不懂？
6: 三锯，俺的娘啊，那还怎么打仗啊？手术，俺要手术。
1: 小李，准备手术。
3: 是。肖排长，
7: 到。
3: 吃药。
7: 哎。
3: 小刘
8: 到，
3: 换纱布。
8: 哎，
3: 大齐
9: 到，
3: 明天大夫给你拆线。
9: 哎，
6: 同志，俺的脚好了，你快给俺办手续，俺还要回前线呢。
3: 吵什么吵？你才来几天啊？回不回前线，大夫说了算。
6: 俺这轻伤早好了，俺要回前线。
1: 小黑脸，你喊什么呢？
6: 哎，李大夫，你来的正好，帮俺说说，哎，让俺回前线呗。
1: 躺下，我检查一下。
6: 哎，李大夫，哎，李大哥，你的医术啊真高，嘿嘿，哎，你看，俺是又能跑又能跳了。
1: 别动，
6: 怎么了？
1: 床单上怎么有血迹？
6: 什
1: 么时候开始的？
6: 战场上被炮弹片崩了一下，那以后小便就有血。
1: 你的膀胱受伤了，为什么瞒着不说？
6: 俺怕说了不让俺回前线。
1: 冰天雪地，-40度，一直尿血，什么后果你懂不懂？
6: 反正俺要回去打仗。
1: 从现在起卧床休息，立刻消炎止血。
6: 大夫，你通融一下好不好啊？
1: 不好。
6: 你咋这么古板呢？俺看你不像个大夫，你像个老夫子呢。
3: 黎大夫是正儿八经医学院大学生。
6: 哼，比俺也大不了2岁，咋就那么古板呢？
1: 小李，
3: 哎，
1: 看住小黑脸，轻易不许他下床，更不许出院。
3: 是，他这张小黑脸好认，我坚决看住他。
6: 俺要回前线，俺要回前线。
1: 老实躺着，我去给你配消炎药。
6: 啊，俺恨你。
1: 躺下。
10: 来，
11: 这儿，
10: 传球，传球，
11: 来，
10: 过来，
6: 这儿呢，
10: 投篮，
6: 哎，中了。哎，
1: 来了，同志们恢复的不错呀。都打上篮球了。
12: 那是啊，多亏了黎大夫。哎，瞧我们这胳膊腿杠杠的。
9: 是啊。
6: 黎大夫，黎大哥，经理，
1: 小黑脸儿活蹦乱跳了。
6: 哎，这回俺真是好了，俺要回前线了。
1: 还恨不恨我了？
6: 哎呀，俺的娘啊，护士后来都告诉俺了，俺的那个胖沙子那胖光都烂了，再不治小命就没了。
1: 不恨我就好。
6: 不恨了，那俺咋能恨你呢？李大夫，俺送你双鞋垫，俺娘做的，给。
13: 真漂亮，你舍得？

0: 俺们住在坑道里，经常是一个连上去只回来几个人，生啊死啊俺见得多了，俺不怕。
1: 那我给你唱首歌吧，苏联共青团之歌，我听战士们都爱唱。
0: 哎，好啊好啊。
2: 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共青团员们集合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吧，亲爱的妈妈。妈妈，
3: 哎呀，哎呀！
4: 一个肠子受伤的战士用搪瓷缸捂着肚子送来的，
5: 马上手术。
4: 是。
1: 同志，别怕，我知道你很痛苦，我会用最快速度完成手术。
3: 你是给小黑脸做手术的那个大夫吗？
1: 对，是我。你是？
3: 上次是我送小黑脸来的。
1: 哦，他还好吗？
3: 飞机轰炸，连里大部分的战友都牺牲了，小黑脸的尸首都没找全。
1: 小黑脸儿，
4: 李大夫，你的手在抖。
1: 放心，我会做好手术的。我宣誓，我黎介寿志愿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
6: 朝鲜战场上那些为国家利益献出生命的最可爱的人，让黎介寿坚信跟着这支队伍走，选择不会错。在零下摄氏40度的严寒中，他夜以继日地救治伤员，荣立战功。回国后，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成为一名光荣的军医。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的心理加油站。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阳，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来关注从新看热榜，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早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欢迎收听心理加油站，我是吴阳。今天这期节目，咱们先回到今年八月底，长沙一家餐厅里，一个四岁男孩和一位十九岁姑娘的一次意外接触。就这么一件小事儿，从餐厅一路吵到调解室，又从调解室吵上全网热搜，最后要走法律程序。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变成这样的？
6: 8月26号下午1:02，长沙一家餐厅的监控画面里，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一个4岁男孩举着玩具枪从狭窄过道跑过，身体失衡，左手碰到了他。不到一秒的接触，换来的是谁家小孩的呼喊，一分多钟的拉扯，脖梗上的勒痕和两天里三轮没谈拢的调解。8月30号，小熊把28分钟的自述视频发上网，最初全网同情。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舆论一夜反转。一个孩子的手和一个成年人的委屈，怎么就被一步步推到了全网面前？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5: 咱们先把时间拨回8月26号下午1:02，长沙那间餐厅的监控记录下了全部的经过。这段声音就是事发现场，当时19岁的小熊正在收银台结账，突然感觉有人碰了自己的臀部，他转过身，只看见一个男孩从身边跑过。这个男孩才4岁，右手还举着一把玩具枪。事后公开的监控显示，当时过道很窄，男孩从小熊身后另一位顾客旁边穿过，跑动中身体失衡，伸出的左手碰上了小熊。视频里还能隐约听到男孩跑过的时候喊了一声，阿姨让一下。可小熊的感受不是让一下这三个字能覆盖的，他一把抓住男孩衣领追到门口，连喊了好几声谁家小孩。男孩被吓哭了，蹲坐在地上喊别碰我，我要找妈妈，脖梗上被衣领勒出了一道红痕。大约40秒后，男孩母亲从餐厅里冲了出来，看到了这一幕，第一句话是，你拉着他干嘛？小熊说，他摸我屁股了，摸一下就跑了。他才4岁，怎么会摸别人屁股？这位母亲的声音一下子高了8度。 僵持了大约1分40秒，男孩父亲赶了过来，语气相对平静地说，他不是故意的。小熊的回答是，他是不是故意的我不管，但是他摸我屁股了。这名父亲说了三个字，调监控。再往后的事就有了公开记录，8月26号下午到27号，双方先后进行了3轮调解，由长沙市五里牌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第一次调解，小熊说自己手脚发麻，呼吸困难，被120送去了急诊。第三次调解，他又一次因为情绪激动出现呼吸性碱中毒。调解始终没能达成一致，记录上写着建议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男孩这边，家长当时已经口头道了歉，也赔付了77.8元的医药费。分歧卡在哪里？小熊要求书面道歉，并承诺严加管教。至于为什么要拉住衣领，小熊也解释过，他先对孩子说站着别跑，男孩却从他的左前方绕了过去，他才抓住衣领，手并没有用力，是孩子一直在挣扎。
7: 目前这个事情的话，就是已经在走诉讼流程了。
5: 这是9月5号小熊在社交平台上的公开声明，而8月30号他已经发过一段28分钟的自述视频，讲述自己被碰之后，对方家长还辱骂他，他要求公开道歉。那个时候网络上的声音大多呢站在他这边，而直到9月8号完整监控曝光。
8: 我们赶到现场时，看到孩子被带着哭了，作为父母第一反应是先扶着孩子，情绪之下没能第一时间完整表达歉意，这点我们事后也有反思。
5: 这段声音出自男孩父亲拍摄的一段3分钟视频，他说可以道歉，但不能给孩子扣莫须有的帽子。
8: 我始终明确一个态度，孩子无心的过失，我们作为监护人愿意当面表达歉意，也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我们不能接受给一个没有完全性别意识的4岁孩子扣上故意摸疼猥亵这样严重的标签，更不可能出具违背事实的书面道歉，给孩子的童年贴上莫须有的污点。
5: 这位父亲还说了一句话让很多人心里一沉，他说这几天孩子反复问他，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儿了，一个4岁的孩子

0: 的，还不太懂做错事意味着什么，但他已经隐约感觉到有什么可怕的东西正笼罩在自己头顶。9月9号，孩子的母亲告诉媒体，孩子情况还好，已经正常回到了幼儿园。到这儿，事情的来龙去脉算是清楚了。一次无意的触碰，一场激烈的拉扯，三轮失败的调解，一段28分钟的视频和一份无法接受的书面道歉。可问题随之而来，一起事实并不复杂的纠纷，怎么就一步步变成了全网围观，甚至对簿公堂的公共事件呢？
1: 一个4岁的孩子无意碰到一位19岁的姑娘，家长当场道歉，也赔付了医药费，事情本该到此为止。可他没有。28分钟的自述视频先让全网同情，不到2分钟的监控又让舆论反转。从熊孩子到性骚扰，从受害者到网暴者，标签来回翻飞，姑娘被扒出学校，姓名、账号被禁止关注，孩子的脖梗勒痕也被传遍网络。一件发生在餐厅里的小事，为什么在短短十几天里卷进了这么多人的情绪？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4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0: 咱们先把镜头往回拉一点。
2: 我4天去了3次派出所，2次抢救室。
0: 这起事件第一次走进公众视野，不是靠监控，而是靠小熊那段28分钟的自述。一个19岁的女孩用了28分钟的时间讲述自己被碰被骂进抢救室的经历，她反复强调一句话：小孩确实摸到我的屁股了。言下之意是，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受到了冒犯，这就是事实。最开始舆论确实站在她这边，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被触碰，敢于站出来发声，很多人觉得应该支持。可问题在于，他的讲述里的摸和后来监控里的碰，在人们心里慢慢地拉开了距离。9月8号，完整视频公开，看过监控视频的网友感觉自己被骗了，原来不是摸是碰，不是故意是意外呀。舆论瞬间反噬，小熊被指浪费公共资源，网暴儿童，借题制造对立，收割流量。当天，抖音平台称，为避免因争议行为获取流量后与商业利益捆绑，小熊的账号被设置成禁止关注，作品被陆续下架。反噬还在一层层加码，有人翻出小熊以前的言论，比如他曾说自己是做自媒体的，不会颠倒黑白，还扒出他此前发布过的和宿管阿姨、网约车司机起冲突的视频，质疑小熊靠制造对立起号涨粉。9月9号，更有网友开河，发出他就读的学校姓名和照片，号召大家向学校发举报邮件。而回到男孩这边，孩子的父亲在网上恳求，放过一个4岁的孩子，他不需要被网络审判。而就在前不久，人民日报客户端也发文评论，4岁男童的肢体接触不该成为制造流量漩涡的素材。从全网同情到全网声讨，只用了一天。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黄雅兰分析说，事件在传播中被不断贴上新的标签，先是熊孩子和不讲理的家长，然后是性骚扰、猥亵，最后是恶意指控。不同的情绪在传播中不断叠加，年轻人反感熊孩子，家长反感凶孩子，女性看到性骚扰3个字会本能的警觉，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经历和立场入场，把一个小摩擦读成了自己最担心的那个故事。黄亚兰还提到一个细节，2023年，四川大学一名女生在地铁上怀疑一位大叔偷拍，然后发微博曝光，事后被证实是误会。同样是提出指控，然后被证明是错误的。所以，当新的类似事件出现时，过去的愤怒会被重新唤起，对立进一步加深。这次事件里也是一样的，有人援引专家说法分析，有人建议家长提告，有律师公开称这是碰瓷式维权，还有人搬出小作文乱象来对照，每一句话都在给这场舆论火上浇油。更值得留意的是，这场舆论战里并没有赢家，男孩被贴上了猥亵的标签，反复问爸爸，我是不是做错事了，而这个姑娘则被开河，被几千条评论围攻。 心理咨询师白露说，她作为母亲，带孩子出门总是格外小心的，孩子大声说两句话都会特别关注，成年人反而还好。这几年高铁上儿童吵闹频繁引发争议，厌童情绪在网络空间蔓延，人们对认知能力还不成熟的孩子容忍度越来越低了。
2: 我真的看到有些评论很无语，录完那个视频之后，就律师进来跟我说相互道歉嘛，然后我很委屈，因为我被摸了屁股，我还要被骂，我还要道歉，我就呼吸性碱中毒，在调解室失去行走能力。
0: 这是小熊在调解期间的一段话，可以感受到网友的辱骂进一步激化着他的情绪，他本来想要一个道歉，最后成了被全网讨伐的对象。而另一边，一个四岁的孩子也成了熊孩子叙事里的反派，两方当事人都被情绪裹挟着越卷越远。这起事件就这样从一个餐厅意外演变成了一场公共事件。
1: 其实这样的事并不少见，新京报梳理近几年公开报道发现，儿童尤其是男童与成年女性因身体触碰引发的冲突大多发生在地铁、电梯、游乐场这些公共场所，孩子多在3到10岁之间，有的因为奔跑排队碰到人，有的因为近异性卫生间、更衣室起争议，有的经过调解化解，有的爆发激烈争吵甚至肢体冲突，还有的在监控曝光后出现反转。为什么孩子的一点小事越来越容易被闹成大事？大人和孩子之间的冲突到底该怎么化解？心理加油站继续播出。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0: 我们再来分享两个真实发生过的故事。2023年4月，扬州的一家文具店里，一个8岁女孩拿起一卷胶带看了又看，放回了原处。店主误以为孩子偷东西，当众逼问，语气严厉。孩子的爷爷坚信孙女儿是清白的，当场报警。警察调了监控，证实孩子确实只是看了看就放了回去。事实清楚了，可孩子受的那场惊吓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在同年5月，一趟高铁上，一个孩子轻轻踢了前排座椅，前排乘客回头提醒，语气并不激烈。孩子母亲却是立刻情绪上头，觉得对方凶孩子。两人争执升级，最后动了手，双双被警方处罚。视频传上网，又吵了一轮。这两个故事和长沙这起事件像不像呢？起因都是孩子一点无心的动静，失控的起点都是成年人的情绪先于事实到场。那么为什么公共空间里这样的冲突越来越多？专家们给出了几个角度。先来说孩子这边，资深心理咨询师白露说，2岁到7岁是孩子性别认知发展的关键阶段。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对身体差异感到好奇，通过观察和触碰来认识世界。但这种好奇就像是对玩具的好奇一样，他们还没有形成成熟的身体界限概念。中国性学会家庭性教育分会副主任委员张耀华说，这背后是整个社会身体权概念的缺失。比如大人可以随便搂抱亲吻孩子，孩子就会以为自己也可以这样对大人。他还提到两种常见的性教育误区，一是觉得孩子小什么都不懂，所以在公共浴室女厕所经常能看到妈妈带着小男孩进去。二是大人自己就忽视身体边界了，对孩子搂搂抱抱亲来亲去，孩子学到的就是身体可以随便碰。再来说到环境这边，有媒体引用认知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研究说，当人处在拥挤嘈杂不可控的空间里，大脑里负责情绪和威胁感知的区域会持续处于高警觉状态，人的情绪耐受阈值会大幅降低。高铁、餐厅、影院恰恰都是这样的空间。孩子因为神经系统发育不成熟，奔跑、哭闹、失误在所难免，这些动静很容易被情绪紧绷的成年人解读成对自己领地的冒犯。那到底该怎么化解？性与性别教育专家方刚给了一个很具体的建议，被碰到之后先冷静下来，站在孩子的行为逻辑里想一步，然后直接问他，你刚刚是不是碰到我了？你是有意识的吗？我感到了委屈，你可以给我一个道歉吗？ 四句话，没有一句是扣帽子的。而家长这边也可以这样告诉孩子，

0: 姐姐之所以揪着你，是因为她不懂你的心理，她以为你要伤害她。但是我知道你不是有意让姐姐难受的。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哪怕是无意的，也要尊重别人的感受。还有一层啊，是给成年人的提醒。公共空间说到底是个大杂院，出门在外，各种意想不到的动静难免，降低一点对环境的预期，心理承受力会更强。就算真的被冒犯到了，也尽量陈述事实，而不是一开始就扣帽子。尤其是面对未成年人，再气也别举起手机对着孩子猛拍挂到网上，按下的这几秒可能成为他一辈子背负的阴影。说到底，大人怎么处理冲突，孩子就站在旁边看着，那一刻就是孩子人生里的第一堂社交课。
1: 事情走到对簿公堂这一步，绕不开一个核心争议。19岁的小熊反复强调，他摸我屁股了，我感觉受到了冒犯。那么感觉受到冒犯就等于性骚扰吗？法律上怎么认定？一个四岁的孩子够得上吗？如果够不上，小熊的委屈又该被放在哪里？过度维权这个词法律上存在吗？当一个人的维权走进网络，边界又在哪里？心理加油站继续带来，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
0: 心理咨询师白露讲过他工作中遇到过的一个案例。幼儿园里，男孩和女孩互相看对方上厕所，触摸彼此的隐私部位。有女孩家长认定孩子遭遇到了性骚扰，愤怒的要找对方家长理论。白露说，对于孩子们来说，那可能只是探索与好奇。这种好奇就像他对待玩具一样，他可能只是觉得某个部位柔软，或者颜色鲜艳，或者单纯想吸引大人的注意。可一旦成年人把成人世界对性的理解套上去，小事儿就变成大事儿了。这个案例和我们今天的主角小熊其实是同一道题的两面，一面是成年人对孩子行为的过度解读，另一面是成年人对自己感受的正当坚持。说说小熊吧，他的感觉是真实的吗？是真的。一个女孩在公共场所突然感觉到有陌生的触碰，那一瞬间的惊悚、愤怒、被侵犯感都是真实的。他后来失眠、焦虑，两次因为呼吸性碱中毒被送进医院。身体的反应骗不了人，他的委屈应当被承认。可感觉受到冒犯等于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吗？多位法律人士的回答是不等于。按照民法典第1010条，性骚扰以违背他人意愿为前提，通过言语、文字、图像或肢体行为实施。北京千千律师事务所律师吕孝全进一步解释，性骚扰在法律上要满足三个条件：行为与性有关，受害者因此产生与性有关的联系并感到不适，行为违背他人意愿。而在实际认定中，还要看实施者有没有主观故意。一个四岁的孩子，认知水平摆在那儿，监控也摆在那里，他是跑动当中的失衡，无意碰上的，主观上故意这一条就说不过去了。何况按照民法典，不满八周岁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治安管理处罚法也规定，不满14周岁的人违反治安管理不予处罚。法律给幼童留下了成长的空间。但其实从头到尾，小熊本人没有用过性骚扰这个词，他说的都是摸屁股。但有律师指出，摸这个字比碰自带更多的主观色彩。从事实还原的角度，这个表述不够客观，而摸屁股在传播当中又被人不断升级成了性骚扰猥亵。一个四岁的孩子就这样被放进了成年人的性侵害评判逻辑当中了。那么，小熊要求书面道歉过分吗？律师的看法是，道歉的诉求要和过分行为相当。男孩家长呢，已经口头道歉，赔付了医药费。如果坚持要公开的书面道歉信，或者是录制道歉视频，可能就超出了过错本身，法律上不一定支持。孩子的父亲也说得很明白，一旦书面承认，就等于给孩子扣上了故意的帽子。也有律师进一步解读，书面道歉在法律上等同于自认故意，对一个四岁孩子的名誉是长期不可逆的伤害。我们再来说过度维权。很多网友觉得小熊不依不饶，浪费资源， 但有多位律师都说，法律上其实没有过度维权的概念。他发布视频，决定走诉讼，都是小熊的权利，不该被批评。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权一旦进入网络，边界就模糊了。单方的叙述会在转发当中被放大，被情绪化解读，甚至导致孩子的信息被曝光。暨南大学的黄亚兰副教授说，当手机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举起就拍，拍了就发，成了很多人的下意识动作。很少有人会先想一步，这个画面发出去会怎么样呢？9月15号，孩子的父亲正式委托湖南天地人律师事务所代理全部法律事务，并表示反诉不为索赔，只为通过判决给孩子一个法律上的清白。胜诉赔偿将全部捐献给青少年公益。有律师说，对于这类涉及未成年人的案件，判决的事实定性价值远远高于经济赔偿价值。法院的一纸判决确认孩子无过错，比任何道歉都更能保护他。但律师也提醒，事件发酵中对未成年人的网络谩骂和随意定性已经触碰到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红线。最后，我们想说一个心理层面的观察。在这场冲突里，其实有两个都需要被安抚的人。四岁的男孩需要确认我没有做错，19岁的女孩需要确认我的感受被看见了。一个想要清白，一个想要承认，偏偏这两个词在舆论场上被拧成了死结。性别教育专家方刚说过一句很扎心的话，这么大的孩子通常不会记住具体的事件，但一定会记住事件带给他的情绪。这种情绪如果得不到疏导，可能演变成创伤，甚至影响他未来的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如果那天有人在小熊耳边说一句，你的感受我信，但孩子确实不是故意的，有人对男孩父亲说一句，我理解你想保护孩子的清白，也请看见那位姐姐的委屈，事情会不会是另一个样子？男孩父亲在网上写过一句话，网络争论终会平息，但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这句话或许同样适用于那位19岁的姑娘，她的19岁也只有一次。以上您收听到的是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接下来是一小段广告和半点报时，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别走开，马上回来。
2: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3: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4: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5: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6: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为你直播。大家好，我是吴阳。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在应用市场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了解了最近的热门话题，四岁男童被指摸臀是如何演变成公共舆论事件的。对于这个话题，来看看网友们的留言。小徐他说啊，四岁小孩在公共场所独自奔跑是非常危险的，父母应尽到监管责任。宁福瑞蒂尔他说啊，小孩子不一定没有性别意识，哪怕很朦胧，现在接触的信息非常的繁杂，家长要关注孩子的行为。所以监控视频的内容来看，这次的小孩啊是无意识的触碰，乱跑时会开阻碍，所以不要太伤心了。桂姓山河归自在他说，这个可能就是纯属网红博流量吧，那么小的孩子懂什么呢？小孩及家长赔礼道歉也是应该的，但是不应该太较真儿。心烟切切这位网友说，19岁也只是个孩子，该学的还有很多没有学会啊，所以我们不能去网暴这个19岁的姑娘。好的，感谢大家的留言和互动。那么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以下内容。说个心里话，不想被说教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同时你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寻找心理加油站的节目。

0: 专区继续来参与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来到我们的问答单元，看到第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第一位网友啊，他是这样问的，他问作为一位母亲啊，和女儿的关系非常紧张，既担心大女儿的婚恋问题，又焦虑小女儿的学业问题，该怎么办呢？一起来听一听。
2: 你好，我是一位53岁的退休妈妈，有两个女儿，大女儿27岁已经参加工作，小女儿14岁正在上学。目前我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很紧张。先说和大女儿的矛盾，之前我反复强调她必须在晚上12点前回家，不能在男孩子家过夜，更不能婚前同居。但有一次她半夜没回家，我找到她让她回去，她却坚持不回，我当时特别生气，第二天我就删除了她的微信。以前我们闹矛盾总是我主动道歉求和，这次我没主动，她也没找我，所以我们已经4个多月没说话了。我觉得她太自私，一点不懂得感恩父母，而且我对她现在的男朋友也不满意，总担心她婚后不幸福。这件事儿让我每天都很痛苦，甚至一度想过断绝关系。再说说小女儿的情况，前天我发现她抄作业写作业时还偷偷玩手机，当时我没发脾气，只是告诉他学习是你自己的事，无论结果如何我们都能接受，但你要想清楚自己能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要对自己负责。当晚我早早睡了，第二天也出去玩了一天，没送他上学，中午没给他打电话，他自己买了饭，好像也没吃多少。晚上我实在不忍心，就去接了他，也没管他学习，还是早早休息了。结果今天早上他不让我送，说要和同学一起上学，中午也在学校吃饭。我追了他半路想送他，他不同意，中午去接他，他也拒绝了。我特别担心，怕他不写作业成绩下降，怕他不好好复习影响考试，更怕他这个时候交到坏朋友。和孩子相处时我总是很自责，孩子稍有不对我就觉得是自己没教育好，心里特别焦虑，尤其是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总觉得前期没把她教好，可其实我一直都很用心很负责，只要孩子学习上出一点问题我就焦虑得不行。现在小女儿确实学习动力不足，成绩也一般，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好，我们来看到我们的心理老师对于这位网友提问的回复内容。老师是这样说的啊，这位来访者说和两个女儿的关系都不好，还总担心自己教育不好孩子，搞不好亲子关系，所以在亲子关系上面特别上心，特别负责。似乎这位当事人无法接受女儿不能够完美成长的结果，女儿不好好学习，交友不当就会自责，你无法原谅自己，觉得自己不是一个好妈妈，好像教育好两个女儿被你当成了衡量自我价值的唯一标准，一旦孩子出现问题你就会感到无能和失败，你把自我价值感绑定在女儿的教育成功和婚姻幸福上，所以只要女儿出现任何的不成功或不幸福的迹象你就会草木皆兵，此刻啊，处于警惕状态，被焦虑不安所包围。你在长长的叙述当中，我们自己啊是没有看到你丈夫角色的出现的，这个家庭仿佛只剩下你和两个女儿，丈夫和父亲的角色是缺失的，是不是你的丈夫不在家里，或者他在家却从未承担过教育女儿维护亲子关系的责任，也没有和你一起分担养育孩子的压力，所以你才一个人扛着，始终处于这样的焦虑当中呢？你担心管教不好女儿的焦虑背后，其实反映出你在家庭里孤立无援的状态，也暴露出你对自我价值的认定标准过于僵化，你把自己捆绑得太紧。或许可以想想啊，是什么动力让你一直处在这样的位置上？ 找到焦虑背后真实需求对你来说非常重要，你不妨问问自己，为什么会担心小女儿考不上高中，为什么会担心大女儿的婚姻前的一些亲密行为，还有婚后的不幸福。是不是你觉得两个女儿还没有完全或者是部分具备为自己人生负责的能力？如果他们真的做不到对自己负责，那谁能替他们承担人生的责任呢？我们的心理老师也注意到，你口头教育女儿要为自己负责，但你的行为是否和口头表达不一致？如果孩子的爸爸在，建议他也参与其中，一起来商量。养育孩子本就是夫妻共同任务，那如果爸爸不在家或者发挥不了父亲的作用，那么你自己可以做一个自我评估。你可以先和丈夫一起评估是否能真正放手让成年九年的大女儿自主做人生，给她这样的选择，又是否能对未成年的二女儿适当放手。你们是否已和两个女儿讨论过他们的行为可能会带来哪种后果，需要承担哪种责任，以及可以采取哪些保护措施？作为父母，你们是否向女儿坦诚过自己的能力，比如有多少勇气和能力陪伴，帮助他们共同面对或承担选择的后果？大女儿今年27岁，已成年，他们如何看待婚前的行为，是否了解如何安全地去亲密，以及发生关系的时候如何做好自我保护？你认为她是否有选择婚前这样的伴侣的一些权利，又是否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呢？现在你的大女儿正处在择偶婚嫁的阶段，那么你可以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她来对话，听听她对婚恋的看法。你也可以和她分享你与丈夫的婚恋经历、个人经验和感受，同时了解她是否认同你的婚恋观，以及她是否有让自己婚姻幸福的方法。若婚姻不幸福，又会如何应对？讨论婚姻观离不开性别话题，那么你们还可以聊聊啊男女差异，还有这种婚前的安全，以及你和丈夫婚姻当中的矛盾与冲突。把你的焦虑通过交流传递给女儿，提前做好预防，远比你独自在背后担心她是否会出事这个要好多了。这不仅能够缓解你对女儿的压力，还能够增进亲子沟通，让彼此互相了解，更加理解对方。而对于二女儿，你也可以和她聊聊，她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学习问题，未来打算如何规划生计，又如何看待姐姐的考学和工作。二女儿正处在青春期，不仅情绪敏感，身体也开始发育成熟，需要进行性教育和安全讨论。性教育不是单方面的说教，而是你和女儿或者是两个女儿一起坐下来探讨如何实现女性的幸福，活出自我。懂比爱有时候更加重要。你和女儿们关系紧张，或许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懂他们，不妨从真正的关心他们的兴趣但不干涉的方式来开始相处。不把焦虑传递给女儿，而是通过做自己喜欢的事，比如运动、户外活动、听音乐，或者寻求专业帮助来缓解内心的压力。当你有勇气面对自己内在的脆弱、恐惧和羞耻，能够坦然地接纳生活当中本就存在的不确定性和潜在危机，把价值感建立在自己身上，能做好能做的事情，接纳无法做到或无法确定的事情，你的焦虑才会减轻，才能给自己松绑。好，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留言提问，他问啊，工作压力大的时候总想看小说，还觉得非常悲观，该怎么办呢？
3: 心里容易烦躁，甚至会骂骂咧咧，特别想看带点小说，但最近没看，因为觉得看了也缓解不了压力。现在我睡不着，眼睛刷抖音刷得很累，却还是忍不住过度用眼，明知抖音只是逃避方式，却没什么用。压力大的时候总觉得自己信息渠道资源都很有限，事情很难推进，脑子像点开拼多多砍一刀一样混乱，感觉自己在瞎操心，看不清局势，同时对大环境也特别悲观。
0: 好，我们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啊，首先要夸夸你的自我觉察能力，你清楚地知道压力大的时候刷抖音看小说其实并非是真正想做这些事情，而是想要逃到一个更熟悉、更有安全感、更容易应对的环境当中。但你也发现了，这样的行为并不能够真正的解决压力，对吗？ 我们需要先找到焦虑的根源，是手头的任务太难，还是你对自己的期许太高，觉得必须做到完美才导致压力过大呢？当意识到压力是核心问题的时候，第一步

0: 可以调整期待，不必事事追求完美，完成有时比做好更加重要。在能力范围之内啊，把事情先做完，再慢慢的精进，这样能够减轻心理负担。那你也注意到了，刷抖音看小说只能够让你短暂的忘记压力，压力本身还存在，反而会让大脑更加疲惫。那么接下来可以试着区分关注圈和影响圈两个概念。如果总在以完不成工作别人怎么看我，那就是活在关注圈，也就是关注无法控制的外界评价。如果专注于我能做什么，比如锻炼、读书和朋友聊聊天，就是活在影响圈，关注自己能掌控的事情。很多时候逃避正是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把精力放在了关注圈。但如果可以转向影响圈，哪怕事情没有做好，也允许自己不完美，反而能更聚焦于自身的成长。比如先完成任务的基础部分，过程当中可能会有新的思路。那么老师之前有个朋友，之前同时面对四项工作，以前同时没办法做完，最多只能做一项，压力大到拖延。后来他调整了节奏，先把每项任务的核心部分做完，反而能够慢慢找到头绪。先行动起来比纠结做不好更加重要。而面对这种状态，那么我们建议他试着接纳自己，允许自己虽然开始作业却有可能无法完成。他后来告诉我们的心理老师，当他调整心态，接纳也许完不成的可能，只是尝试着开始行动，把目标降低，那他心里就觉得，我不用变得多优秀，只要能写出点东西交差就已经可以了，可以及格了。反而在过程当中发现作业完成的相当不错，甚至有时有不少亮眼的灵感火花。其实呢，当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影响圈，也就关注自己的成长。今天比昨天多做了一点点，哪怕一点点不足以完成全部任务，但相比昨天逃避的状态已经是进步了，结果往往会超出预期。那么老师的这位朋友不仅在截止日期之前完成了所有任务，还额外多做了很多工作，尽可能的把事情做到了最好。所以有的时候啊，开始本身就是最重要的，别害怕微小的起步，哪怕每天只花5分钟、10分钟，坚持下去就会有收获的。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下一位网友的提问，他问啊，父母总是在否定我，我不想被说教了，该怎么办呢？
1: 我是男生，中专毕业，即将升入大专，今年19岁，没什么社会经验，总觉得自己一身缺点。小时候我和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他们没教过我生活常识，我主动请教时他们也不愿意教，还总说我笨，但其实他们对我挺好的。现在我和父母一起住，他们总说我性格有问题，说我软弱内向，是被爷爷奶奶惯坏的。我特别不喜欢他们说教，他们还说连父母的话都听不进去，将来社会上有的是人说教你骂你。其实我也想改变，后悔以前没好好读书，现在开始减肥了。他们想让我当兵，我也按他们的要求练体能。我想打短期工，他们却不让，说我笨，容易被骗。平时我不太愿意和他们说话，小学时还被老师霸凌过，他说我活着浪费社会资源，这句话我一直记着。我该怎么改变自己？总是否定自己，觉得脑子也比较迟钝，真希望人生能重来。
0: 后来看到老师的回复，老师说，我能够感受到你正在努力寻找自己的价值，但长期以来家人总是以教导的名义来否定你。那么我们也注意到你的爷爷奶奶和父母在这一点上是非常相似的。心理学研究发现，父母的教养方式往往传承自自己的父母。人其实很缺乏跳出原生模式的想象能力。那我们相信你的父母小时候也没有怎么被鼓励过，一个没有被好好对待的人确实很难学会好好对待别人。换句话来说，你现在的迷茫其实是父母、爷爷奶奶甚至是上一辈不当教育模式的延续。这种模式在他们那个年代或许还能勉强起效，但到了今天早已是百害而无一利了。就连当年那个霸凌你的老师，想必也没有遇到过懂得尊重老师或者是学生的好老师吧。陷入这样的有毒轮回，你该如何自救和打破循环呢？首先得明白， 脑海里那个不断批评你的声音，其实是周围环境恶意评价的集合体。他们或许自以为为你好，但实际效果却是让你陷入自我怀疑，想要改变因恐惧而动弹不得。当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请先试着觉察它，再练习反驳它。哪怕你暂时还不能完全信任自己的反驳也没有关系，只要反驳的声音出现，这个反驳者就会成为你最坚实的盟友。这个过程开头可能会很难，但练得多了就会越来越自然。其次，你正处在建立自我价值、探索人生方向的阶段，这个阶段最需要的是鼓励、耐心以及试错的勇气。如果父母因为怕你被骗而阻止你打短期工，那么你可以自己先做做功课，查一查常见的短期工诈骗的套路，学一学社会上的保护自己的方式。现在早已不是父母爷爷奶奶那一辈啊信息闭塞的年代了，手机上有大量科普内容可以帮你做后盾，只要你对自己负责，提前做好准备，守住底线，制定止损的方案，就可以把父母的意见当成参考，而并非是必须服从的命令了。一个人活在世上，得先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才能慢慢的接纳自己不能做什么。别让你的父母剥夺你探索能力上限的机会，他们没能给你支持的环境，甚至在你还没有真正尝试之前就先让你品尝失败的滋味，这既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更不能成为你评价自己的标准。失败是正常的，希望自己更聪明更优秀也是正常的，但还在没有进入社会真正的闯荡过之前啊，就被提前贴上了蠢笨没有能力的标签，这个就一定是父母的问题，你不需要为他们的失败而去买单。最后，我们的心理老师想要强调的是，你从来没有浪费社会资源，国家花了那么多的精力去提升教师素质，普及育儿知识，是你的师长和父母有些部分啊做得不够，他们没能给你一个正面的支持的成长环境，这才是真正的遗憾。而现在你靠自己的力量弥补过去的缺憾、过去的缺失，这恰恰是对自己对社会最负责任的做法。好了，给你的建议就到这儿，希望你慢慢来，好好加油。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诉说自己的疑惑和烦恼，我们将会邀请专家团队成员为您来解答。节目的最后为您带来心理小贴士解忧杂货铺，欢迎继续往下收听湖北之声的其他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了。

0: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1: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2: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

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0: 中之肺神农架，森林覆盖率稳超91%，天然物种基因库不断扩大。作为中国十大生态旅游目的地，神农架正加速建设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三峡坝首第一县秭归，100多个品种的脐橙，出口140多个国家和地区，12个亿元村，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答卷。中碳灯已累计保障全国碳市场超1000个交易日，完成清算金额超1000亿元。湖北成为全国低碳经济领跑者。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两山理念，贡献中国智慧。
1: 如果你也是这么反反复复的人的话，那我也是啊，所以还好啦，也不用太纠结。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都会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同时呢，也会把深受大家喜爱的一些健康产品、好的一些治疗方式推荐给大家。目前随着我们社会啊进入老龄化的社会，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会出现一体多病的情况，你比如像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同时出现了这些慢性疾病，我们又该怎么来防、怎么来治呢？关于这些话题呢，我们今天特别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来聊一聊。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啊，每天我们这个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
2: 对，
3: 以及慢性疾病呢、啊，该如何防、如何治？在我们最为常见的呀，像高血压这个疾病，是不是？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性也是比较大的。
2: 对。
3: 有的一些高血压的病人啊是没有症状的，
2: 对对，
3: 头也不昏，头也不疼，
2: 嗯，
3: 但是呢，大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啊、都会有症状，
2: 嗯，
3: 比如说出现高血压，它会产生呢、啊、头晕、头疼，有的严重的呢还会出现恶心、呕吐的一些症状。
2: 哦，
3: 高血压这个疾病呢、啊、危害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它对我们身体健康以及生命呢、啊。都会产生很大的危害。
2: 对，一旦这个发病了，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哈。
3: 对对对，高血压它主要是对我们呐、啊、心脑肾呐、啊、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心脑肾呐、啊、都是我们人体啊重要的器官。
2: 嗯，
3: 血压高了，它会造成呐、啊、心室扩大。
2: 嗯，
3: 以及出现呐、啊、冠脉粥样硬化。
2: 哦，
3: 另外呢，对大脑产生的危害也是比较大的。
2: 嗯，
3: 你像我们血压高了之后啊，大脑出现呐、啊。脑梗儿，严重的呢，它会出现呢脑溢血的问题。
2: 是，
3: 这个轻者呀就是致残，重者是危及生命。
2: 对，
3: 有很多人呢、啊、出现脑溢血啊，没有机会治疗，说走人就走人。
2: 所以说，看来这个高血压一旦发病啊，那都不是小病哈。
3: 对对对，血压高了还会造成呢、啊、肾脏出现问题。
2: 哦，
3: 它对我们呢、啊、肾小球啊造成伤害。严重的、啊、就造成呢、啊、肾功能损伤。
2: 哦。
3: 你像我们有一部分高血压的病人呢、啊，肾功能出现问题啊，到了后期啊，就是高血压引起的尿毒症了。所以出现高血压一定要引起重视。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尽量啊少盐，少油的饮食，是吧？
2: 对，
3: 多吃一些呢新鲜的蔬菜，以及新鲜的水果，平时呢注意啊身体锻炼。保持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这个很重要。另外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就是药物治疗，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在治疗高血压的药物啊也是比较多的，你啊，有中药，有西药，是不是？
2: 是。
3: 西药治疗高血压呢就是治标，中药治疗高血压呢它就是从本源上来治。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又是一个大种方的药。
2: 对，
3: 里面的药啊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啊它就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这对我们高血压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2: 对，
3: 好，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好，更多关于健康的话题，我们请陈主任边接听电话边再给大家做指导交流。好，请您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那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就是腿子疼。
3: 检查过没有？腿子疼什么原因？
4: 检查过的。
3: 但
4: 是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
3: 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压迫神经造成腿子疼。
4: 对对对对，压迫坐骨神经的。
3: 哎呦，你这个严重的啊，有的都要偏瘫在床啊，卧床不起啊，知道吧？静养啊。
5: 疼到什么地步啊？
4: 疼的就是还是走的呢，就是转移不得，就是到蹲下来蹲不得，那就是不去的药呢就疼了。
5: 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就是有点严重，就蹬不下去了，是不是啊？
4: 对。
5: 你这个茯苓之一受胶囊就对了，它来通经活络，修复我们腰椎间盘突出这个水火这个病灶，知道吧？
4: 是的。
5: 你现在茯苓之一受胶囊没有？
4: 服啊，我服了很一段时间了。我就记得现在呢，他就我在宜昌呢就买了两回，我就回回走了，啥也没的。补气的药呢就不行。
5: 那是的，你茯苓之一受胶囊，一个是通经活络。第二个呢，修复神经，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病灶修复了，咱这个疼痛它就不疼痛，知道吗？
4: 对，是。
5: 那你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4: 我是坚持服用啊。
5: 现在还疼不疼呢？
4: 吃这个药呢就不疼。
5: 好，吃这个药就不疼，那就是好消息啊。
4: 不错，
5: 你多大年龄呢，婆婆？
4: 我今年69啊。
5: 哦，马上奔七的老人呢。
4: 对啊。
5: 好，咱那个老年同志啊。身体健健康康的，有疾病呢，我们早发现早治疗，找到对症的方法。为什么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那个腿不疼呢？因为咱这里边呢有通经活络的药，有祛风湿强筋骨的药，有补充身体元气的药，知道吧？
4: 知道。
5: 所以说你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那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灶修复了，那个不压迫神经呢。咱这个腿它不就不疼了吗？对不对？
4: 是的。
5: 好，那你要坚持服用，好不好？
4: 好。
5: 你对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4: 满意啊。
5: 好，满意就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4: 我是前门驼子。
5: 你贵姓啊？
4: 我姓何。
5: 好，何伯伯对你个要求啊，咱们那个天门驼子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好，我跟他做广告。
5: 是的。咱传播健康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4: 对。
5: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4: 好。
5: 哎，有时间咱们再聊，好吧？
4: 好，有时间我们再聊。
5: 好，就这么说，再见。
4: 好，再见。
2: 好，天门托市镇的何婆婆呀，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腿疼，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恢复的比较好，腿不疼了，非常有智慧的老人。那天门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的民福堂药店，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喂，
5: 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6: 哦，是我的运动也不好啊，爹是中风，我的运动也不好，现在身体不行。
5: 哦，爹是中风了的，是不是啊？中风了多少时间了？
6: 有一块一年了，今天还是没好出个拐关一站，还下楼去接那个药，他把送药的师傅找不到，他的门口给等到。今天不错，还走下岗出个拐站。
5: 哦，今天你个药拿到了？
6: 哎，药拿到了。
5: 哦，买了灵芝益寿胶囊了。
6: 也把师傅也跑喽。
5: 哈，不错，应该的。你这个年龄大了，不方便了。我们有一个送货小组，专门给大家服务的哈。
6: 哦，一天吃两次，早一次，晚上一天一次吃三颗，是吧？
5: 对。
6: 还有一个事情想请问你。我老板爹他那个前列腺蛮严重，又高的把裤子尿湿了。那他吃那个药对前列腺有好处吗？
5: 对，老伴这个前列腺灵芝益寿胶囊效果很好的哈。
6: 哦，
5: 因为咱里头有个药物成分呢、啊、就是营养货呀。
6: 哦，
5: 哎，它就是针对于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包括尿频、尿急、夜尿多，效果都是非常对症的。
6: 嗯，
5: 哎，另外它对它五脏六腑啊都是个整体治疗的。
6: 啊、
5: 嗯、爹多大年龄了？
6: 85。
5: 85岁呀、啊、
6: 哎，
5: 你多大年龄了，婆婆？
6: 我也是85。
5: 你也是85？
6: 哎，叫爹听，爹日子都好些。
5: 好，你老伴接个电话。
6: 你好嘞。
5: 哎，你好啊。
6: 你是陈春明是吧？
5: 哎，对。
6: 哎，我晓得。
5: 刚才你老伴儿啊，跟你的情况都给我讲了。
6: 嗯。
5: 你那个前列腺增生，包括你中风偏瘫，你都按早上3粒，晚上3粒。
6: 哦。
5: 你这个中风偏瘫呢？茯苓之一受胶囊啊。你看咱这里边的药物成分啊，丹参啊，三七啊。
6: 对。
5: 包括灵芝啊，这都是降血脂、降血粘的呀。
6: 哎。
5: 修复你受损的一个老神经呐、啊。
7: 嗯。
5: 哎，你的老神经激活修复之后，
7: 嗯，
5: 你这个肢体功能它就慢慢的恢复了。
7: 哦，对对对对。
5: 哎，包括你，它在里头还有补气补血的。
7: 哎。
5: 调节五脏六腑的。
7: 嗯。
5: 哎，你到时候你服了十天半个月，你人呐、啊，它都大变样了。
7: 哎，对对对对，我是真的蛮早，晓得不？
5: 啊、
7: 嗯。那个这婆婆嘞，我就非常买得起，我去。
5: 老人家。
7: 嗯。
5: 你跟老伴两个同时服的，
7: 哎，
5: 这个药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一个中药，
7: 哎，对的，
5: 哎，对，咱们呐、啊、有病他能治病，
7: 哎，
5: 没有病的老人呢，他能强身健体，
7: 哎，
5: 提高机体的免疫力，
7: 哎，
5: 哎，这是一个好药，
7: 哎，
5: 身边有一些老年人呐、啊，
7: 嗯，
5: 出现了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
7: 嗯，
5: 哎，包括心脏不好的、失眠的、便秘的、骨关节疾病的，
7: 哎。
5: 让他们都来服这个好药。
7: 哎，我晓得，我你婆婆呢，她就是舍不得。
5: 哦，舍不得钱是不是？
7: 哎，
5: 好，老人家，
7: 嗯，
5: 林芝益寿胶囊呢？
7: 嗯，
5: 这个药也不是太贵。
7: 是吃的，嗯。
5: 你现在到医院去，随便住一次院呢，住在几千块钱。
7: 几千块钱，完。
5: 上万是不是？
7: 哎。
5: 你要在同济协和住个院，没有三两万下不了地。
7: 是的。
5: 哎，咱服林芝益寿胶囊，在家里都，
7: 嗯，
5: 哎，不用排队交钱，不用排队找医生，对不对？
7: 哎，
5: 咱都能轻轻松松的给慢性病了治好了。
7: 是是的，
5: 爹爹，
7: 嗯，
5: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7: 好，
5: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7: 哎，好。
5: 你是住在哪里啊，爹爹？
7: 我住在唐家墩这里。
5: 哦，汉口唐家墩的。
7: 哎，
5: 你贵姓啊，爹爹？
7: 我姓熊。
5: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7: 好。
5: 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跟你的好情况、啊，咱们再来交流交流。
7: 好好好，
5: 好吧。
7: 好，我没有在家里，我就再来看你。
5: 好，那就这样，兄弟的。好，再见。
7: 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8: 嗯，那好，那也可惜太辛苦了。
5: 哎，客气了，爹爹。
8: 啊，今年9月26日满80岁。
5: 好，已经奔八的老人呐，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今天打进电话来。
8: 什么情况？我是公安县快递送的，我去那收的。
5: 哦。
8: 满5个疗程，算5个疗程。
5: 哦，你是通过快递邮寄购买的林芝益寿胶囊是不是？
8: 哎，对的，我已经7、8年去了，连着都买他们的。
5: 你已经服了7、8年的林芝益寿胶囊了，老朋友了。
8: 哎，对对对对对对。
5: 好，老人家，你服林芝益寿胶囊，身体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受益了？
8: 高兴那个好消息，
5: 嗯，
8: 就是连服很多年的，我的右边那个腕哪吒骨。长在一扎子上，他那个哪，那多过哪吒骨收出来好了，
5: 哦、
8: 没疼了，那是第一。
5: 哦，原来疼痛，现在不疼痛了。
8: 不疼了，勾着腰走的好。
5: 哦，那就好，那不疼。

0: 呢，那就好，知道吧？那就是祛风湿、强筋骨、通筋活络。咱那个骨疼的情况现在没有了，是不是？
1: 哎，对对对对对对。这头昏，讲话讲的转的罗汉开始买的时候讲话的，这右边、这左边那个喇叭给我说起讲不着话。
0: 嗯，
1: 有头昏也好的。
0: 哦，现在服上林子一束胶囊，那个头昏现在没有了。
1: 也一直没有了，也感觉心里没有了。
0: 好，那就好，那就是咱们血循环恢复的比较好，气血通了，经络通了，咱那个头昏呢，有的头疼呢，慢慢就没有，知道吧？
1: 啊，对对对对对对，我一个低了货，一个月是350块钱，我也没得任何收益来路了。
0: 哦，
1: 嗯，就完全靠国家给的那钱，完之后也姑娘把低的钱就是100万200万块钱抓出来的，看见那买的好邻居一收的。
0: 是的，是的，都不容易啊，这的啊。你现在头昏比较好，还有哪些方面比较好啊，弟弟？
1: 别吃些该小时候好了。
0: 哦，现在该小时候比较好，就是前列腺的问题，是不是？
1: 吃些该说，再还就是该大便，就是吃马食果子。哪个病好了呢？哪个病该说通畅了呢？该大手。
0: 哦，原来便秘就是排不出来，现在服林子一束胶囊正常了，通畅了。
1: 哎、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原来是几天一次排便呢，爹爹？
1: 原来啊，
0: 嗯，
1: 3天一次排便。
0: 哦，原来是3天一次。
1: 你喊的好了。
0: 那就是服上林子一束胶囊啊，运肠通便，咱那个便秘现在也解决了，是不是？
1: 哎、啊，对对对对对对，我高兴了。
0: 嗯，
1: 我一个蛮早一点的，我从六岁就没得父母大人的。
0: 哦，
1: 是哥哥手指我弄过的。你还就是感情的林子一说的，连内部都一切血压什么都正常，一切都好的。
0: 哦，现在你的骨病呐、血压呀，现在一切都是正常的。
1: 啊，对对对对对对，120个80啊。
0: 那120的80，这个血压非常好啊，弟弟。
1: 啊，对对对对对对。
0: 好，老人家，现在血压120的80啊。那就是服上林子一束胶囊，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咱的血压都正常了，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前去8年前，先跟他讲您的话，多是讲不讲话了，现在总是好的来讲那种话的了。
0: 哦，现在就是说话有劲儿了，人中气充足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对，
0: 不错不错，我听你现在说话很有劲儿。根本就不像80岁的老人呐、啊，知道吧？
1: 对对对对对对。
0: 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1: 我是湖北省公安县狮子口镇红枫一座。
0: 你全名叫什么呀？
1: 我叫刘学银呐。
0: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呀、啊，刘爹爹？
1: 我是187。
0: 嗯。
1: 26357-90。
0: 好，刘爹爹，我想问一句话。你对林子一束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
1: 那说的不满意，那还先去拔呢。
0: 好，刘爹爹，我对你个要求啊，咱们服林子一束胶囊啊，受益了，身体获得健康。咱们那个公安县狮子口镇呐、啊，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1: 对对对对，还是那么那个药。把那关节疼痛医好了。
0: 好，
1: 感谢您，林子一束。
0: 是的，是的。好，
1: 那辛苦。
0: 好，
1: 那这没人那那个搞讲座，那听不到的，这药店的也就没生意没事搞的。
0: 是的，
1: 我说的话了，听不听是完的。
0: 是的，你的感谢收到了，爹爹，你老爷保重身体，好不好？
1: 好。
0: 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你老保重身体，健健康康的，咱帮100岁来努力，好吧？
1: 好好好好好，感谢你那活着的。
0: 好，
1: 那把那就是没人那点人的，把那人搞累了的话了，我们天不能让他想着了。
0: 好，你的感谢收到了，咱们都要好好的，都要健健康康的，好吧，老人家？
1: 好好好好好，
0: 好，就这么说。
1: 我说你那也，常年不去，健健康康。
0: 好，谢谢谢谢，我们都要健健康康的，好吧，老人家啊。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好，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保重啊。
1: 啊，祝那万事平安，百病不生。
0: 好，谢谢，咱们都要健健康康的啊，老人家啊。
1: 啊啊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公安县的刘爹爹服灵芝益寿胶囊，风湿骨病不疼了，头不昏了，两便都正常了，血压是120/80，非常好，祝贺刘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陈教授啊，
0: 对，我是陈局长。
3: 陈教授，我谢谢你啊。
0: 哎呀，不谢啊，什么情况啊？
3: 谢谢你的好友啊。
0: 哎呀，服了林志益寿胶囊受益了。
3: 你好友要当我第一次好友，我不谢你吗？
0: 哦，服了林志益寿胶囊这个好药治好了你的慢性病，打个电话来感谢的。
3: 哦，我当然感谢你了啊。
0: 好好好，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心脏病，这个颈椎病。
0: 嗯。
3: 再就是前列腺增生了。
0: 哦，又有前列腺增生。你服了多长时间呢？好了，
3: 我这是服了五个疗程啊。
0: 哦，已经服了五个疗程。当时心脏病是什么那个状况？是
3: 原来走路喘息了。
0: 原来走路喘息，呼吸都困难。
3: 哎，要不慢走也可以，走快点就不行了，
0: 呼吸跟不上。
3: 嗯，
0: 现在走路没有问题。
3: 真没有问题。
0: 前列腺以前是什么那个状况？夜尿多还是怎么样啊？
3: 前列腺一晚上起了2-3次。
0: 哦，现在一个晚上起来个2-3次。
3: 哎，以前5-6次。
0: 哦，原来夜尿5-6次。
3: 嗯。
0: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3: 谢谢你啊。
0: 好，不谢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武汉黄陂区啊。
0: 哦，咱们武汉是黄陂区的。
3: 嗯。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方才有啥。
0: 哦，好，多大年龄了，爹爹？
3: 啊，84。
0: 84岁呀。
3: 哎
0: 呦，听着你老中气很足啊。
3: 哎，
0: 不错不错不错。爹爹，你给那个电话给我留一个
3: 电话。
0: 嗯，
3: 1507-323-416。
0: 你老现在记性蛮好啊，80多岁，这个状态很好啊，爹爹。我们应该向你学习啊。
3: 哎，好好好，谢谢啊。
0: 不谢不谢，咱们共同努力往100岁来前进，好吧？
3: 好，谢谢。
0: 好，就这样，也祝你老健康，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特大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3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2个疗程，买5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10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5: 啊，陈局长，你好，你好，感谢你。
0: 不感激，不感激。你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蔡县的。
0: 哦，咱们武汉市蔡甸区的。
5: 哎，对对对，今天有好啊！我原来老病和名头起好了。
0: 哦，你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我那偏瘫呐，中风偏瘫的，有劲了，我这大的家伙。
0: 哦，你看，你看，一定要注意啊！你就是正常人，没有中过风的也不能摔跤，有的一下子摔跤下去了起不来了，知道吗？
5: 哎，你也是个球，你也是个有啊，我骑的胯子嘛有劲还。
0: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你的胯子有劲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我把拐棍放着还走了几步的。
0: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给拐棍丢到旁边，自己能走几步，是不是？
5: 哎，对对对，这个药好啊，我要买了的。
0: 哦，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5: 我连着三次。
0: 我跟你讲的，特别是我们心脑血管疾病人群中风偏瘫的后遗症，他这个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他就是近发血、远发血管、通经络通血管，知道吗？
5: 哎呦，你讲到我也能听了，我又给拿回你电池。
0: 哦，那个不错不错。另外呢，那个腿有劲呐、啊，它就是给咱大脑的神经给它激活修复了，知道吧？
5: 嗯。
0: 哎，咱那个灵芝跟五味子，它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知道吧？
5: 是的。我还有个事情咨询一下，是吧？
0: 啊，你说。
5: 因为那里有个记者是喜欢，是个姓刘的，他打电话，他问我取名字嘛，我取呀，他要好我好得很，他要我的那个名字啊，比他还要好一个50倍。他叫我买他的，他要598块一手续。我说我不敢要，不敢要。我这个名字先忙哈，我陈真的名字先忙哈。我你让我没去过，我不敢要。他说我这是捐一下我，他也是叫名字，他是捐一下的。我说不要，我要我买了这个陈真的名字。我要这个名字好得很，陈真的叫这个名字好得很，我钱都好了，一定。他要我这名字还好些，要比别的好一个50倍啊。我说我不敢去。
0: 不要听他们的，有的卖些三无产品，你买了怎么办呢？你买了没有孝子小事，你要跟人持续问题来找人都找不到。
5: 是的，我一个谁个罗子我真没念这个有的，那个有的忙得好。
0: 婆婆，
5: 啊，
0: 你多大年龄呢？今年
5: 我77了呢。
0: 77岁呀、啊？
5: 哎，我15年中风。
0: 老人家，
5: 啊，
0: 你这个中风是不是血压高引起来的中风啊？
5: 对的，头天一个七，第二天一个八引起的。
0: 哦，你看，
5: 这么麻烦的，人家没有血压高的药，我忘记了。
0: 哎呦，你看，你血压高到170、180都中风了。
5: 是的。
0: 那你以后啊，血压一定要注意好，不能再出现中风，知道吧？
5: 我家底下我一个人在老根，我妈回来的不是因为重视，太麻烦
0: 了，
5: 给我找药。
0: 你看，你妈夫了不重视，你就吃他的亏，是不是啊？
5: 是的。要不这受罪是不晓得，俺们没事了，我也受罪。
0: 是的，人受罪，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婆婆。
5: 嗯。
0: 有很多中风的啊，一次性都走人了，你知不知道啊？
5: 是的。那你让我停下药，我以后我娘家他也要忙好。
0: 哦，那血压降下来了，平稳了就好哈。现在头昏不昏？
5: 不昏。
0: 好，头不昏呐，那就是你的血压比较平稳呐，知道吧？
5: 哎，对。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5: 是的。这个名字好，我再买，相信他。
0: 是的，你相信他，你就受益，你就选择他，是不是啊？
5: 哎，我说了，我现在不买，我只买那
0: 等于。只买灵芝益寿胶囊。
5: 哎，我长期吃，我都不吃别的
0: 药的。那你现在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
5: 我早三粒，晚三粒，原来早三粒，中午三粒，一天3次3粒。
0: 哦，你早三粒，晚三粒就可以，好不好？
5: 啊，这前天的那个李老师的心理底线。你早上你晚上你我这没中风了去了
0: 哈。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呢、啊、反应的不错，你现在其他方面反应怎么样啊？
5: 其他我也小毛病都好了，胸闷了，现在胸闷，我们不能睡觉，透气不舒服，现在个石头压起来的，现在都好了的去了。
0: 胸方胸闷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5: 哎，他慌不慌就闷的不舒服，透气像满气灰的。
0: 你是不是有关心病呢、啊、
5: 我没检查过还
0: 没。哦，没有检查过，就是发现那个胸闷是不舒服，是不是啊？
5: 以前那是原来没有中风的时候啊，上楼就是要是跑快的，这胸就慌拉得很。
0: 哦，现在这个胸慌胸闷的情况现在慢慢好了。
5: 是的，我吃点灵芝吃得好了。
0: 哦，灵芝益寿胶囊吃得好。
5: 哎，
0: 哈哈，你吃得好也跟街坊邻居讲一讲，好不好？
5: 哎，我那个街坊不是花那个钱的，买这个药好。
0: 好，婆婆。
5: 哎，
0: 灵芝益寿胶囊服得好，第一个咱自己坚持服用，让自己的晚年生活啊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
5: 哎，对，我长期服下这里，我是谁个药都不吃的。
0: 好，你服这个能得到健康。
5: 是的。
0: 哎，你说你中风偏瘫了不能动了，你说那个吃喝拉撒在场上谁受得了啊？谁都受不了，是不是啊？
5: 是的。
0: 给身体养好，慢慢给调理好，好不好？
5: 好你
0: 个电话留给我。
5: 我是18162799000。
0: 你是菜店什么地方的呀？
5: 我是菜店，我公主楼。
0: 哦，好，冯伯伯，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5: 哎呀，我就是喜欢它，相信它。
0: 你就是喜欢他，相信他。
5: 哎，
0: 好好好，我们坚持服众，给身体养得棒棒的，咱望一百岁来努力，好吧？
5: 啊，老人家，我想感谢你。
0: 不感谢，不感谢。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5: 好的，好的，你。
0: 好，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好，谢谢你。
0: 不谢不谢，再见啊。
5: 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好，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随州市随县新街镇灯子湾村二组何新民何爹爹的家里。何爹爹啊，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这个腿疼的呀，站不得，睡不得，坐不得，还有颈椎肩周炎、前列腺的问题，尿频尿急，晚上起三四次。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6: 我嘞是怎么个玩意儿？开始嘞
7: 啊，
6: 我这疼了有3年了。他这个腿嘞坐着也疼，站着也疼，睡着也疼。
7: 哦，
6: 我咱摸牌的时候嘞，这个小腿都疼了半条，这一条胯都疼嘞，都不好搞啊。他有时候让那搞绳子把腿绑着，绑着回来更疼，都不好搞。去年的秋天我就在香港带我搞绳子去以后嘞，那个医院我都去了。那个香港是第一人民医院呢，襄阳的
7: 啊。
6: 他说你什么都不搞，你起了睡，睡了起，睡到晚上，他搞半天伺候就好了。晚上多半也不行。好，小区的回来都搞完年底回来，今天看的我跟谁说的？我出来的，我去第一个要感谢你们的这个广播电台办得好，看我节目啊。还是这我听了半年在香港，在香港九龙广场那个对门一个回润堂，你们卖的有这个油
7: 啊、哦？
6: 我到老院呢，实际上我一回家的时候我就看，我说听着我就看，看了以后呢，有几个年轻的我们小媳妇子呢，都跟咱帮我姑娘买东西，晚上买那么多。他我们帮呢住在5楼，破5楼上学啊，很吃亏。他一会儿他起来怎么样？他起来过星期的十一天、二天，很有效，上头闷多少劲儿。我都说找你把这个油起来，要你我劲儿更多。到底啊，我那幅画伸手了，还是？
7: 你说的你是访问了别人？
6: 哦，对对，我在那买油上，在那，在
7: 襄
6: 樊那个，对对对。
7: 就是正好你到襄樊去买药的时候，在现场就碰到一个这样的人，是吧？
6: 对，看着一个碰到那个，他跟他说，完了新年礼物跟他说是送上去，送个健康的新娘们了。好，我就搞了以后回来试。是啊，以后呢，哎，有点效果。我的孙子长的儿子在谁？我住他们房子上，带他们，天天在做这个孙子的。他天天给我吹，从这个背上就是吹在腿上。
7: 啊、
6: 他在外边他吹啥？弄脚垫，我铺上床上，他给我吹呀，吹到那背板了。他不吹了，他又疼。那晚上觉都睡不好了。后来以后几天以后，好，他们俩都不给我吹了。我俩都和小班回来，晚上一个吹。哎，我都起来都我腰片，我这个就还是有点效果去。
7: 哦，
6: 我还没对了，我结婚三。我天天听你们广播，反正都把90岁的人都护好了。
7: 嗯，
6: 我都说我搞不好，嗯，都说我几个人都搞不好了，我还几岁好？我就买了2个药瓶，说以后嘞哈，哎，我就很苦一回，我就现在这个腰像更注意，我就像这个腰杆儿啊，睡了一拱就起来，可以一弹就起来。
7: 哦，
6: 好，又我这又买3个药瓶，好，最后你们小日报那个玉林给我打电话。他以后问我怎么样，我还有点问题，腰椎上有点问题。他那把量交多少钱？啊，最后呢，我都交的是40块量。
7: 嗯，
6: 总共买了你们3次。我的那个油站的那个老板，两个油站，啊，我现在经常是我一次性的到位不好了嘛，搞70块就好了，是吧？何必呢？我现在多出钱上班2个多疗程，还7000多块钱的亏了。
8: 啊，
6: 好，搞以后今天看了以后，总共是活了140天，最后交量以后，负担还重了，叫我回来呀种地呀，明年我也开始在。重整旗鼓嘛，
7: 哇、哦，还准备回来种地了，
6: 再炒9厘嘛。
7: 你种了多少地啊？
6: 有10亩地啊。
7: 有10亩地啊，那不少了。啊，都种了什么？
6: 现在有种麻子，有点空着啊。
7: 空着在是吧？
6: 今年这种豆子。
7: 像是今年一年你没种是吧？
6: 今年空了，我都空了1年多了嘛。
7: 空了1年多。
6: 嗯，出来腰疼以后就待身子这边时间了，就是我待到这回来以后再间歇再搞嘛，继续搞。
7: 哦，相当于你的腰疼，这个农活做不了了，就没有去做是吧？
6: 坐着疼，睡着疼，站着疼，还做什么啊？
7: 对对对，
6: 摸牌都不能搞了。
7: 今年又准备再把这个地种起来是吧？
6: 有准备
7: 啊，
6: 我都种，又种了7亩地的麻子呢，种了嘛。
7: 嗯，
6: 长得很好嘛。
7: 啊，好，爹爹，我听您说的还是特别的激动的啊。这个您贵姓啊？
6: 我姓何，叫何新民。
7: 啊，何新民。
6: 啊，对
7: 啊。您多大年纪啊？
6: 我今年64岁嘛。
7: 64岁啊，您说的这个主要的问题啊，就是你这个腿疼啊，是检查过的是什么问题？
6: 腰间盘突出。
7: 哦，腰椎间盘突出。
6: 日 这不疼得不得了了吗？
7: 啊，当时疼的是走不了路，
6: 走不了嘛，就站着疼，坐着疼，睡着疼，
7: 哦，总是疼是吧？然后你说你本来还有田里面还要干活是吧？就是下秧，你这个都做不了。
6: 对，到十月份还就我们这个弄的秋捕是吧？我都回来啊，当王子他不要回来，他能搞，我都回来，我这十多天的那样，我又种了几亩田的地，
7: 啊，
6: 看又搞了。
7: 啊，
6: 好活儿，真没事了，好些没事了。
7: 啊，现在走路都没有问题了。
6: 现在没有，你睡着不疼，站着不疼，现在
7: 不疼了啊。
6: 我晚上牌昨晚都没问题了，这儿
7: 还打牌，
6: 还打牌
7: 啊。你一坐坐几个小时啊？
6: 一坐半天都没事了，还是
7: 半天都没事是吧？
6: 你没想到的，跑了好吃个不少的亏，这个好东西子啊。
7: 哦，
6: 开始我都抱着个十来的，完五百四十六，这都不属于球的三人，是不是？
7: 嗯，
6: 做了些输还不是输七八块钱。
7: 对对对，
6: 啊、开始那些我都是反对，我吃不少的亏。
7: 哦，
6: 他没有。最后是，我听你们广播听的好长远啊，从去年到现在，我在搞了以后呢，是这样以后呢，回来以后呢，搞好了，我就是感谢你们
7: 啊。您说的非常对啊，
6: 我在我一个本草纲目啊，那个拔草酿方啊，我也都朝着这些药，这些药确实好用，是不是？
7: 嗯，
6: 对对对，有看
7: 的。好，解决个大问题，就是走路的问题。你看你是坐不得，睡不得，然后走不得路，那你这个说到外面啥事都做不了，是吧？
6: 对对对。后来我接着我这边上一个还有一个85岁一个老头
7: 啊，
6: 准备要死的，这几天嘞，那下午见了他们大子，谁就能把这他们两人把这三人，他今天吃了几天，他今天吃饭的很好了就。
7: 哦，那他感谢你啊。
6: 都是些丸子先生们。
7: 啊。
6: 他那边我们呢，他们老板过来看着点的，他吃有效果是。
7: 嗯，好，您的这个主要是一个腿疼，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还有什么问题啊？
6: 都是这个颈椎。
7: 还有颈椎。
6: 颈椎也肩膀疼。
7: 哦。
6: 肩膀疼那人开始多了一个得了一个啊，开始今天春天有火，有的追出来以后疼了。但是可能洗嘛痛了以后呢，好，最后现在好起来以后。
7: 哦，颈椎是这个胳膊，
6: 这是胳膊两个胳膊嘛，颈椎
7: 啊。
6: 在那个晚上去，我在襄樊去年那个坐公交车一站的搞不下去，你忍不住了，没办法，挤到半在车里面去。
7: 怎么样？要上厕所？
6: 对，要上厕所，到处找不到，跟襄阳市那么大个市，在里面找不到。
7: 哦，
6: 一直坚持没办法呀。
7: 我是搞鼻塞，尿急是吧？
6: 对对对，这是前列腺，前列腺。
7: 前列腺的问题啊。
6: 对。搁了以后，这个药从喝了以后嘞，现在一晚上都不起夜了，不敢受了。
7: 哦，
6: 一觉睡到天亮都没事儿。
7: 哦，原来起几次啊？
6: 原来起三四次啊。
7: 原来晚上要起三四次，现在晚上不起夜了。
6: 现在晚上不起夜。
7: 啊，还有尿急，原来是老找厕所是吧？
6: 对对。再现在这个吃饭的吃香些，吃什么都是不咽菜的，吃完就胃口很好，是不是？
7: 嗯嗯。
6: 这排便也轻松，是不是？
7: 排便也轻松。
6: 对对对，我要感谢你们，我让您指一手，这个康复谈。我想了几枝花了，
7: 没有想到我们今天从这个武汉过来看你们啊。
6: 武汉前年来武汉了，是不是？看望一病患，半年康复了腰间盘。
7: 啊，好。
6: 死又生个还阳丹，啊，我到处跑到来宣传。
7: 啊，到处在帮着宣传是吧？
6: 接着不少人，对对，感谢你们。
7: 啊，都听到陈主任的节目是吧？
6: 对对。啊，干了个真情这个实干的交流嘛。
7: 啊，对对对。
6: 讲得很好。
7: 啊，
6: 哎，我跟他们说，因为我的这个普通话说得不好，我都不好跟他们打量。我都没意想不到你们会到这儿来了。
7: 啊，没想到的是吧？
6: 太远了。
7: 对，我们今天是专程从武汉到随州来，解决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颈椎肩周的问题是吧？
6: 对对对。
7: 还有这个尿急的问题啊。你这个血压怎么样啊？
6: 血完了有点活了一段时间了，开始一般的最后都是70到120。
7: 70到120。那血压很好啊。
6: 血压很好。
7: 好，那个您的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6: 我这住的叫是墩子湾村啊，是
7: 随州市
6: 随县。
7: 随县。
6: 对，随县墩子新街镇。
7: 新街镇，
6: 新街镇，墩子湾村二村。
7: 啊，好。
6: 你们可能是在第一次在随县这边来。
7: 对对对，是的啊。
6: 我都没听到，对对对。
7: 嗯。
6: 我看，因为随州人都买油都说随州人说不到普通话，听都是我们随州的方言嘛。
7: 您的电话是多少？
6: 叫150-7163-742。
7: 啊，好好好。
2: 好，这位随州随县新市镇64岁的何新民爹爹啊，非常的朴实啊。他说他随州人不会讲普通话，担心啊自己的方言大家听不懂，所以从来没有跟陈主任您来汇报过他的病情啊。
8: 是的，
2: 今天呢，他通过话筒也来说了，他现在呢，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自己的这个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啊，原来是坐不得、睡不得、躺不得，现在这个腿疼啊没有了啊。
8: 对对对，能感受到啊，何新民活爹爹啊。他那种喜悦的心情，或激动的心情，
2: 对对对，
8: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他现在是灵芝益寿胶囊的义务宣传员，介绍了好几个人，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力都比较好。
2: 对对，
8: 那个活爹爹啊，坐不得，站不得，睡不得。
2: 嗯，
8: 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它是承上启下。
2: 嗯，
8: 哎，所以这个部位啊，很容易发病。但是呢，这个部位发病之后啊，

0: 造成的这个结果就像他这个刚开始腿疼，
1: 嗯，
0: 严重的时候啊，人生活自理都困难，有的啊都偏瘫在床。
1: 对，
0: 他这个还是治疗的比较及时，服用磷脂一素胶囊啊，来通经络，修复他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病灶髓核。哎，病灶修复了，经络通了，哎，他这个生活啊，都回归于正常了。
1: 对，
0: 哎，现在他又种了十几亩地啊，是不是啊？
1: 对对。
0: 哎，并且呢，做事干嘛呀，都没有问题。
1: 对对。
0: 哎，所以说呀，这个磷脂一素胶囊，他的一个积极的选择，现在身体啊恢复的比较好。
1: 嗯。
0: 他说还有一个尴尬的事情
1: 啊，
0: 就是这个前列腺呢。曲线问题，
1: 嗯，尿频尿急啊，
0: 尿频尿急，坐在公交车上一站都没到啊，都要急得要小便了
1: 啊，
0: 所以说这是很尴尬的事儿。
1: 嗯，
0: 现在尿频尿急的情况也解决了，
1: 嗯，
0: 一个晚上一次都不能起来，是不是啊？
1: 对对。
0: 所以磷脂一素胶囊，一个是菌字号的药，另外呢它是个大组方的药，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1: 对对。
0: 所以活心明爹的呀，选的磷脂一素胶囊现在受益了，在这里啊祝贺他。
1: 好，磷脂一素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啊，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2: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老人家。
2: 我们他是胃病。
0: 哦，您是胃病是吧？
2: 睡眠不好。
0: 嗯。
2: 腿子洗了泡有积水。
0: 有积水呀、啊？是滑膜炎。
2: 对呀、
0: 啊。哦，那你滑膜炎那走路都有点吃亏呀、啊。
2: 走路就走不动了，走不动这把丸子疼了就这走的哈，跟俺们帮忙去了。
0: 丸子疼到现在人走了，你是服过磷脂一素胶囊吗？
2: 听你们的广播，我们的婆婆说你们的，他那听到说练丸子好，又转门
0: 了。买了几个疗程呢？
2: 买五个疗程。
0: 哦，磷脂一素胶囊都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2: 对。
0: 是按早三粒晚三粒服用的。
2: 他那舍不得服，他那要节约，是早晚的晚晚的，他是一天服四粒。
0: 哦，你这个剂量小了点点，你是按还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好不好？
2: 早三粒晚三粒，这个农村的经济方面赶不来的。
0: 你要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啊，你这个慢性病啊，它恢复的更快一些，知道吧？
2: 是是的，是的。
0: 哎，你是哪里的呀？经济条件不好？
2: 我是现在是陈塘镇的。
0: 哦，仙桃市陈塘镇的。
2: 是是的，是的，经济呢？经济条件。
0: 哦哦，那你这个仙桃经济条件还不错嘛，仙桃。
2: 说我们老的了，我们七十多了。
0: 哦，七十多了，年纪大了，就是那个赚钱不是那么容易，是吧？
2: 种几亩田，达不到。
0: 你七十多岁还种几亩田了？
2: 还种几亩田呢？
0: 好好好，那个劳动力强度大的少做一点来，爹爹啊。
2: 哎呀，就经济赶不来，就节约的福利。
0: 好好好好，现在。你这个滑膜炎呐、啊，这个腿不疼呐、啊，现在其他方面呢？
2: 胃病好些。
0: 哦，胃病也见到效果了。
2: 睡眠方面稍微好改善的，你看。
0: 哦，失眠也改善了。
2: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那就是说我们选择磷脂一素胶囊啊，是选对了。
2: 是是的，是的，我们的婆婆就说陈教授讲的好啊，一老一老听的。
0: 不错不错。
2: 你这个呢，有水平的会讲啊。
0: 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也是听到你们这种患者呀服了磷脂一素胶囊之后那种真诚真实的声音。
2: 他那多病缠身呢，在是
0: 啊，
2: 他那用了三万的钱呢。
0: 哎呦，你看那个钱没少花，是不是啊？
2: 对啊。
0: 好好好，以前用的方法我们就不谈它了。哎，咱现在选择磷脂一素胶囊呢，现在身体啊慢慢地往健康来发展，是不是啊？
2: 是的，是的。
0: 慢性病呢，慢慢在恢复。咱就安心的治疗，好不好？
2: 形势也好转了。
0: 好，形势又好转了。你这个是用的是两粒，早两粒，晚两粒。你如果说是按早三粒，晚三粒啊，这个慢性病呢，它能恢复的更快一些，知道吗？
2: 现在我说的，那我们呢，说实话，想强身博健，买五个疗程来节省经济呢。
0: 不错不错，爹爹，那你们就安心的服用，好不好？
2: 好，还等一段时间呢，我们还说再来买。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2: 叫姓

0: 走啊，走琼海。
1: 好好好，代我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0: 啊，你们带我们游回去看。
1: 去县道去买醋，给我打个电话，我给县道服务站的帮帮你，好不好？
0: 啊，我们对你们那个产品呢，还是非常满意的。
1: 好，对我们产品满意，就是能让老百姓呢、啊，真正的这个钱发了值，让大家的慢性病呢、
0: 啊，
1: 能慢慢的恢复健康，好吧？
0: 好，谢谢陈主任。
1: 好，不谢，老人家保重，好吧？
0: 好，再见啊！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仙桃的朋友都可以到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热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什么情况啊？
3: 啊，然的老跟有那个脑动脉硬化，经常头昏，发晕，睡不好觉，这个他去医院安眠。
1: 是你本人呢，还是家里人老伴呢？
3: 我老伴。
1: 老伴多大年龄呢？今年？
3: 其实也累了。
1: 他这个脑梗啊，这个有没有高血压的问题啊？
3: 高血压有时候高，有时候还蛮，有时候150，有时候到180了。
1: 哎呦，那相当高啊！这么高的血压，肯定会出现脑梗，知道吧？
3: 脑梗啊，脑颈动脉硬化吧。
1: 哎呦，你看，血管也出现问题，是吧？
3: 啊，对对。
1: 你这个呀、啊，严重的呀、啊，有的中风了，一次性都走人了，没机会治疗，知道吧？
3: 啊，对对对。
1: 好，今天咱们可以交流，也是一个好机会。老伴儿服过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3: 他已经服，我买了送五个疗程了。
1: 哦，
3: 对啊，五个疗程了。
1: 现在服了五个疗程，肯定是比较好啊。
3: 对，好了。我头昏好的，在睡眠改善的呀。
1: 哦，头不昏呐。
3: 啊，对对对。
1: 睡眠改善了，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3: 那是，但我们看按电视到10点钟睡，天亮那还要下夜睡。
1: 一个晚上睡个大天亮。
3: 对。
1: 好，那就是好消息。那就是说，镇静安神，然后呢，近发血液，远发血管。现在那个供血供氧好了，他这个头昏呐、啊，有的头晕的现象啊就没有了，知道吧？
3: 啊，对对对。
1: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3: 他查过了，都是正常的。
1: 哦，在医院里查过，医生说是正常的。
3: 啊，对。
1: 好，那就好。那就是现在近发血液，远发血管。血液干净呢，血管恢复弹性，他这个血压都正常了，知道吧？
3: 对。
1: 脑梗呢？
3: 脑梗也好了。
1: 哦，脑梗也好了，也没有问题。
3: 对。
1: 现在走路啊、说话呀、啊、都没有问题。
3: 啊，那带孙子呢？带孙子接娃呀、送娃呀、上学，送娃上学。
1: 哦，现在还带孙子啊、接孙子啊，现在在家里 还是举例军呢。
3: 对。
1: 不错。好消息啊！给老伴照顾好，健健康康的啊！
3: 啊，
1: 你们是哪里的朋友啊？听你口音，
3: 我是汉山的。
1: 好，你贵姓哪爹的？
3: 我姓李，李文生。
1: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爹的。
3: 我的151。4611。
1: 好，李爹的，代我向你老伴婆婆问个好啊！
3: 好，感谢你们，好，
1: 咱们汉泉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帮帮他们，好不好？
3: 啊，刚往现在，好，
1: 好，就这么说啊，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好，感谢你们，好。
2: 好，汉川的李爹爹、老伴啊，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头不昏了，高血压正常了，脑梗、失眠、睡不着觉，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祝贺李爹爹一家。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 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5: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6: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4: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哎，陈主任你好。
8: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啊，好好好，谢谢陈主任。
8: 好，不谢。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我是金山的。
8: 哦，咱们湖北金山县的呀。
7: 哎，对对对。
8: 好，你是什么情况啊？打来电话。
7: 我原来这个是这个心慌，
8: 嗯，
7: 这个气短，
8: 嗯，
7: 这个睡眠呢不咋子好，
8: 嗯，
7: 这个血压呢有点难，这个血压高，
8: 嗯，
7: 现在呢我基本上呢吸这种吸毒药以后啊，这个在这方面心一慌啊这方面呢就比较好了。
8: 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心慌啊，现在不心慌了。
7: 哎，现在不心慌。
8: 哦，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不心慌啊，就是咱那个心脏的一个心肌细胞啊，它给它修复好了。
7: 嗯，这个就是一小跑啊。
8: 嗯。
7: 跑一个几把路，两里路。
8: 哦，你平时锻炼的时候小跑啊，还能跑个几把路？
7: 哎，不，这个一小跑的话呢，都会跑个几把路，两里路都会跑。
8: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心肺功能啊，体质啊，现在都恢复得不错。
7: 对对对对，
8: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不错。你以前血压不好？
7: 简单的，我血压，
8: 嗯，
7: 这个有点高。
8: 那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怎么样呢？
7: 现在我血压就是平稳的，
8: 嗯，
7: 90。
8: 哦，现在血压是120/90。
7: 对对对。
8: 啊，那120/90这个血压很好啊。
7: 我现在这个血压基本上是稳定的。
8: 这个就不错。这个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啊，它净化血液，远化血管，血液不粘稠了，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血压不就稳定了吗？正常了吗？对不对？
7: 哎，对，前天我查了我的血糖，查了血糖呢，这个餐后啊，餐后也是5.8。
8: 哦，餐后5.8。
7: 嗯。
8: 那你这个这血糖相当好吗？
7: 哎，对，
8: 餐后的血糖5.8，就是餐前5.8，这个血糖也是正常的，知道吗？
7: 啊，好好，谢谢陈主任。
8: 不谢不谢，你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几个疗程呢？
7: 我现在5个疗程，还有6个。
8: 哦，就是服了4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
7: 哎，对对对。
8: 哦，你今天打电话，特别是来跟你的情况来说一下。
7: 哎，对对对。
8: 好好，你这个血压、血糖都正常的。心慌了，现在心不慌了。你现在夜晚睡觉怎么样啊？
7: 睡觉也蛮安稳，我不枕高枕头啊。
8: 好，
7: 我不让你枕，我枕头不让你枕高。
8: 哦，枕头不要枕得太高， 只要适中就行了。
7: 哎，我这是平时，我就要是平时。
8: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7: 可以，满意。
8: 满意是吧？

0: 你积极地来治疗，积极地来选择林志一受教了。你看你现在得到健康了，是不是啊？
1: 对，
0: 你说你听到了，你不治他，你光听不行动，光心动不行动那也不行，是不是啊？
1: 对，
0: 不错不错，你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69。
0: 你看，以前那么多病，现在服了4个多疗程的林志一受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血糖正常了，惊慌气胆的现象也好了，失眠呢，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能睡安神了。
1: 哎，对，能睡安神。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是金山什么地方的呀？
1: 我是云南潼关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孔繁昌。
0: 今年69岁了。
1: 哎，对，谢谢。
0: 好，不谢，现在有活动，参与活动还能省钱，好吧？
1: 好，
0: 孔爹爹，那个电话留给我。
1: 13779-92675。
0: 92675是吧？
1: 对。
0: 好，孔爹爹，对于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服了过把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好，谢。
0: 啊，你老保重，再见。
1: 好，谢谢，好。
2: 好，祝贺这位金山的孔爹爹，他的高血压、糖尿病啊都已经正常了，血压现在是120/90，血糖餐后是5.8。另外呢，他的这个睡眠啊、心慌、气短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说呀，平时小跑个1里路也没问题，今天也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咱们收音机前想购买林志一瘦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一瘦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6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

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这个吴和被冯保用丢卒保车的办法给灭掉了。他来到李太后的面前，跟李太后就把这情况介绍了。这李太后出手也非常狠，让冯保把小凤也灭口。冯保心里边对这个太后感到非常的惧怕，心想这个女人信佛呀，信佛这心都这么狠，哎呦，今后做事儿可得加点小心。就在冯保下去刚走到门口，李太后把他叫住了。冯公公回来。他一听太后叫他，他连忙又转回身子。太后，你还有事？宫里边出了这么大的事，不知道内阁的张先生知不知道？马上派人通知张先生，然后把张先生请过来，咱们合计合计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李太后说的下一步怎么办，指的就是一个朱恒的问题，另一个就是莫文龙提出的皇帝龙袍造价这个事儿。冯保明白了，连忙就派人把首辅张居正请到了内宫。张居正来到了乾清宫之后，给太后和皇上请完了安，太后直接就把话转入了正题。张先生，内宫的吴和喝了毒药酒死了，这件事儿不知道你知不知道，臣也是今天早晨听说的。既然你知道了，吴和死就死吧，他是死有余辜，谁让他诈传圣旨了。还有莫文龙这道本子，你应该跟冯公公好好核算核算，看看莫文龙说的有没有一定的道理。张居正一听，今天可是个绝好的机会，把自己的观点必须在这时候亮出去。因为不管怎么说，冯保已经大义灭亲，除掉了吴和，再说吴和也是个祸害，既然吴和已经死了，这朱恒的面子也算过来了。所以现在太后在跟前，张居正要把他的想法全部的摊牌。皇上、太后、冯公公，在杭州制造局用银这件事情上，朱恒老先生虽然有些意气用事，但是臣以为朱恒这么做，他是实心实意为皇上着想，就是这朱恒处理的方法差一点。冯保一听，呵，张居正是完全站在朱恒的立场上。张先生，要是按奴才看，朱恒不仅仅是方法差，他是存心在刁难，不然莫文龙的本子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据我们东厂的人告诉我，莫文龙现在还没回到杭州，可是折子昨天就送进了内宫。张居正一听，冯保他还不知道莫文龙这个本子是张居正授意的。要说这位首辅做事儿，有的时候他含而不露，但是该露的时候他还真露。皇上，
太后，冯公公，臣在这说点实话，莫文龙的本子跟老朱恒根本无关。冯宝一听，什么？不是朱恒让他写的？不是，他的本子是我让他写的。莫文龙这次到京述职，我让他详细的汇报一下杭州制造局日常运作这些情况，让他如实向我回答。莫文龙跟我讲出了一些外人不知道的隐情，我当时就想，皇上做一件龙袍，这里边还有这么多的说道，所以我就鼓励他向皇上写一道折子，让皇上和太后还有冯公公都了解了解杭州织造局的实情。李太后一听，啊，莫文龙的本子是首辅张居正让他写的。张先生，你觉得这道本子写的真实吗？回太后，莫文龙为人非常赤重，这个人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想，望风捕影的事，他绝不敢胡来。冯宝一想，这个莫文龙的后台是张居正。哎呀，你张居正厉害呀，跟我公开作对了。冯宝的脸就有些难看了，他刚想争辩几句，你看李太后全看明白了，他一伸手把冯宝拦住了。今天我和皇上就想听一听这件事情，张先生你是怎么主张的？张居正没有直接回答太后的问题，一开口讲了一段典故。据南朝宋史上记载，高祖刘裕出身寒微，年轻的时候靠苦力为生，那个时候他的妻子也就是后来的藏皇后亲手给他做了一件粗布的衣服，这件衣服他穿了很多年，可以说是补丁罗补丁，但是他还舍不得扔掉。后来自己当了皇上，把这件衣服一直珍藏着，等到他长女惠济公主出嫁，他把这件破衣服当成最贵重的嫁妆送给他女儿，对他女儿说，你是公主，要什么有什么，可是你别忘了，生活一定要节俭，永远不能忘了百姓的疾苦。他把这件衣服拿给他的女儿，就是让他女儿永不变色。他对他女儿说了一句真心话，我今天虽然当了皇帝，可是我永远忘不了受苦的日子，务求节俭朴素，跟万民同忧患。当时惠济公主是含泪收下了这件破衣服，把这件衣服作为传家之宝。那么既然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圣明的君主，今天我们的小皇上为什么就不能效仿他呢？你看看，首辅今天是引经据典讲了一段典故，他并没有直接谈出自己的观点，是讲金比古引了一个头。这功夫李太后一看看自己穿的这件衣服太华丽了，她当时就有些不好意思了。冯宝那眼睛可管事儿，他发现李太后很不自在，他知道张居正说的这故事有点刺激了这位太后，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张先生讲的这故事好是好，但是那是早年间的故事，现在我们国家已经富了，皇上穿点好衣服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儿啊。对呀，冯公公深明大义，言之有理，
其实张居正他不想跟冯宝直接发生冲突，就拿一个大帽子啪给冯宝戴上了。臣同意冯公公的建议，让杭州织造局为皇上制作一批华贵精美的服饰，我们做臣子的有谁不想皇上穿上华贵的龙袍威仪天下呢？这位铁面宰相的口风一转，李太后感到很吃惊，冯宝提到嗓子眼儿，这颗心吧唧一下子落下来了，他当时变成笑脸了。是啊，张先生，您太理解事儿了，这理是理，法是法，听您这么一说，总算体谅一下我们的苦心了。嗨，冯公公，您忠心伺候皇上，一心为皇上着想，天下的这些人都知道，这一点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冯公公，您做了很多对皇上、太后负责的事儿，有些时候我们都非常感激您。但是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件事儿，我今天有一个想法。李太后一听，呵，这位首辅兜了半圈圈子，才落正格的。那你讲一讲吧。莫文龙他在讲到杭州织造局用银这些事上，不能不引起我们朝廷的重视。历朝制造龙衣，一些当时的中官就机会开始贪污，导致老百姓怨声载道。皇上初登大宝，万事更新，要是制造龙衣仍旧按照旧法，怎么能体现万历的新政呢？张居正这一句话击中了要害，但是这功夫他可没忘了，得骂着骂着冯宝。我到现在为朝廷做事，已经做了二十几年，历经三朝，我亲眼见到内宫二十四监局互相之间攀比奢侈，这些有权的太监为所欲为，假公济私，

的风气已经焕然一新。虽然出了一个吴和，这只不过是个别的现象。哎呀，这句话冯宝一听心里边别提多舒服了。紧接着张居正又讲起了一些情况。各监局清明自守，去年就为朝廷省下18000多两银子，可以说冯公公拨乱反正，功不可没。这次织造局用银，为什么引起这么大的矛盾呢？一来是工部尚书朱珩，他和内宫沟通差一些；二来呢，杭州织造局工价银计算差额太大。莫文龙在本子上讲的已经是非常清楚了，制造一件龙衣实际工价和申请用银的价钱悬殊太大。尽管张居正尽量不伤害冯宝，但是谈到具体事儿的时候还得说实话呀。冯宝气的这小肚就鼓起来了，他马上就接了一句，哎呀，莫文龙本子有很多地方不实际，再说他计算的工价那也不对呀。打个比方说吧，龙衣上这些珠宝玉石他都没算在内，这项开支也不小，占了工程造价的一半以上啊。对呀，冯公公，您说的太对了，这正是问题的急症所在。要说首府反应的特别快，冯公公，杭州制造局归内廷管辖，他的用银是内廷和户部各分摊一半，历来是编制预算都由织造局钦差太监负具体的责任，户部插不上手。户部拿了钱，可是不知道这钱都干什么去了，因此呢，户部的意见很大，为了公价银的问题几乎是年年扯皮，相互之间产生了很多的矛盾。要是按我的看法，这种体制应该非改不可了。小皇上一听要改，小皇上就来兴趣了，张先生，你说这怎么改呢？万岁啊，既然是内廷织造局和户部共同出钱，这每年的申请用银的额度就应该两家共同派人如实的核查，编制出预算，然后联合呈文到皇上您这儿，由皇上核实再批准运行。李太后一听听明白了，她觉得首辅张居正这建议非常的好，既照顾了户部的面子，又堵住了内宫这些不正之风，最后控制权还在我儿子手里。他紧接着就问了冯宝一句，冯公公，您看张先生这意见如何呀？冯宝心里透明白，这件事儿他已经彻底的又败在了首府的面前，他在心里边不得不佩服张居正啊，张居正那个湖北佬太厉害了。这么一改，虽然名义上皇帝定这件事儿，但是内阁却可以通过拟票来干预这件事儿。自从洪武皇帝到现在，这件事儿一直是司礼监说了算，可是今天大权落到内阁手里了，这个湖北佬他赢了。但是冯宝虽然输了，他可不甘心输，可是又找不到赢张居正的理由，他只好回答了一句，一切听皇上太后的
才读。

冯公既然没有异议这件事儿，那就按张先生的建议办吧。李太后今天来个一锤定音，就这个大明王朝一直坚持200多年的祖制，就这样被这个首府轻而易举的给改过来了。张居正心里边大大的松了一口气，但是现在还谈不上高兴，因为毕竟这件事儿。张居正把冯保给得罪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太后又提出了新的观点，好用一些了。冯保一听，当时就不高兴了。但是这个冯保心里边有些惧怕李太后，一看太后表态了，他马上又把话茬转过来了。是啊，奴才心眼实，只考虑皇上的穿戴，没想到皇帝的个头天天在长啊。那么这么办吧，皇上的龙袍造价降为40万两，总可以了吧？李太后一听，在40万两的基础上，再砍一半，20万两吧。从90万两一下子降到20万两，这个大宰相也感到非常的吃惊。这位太后真给我面子，臣遵太后的旨意。李太后一看冯保在那不高兴，她心里明白，冯保又在算自己的小算盘，马上他就说了一句话：“你们两个都是皇上的左右手，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希望你们一定记住，你们做的一切事情，都要千万替皇上着想，替国家想一想，千万别打自己的小算盘，更不能为鸡毛蒜皮的事儿闹别扭。常言说得好，家和万事兴。”你们两个都是替皇上当家的，你们之间的和，不单是皇上的姓氏，更是天下百姓的姓氏。要说李太后讲的这番话，说的可厉害呀，既有威，又有严，还带出了情。冯保心中暗暗的吃惊啊，这个女人可真不简单呐！他今天这番话，在表面上听是两个人各打50大板，但是他明白，敲打他的要多一些，敲打那个湖北佬啊要少一些。哎呀，人家必定有那种关系啊！到这个时候，冯保心里边是什么都明白了。再伺候这个太后娘娘，可得要多加小心呐。这个湖北老张居正，我跟你没完。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90.1，福泉山 FM 96.1，云县 FM 87.7。

0: 6.6 见识 FM 87.8，巴东 FM 107.5 ，FM 87.6，神农架地区松柏 FM 90.2，木鱼 FM 100.5，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1: 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金榜题名，洞房花烛，这本是人生两大幸事。一国之君亲自张嘴，当朝宰相帮忙撮合，到底哪位状元能有如此殊荣？一波三折的求婚经历，换来的是婚姻幸福还是苦涩人生？

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形形色色的状元郎第三集。中国戏曲铡美案，想必大伙儿都不陌生，尤其是主人公陈世美，自打高中状元之后，抛弃结发妻子给皇上当女婿这个桥段，从古到今都被人唾骂。就连现如今呢，要说哪个男的发达了，挣了钱了，当了官了，撇下自己原配媳妇不要了，您瞧吧，准保被人说成是现世陈世美。自古老百姓就常把驸马爷和状元郎这俩词儿啊拴在一块儿，这也难怪，除了陈世美的形象深入人心以外，主要是状元放到古代，那就等同于是一步登天，高官厚禄，被皇上赏识。这么出色的人物，真说给皇上当个女婿，这也不为过，所以这俩词儿想当然的就被联系到一块儿去了。不过在这儿啊，咱姑且不论铡美案的故事情节，单就说这驸马跟状元，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因果关系呢？那当了状元，您就一定能当上驸马吗？或者说这古代驸马多数都是状元出身吗？我在这儿啊，可以明确告诉您，古代驸马很少有状元出身的。今天咱们要讲的这位状元名叫郑浩，在中国历史上他是唯一的一位可以被考证的驸马状元。话说到这儿啊，估计有人纳闷了，说考中状元这是高材生啊，有头脑有智慧，而且咱刚才也说了，只要状元入朝为官，多数都是皇上比较看重的臣子，这么抢手的人物，怎么当了驸马的状元就只有郑浩一位呢？这道理很简单，主要原因有两条。头一个，您想啊，古代科举考试不像现在似的年年都有，不光如此，现在各种各样的形式，反正只要你想学，保准能让你取得一高等学位。咱常说呀，这古代科举三年一回，考试内容也相当难，有的是那学生啊，为了能够博取功名，地也不种了，钱也不挣了，一门心思复习功课。您要是真有才华，兴许考到最高级别的殿试，年龄还不算太大。可也有那考了一辈子的，到死都没能考上状元。所以说年轻有为的状元那太少了。这第二个原因呢，就是古时候的人结婚都早，十来岁就成家立业了，您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兴许都抱孙子了，皇上的女儿那可是金枝玉叶，您说头次结婚就给人家当个妾，那公主能干吗？公主干皇上也不干呢。再有了，就算这状元是个未婚或者说是一丧偶，那也未见得公主能瞧上他。咱这儿也举个例子，南宋时期宋理宗的闺女汉国公主到了及笄之年，也就是说呀，这姑娘年满十五了，能结婚了，正巧赶上殿试放榜，当时高中状元的这位名叫周振言，年龄呢学识都不错，宋理宗当时多了一心眼儿，心说我这闺女刚好没对象呢，我呀就把这状元周振言选做驸马得了。周振言接到这个消息心里高兴坏了，准备准备就到宫里谢恩去了。谁成想这个时候汉国公主听说未来的夫君过来了，偷偷的躲在垂帘之后打算观瞧一番。这一瞧可不要紧呐，当时这激动劲儿荡然无存了。怎么回事啊？这周振言哪儿哪儿都好，就是长相太对不起观众了，公主是怎么看怎么不喜欢。结果把这事儿跟李宗一说，李宗只好顺着闺女的意思把这门亲事啊就给推了。由此可见，状元当驸马可是有种种条件制约的，可遇而不可求啊。能娶到公主给皇上当女婿，这样的身份想必所有人都羡慕。可轮到郑浩这儿，您别看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被记载的状元驸马，但是他的这段姻缘呢，并不是常人所想的那么一帆风顺。郑浩是唐朝荥阳人，唐会昌三年高中状元，那个时候他多大？您听好了，25岁呀。

0: 郑浩年轻有为，人又长得帅气，当朝皇上唐玄宗头一眼看见他，呵，打心眼里喜欢。咱在这儿啊，还得多说一句，这唐玄宗有一癖好，什么呢？科举迷。别看他贵为天子啊，可是他最大的理想就是有朝一日能亲自参加一回科考，也享受一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这种快意。可您说当朝皇上就冲这身份，这愿望也实现不了。所以啊，为了解馋，唐玄宗就在金銮宝殿的柱子上到处写着相共进士李道隆。这标语什么意思？这道隆啊，是皇上给自己取的名字。这意思就是啊，我是双重身份，不光是当朝天子唐玄宗，我呢还是相共进士，我叫李道隆。科举考试最高一级是殿试，主考官是唐玄宗。每回轮到他当考官的时候，哎呦，那个激动劲儿啊，恨不得头半个月睡不踏实了。参加殿试的几位学子肯定不能都是状元呢，所以高中的他替别人高兴，要是没高中的，他比别人还沮丧。赶巧这唐玄宗有一闺女，人称叫万寿公主，这可是唐玄宗的心头肉啊，掌上明珠。11个闺女当中就偏疼这一个，从小就是啊，只要闺女高兴，摘星星要月亮全给办了。万寿公主当时到了婚嫁年龄了，而且尚未定亲，唐玄宗早就惦记着给闺女学们一个状元当驸马。这会儿眼前的这位状元郎郑浩是又年轻又出色，唐玄宗当时眼前一亮，心里边盘算上了，这是天助我也呀，这么好的一位女婿，我等什么呢？都说肥水不流外人田，我呀得把我这闺女嫁给他。这主意一定，唐玄宗可就开始安排上了。这天唐玄宗特意召郑浩入宫，自打郑浩一进门，宣宗皇帝就开始咧着嘴跟那笑，笑得郑浩啊以为自己衣冠不整闹笑话了呢，低头一个劲儿的学嘛，找了半天心说，我穿戴整齐呀，没什么可笑的呀，今儿皇上怎么了？吃错药了？还没等这郑浩开口问呢，宣宗皇上乐呵呵的先说上了，哈哈，哎，郑浩啊，朕今天让你过来呢，没有别的事儿，咱们啊就是闲聊聊。你也知道，我就喜欢文人啊，尤其是参加科举考试的这种感觉，我也喜欢。我要不是皇上啊，我肯定也参加去了。您不知道啊，朕多羡慕你们呐！一听这个，郑浩心算踏实下来了，跪在底下赶紧回话，小人承蒙皇上赏识，才得以有今天的成就，在下日后必定会为大唐王朝尽忠尽责。这种官场套话呀，不是宣宗皇上今天聊的重点。他一边吩咐太监给郑浩赐座，一边开始就引入主题了。郑浩啊，你这么年轻有为，不知道成亲了没有啊？皇上关心我成亲没有？郑浩听完了满脑子问号，回皇上，小人尚未娶亲，这些年一心扑在学问上，还没顾得上呢。哦，这就好啊，这就好。宣宗皇上越听越高兴啊，郑浩是越听越纳闷，我没成亲了这还好？可这话呢，郑浩也不敢问，只能坐在这儿等皇上说明缘由。就看唐玄宗喝了一口茶，润润嗓子，朕欣赏你这样的人才，你要是尚未娶亲呢，不如朕招你做个驸马吧。我那个万寿公主也到了婚嫁年龄了，朕觉得你们两个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啊。啊，迎娶当朝公主给皇上当女婿。正好听完，当时脑子嗡一下懵了，半天张着嘴不知怎么说。正好完全没想到宣宗皇上能跟他说这种话， 吭哧了半天，最后才挤出一句话来：“皇上，小人谢谢您的赏识，只是我怕在下配不上公主，小人才疏学浅，实在不敢奢求能娶到万寿公主为妻，我怕耽误了公主一辈子的幸福啊。”这回答差点没让唐玄宗咣当一下栽那儿。这也难怪啊，都说皇上的闺女是金枝玉叶，老话讲皇上的女儿不愁嫁，更何况是宣宗皇上亲自保媒，别说你不配了，哪个敢回绝呀？郑浩这个回答可是唐玄宗万万没想到的，这回张嘴不知道说什么的呀，轮到皇上了。可人家郑浩这会儿呢已经婉言回绝了。宣宗皇上心说，我要是再阉割他，这显得我闺女贱，包括我在内太没面子了，可要是就拉倒了，这面子也找不回来。宣宗皇上愁啊，他也明白强扭的瓜不甜，愣摘的清杏准酸，想了半天这才想出一个台阶来。哎呀，什么配不配的，郑浩啊，你呀太低估你自己了。不过婚姻大事倒是得你情我愿，之前我也没给你透露过，所以难免会有点唐突。这么着吧，这事儿啊你先记在心上啊，不着急不着急。要说宣宗皇帝确实挺会看人的，想召郑浩当女婿，不光是因为他一表人才，年轻有为，更重要的是人家郑浩家里边那是名门望族，郑家在荥阳那也是山东有头有脸的名门望族，社会声望很高的。而且郑浩的爷爷那是文宗时期著名的宰相，说白了郑浩的爷爷是跟着宣宗皇上的爷爷打天下的重臣。如此出类拔萃家世显赫的青年才俊当然不能错过了，只是没想到自己身为皇上亲自张嘴帮着女儿张罗婚事，愣让别人给撅回来了。估计这会儿您也得纳闷，说这郑浩是不是眼光太高了，当朝皇上的闺女他都不要，他还想要什么样的呀？再有了，这郑浩胆儿也够肥的呀，他难道就不怕皇上记恨他吗？其实郑浩这么干呢，那也是有他自己的原因的。首先一个，郑浩虽说没成亲呢，可是不代表没有心上人呢，这姑娘就是跟郑浩青梅竹马的卢家小姐，卢家那也是荥阳的名门望族啊。这次郑浩出来参加科考，卢小姐一直在家等着呢，只要郑浩金榜题名，俩人回来就拜堂成亲。您想想，金榜题名之后跟自己青梅竹马心爱之人步入婚姻殿堂，这辈子还有什么事儿能比这更美的呀？再有一个，就算没有这姑娘，郑浩也不想当驸马，因为那个年月娶公主不是什么美事儿，别人看着挺风光，其实呢俩人没感情不说吧，弄不好到最后还得家破人亡。武则天的闺女太平公主不就这样吗？太平公主嫁过两回，这俩老公没落下什么好，所以给皇上家当女婿是又不幸福又没尊严。郑浩头回拒绝了宣宗皇帝，本以为这件事情啊就过去了，可谁成想宣宗那边没死心，他一说没用，赶紧着把这事儿交给了当朝宰相白敏中，让这白敏中啊接着做媒，非得让这俩孩子结婚不行。这白敏中是白居易的堂弟，在朝为官当宰相，一听说皇上把这事儿交代下来了，呵，当时拍着胸脯子横打鼻梁，给宣宗皇帝打保票，皇上您放心，这事儿啊我给您办，准保办得漂漂亮亮的，您就等着喝喜酒吧。说完转身去找郑浩去了。白敏中一进门倒是没说废话，毕竟他是当朝宰相啊，就算是来请郑浩同意这门亲事的，这姿态呢也不能太低了。瞧见郑浩，白敏中先是问了一句，郑浩啊，我听说皇上头两天跟你说要招你做驸马，你没答应。郑浩就知道白敏中一来没好事，再一听旧事重提，硬着头皮只好回了一句，回宰相大人，小人不是有意回绝这门婚事，实在是小人 我有难言之隐呐。啊，难言之隐，不妨说来听听。白敏忠心说，我就等你说原因呢，我好对症下药。当然郑浩那两条原因肯定不能全说了，但是自己有意中人这事儿他倒是没避讳。小人虽说没有成亲，可是已经有了意中之人，况且我家已经把聘礼都送过去了，过不了两天我就要回去和卢家小姐成亲了，所以我这儿没法跟人交代呀。白敏忠这会儿最担心听见的是郑浩说自己身体有毛病，您这公主不能嫁残疾，但是一听这原因，白敏忠这个心呢放回到肚子里了，一拍郑浩肩膀，就这事儿你放心，我快马加鞭去荥阳城把这件事情跟卢家说了，送去的聘礼我出面给你要回来，卢家小姐我也不亏待她，她要是乐意呢，我在朝中给她学么一好人家。我当是什么大事儿呢，你呀初入仕途，好些事情不明白，你琢磨你回绝了皇上，就算你能娶上卢家小姐，你们俩甚至你们两个家族往后能有好日子过吗？你把皇上的颜面给驳回来了，你这胆子也太大了吧。郑浩虽然学问高，但是人际关系啊他蛮不懂，让白敏忠这么连忽悠带吓的，郑浩也担心自己这决定会给卢家招来厄运，想来想去最后一咬牙一跺脚，得了，我别害了卢家这门亲事啊，我就应了吧。就这么着，郑浩同意了迎娶万寿公主，而卢家那边呢只能是哑巴吃黄连，自己忍着了，谁能跟皇上家争女婿。婚事结了，可整天陪着公主这日子啊过得也没那么放松。郑浩心里恨呐，每回想起白敏忠来他都是咬牙切齿。也难怪，要不是因为他，兴许郑浩那儿啊正老婆孩子热炕头呢。郑浩的婚后生活虽然不幸福，可也没想象中那么可怕。万寿公主虽说娇生惯养，但是有一点，她不是一个不懂情理之人，再加上宣宗皇帝懂得黑白是非，所以自家闺女有错了她绝对不袒护着。日子一久，郑浩和万寿公主也就慢慢的适应上了。郑浩凭借着驸马身份一入朝就做了高官，他为人清廉，善用人才，曾经先后两次主持贡举考试，被朝廷选拔了不少人才。虽说想当初没有跟自己的初恋双宿双飞，可好歹这个驸马让郑浩当着还算不亏。咱老说自打开办科举考试，为不少出身寒门的学子提供了公平竞争的机会，不过在状元这个行里头啊也有不少出身名门的后代。可您知道在中国状元的记载当中最高的考生身份是什么吗？咱们下回接着说这身份最高的状元郎。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节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我就特别再强调一下，就是我们目前啊正在举行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千里眼明目眼贴，在金秋时节所开展的一年一度啊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的优惠活动。因为我们现在呢，随着中秋节啊即将到来，活动呢也是达到了一个高潮啊！现在每天全省各地专营店，尤其是我们专家老师所到的地方啊，很多朋友都是直接到专营店来参加活动。大家购买的产品组合套餐购买的很多，就是说同时购买原黄金，或者是再加上轻松固力健，或者有的是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再组合轻松固力健，就是同时几款产品购买非常多。另外就是也有很多朋友呢，一次性购买的量也很大啊，买10瓶、20瓶甚至买40瓶的非常多。所以双节的这种大活动啊，我相信在我们很多老用户当中，大家也是期盼已久。活动到现在，很多老用户都是奔走相告，自己参加了活动，然后呢也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给了周围的一些亲戚朋友，包括以往所介绍的一些老用户。所以我这里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积极的行动。当然这里我还是强调一下啊，到底该不该组合应用，我觉得还是根据个人的具体健康需求以及您自己的实际的经济条件来科学的选择。那么如果啊，比方说您单纯的只是一个关节的问题，比方说单纯的膝关节疼痛，或者单纯的肩周炎啊、颈椎病啊，那么您直接选择轻松固力健，早晚各嚼服一粒就足够了啊，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嘛。如果您主要针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这一块，特别是像高血压、脑中风后遗症、冠心病、心绞痛经常发作，心慌胸闷很严重的朋友，或者说秋天呢，天气干燥，口干舌燥，牙龈肿痛，虚火上炎，或者本身糖尿病很重，甚至已经出现并发症的朋友，那么这个时候呢，可以单纯的选择我们原黄金啊，既能够通过强心皂苷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作用，而且还能够通过补养津液、生津养阴、气阴同补，让您的虚火啊得到很好的抑制，血糖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这是单纯的选择。另外呢，你像我们活力资源宝呢，它的作用机制比较广泛。啊，从呼吸道的抗菌抗炎、强肾补肺，另外呢，从我们消化道的改善胃肠、稳定肠道菌群，还有我们益智慧抗痴呆对大脑的保养，另外呢，对我们先天肾气的培补、强肾健腰嘛，等等这些功效呢，大家可以针对性的来选择活力资源宝。 所以这是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下，就是有很多老用户啊，现在因为大家常年听广播，应用的时间也比较久，现在都对我们产品也很信任，很多老用户都是组合运用。那么对很多新朋友来讲呢，您可能有一个了解感受的过程，可以单纯的针对您主要的问题来针对性的选择。总之一点吧，把握住这个双节优惠的好时机啊，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还是强调一下具体的活动详情，包括需要邮寄需要送货，马上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7: 张哥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7: 你们这次活动啊，优惠很大呀，力度很大。
6: 双节的优惠活动，一年当中最大的优惠。
7: 感谢，感谢，感谢。
6: 老朋友都是期盼已久啊。
7: 啊，我是随州的，老朋友三年了，我这用的很好，我这具体有下面几个体会。
6: 嗯。
7: 收获呀，第一个呢就是能吃能睡，不敢。

0: 冒。
1: 很好，这是基础啊。
0: 我这个原来呀、睡觉不好，吃了这个以后呢，特别是最近一两年了，我这个睡觉很好。晚上老是8点左右就睡觉了，早上5点多6点我就起来了。吃这个药以后啊，我没有感冒过一次，第一个收获。第二个呢，就是我那个冠心病呢、早搏呀，原来治疗法，在吃这个以后呢，现在基本没有了。
1: 好，稳定了啊，
0: 没有这个现象发生了。那一发了，心里慌啊，人就不得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基本上没有了这个事了。第三个呢，特别是我这个痛风啊，那很厉害。那原来那一个月一发就要命，那走路在家里没办法，痛得要命，到处找药治不好。吃了以后呢，一直没发了。真的改的会大问题啊，就是
1: 不是不是，您这
0: 就是我这个大小便呢正常了。
1: 二便排泄。
0: 原来这个老是晚上一尿多2-3次，
1: 2-3次。
0: 大便呢有时干结拉不出来，从初年到现在，基本上这个大便成型，早上6点排便、
1: 很正常。
0: 很正常，老是早上6点，
1: 很标准的一个时间。您看，
0: 标准时间也不干燥了，也成型了，也不燥也不稀。
1: 排的也顺畅。
0: 很正常了。
1: 好。再
0: 一个呢，小便呢晚上呢1次到2次，老是晚上这个2点多钟到3点钟这个一次。有时早晨呢，要是睡晚一点呢，5点钟一次小便，
1: 那基本上就没有嘛。您刚才说8点到5点，5点就差不多醒了嘛。
0: 从初恋呢开始啊，小便呢这个很好了。
1: 好，
0: 原来睡觉呢一要搞要起来，一搞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很好。
1: 好，祝贺你，祝贺你。
0: 第5个收获呢，就是我那个从在医院的检查呀、我的腰椎。滑脱、腰肌劳损、腰间盘突出，最近呢老是走路嘞不方便，我也老搞不车子，一疼呢我就坐上车子上走一下，
1: 哎、
0: 一般的不能出去。从这个今年上半年呢，我就不要车子啊，我到时候就玩啊、买菜啊、洗我身子啊，都不要车子啊，也不很疼的。
1: 好，行走自如了。
0: 不然以前呀，一走不得，现在起码走1个多小时，没事，这个收获呢也很好，
1: 相当不错。
0: 感谢你们了，我今年已81岁了，我还家里生活自理啊，家里还照顾我的孙子，现在身体人家走出去说我直接60多岁了。
1: 你看，说的自己多高兴呐！
0: 我要感谢你们了，
1: 祝贺你，祝贺你。
0: 我对国内自然保啊，我有这个评价，第一呢就是。国内自然保呢，养生的这个保，对我们老年人来说，这确实是个保。
1: 是的，
0: 我找了很多方面的医药呀，这么多病呢，该吃多少药？
1: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好处。
0: 再降下药，我的降下药呢，还在吃。
1: 可以适当的服用一点。
0: 现在血压比较高，高压一高的不188、187。低压呢，其实没有差一点大。从吃这个药以后呢，我现在药量也减了，我以前是吃一颗。一日血压呢，在这个70到140这个之间啊，现在比以前好多了。
1: 那就很不错了。您这么大年纪，血压能够保持稳定是最难得的。
0: 基本正常了吧？我80多岁了，
1: 是啊，
0: 我血压高。比较正常了，
1: 好，
0: 就是这是我养生的一个宝。第二呢，就是这个面试视频微信高，原来听的很多伙伴们讲啊，包括唐老师讲啊，就是我的体会啊，大家对他的评价很高，我特别我对他的评价很高。
1: 是啊，这都是亲身感受以后的一个总结
0: 啊。威力啊，微信啊，就是大家公认，
1: 就是一致认可，都评价好。
0: 三个呢，就是高科技、高效、无害。我这么多病了，就吃这个，再就是吃点降压药，吃点什么药不吃？
1: 那相当好。
0: 现在感觉这么多问题，你说要吃点药，你要吃好多啊，又是冠心病，又是腰椎，又是嘛痛风，没办法。这个呢，你感觉很多问题，它的高科技效果比较高，
1: 对，
0: 管的面大，效果也好，
1: 嗯，
0: 又没害，
1: 对，
0: 吃点药吃那么多，你还怎么得了嘞？
1: 是啊，
0: 这人没有什么副反应。
1: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非常好。
0: 跟你老师讲的科室一样的，我也不会感觉是这样的。四个呢，强身壮体不可少。我认为啊，这个我们老同志啊，这个对这个药不是说少了，要经常搞。我这个3年来，我们到处我都搞，又是这活动啊，离得比较大，我买20盒。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又卖了20盒。
1: 好。
0: 我特别的高兴，感谢你们。
1: 祝贺您，祝贺您！您的后面的这几个总结了特别好。说实在的，您没有前面的这个深切的感受，您也总结不出来。 所以咱们真真切切从我们讲到大家听再到大家亲身用，这都是一致的，我们讲的就是您所用到的结果。所以您看活力资源宝啊，能够真真切切给我们带来整体调节全面康复，而且不光是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健康长寿了。您看您这81岁高龄走出去60多岁的年纪，这别人这一看就健康年轻了，
0: 人家都说我要活了一脖子呀。
1: 没问题的，您呢就好好用，放宽心就行了。
0: 我每天三颗，没有早上三颗，晚上三颗。
1: 好，
0: 我不减。
1: 那个，您贵姓哪爹的？
0: 我姓张，我随着市的，我是市委退休的。
1: 哦，难怪了，您看您这总结的很有文采。
0: 我这自己的感受，向你汇报。
1: 祝贺您老人家，
0: 谢谢。
1: 祝您老人家双节快乐。
0: 谢谢。
1: 好，再见。
0: 好好好。
2: 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欢迎广大的亲人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长春你好，
1: 欢迎你，你好，你好啊。
3: 我这多年来啊，长期都是老病号，从头到脚都是病啊。
1: 哎呦，怎么这么多病呢？从上到下。
3: 他的就是这个高血压，就是长期啊，都是100，甚至到200。
1: 哦，
3: 一直高血压的多，这一直突然的，一直老跟发。
1: 那不总是头脑不舒服啊？
3: 哎，他因为高血压影响老跟噻。
1: 高血压得了几年呐？
3: 高血压就得了5-6年了哦，总是180，或者是170，这就是那样。这个下潜都用了不少。
1: 嗯。
3: 再一个就是感冒。
1: 哦，感冒多。
3: 一感冒的软，一年只怕九回软。
1: 哦，就因为这个感冒。
3: 感冒。
1: 那不每次感冒都搞得蛮严重啊。
3: 就是啥子啊？那回感冒软，病多了噻，是胃病，又是前列腺炎，又是哮喘，又是肺心病。
1: 哎呦。
3: 又是这个颈椎、颈周炎，坐骨神经、腰什么都是。
1: 您这。
3: 我都跟你说了呗。
1: 哎呀，真是。
3: 从头到脚都是病啊。我去年呐，腊月干突然的住到看看腊月20日突然住到正在初三里过年嘛，初三是放3天假子回去过年，回去住了几天呢，我听人家说我的这辆包啊，他在那个人民火车站，
1: 对对对，那我们的专卖店，
3: 人民火车站对门，这小袋子卖，我就说这需要你，需要你们这个活的这种包啊，真是很有的感觉，一个不感冒了。
1: 好，这个很重要啊。
3: 感冒，你今年一年不感冒。
1: 哦，一年都没感冒了。
3: 哎。一年没有感冒啊。
1: 好，这个很关键啊。
3: 需要3个疗程。
1: 3个浮尘。
3: 三大火需要9个软，9个软对我的病情的很有好转。原来是头昏眼花，因为其实我老根嘛，走起路来是翘起棉花的，前腿一走是后头一推。心里是不么好。再一个又是胃病的意思，搞得人是不舒服的。
1: 现在刚才说的头昏眼花啦，这个情况怎么样？
3: 现在吃一个药呢，见我的脑袋啊，现在清醒多了。也没有这个昏。也没有像楼下谈棉花，这个走路
1: 就是走路也走稳了。
3: 再一个高血压呢也好了，原来是180-190，现在呢吃的我的这种包最高的是140，低血压85，不然呢老是200了，降不下来，高血压是降不下来。现在吃了每个月吃了9个月的药的话呢，就基本上是到70-80岁了，啥子就到这个血压都不错了。再一个胃病好了。再加上高血压、颈椎、腰椎的头直、坐骨神经、胃病，
1: 那就说这个关节也轻松灵活了。
3: 哎，对，轻松灵活。
1: 您看这真是好。胃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3: 原来胃啊，就是气脏这个心里啊，总是得把走到。
1: 哦，胸口堵的。
3: 哎，就是我顶到的。
1: 哎呦，那个很难受啊。
3: 哎，就是啥子？哎，这是老反酸，
1: 反酸，
3: 这是老打嗝
1: 。
3: 这吃的这个药的这种包，都基本上改善了。
1: 就是现在通了，人也舒服了。
3: 哎，人也舒服了，精神头了。
1: 好，这很好。
3: 现在孩子呢，跟我的侄子要多保钱，孩子种篮子，现在还在搞篮子。
1: 现在身体恢复的不错了，又能够干点农活了。
3: 对。
1: 哎呀，这真是。您刚才还说了有个哮喘和肺心病是吧？
3: 就是啊，哮喘肺心病呢，现在哮喘肺心病也好了。
1: 所以您看，这就是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特点啊！您看，就这一种方法，那您这些问题都得到恢复了。
3: 我昨天新买了元黄金噻，买了5盒，
1: 买了一个浮尘元黄金。
3: 我想巩固好的。
1: 不容易啊，因为您这也是一体多病，而且是很典型的一个老病号。咱们总说啊，能够帮您解决一个问题，这钱您就花得值。您这一下子这么多问题都同步的基本上都解决了，那您这是超值了，是不是？
3: 我这 感谢你们了，感谢你们单位的。
1: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健康就好。
3: 就是说我这领导人看到希望。
1: 是的是的是的。
3: 就是慢慢办了死的那种医生病呢，不是今天平时那样。
1: 那是很难受。
3: 感谢你们的啊。
1: 您关键有时候啊，可能以前就像您说的，那高血压吃那么多药都降不下来，不是没治疗，也不是没花钱。而是吃了药钱也花了没解决问题。
3: 关键一个感冒还得感冒很呢，吸点风乳不怕是感冒、感冒的，感冒的要去转，它因为病毒了快。
1: 这就是我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的特点，打基础，把这个基础打牢固了。就像我们经常说盖房子啊，您摩天大楼您必须把地基打牢固，您才能盖高啊。
3: 哎，对。
1: 那行，您贵姓呢，爹爹？
3: 我先吃呗。
1: 好的好的，那我就谢谢您的分享啊，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了。
3: 我感谢你们、
1: 啊、好好好，保重身体啊，再见啊。
3: 再见啊。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唐军你好。
1: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哎，欢迎您啊。
4: 啊，我们是湖南的。
1: 哦，咱们湖南的朋友。
4: 啊，对对对。我想买个辽宁的那个青松固力剂。
1: 哦，您湖南哪里啊？
4: 湖南岳阳临湘市。
1: 哦，临湘的啊。
4: 啊。
1: 那就应该离我们湖北也很近的。
4: 哎，跟洪湖盖过对江啊。
1: 对对对对，也那长江一过就是的，是吧？
4: 啊，是个是个是个。
1: 是老用户吧？
4: 我是老听众，新用户。
1: 哦，第一次购买吗？
4: 4月份买了一个辽宁的那个青松固力剂。
1: 哦，4月份买了，那就到现在也早，那应该用完了啊。
4: 啊，都是用完了，又买了一个那个元黄金，也用完了。
1: 哦，固力剂和原黄金都用了一个浮尘了。
4: 对对对。
1: 哦，情况怎么样呢？是身体怎么不好啊？
4: 我啊，从脑壳顶上到脚底下都是病了。
1: 哎呦，您这说的怎么浑身都是问题啊？
4: 啊，有脑梗呐、啊，有那个颈椎病呐、啊。
1: 颈椎也不好啊。
4: 啊，有那个肺部，有那个肺结节啊。
1: 肺结节。
4: 啊。有那个脂肪肝。
1: 脂肪肝。
4: 那个肾囊肿。
1: 哦，肾脏。
4: 前列腺。
1: 哎呦，那您这还真是浑身都是病了啊。
4: 啊，再就是那个髋关节、膝关节那个螺丝骨那里，一个关节都不灵活，都疼。
1: 就是髋关节、膝关节、踝关节都有问题是吧？
4: 啊，对对对对对，走路的是有个时候它不稳当了，要打高啊。
1: 您多大年纪了？
4: 我75了。
1: 75
4: 啊。
1: 哦，这年纪，当然您要说年纪吧，也算是老年人75了，但是您要说跟我们。
4: 啊，
1: 跟我们节目当中好多80多岁的人比较起来也还年轻呢，是不是？
4: 对对对对，还有90几的。
1: 是啦，您看您听广播听到了。哎，
4: 我听长期那个广播听好多年了。
1: 您等于说也就是一直在关注，然后呢是也就是今年年头才开始用。
4: 对对对对对。
1: 那这中间到现在也断了有那么一两个月了。
4: 对对对。
1: 这一样的啊，固力剂和原黄金一样，一个浮尘用了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4: 用那个固力剂的时候，那个膝关节、螺丝关节都感觉都要好了蛮多。
1: 好了蛮多。
4: 啊，对对对，就那个走路啊，以前和那个踩棉花一样，那个脚踩成那个在底下拖，踩下去那个脚往底下沉了。
1: 哦，走不动也走不稳。
4: 对。那个用的那个圆环金牛呢，就是那个心跳啊，非常快，一分钟可以跳得100把哈。
1: 百把次，那就有点快了啊。
4: 有点快了，100把次。
1: 嗯，百把次有点快。
4: 有点快，对对对。
1: 用了圆环金以后有没有改变呢？
4: 跳得慢点的，才跳得80几下。
1: 哦，那好，那好，那好，您80多次。80多次也正常了，
4: 对对，
1: 最起码您就不像以前那总感觉心慌了。
4: 对对对对，
1: 嗯，那个脑梗头晕的情况怎么样呢？
4: 脑梗以前我是在汽油，
1: 嗯，
4: 汽油呢就那个油脂还是控制不住，还是有点疼。在吃那个原黄金以后呢，就感觉的就没有那么疼了。
1: 您说头疼是吧？
4: 啊，头疼。
1: 哦，原来
4: 头疼，靠那个头顶上，靠那个左边一点子。
1: 哦，就偏左边一点。
4: 啊，我那个做那个核子那个，脑梗是靠左边那个血管堵得蛮厉害。
1: 哦，那您这还真是，因为您本身啊，您看您本身颈椎也不好，然后您还有一个脂肪肝，这都说明您脑供血都会受影响，动脉硬化比较严重。
4: 啊啊，
1: 您这样一定呢、啊，怎么说呢？实话实说啊，经济条件允许的话呢，一定要好好用。
4: 让我准备，我是因为我是个残废人。眼睛不看见
1: 哦，
4: 经济非常困难。
1: 那是那是，您是盲人是吧？
4: 啊，对对对，忙人就
1: 哎呦，那也是，那是那是，
4: 数十多年的小了。
1: 哎呀，那真是可惜，再加上这么大年纪了，您说想做点事也做不了了。
4: 现在我的儿女这么多的，哎，媳妇，我就是个人在家里。
1: 一个人在家里啊？
4: 啊，所以我学了把那个五点间还七个把疗程的话呢，对这个腿呀、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也是很，可以说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需求，最起码您自己能动啊，您要是不能动了就更麻烦了。
4: 然后就是去就是去的呢，自己能够动自己，料理自己，
1: 是的，是的，是的，
4: 还好点的吧，是吧？
1: 真是。
4: 如果我自己不料理的自己呢，你放在去不得了。

0: 没骑不停车会。
1: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这怎么了？一个人烧火做饭都是自己做了？
0: 啊，自己做啊。
1: 哎呦，那一定要注意安全，也保重好啊。
0: 啊，是的，谢谢，谢谢。
1: 哎，行行行，您贵姓呢？
0: 我名贵姓罗啊。
1: 罗罗爹爹啊，好好好，行。那这次活动呢，您也听到了，是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赠送力度也很大。然后您今天跟我们交流了，我们再额外再多送一点给您，到时候一起跟您游过去。
0: 好好，谢谢谢谢。
1: 平时有什么情况多跟我们电话联系，多沟通。
0: 好，谢谢，好好好。
1: 哎，行行行，那就这两天您就注意电话一定要随身携带啊。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哎，好好好，再见啊。
0: 啊，再见再见，好好好。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总你好。
1: 哎，你好，老人家，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湖北金山的。
1: 金山的啊。
3: 我原来在没有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之前呢，这个血压有一点偏高。
1: 哦。
3: 通过服用活力自然宝之后，血压蛮正常。
1: 哎呦，那就好，
3: 身体都蛮好。
1: 这个血压正常的人的身体也都恢复了。
3: 对对对，血压非常正常，是128.8，
1: 那是很好啊。原来血压高的时候，人当时是怎么不舒服呢？
3: 那就有一点昏头嘛。
1: 哦，就头还是有头昏的症状。
3: 对，有头昏的症状。通过服用这个活力自然宝之后，这血压也蛮正常的。
1: 这个很好啊，血压正常了，这个也是。防止出现心脑肾的一些并发症呢、啊？
3: 是的呢，就是我也是近80的人了，我的身体一直都蛮好，我还种的地，还种的玉米啊，种的芝麻。
1: 哦，
3: 我还种地。
1: 就是您快80了是吧？
3: 对，快80了、
1: 那还不错啊。
3: 身体都蛮好，通过这个服用活力自然宝之后。
1: 等于说您主要就是这个原来就是高血压。
3: 高血压啊，血压有点偏高。
1: 原来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呢？
3: 150吧。
1: 哦，那是还是偏高啊，也不算很
3: 高。对。
1: 但是您有症状了，有头晕的这个症状
3: 了。
1: 那其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呢？原来的话没用之前。
3: 原来其他的都还可以，
1: 就是
3: 身体一直都还可以，
1: 就是吃啊、睡啊、排啊都还正常，
3: 都蛮正常，
1: 都蛮正常。
3: 原来我就服用这个紫黄金嘛，我现在改为这个活力自然宝。
1: 哦，那您这一说，您用的时间应该也比较长了啊，
3: 很有点长。
1: 是啊，您
3: 为我的身体保驾护航。
1: 哎，您这个好，这个有时候就是这样啊，时间长您才能够有这个好的身体啊。其实从您刚才表达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到目前为止啊，将近80的人呢，身体应该说没有什么大问题。
3: 是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1: 没什么大问题，还能够种地呀、干活了，都还可以。
3: 种地干活，我种几亩地嘛。
1: 种几亩地。可以可以可以啊。
3: 上日种的油菜，下日种芝麻。
1: 哦，
3: 种包谷
1: 啊，叫做一年四季也没有闲着，
3: 没有闲着，
1: 没有闲着啊，可以。反正农村的老人家嘛，种地呢也是主要的经济来源，但是呢，毕竟也这个年纪，我总是建议大家，反正劳逸结合吧，也别太累了。
3: 那是那是那是。
1: 平时关节都还行着，颈肩腰腿。
3: 颈肩腰腿还行，
1: 还行。
3: 我住三楼啊，我就每天都是上下跑几趟。
1: 哦，那不错，
3: 劲头大得很嘛。
1: 可以，祝贺您，祝贺您啊！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咱们总说无病一身轻，这个无病怎么来呢？就是骨髓年轻，人就健康年轻。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找到一个好方法，能够坚持。坚持的过程呢，一个是尽量的解决问题，第二个呢，尽量的维护好健康，不得问题。您现在就是没有问题了，身体自然就保持稳定了，这个非常好。
3: 我现在一直服的保健量，
1: 就是养生长寿量。
3: 对对，
1: 可以这样呢，根据个人的经济条件和您的健康水平，可以这样来服用，保持这个状态。
3: 是的，
1: 贵姓呢，弟弟？
3: 我不敢姓谢，
1: 谢谢谢的谢。
3: 对，谢谢的谢。
1: 哦，
3: 谢明清。
1: 哦，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保重好，好好巩固。然后呢，我们今年呢、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呢也正在进行啊，您可能也关注到了。如果需要的话，或者周围的朋友需要的话，可以跟大家强调一下，一起参加活动。
3: 好的，好的，
1: 好，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另外我也提一下啊，您是金山的，刚好我们25就是中秋节当天呢，我们专家会到你们金山专营店为大家现场义诊指导，到时候金山的朋友都可以去参加活动。

0: 头仙和堂。明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护理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4: 佳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5: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

0: 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0: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1: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0: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1: 咱们给退休生活
0: 打个样。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0: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4: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首先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周先生，今天呢要为大家演唱一首歌曲《天边的骆驼》，我们来有请他。
5: 天边走来

高高的驼峰从来不寂寞，茫茫的航海里迎着他的骄傲，沉甸甸的驼背上驮着他的希望，驼铃声声响，是他心中欢乐的歌啊。

天边走来一对对可爱的骆驼，高高大大，从来就没有那动人的歌，默默无闻，苦中只有乐，昂首阔步，是他坚强的。

草原上最美的歌，驼峰上满载着草原人的希望。

0: 下面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安徽淮北的赵先生和何女士啊，两个人今天要合唱一首《相伴一生》。
1: 和你相识在人海，是上天的安排。

0: 分开。
1: 心已相随的朝朝暮暮，就像白云和蓝天。
0: 你说爱情让人醉，为什么流眼泪？

0: 两位相依，就像绿水伴青山。
1: 好，下面有请到的是丹江考试的杨先生，
2: 唱一首《你是我想爱又不能爱的人》。

0: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好，下面有请到的是金州的方女士。今天要带来的是这个唱读是吧，唱读毛主席诗词。
2: 忆秦娥楼山关，西风猎，长空雁叫双晨月，双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烟，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0: 咱们这个金门的李女士。
1: 快中秋了吗？我就朗诵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和诗友。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宋·苏轼。锦城中秋，欢饮达旦大醉，作此篇，心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事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寿多菇多宝业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1: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业，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满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1: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0: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的，这里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参与。下面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左先生，今天带来的是京剧《红灯记》的选段。
7: 你心和我一碗酒，浑身是胆，雄赳赳，酒盏和我交朋友，言和我交朋友，千杯万盏回应酬，使命不好风雪来得走，满要把人来吃个鸡心头，小铁妹去门买火，看起后来往丈母要几手，家中的事儿你奔走，要雨来又来，分忧愁。
6: 下面有请到的是天门的刘先生啊，也是要带来这个一段京剧啊，我们有请他。
8: 自己问武三，

命的严师傅可当解放军转战前安营，肩负着革命的希望，要把红旗插遍中国四方，哪怕他眉墙勾结，叫胆子大，明枪暗箭，百般花样，曾经我正一再说。

下面有请到的是安徽合肥的徐女士，今天呢要带来的是一首歌曲啊，《洪湖水浪打浪》，我们有请她的电话。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9号周六的三通健康乐园，我们一定要积极参加来到身边的三通健康服务。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9号周六，宜城东街栏杆桥十字路口九通大药房第二分店三通专柜。9月20号周日，荆门象山大道华侨宾馆对面楚风蒸菜馆南侧海汇地下通道翠竹园出口处民众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21号周一，中祥成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
2: 掌声你好。
3: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我们知道啊，对于一些尾急重症，有一种特殊的治疗手段叫血浆置换。血浆置换呢，是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大分子物质的一种血液的净化疗法，是临床上的一种特定重症领域的治疗手段。那它也用于像疼痛的治疗和部分炎症的辅助治疗。如果我们家里有一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它的光能和热能被动脉血吸收，是可以净化血液，从而让你的血浆状态更正常。所以很多人在佩戴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之后呢，你会发现红细胞变得充盈了，不再粘连了，血管壁的弹性恢复了，血栓被激光的光能和热能溶解掉了，你的血生化的各项指标都能够恢复正常。这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血浆净化的治疗效果。而且我们戴激光呢，对肝肾没有任何的损害。健康的人佩戴激光，它是有非常好的保健、抗衰老、清除炎症的作用。
1: 好，请大家记好三通专线83624785。
2: 喂，你好。
3: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准郑姐，早上好。
4: 郑准是吧？
3: 哎，对。
4: 我的慢性病蛮多
3: 啊。慢性病多？
4: 哎，
3: 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4了啊。
3: 74了是吧？但是原来身体不太好。
4: 我身体不好。
3: 都哪些病啊？
4: 这头出的是风湿，全身的风湿疼痛，再就是慢性胃病啊，再还有痛风啊。
3: 你得的都是折磨人的病啊。
4: 是的，心脏也不好。
3: 心脏也不好？
4: 哎。
3: 你这个风湿疼痛关节有变形吗？
4: 我关节这么变形都是啊，疼不反超穴位这个跟腰肌节带的位置相当疼。你像我胸抬呀，要不调水呀，那简直不能够搞。
3: 风湿导致你干不了活？
4: 干不了活，走路啊，
3: 嗯，
4: 都根本2百米都感觉到疼痛。
3: 哦，就是走路都疼。
4: 哎，
3: 那这老疼也不是办法呀，得治啊，是不是啊？
4: 是的。
3: 嗯，
4: 我最后呢到啊你们的收音机都得讲座了，讲的你们那个三通这个效果呢还是蛮好，让我说有你好的效果，我就抱着试试的态度就去买了一台。
3: 嗯，
4: 买一台我连手走，它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3: 嗯，
4: 就说这个环跳水位这个位置啊，就慢慢的这个疼痛啊就减轻了，人在活动当中啊感觉到轻松，就是不是那么僵啊硬啊，那个行动就比以前都强些。那个三通我单单手手就在走，我走下胃啊，走下这个腰啊腿啊，效果都还可以，胃的功能要改善了。
3: 哦，你原来胃怎么不舒服，什么症状？
4: 我的胃啊就是疼胀啊，有时候有点疼啊。
3: 用了三通以后呢？
4: 那个胃啊用三通以后，我感觉在那比以前呢疼痛那个症状也改善了，莫吃饭呐，那个胃口都蛮好，也没出现疼痛。
3: 这用了三通以后吃饭行了是吧？哎，不疼了。
4: 哎，
3: 用了三通以后环跳穴不疼了，腿不疼了，风湿不疼了，哎，是吧？
4: 是的。
3: 那你这首先解决大痛苦了。
4: 那确实跟我改决了这个大痛苦，我现在情况蛮好啊，我现在到街上转了，转了共8年都软了，
3: 能走挺远了是吧？真是高兴啊！
4: 高兴的，
3: 这个一个人能够从疼痛当中解脱出来，这也是一种胜利啊，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
3: 你心脏的问题用的三通还是带的三高啊？
4: 我三高，我现在我婆婆在用，她血压高，她一直在用。
3: 她用了以后怎么样？
4: 她用呢，情况还可以。
3: 怎么说还可以呢？
4: 她主要是血压，她也又是不稳定，血压又是啊90多，100低压，高压到160呀。
3: 她这属于二期高血压了，就是中度高血压。
4: 现在这个血压呢，一般在80几的130以下。
3: 兰姐，我跟你讲啊，像你的老伴儿就是血压忽高忽低的，像这种人呢，血管一会扩张一会收缩，是很容易发生脑出血的。你的老伴儿他带了三高以后呢，现在低压是80标准血压，高压都在130以下，像70多岁的人，这个血压是很正常的。老伴儿血压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血压稳定，这就说明他的血管弹性好。像这种情况血管就不会破，你的老伴带三高啊有很好的作用。老人家，你不是有痛风吗？痛风的时候咱们要查血查尿，你带三高以后，激光可以帮助你把血液当中的高嘌呤代谢出来。三高它本身就是一次性消费，没有任何后期费用，它带完了你也带。
4: 照完之后可以吃吗？
3: 对，可以。
4: 嗯。
3: 老人家，你是哪里的？
4: 我是黄金山口。我买药包经常在你们中部去买呀。
3: 听我跟老伴带好啊，虽然没跟他通上电话，但是知道他现在血压平稳了，知道他平安了。
4: 好的，好的。
3: 好嘞，再见，老人家。
4: 好，再见，再见。
3: 哎，再见啊。
4: 好，
2: 好，感谢黄皮老爹带来了老两口的三通经验。喂，你好，
3: 早上好。
5: 哦，郑主任好。好。
3: 哎，你好。
5: 当时是那个腰间盘呢突出，4-5节。
3: 4-5节腰椎间盘突出。
5: 对，刚开始是那个小腿的左侧弓。
3: 哦，你这个一发病就直接到下肢了。
5: 对。
3: 嗯。
5: 而且当时啊，走路都走不了，但是说自动走到几次波网里面，那就要找那个凳子坐。
3: 我听你声音年纪不大呀。
5: 50多岁了。
3: 50多岁了哈，那正是青壮年，你这走路都困难，那更别提干活了。
5: 对对对，坚持没办法。
3: 那肯定很着急。
5: 啊。当时因为我不做那个三通嘛，过了一两年的时候用过来一个星期的介绍，
3: 哦，
5: 昨天还是效果呢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就抱着这种试试的态度呢，就在去年的5月份的时候买了三通。
3: 嗯，
5: 用到就有一点点好转。
3: 嗯，
5: 用到今年的4月份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可以仰着睡了，走路呢比以前就走的要远。
3: 哦，
5: 有一个4-5米啊，还可以的。有的人呢就说那个右脚呢还是有一点麻木的那种感觉，走了之后
3: 就是疼痛没有了，还有一点麻木的症状是吧？
5: 那就说走过后之后脚弯了，那地方呢有一点麻木的。
3: 哦，
5: 最后我就又继续用啊，又在那里三通公司又买的药包啊，
3: 用三通有信心了，又坚持在治疗。
5: 对对对对，就是每一个月就比一个月就是进步很大了。现在我就基本上可以走1个小时，应该是没问题的。
3: 祝贺你啊！
5: 以前呢就说走10几分钟的话，走的地方就是要找凳子坐。现在呢就是说基本上意义要大一点，站着走啊和正常人一样了。当时跟你说，行走或不方便的时候啊，痛苦的。
3: 那肯定的。
5: 睡觉有时只能侧着睡啊，白天的活动要上班嘛，有时没办法了，上班了，那就晚上睡的腿就痛了。
3: 你这是咬牙在坚持啊？
5: 对，因为我从事的工作不是体力的工作，而是领导工作的，但是有时你还是要走一下，
3: 对呀，
5: 走路啊，是不是啊？
3: 能够理解。
5: 应该感谢三通是给我带来的这一个健康啊。
3: 你这个病啊，如果没有受过外伤，老是坐着的话，就还是属于职业病了。
5: 对，
3: 但是出现这个病还是早了一点，你自己要查找原因。比如说不能老坐着，你老坐着它供血就不好，所以坐一会儿就起来稍微走动一下，改善一下它的供血。因为我们在坐着的时候，你腰背部的肌肉是属于痉挛状态，就是收缩状态，就像人老上班一样，他肯定也累呀。你就走动走动，让它活活血。
5: 对。
3: 再一个就是没有明显外伤史的人患腰椎间盘突出症，说明你腰背部肌肉的力量是很差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一定要经常练习倒着走，哎，找平坦的地方练习倒着走。倒着走呢，就是可以锻炼你腰背部肌肉的力量，让它把你的椎间盘牵拉住。
5: 倒着走我也试过，也走过一段。
3: 但是这个呢，只能作为保健，它不是治疗方法。就是说，为了预防你其他的椎体再突出，因为你是没有明显外伤史的人，所以自己就要注意养生和保健。
5: 是。
3: 您是哪里的？
5: 我是仙桃，平常的。
3: 今后还是要注意啊，我刚才说了，劳逸结合，适当的做功能锻炼，用三通，要经常在下班回家来以后睡觉前做做腰椎，改善供血。不能抽烟，不能喝酒。因为腰椎间盘突出症说明你的骨骼本身有退行性改变，抽烟喝酒会破坏骨骼的，会导致骨质疏松。行了，祝你
5: 啊
3: 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5: 感谢
3: 再见
5: 再见。
2: 解决了腰腿疼痛，听得出来仙桃这位非常高兴啊。喂，你好。
3: 早上好。
6: 你好。
3: 哎，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伦郑杰，早上好。
6: 你好。我买了有3年了，我现在是老板，我腰都疼。腰都疼呢，是搞的叫全程解了，搞得还可以。我又买了个三杠。我按的有支架，按的一张支架。我买三杠解了，三杠解了买了带了，结果也还可以。我是老板的姐姐，她腰也疼。我叫他叫他三通解了，买三通解了，他用了效果不
3: 错。你自己是三通三宝的用户，你有三通用得好以后，你又买的三高，对吗？
6: 对。
3: 你现在是推荐老伴的姐姐也带三高是吧？
6: 买三通解了。
3: 好，您多大年纪了？
6: 我今年66了。

0: 66了，66大顺呢。
1: 啊，好。
0: 你说你原来腰疼是吧？
1: 我那腰都疼。
0: 两个人都腰疼。
1: 对。
0: 那腰疼肯定会影响走路，影响干活啊。
1: 是呀，以前干活是实际的影响大呀，该走都走不下去。
0: 哦，上厕所都不行。
1: 对。
0: 那你怎么知道三通的？
1: 我听说你听的。
0: 啊，你听广播，相信科学，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治的情况，哪些症状有改善？
1: 那现在该走都走不下去，搞了快只能下去了吗？现在搞不成活啥，现在搞了快在那屋里让我洗是吧？做饭啥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干活。
0: 啊。
1: 哎。
0: 那你呢？
1: 我比以前很好些，很好些。
0: 很好一些。你原来什么症状？
1: 我腰疼呐，腰疼的不得了，也该走走不下去。
0: 那你现在呢？行不行？
1: 现在没事，现在我在搁保健，在搁三层搁保健。
0: 老人家，等于是你跟老伴儿都腰疼，都上厕所蹲不下。你跟老伴儿用三通自由了。
1: 哎，
0: 你要两个人都双双瘫痪在床上，那你说怎么办啊？
1: 是。
0: 你跟老伴儿就买一台三通，他治好了，你也治，两个人现在生活都可以自理了，上厕所都没问题了。
1: 对，是的，我俺的有支架，我老伴儿有糖尿病，我们两个都要戴三高。
0: 你是一个装支架的病人，老伴儿是个糖尿病的病人。
1: 对，我10年都要装支架了。我听说你要的质量改善吧，改善我买的。
0: 那你们两个戴三高啊，谁先起作用的？
1: 三高啊。
0: 啊。
1: 三高我的明显点，开始戴短时间效果不明显，戴时长才明显。
0: 对，因为人和人之间首先有个体差异，再一个呢，就是激光它是通过不间断的激光照射来软化动脉血管，所以它的见效速度是需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的。就像你讲的，哎，刚开始戴感觉效果不明显，坚持治疗就有今天了。
1: 对，是的。
0: 那你坚持佩戴了以后有哪些变化呢？
1: 我现在这个安置家心里有点闷，心里有点不觉都有点不大好，心里要跟沉沉闷闷的都着寒。
0: 嗯，
1: 现在呢戴三高，这前两情况基本上都发生的很少些了。
0: 哦，
1: 很少了。
0: 就是原来偶尔还是发病。
1: 对。
0: 冠心病的病人呢才会装支架，就是你心脏的大血管冠状动脉堵塞了，装个支架呢是把血管撑起来，缓解你的症状。那么你戴三高以后，激光是溶栓，把血栓那斑块啊溶解掉了，让你的血管管腔变大了。所以安装支架的病人佩戴三高有两个好处：第一，它可以消除冠心病的症状，就像你刚才讲的，我胸闷呢，为什么胸闷？因为你那个血栓还在。那么戴了三高以后，血栓溶解掉了，心脏冠状动脉供血正常了，当然就不胸闷了。这第一点。第二点，冠心病的发病原因是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那么你戴了三高以后，它可以净化你的血液，防止你的支架上挂东西，它可以保住你这个支架能干干净净的在你的血管里挂着。所以老人家要祝贺你啊，你看你自己戴三高，你不发病了，你平平安安的，你就能照顾老伴儿啊。
1: 对，谢谢你们了。
0: 啊，老伴儿的糖尿病戴了三高以后情况怎么样？
1: 老伴儿他开始早起他就忙着跑回来，都是有时候都心里都不得了，床上到了睡觉，承受不了他的糖尿病。
0: 嗯。
1: 现在本来我在了就是早些还现在血糖上都在起。
0: 哦，不错呀。
1: 他可以在三高节了，他是慢慢不见效的，开始带还是你的病还早上的发，常常病早上的发，
0: 嗯，
1: 早寒啊不得了。那现在呢比以前很好些。
0: 就最近一段时间他带了三高以后，血糖控制在6.7，对吧？
1: 对，他有点反应的连线很了，现在嘛反应的算是有点感觉。
0: 就是说糖尿病的三多一少症状，多饮多尿多食消瘦的症状跟原来比，症状有比较明显的改善，是吧？还是要跟老伴讲，那血糖现在6.7已经快摸到标准值了，所以要跟老伴讲要继续加油
1: 啊。
0: 老人家告诉我你是哪里的？
1: 我是伊春的。
0: 老人家，你跟老伴用三通啊，戴三高啊，收获都很大。你看你现在生活能自理，上厕所能蹲下去，你不胸闷了，老伴血糖降了，两个人不意外发病了，多平安呐。
1: 我现在还在干活，
0: 还可以劳动，是吧？戴了三高以后还能劳动，这对装支架的病人是挺了不起的。
1: 我在上班搞卫生呢，
0: 还是有一点点体力劳动的，对不对？老人家生活能够自理，还能创造财富，这是很了不起的，祝贺你。
1: 好，谢谢你们了啊。
0: 好，再见。
1: 好，谢谢。谢谢。
2: 宜城老两口三通三宝经验多多，体会多多，今天可以到宜城去参加活动啊。
0: 用三通健康三宝，日子过好了。老伴儿糖尿病啊，戴了激光之后血糖稳步下降，这对糖尿病的病人来讲啊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激光啊，它是动脉血直接照射，可以。

0: 城承天西路电力大厦正对面九正大药房三通专柜。
1: 待会儿七点到八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七点钟再见。
2: 冬病夏治，三通三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3: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节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以及轻松固力健等多重大礼。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18。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谈到轻松固力健的作用的时候啊，有很多服用过的朋友有这么一个收获，那就是抽筋的问题解决了。其实这个抽筋呢，也叫痉挛性的疼痛，可以说在我们老年人群当中啊，发病率是很高的，特别是晚上。很多人说，哎呀，那疼起来真是无法用言语形容，很难受啊，没见过，没感受过这么疼的这样一个感觉。

0: 而且发病率很高啊，我们人到老年的很多人都有这个感受。那么这里呢，今天我就强调一下啊，老年性的这种夜间啊痉挛性的疼痛啊，大约在40%-50%的老年人群当中都有。通常说的就是钙的缺乏了，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实际上呢，也和老年人年纪大了以后啊，下肢动脉硬化、血管循环功能障碍有很大的关系。另外呢，也有的是因为神经受压，特别是长期腰椎不好的人，压迫坐骨神经呢，也会出现夜间呢肌肉的痉挛性的疼痛。再加上人到老年本身肌肉开始萎缩，就我们讲的肌肉大量的流失了，也会出现这个情况。所以我今天呢特别强调一下啊，一旦出现肌肉这种夜间痉挛性的疼痛，老年朋友首先你要坐稳当了啊，别急着爬起来，先坐稳当，别摔跤，然后呢赶紧用手啊去推去赶一赶我们的肌肉。另外呢，就可以在床边站好了，用您的脚前掌用力的蹬地，然后把腰弯起来，这样用力的蹬，让您的肌肉能够有所缓解。还有就是我们要学会预防，如果您经常出现夜间痉挛性的疼痛，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呢，最好泡泡脚，用热毛巾敷一敷您的小腿，这些都是很有必要的。那么这里我就希望大家还是要结合我们的轻松固力健，我强调一下啊，夜间肌肉痉挛抽筋服用轻松固力健，除了通过补钙能够有效的针对钙流失所引起的抽筋啊得到很好的恢复以外，轻松固力健本身对于改善肌肉的血液循环，促进我们下肢营养的输送也是有很好作用的。因为它里面本身有骨胶原蛋白，这个胶原蛋白呀，对肌肉的功能恢复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另外对我们整个膝关节、腰椎、踝关节，甚至我们脚的掌指关节都有很好的修复作用。所以肌肉痉挛夜间疼痛的朋友们一定要选择轻松固力健，特别是随着再往后走啊，天气呢会越来越凉，晚上如果您一受凉，那发病率就更高，一定要重视。那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我们目前呢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包括轻松固力健还有千里眼明目眼贴多重好礼的赠送，而且享受到的是今年到目前最大的赠送优惠，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机会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的朋友。
2: 喂，看住着呢。
0: 电话接通了啊。
2: 您好。
0: 哎。
2: 哎呀，您幸福。
0: 哎呀，您客气啊。
2: 谢谢你，我是你的老用户，我用你产品已经3年了，听了2年多才买。买的产品也有效。
0: 听了广播听了2年以后行动了。
2: 对。我还不是爬山洞嘛。
0: 是这个可以多了解，但是最终还是要自己来感受一下。
2: 对，我用的是2年那个活力资源宝和那个轻松固力健。
0: 哦，黄金组合了。
2: 嗯，我10几年的胃病吃好了，现在胃什么都能吃，也不疼了。
0: 哎呦，那这10几年的老胃病。
2: 是。
0: 是具体是什么胃病呢？做过胃镜吗？
2: 做过了，慢性胃炎。
0: 有没有糜烂呢？
2: 还没有。还没米呢，吃东西吃了就疼。
0: 哦，吃了东西就疼。
2: 哎，我买了一个疗程吃了就不疼了，腰也我的腰也劳损。
0: 嗯，
2: 也是好多年的，我在10月的住院做过手术。
0: 哦，
2: 但是缓解还是不行。我听他们那个产品轻松固力健，现在不疼了，能搞事了。
0: 哦，能搞事了，哈哈，你看。那你等于说腰还做个手术啊？
2: 啊，腰椎劳损坏完的。
0: 哎呦，对，那是怎么的？是椎间盘有问题了？
2: 椎间盘突出。
0: 哦。
2: 也有椎间管狭窄。
0: 椎管狭窄。
2: 椎体脱成3节的。
0: 就是整个腰了，说个大白话就是变形了，错位了，
2: 啊、
0: 是吧？
2: 腰直接坏的腰不成的，就直接就5节扭的。
0: 那你原来那不腰的、腰的直不起来呀，老是勾着腰啊。
2: 哎呀，那会瘫痪。
0: 会瘫痪，那真是，你要真不好的话，那还真瘫痪了。我们好多人，这回腰疼得起不了床啊。
2: 我手术做的呢，缓解一些，但是还是不能根除。
0: 哦。
2: 那4年的那个轻松固力健，活到现在，活到基本上不疼的，能做事。
0: 能做事了，您看这个就是有比较啊，您才有发言权。您

0: 才知道咱们轻松过滤键为什么我一再强调骨关节我们最重要修复了，因为你只有把椎间盘呢、把这些软组织啊修复好了，您关节才能够更加的稳固，才能更加的灵活。您光做手术它只是局部的修补或者说局部的消融，那只能说缓解症状，来得很快啊，来得很快，但是呢管的时间并不长，尤其像您这样长期劳累的人那就很容易复发了。
1: 我原来产品停止干的时候有什么好的效果？我的亲戚现在我有个亲戚好像才开始，有一种像要半身不遂的样子，那个症状我看长，但是轻微的还不重，
0: 就是像有点要中风的感觉是吧？
1: 轻微的中风那个印象子，我就介绍他，我就跟他说叫他买，这不是活动吗？
0: 对，
1: 给他订的四瓶原黄金。
0: 哦，原黄金，对。
1: 有高血压的，他的引起有半身不遂的都前兆。
0: 哦，
1: 我赶快买药治。我订的四盒原黄金，那盒五盒，他也有药材。
0: 哦，
1: 五盒轻松固力健，我帮他买。
0: 哦，您帮他买啊？
1: 对，
0: 可以。他现在是怎么不舒服？您观察的话，他是哪方面不舒服了？
1: 一个腰疼。最近时间那个手，站完就会站不起来了，没劲。你看他中风的前兆吗？
0: 等于说本身也有高血压。
1: 本来就有高血压。
0: 哎呦，那要抓紧时间。其实如果要是他检查的话，可能已经有点腔梗。
1: 是，买这个药绝对有效。
0: 对对对对对。可以，特别是原黄金，我想您听广播可能听得很仔细了，它疏通血管呢，就是强心通血，对于快速恢复心脏和大脑的供血供氧效果非常好，对于预防和康复脑中风的效果也非常好，您就他放心的用就行了。
1: 是，我就说我就干脆就买这个药喝，就喝这个药长期喝才能更有用。
0: 对，所以这就是您自己听了2年广播又用了3年以后的一个亲身体会了。所以咱们总说金杯银杯不如大家的口碑，这个口碑是实践出来的。
1: 买了嘛，你不得不相信。
0: 不得不相信。行，谢谢您的分享。您是哪里啊？
1: 我是金门市东宝区马河镇，我是50年的老用户。
0: 哦，
1: 3年的。
0: 您贵姓呢？
1: 我姓刘，我82岁了。
0: 您多大年纪了？
1: 82。
0: 哦，您有82了。
1: 对，
0: 哎呀，您不说我还真听不出来，您这也就像50多岁的声音了。您这中气这么足啊。
1: 还是谢谢你们关心，谢谢你们的产品。
0: 好好好，您自己也保重好身体，我也祝福您。
1: 我在金门还有100多里，我晕车不能
0: 行。哦，还100多里，哈哈。
1: 真有劲嘞。
0: 好，行，那您就放心，这两天呢，我们这边老师会跟您具体联系办理的。
1: 谢谢。
0: 好好好，也祝您和您的亲戚啊都更加健康啊。
1: 谢谢。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
0: 好，这里呢我们也感谢啊这些热情的老朋友老用户啊，在自己收获健康的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的电波分享了自己的这种健康的经验。所以刚才我们金门的刘婆婆啊说的特别好，您看只用了3年，要说和我们很多十几年的老用户比较起来呢不算特别长，而且呢她听广播也听了2年，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啊现在收获健康了，她就有发言权。所以我想我们的产品我们的功效不是我在这里天天讲有多好多好，而是大家真真切切用出来的真功实效。所以我也借此呢呼吁更多的朋友啊，希望大家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因为只有您自己用了，您才能够体会到像我们说的抓源头啊，强心通血啦，温润通体啊，这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那么血管通了，心脏大脑的功能恢复了，您就能体会到这种健康的好处。还没有行动的朋友，希望您把握住机会，需要邮寄或者需要送货呢，就赶紧跟厂王老师啊电话预约一下，是027-8733-8911，8733-8911。喂，你好，这朋友。
2: 唐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想咨询一下哟。
0: 哦。
2: 我的那个大便总是干结，排便困难，怎么这个情况？
0: 那就是便秘嘛。
2: 是，排便困难，非要用开塞露才排得出来。
0: 排的是一颗一颗的那种羊屎粪吗？
2: 排的那个大便相当的硬了，硬邦邦的，就是弹的那个小球，再排的那个小球。
0: 要是不用开塞露，一般多长时间排一次啊？
2: 那不能，那基本上天天有时用一次，有时用2次。
0: 就是只能用开塞露才能排啊。
2: 那肚子受不了啊，是不是？
0: 哦，您这个有多长时间了便秘？
2: 这个有1年多了。
0: 就近1年来。 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0岁。
0: 哟，才60岁就这么严重的便秘啊？原来还得过什么其他的病没有啊？比方说肠道的问题啊，胃的问题啊，或者您身体？
2: 肠道没有什么，就是有一点轻微的痔疮。
0: 那您便秘肯定会有这个问题啊，您本身便秘的人都会有痔疮啊、肛裂啦，这些都有可能。身体其他的情况怎么样啊？整体的身体状况？
2: 身体状况吃饭还可以啊。
0: 吃饭可以，血压呢？
2: 血压正常的很。
0: 血压正常的很。
2: 哎。
0: 然后就是近一年以来有便秘。
2: 哎。
0: 有没有到医院做过肠道检查了？做过肠镜没有啊？
2: 检查了，你看我的肠镜也做了。
0: 哎。
2: 我的胃镜也做了。
0: 结果呢怎么样？
2: 胃镜就是说有一点息肉，有一点才给我切除了。
0: 哦，肠道呢？
2: 肠道有一点轻微的痔疮啊。
0: 就是有点痔疮，别的没有啊。
2: 肠道有一点息肉，它也是切除了。
0: 哦，您是在农村还是在城里啊？
2: 我是在农村的啊。
0: 在农村，我告诉你啊，您这个就是便秘，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呢，确实很痛苦。现在有没有用我们的产品呢？
2: 没有，我就是我天天在听你的广播，听你的广播，就是说，我问问你的那个活力自然宝，对我这个有没有改善？
0: 好，这个我明确的告诉您。效果非常好，因为我们这么多年呢，其实便秘的话，包括有些人肠炎导致的腹泻啦，肠功能紊乱呢，用活力滋养宝效果非常好。为什么我刚才特别要问一下您的胃肠道的功能，包括您有没有检查呢？很多人呢都是由于胃肠功能紊乱所引起的。按您的年龄来讲啊，应该说还不算特别老，刚刚60。但是为什么会有便秘呢？您这就是典型的肠道津液不足所引起的，跟我们有些高龄老人那种虚秘，就是肠道的气不够，还有点不一样。有些老人家他根本就没有动力排，您可能有动力，但是您津液不足了，水分太少了，所以呢，和您的整个的胃的消化吸收不好也是有一定关系的。我建议您啊，两个方面，一个把我们的活力滋养宝呢赶紧用，早三粒晚三粒坚持服用，然后自己在生活当中呢也适当的加强一下饮食的配合，吃点能够润肠的或者说能够补养津液的一些食疗的方法配合起来
2: 啊，
0: 这个好解决的啊，您抓紧时间参加我们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就可以了。您是属于哪里啊？
2: 我是孝感的。
0: 贵姓呢？
2: 我姓张啊。
0: 那这样，张师傅，您呢看我们孝感23号，我们有专家到孝感专营店为大家现场健康指导，您要是有时间就23号上午去参加活动。
2: 哦，23号是吧？
0: 哎，23号。
2: 好吧，
0: 然后以后有什么情况有什么问题要交流，随时拨打8733-8911都可以的。
2: 好，
0: 那就后续保持联系吧。好，再见啊。
2: 好，
3: 请孝感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孝感，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人民广场实验小学右侧第12号门面仙和堂，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那好，韩主任，那好。
0: 您好，您好。
4: 啊，我先开始学活力滋养宝，然后去新生活里去。现在我今年要买的，黄金买的几货啊？
0: 是买的洋黄金吧？
4: 学了11年了。
0: 哦，老用户了啊，11年了啊。
4: 老用户啊，我去年有蛮好，喉部昏了，先有喉昏了，也老过2天昏了。
0: 哎呀，
4: 也好也，说是新产品，这配合起。
0: 嗯，
4: 心里又蛮好的，我又蛮有精神的。我有83岁呀、
0: 啊。
4: 应该也好说，我看不到83岁，我一来看戏啊，跑家干的几桌子，蛮精神。我孩子现实啊，这人呐、啊，在走小正道啊，走了孩子出手啊。
0: 哦，
4: 我这现在孩子去的还好呢，去那个青龙谷那边的。
0: 那就好，您看腿脚也不疼了，关节也灵活了，头也不晕了，
4: 也不疼了，又有劲了。
0: 啊，又有劲了啊，蛮有精神。
4: 蛮好，感谢那家那个产品的是好呢。
0: 您老血压好不好啊？
4: 血压好啊，
0: 血压也好。
4: 高血压这没去原子了。
0: 哦，
4: 没去高血压原子了。
0: 哦，原来有高血压。
4: 你看那血表还蛮好，就是蛮正常的。
0: 嗯，
4: 那还是活性活呢，还是活吧。 你那你们有进来的，其实我家我说你们不是不是买吗？他说那

0: 说的不行了，说的行了，说外面我老婆为了说那个行呢，哎，
1: 是的，是的，这个多跟大家多交流，实话实说嘛。
0: 交流交流，我们老是见你们嘛，发现你蛮方便的。
1: 见你啊，
0: 没有油漆，我们没油纸，我们有好事，我们自己买的。
1: 啊，都是自己到我们建立专营店去直接购买。
0: 对对，刘医生呢？
1: 是的，是的，是的。那领导这次活动参加了没有呢？
0: 也是从买的二十盒，一样的买十盒，十盒是买的年龄量嘛。
1: 哦，就是又一样买了十瓶。哦，是买的哪两样呢？您这
0: 有黄金买的十盒，我自愿买十盒。
1: 哦，都买了。
0: 买了。
1: 好好好，那就行。
0: 还有蛮好嘛，那不是好用的，像我们大的年纪，那网红都不能打到数字的。
1: 行。
0: 还骑电动车呢，哎。
1: 哦。那就好，那就好，这身体也轻松，头脑也清醒，关节也灵活啊。我就祝贺您了啊。
0: 那我们是感谢他的产品了，好产品了。
1: 啊，您贵姓老婆婆？
0: 我姓胡啊，胡叫胡。
1: 胡是建立啊。好，祝您更健康啊。
0: 好好，那是工作顺利。
1: 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我吃了那个活力滋养八个月了，我也吃了你们产品。
1: 您说吃活力滋养宝有八个月，
2: 对对，
1: 哦，
2: 八个月有好的效果，
1: 嗯，
2: 就是高血压原来也有是140到150。完了没有吃油的时候到170。
1: 哦，最高到170。
2: 然后吃你们的产品就是现在已经降到了120几，125、126。
1: 那好。
2: 低压80多低压。
1: 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77岁。
1: 这个高血压有几年呢？
2: 高血压有4、5年了。
1: 哦，发现有4、5年。
2: 哎哎。
1: 原来主要是怎么不好呢？
2: 完了就是头昏，有时候好到耳就是眼睛发黑，头一昏。
1: 啊，就是眼睛。发黑，那脑供血不足，
2: 哎，然后还有颈椎病，
1: 颈椎也不好，
2: 颈椎病发了就是年轻的时候发了就是抽黄水，
1: 哦，
2: 前三年发了就自己是抽黄水，
1: 哎呦，那就蛮严重了，您啊，就说个俗话，就好像那个苦胆都吐出来的感觉了，是不是？
2: 对对对，抽黄水呀，晕了，
1: 那是蛮严重了啊，那估计不光是吐，那您可能天旋地转呢，
2: 对对对，
1: 这八个月以来再没发过了吧？
2: 对，没有发，
1: 再没发了，这个很好。
2: 前年还发了一次脑梗，
1: 哦，
2: 脑梗导致踢下出来，就住院好像就回来了。
1: 所以您看这个都是怎么说呢，高血压、颈椎病都可能会导致脑梗，因为它都直接影响到脑供血。所以最近我在节目当中也讲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尤其咱们血压高啊，或者有些是低血压，还有就是颈动脉有斑块，再就是有高脂血症、糖尿病，像这些风险因素啊，一定要把它控制好。所以您目前这个血压保持在120左右，低压呢有个70左右、80左右，一直比较平稳，非常理想了。
2: 平稳
1: 啊，那就可以呢。
2: 再就是我软线又我一伸就是大便不成形。
1: 哦，
2: 哎，现在已经成形了。
1: 哦，那就肠道有问题了。
2: 对，肠道有问题。
1: 哦，现在也正常了。
2: 哎，
1: 好。
2: 就是我的腰肌劳损从30多岁就有。那个时候疼起来呀，就不能困了，也不能起来，上厕所也不能起来，就这么严重。
1: 哦，
2: 现在一直疼了几十年了，就是现在不是像年轻人那么疼，现在吃了八个月以后啊，那这个肩周炎好了一些。
1: 坚持用活力滋养宝，另外呢，可以适当的把我们轻松固力键呢再配合一下。这样对他整体修复就更好了。
2: 我买点十盒轻松功力键。
1: 哦，那不错啊，那您这组合起来应用。
2: 眼前我只用了那个，每次买5盒呢，就是四米盒，就是6盒，用了12盒，12盒有好转吗？
1: 怎么呢？原来眼睛怎么不好啊？
2: 眼睛我在眼睛的时候就是眼睛流泪。
1: 哦，
2: 就是现在就是有时候早上起来眼睛有点肿，就是有点痒。
1: 哦，
2: 就是分泌物，有分泌物。
1: 有分泌物。
2: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贴了千里眼以后怎么样呢？
2: 有好转，有好转，
1: 有好转。
2: 流眼泪好了一些。
1: 嗯，
2: 就是不像那个时候痒啊、肿啊也好一些。
1: 好，那这个还真是不错。所以有时候我们这种活动期间的套餐赠送啊，就比较实用了。
2: 对 对, 对，
1: 可以，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2: 我是湖北安乐的。
1: 哦，咱们安乐的啊。贵姓呢？
2: 我姓黄。
1: 哦，好好好，那黄姐姐祝贺您，谢谢您带来好消息。 坚持用。另外呢，我们双节的活动呢，您可能也听到了啊，这个中秋国庆双节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来参加活动。好，祝您更健康啊。
2: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
3: 请安陆的朋友们特别注意了，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塘医药安陆府东店。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韩哥。
1: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直斌啊，我有80多期了啊。我骑了3年多呀。
1: 好，那您跟我们具体说一下都有哪些健康的收获呢？
4: 健康的收获我大得很。
1: 嗯。
4: 这个颈椎、肩椎啊，这个腰纹呢、啊，我都全部都改善了。现在呢，人的精神好。
1: 嗯。
4: 这个有没有感冒过？要睡
1: 好，
4: 说话、走路、胯子都有劲。
1: 嗯。
4: 好得很。
1: 您看，真是健康又年轻了。
4: 对，那个你们这个这有大力呀、啊。
1: 嗯。
4: 有晒到你呀、啊！
1: 嗯，
4: 我这活了80几啊，我这晒全网啊！
1: 您这是越活越先进了啊！
4: 我还种田呢，
1: 还种田，那不错嘛！
4: 我搞的吧，我是精神好。
1: 那平时其他的方面呢？比方说吃啊、睡啊、心脑血管那都怎么样啊？
4: 现在那是说不说，这个今天睡眠好。
1: 好，
4: 精神也好。
1: 平时血压呢、心脏啊都怎么样啊？
4: 哎，血压、心脏都正常。
1: 真是要恭喜您啊！
4: 高血压老不高不低，这个问题。
1: 嗯，
4: 我的心脏一老的检查了都没问题。
1: 好的，好的，那真是替您高兴。
4: 都没问题。
1: 嗯，我这里祝贺您老人家。
4: 我感谢你们了。
1: 现在每天还在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吗？
4: 我每天在听。
1: 我告诉你啊，听节目你也知道了，咱们双节的活动啊已经开始了。
4: 我知道。
1: 您贵姓了，爹爹？
4: 我不敢姓杨。
1: 好，那就保重身体，祝您健康长寿啊，杨爹爹。
4: 好，谢谢啊，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4: 好好，再见。
3: 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特别注意了，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19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鱼和汉口。嘉鱼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西政街29号。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明天20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陆。好的，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起来。目前正在开展老朋友幸福家园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欢迎广的朋友及时的参与，捧回健康，重获幸福。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过滤键，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6: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5: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6: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5: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塘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 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

0: 景点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九九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气温21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阴天见多云，局地有零星小雨，气温23到29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阴天转小雨，气温22到28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今天白天，十堰阴天有小雨，神农架恩施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十堰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十堰襄阳西部、神农架恩施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其中十堰单点暴雨，襄阳东部、宜昌恩施南部、江汉平原西部阴天转小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1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32度，最低气温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后天鄂西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鄂西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

0: 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精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

0: 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 十四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3: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4: 昨天上午9:18，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7: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6: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8: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9: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1: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0: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12: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

0: 权，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4: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3: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5: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书阳、张伟克报道。
6: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7: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后，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6: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珍，
8: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15万亿元，同比增长1.2%，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6.5%，卫生健康支出增长9.2%。
0: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1: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俺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0: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1: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0: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1: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今天到21号。

0: 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7: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北京时间7点整。

0: 露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雪克莱提扎克尔率队来鄂，开展粮食安全保障法执法检查。
2: 李殿勋在襄阳市调研时强调，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
1: 咸宁嘉鱼县四邑村把干部下沉的工作机制落到实处，用暖心守护精准共情服务解决基层治理难题。
2: 长江评论，走进家门，走进心门。
1: 鄂州深化高校办城一件事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湖北加速医工交叉成果转化，12款创新产品集中上市。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九，我是周田。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今天晚上阴天见多云，气温21至26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十堰阴天有小雨，神农架恩施阴天有短时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十堰阴天有小雨，其他地区阴天见多云，局地有短时小雨。最高气温鄂西北22至25度，其他地区25至29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

0: 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消息，9月15号至18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雪克莱提扎克尔率执法检查组到湖北，就粮食安全保障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16号上午，执法检查组在武汉召开座谈会，听取湖北省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情况汇报，与参会人员座谈交流。在鄂期间，执法检查组先后赴咸宁、鄂州、武汉等地，深入田间地头、企业工厂、科研基地等，与农技人员、农户、企业代表、基层干部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粮食精深加工、储备管理、质量监测、种业发展、应急体系建设及农业科技创新等情况。雪克莱提扎克尔对湖北贯彻实施粮食安全保障法取得的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粮食安全保障法作为我国粮食领域首部基础性、统领性法律，对维护国家经济社会稳定与国家安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重任。要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较真碰硬，从严从实抓好粮食安全。要抓好耕地和种子两个要害，推进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加强核心种源和当家品种的培育研发。要加快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以数字技术赋能农业现代化。要规范粮食储备和流通管理，加快构建现代化粮食仓储物流体系，提高粮食应急保障能力。要推动粮食加工产业提质增效，推动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初加工、综合利用加工协调发展，促进全链条节粮减损。要增强粮食治理效果，健全配套法规与执法机制，强化全流程监管，多措并举推动法律全面有效贯彻实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段春华、唐华俊，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王晓明、耿尊珠，全国人大代表刘晓燕等参加检查。省领导张文兵、程用文、武汉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立山参加相关活动。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9月17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在襄阳市调研城市更新工作时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准确把握我国城市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找到更新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李殿勋先后来到襄阳博物馆、马月潭溪遗址片区和陈老巷历史文化街区改造项目现场，深入了解襄阳历史传承和文化脉络，查看襄水岸线自然生态修复与文化遗址保护情况，调研历史文化街区古建遗存保护修复与片区更新改造进展。他叮嘱襄阳市要坚持以全球视野和历史纵深，挖掘襄阳千年文化积淀，保护襄阳千年古城遗存，并在文物保护传承中进一步盘活文物资源，开发文创产品，丰富文旅业态，在城市有机更新中进一步促进山水城景融合与古城焕发活力。在襄阳603文创园和汉江创意园，李殿勋详细了解当地将老旧厂区分别改造成文创园区和商业街区的相关做法，肯定企业依靠物业租赁、合作联营、创投孵化等方式找到现金流，建议企业继续创新运营方式，着力探索商业模式，促进城市更新更好实现投入产出的总体平衡与良性循环。调研中，李殿勋听取了全省城市更新工作情况汇报。他强调，当前我国城市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推进城市更新提质成为扩大投资、促进消费、满足人民高品质生活新需求的战略选择。 要遵循全球城市化发展规律，结合每个地区与不同项目的具体实际，坚持以重构房地产商业模式为核心，以找到更新标准是什么、资金平衡怎么办、群众工作怎么做三把钥匙为路径，以重组地上地下空间、整合各类支持政策和链接外部服务资源为手段，以改善群众居住环境和重塑城市商业生态为目的，科学务实探索更多办得到、能推广、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提质投融资体制和商业运营模式，大力度持续性推动全省城市更新提质和内涵式发展。省领导彭勇、陈平参加调研。
1: 青壮年外出、老龄人口增多是不少村庄共同面对的治理课题。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常住人口4000多人，60岁以上老人近900人，外出务工人员多。这些老人的日常照料和情感陪伴靠什么兜底？来听湖北台记者刘飞、郭玉明的报道。
3: 哎呀，这个老奶奶一个人跑过去了，我的天，
4: 这个车太多了。
3: 这是个主要的马路，不走不走不走不走，你们把人哈死的，快回去回去回去，再不跑了啊，不跑了不跑了啊。
5: 四义村老人多，串门聊天是平日最大的乐趣。可一条国道穿村而过，把村子分成两半，老人串门下地都得横穿马路，安全隐患也随之而来。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委委员黄玲，
3: 干农活的都在田地都在那边，大家跑来跑去，过马路还是
4: 比较危险。
3: 这个路口我们也建议过很多次，把它装红绿灯。
4: 灯，
3: 哎。
5: 路口隐患，包联干部进入民情台账分片跟进，目前正在向相关部门申请在路口加装红绿灯，包括过街安全、幼儿托管、村民的这些需求都被一并纳入一老一小一张网。村委会按红黄蓝三色分级探访，寻找解决办法。黄玲，
6: 红色、黄色、蓝色是我们关注度的等级划分。
3: 对，
6: 红色是最重要的。
3: 它是一级，就我们是半个月必须探访一次。
6: 嗯，
3: 当他的孙子孙女，开导一下老年人的孤独感，
6: 也就是情感陪护。
3: 对的，
6: 哦、
3: 邓三桂这个奶奶就是一个人在家，她是一个低保。
5: 邓三桂的女儿常年在外，腿疾让她出不了远门，平时联系靠手机和家里的监控。一个人的日子最怕没人说话。黄玲，
3: 不想你们多呗，觉得屋里一个人苦屈的，就到食堂去是吧，可以跟其他个婆婆们是吧，一楼学学小小是吧，首先还是要自己心里要转过来玩，对不对，搞不那个你就找我，你又不是不行的。我听
5: 作为村委，黄玲负责纪检和民政事务，但他有一个习惯，那就是饭后到附近村民家走走，陪老人说说话。
3: 说你看他后面在忙么事啊？
7: 因为和你搞搞
3: 群。哦，现在群务都重新搞了个。
7: 谁搞的？
3: 他搞的真是好啊！
5: 今年周德元自掏腰包做完肝部手术，因不了解政策，一直没走报销流程。黄玲上门帮他理材料、跑手续。上个月4万多元报销款打入周德元的账户。
3: 我们刚开始下去的时候，还要每家每户去经常敲门啊。
6: 嗯、
3: 现在我们车只要开到我们片区了。人家就说，哎，小黄来了，哎，我有点什么事儿跟你说一下啊。老百姓他跟我们之间啊那个感情关系就是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
5: 在四义村，有事没事到村民家走走聊聊天不是黄玲一个人的习惯。村干部、党员、中心户每个人都责任到人，服务到家。村民们有什么事知道找谁，也愿意去找村干部。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四义村党支部书记邓志平。
8: 特区的群体我们还要派专人的去，只有把老百姓所有的心思放在心上，用力去解决，你这个事干干部他也不觉得是很累了。
5: 现在四义村70%以上矛盾纠纷都在网格湾组就地化解，连续多年实现零上访、零信访。如今潘家湾镇98个湾组党支部、111个村湾理事会、630名党员中心户扎根一线，实现了重点群体日日有人问、事事有人管、时时有人念。咸宁嘉鱼县潘家湾镇组织委员周泽宇，
9: 镇里的干部做到每周要下城到村3个工作日，收集村里解决不了的问题， 我们能当面解决的就现场解决，我们干部带头干，群众参与着干，

0: 以党建营里的成效推动我们的三在三到的机制落地落实。
1: 请听长江评论，走进家门，走进心门。从挨家挨户敲门到车一进片区，群众就主动迎上来。村民那一声“小黄来了”，说明干部是真的走进了群众心里头。一个人走的勤可能是习惯，一群人走的勤靠的是机制。四义村的三在三到机制，把走的勤固化为制度，岗在湾组，责在连心，众在服务。干部下沉到组，工作深入到户，服务延伸到田间地头。人沉下去，问题才能浮上来。心贴得近，矛盾才能化解得早。70%矛盾纠纷就地化解，连续多年零上访，靠的就是这股走出来的功夫。基层治理没有捷径，脚下沾的泥土越多，在群众心里的信任就越多。从走进家门开始，最终走进群众的心门。
2: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强化治理创新，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在鄂州葛甸，一场打通企业办事堵点的服务改革正在落地推进。湖北台记者苏潇、全胜报道。
3: 这两天，鄂州的中建智能建造产业园刚刚完成了联合验收。以往这类验收需多部门分头审核，最快也得14个工作日。但如今，企业线上提交材料，全程仅3天就办结。中建智能建造产业园项目工程负责人刘富强：
4: 现在是联合验收，准备资料比之前少了很多，并且也可以那个线上上传，办公室就可以完成，整个验收准备了，包括时间都缩短了。
3: 办事效率提升的背后是葛甸经开区的系统性政务服务改革。为了让企业能够高效办成一件事，葛甸推动审批模式由部门串联审核转向集成并联速办，同时立足园区产业特点，梳理企业高频办事诉求。在72项标准化便民利企事项基础上，新增20项本地化特色重点服务，将企业缴纳税费、科技型企业创新政策扶持、人才引进等跨部门的业务整合成一套流程，一次办理。鄂州市葛甸经开区行政审批局项目建设专区综创工作人员李爽：
5: 对这些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在办理环节上减少了73%，申请材料上减少了51%，跑动次数上减少了87%，目的就是让流程更少，服务更快。
3: 当前，葛甸经开区行政审批局持续深化增值赋能改革，构建起全维度政务服务体系，打通企业和项目全生命周期办事链条，线上线下双向协同，依托帮办、代办、引导办服务，推动大量线下业务实现足不出户线上办理。平台同步汇聚政策、人才、金融、科创、诉求、企业空间6大类增值服务，做到政策精准推送、融资产品直达、线上诉求一键反馈。鄂州市葛甸经开区行政审批局政务大厅管理人员陈正爽：
6: 我们累计把办事时限缩减了近90%，精简了材料1380项，线下一窗受理覆盖率达到了85%，线上高频事项100%网办，同时实现100类高频证照能够免提交，实现了跨部门数据共享，让群众少跑腿。
7: 省委12届12次全会提出，要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推动政务服务向增值赋能升级。在鄂州葛甸，这场政务服务改革的增值赋能，增加的是政务服务的精度、速度与温度，而减少的是企业办事的时间成本、制度成本。一增一降之间，不仅擦亮了一流营商环境的底色，更不断激活市场活力，积蓄发展动能，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1: 医工交叉是医疗创新的核心赛道。近3年来，湖北通过评选年度10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临床科研机构与企业搭建对接平台，加速创新成果落地，已有12款创新产品成功上市。湖北台田思鹏、程德明报道。
8: 在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一份宫颈细胞样本被送入扫描仪，经过 AI 系统识别，10几秒就能标记出可能致癌的细胞。过去，病理医生在显微镜下查找至少需要10来分钟。 孝感市孝南区妇幼保健院病理科主任刘印，
9: 让诊断医生从繁重的阅片工作中解放出来，大大提升了医生诊断质量和工作效率。
8: 这套早期肿瘤筛查平台就是湖北2024年度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之一。武汉蓝丁公司将多模态人工智能用于病理图像识别，成果在湖北得到了大规模推广，积累数据超过1000万例。目前，这项技术已在国内2000多家医疗机构和海外16个国家应用。武汉蓝丁智能医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彭宝川。
10: 单次筛查的准确性能够达到90%以上。医工交叉，这个交叉是什么呢？就是说医生他知道临床有哪些需求，工程人员能够把这些医疗的需求转换成技术问题，形成一个可以复用的一个产品，让我们的基层的老百姓获得三甲医院同等质量的筛查和诊断服务。
8: 从实验室技术到基层普惠，医工交叉的价值日益显著。但高端医疗装备研发转化链条长，审批环节多，从实验成果到临床试验非常不易。华中科技大学研发团队的王博就跟我们讲述了他的经历。
11: 医工交叉这个工作，它实际上是一个大的链条，从药监系统，再到医保物价，再到医院卫健委，要过的部门很多。
8: 王博团队研发的是手术导航系统，能把术前3维影像叠到手术画面上，帮医生看清血管和肿瘤位置。他们因此获评2025年最具投资价值医工交叉创新成果。为了让成果不在审批环节上打转转，湖北打出全链条服务组合拳。药监部门提前介入临床试验方案设计，从源头减少反复试验的时间与成本，为重点创新医疗器械配备专人指导，对临床急需产品优先检验。省药监局、卫健委、科技厅等6部门联合实施春雨行动，打通医院采购、医保支付等关键环节，构建从研发到应用的全周期服务体系。华中科技大学医疗装备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助理、湖北精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博。
11: 方案的设计啊，入组的数量，药监局都做了前期的沟通，让我们少走一些弯路。各个部门有协调的这种绿色通道，能够贯穿从一个 idea 到最后的落地。
8: 以评选搭平台，以服务破堵点，湖北医工交叉成果转化的成效持续释放。近3年，通过十大医工交叉创新成果评选和创新大赛，参赛项目累计获国内外专利1430项，诞生全球首创技术42项，国内首创技术56项。30项年度获奖成果中，12款产品已成功上市，覆盖高端医疗装备、体外诊断、智慧医疗、脑机接口等多个领域。
2: 西水是全国知名的蛋鸡养殖大县。全国每100枚鸡蛋里就有1枚产自西水。今年当地深挖中医药文化，用老母鸡做药膳鸡汤深加工。一只老母鸡正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卖文化转变。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
8: 上午9点，西水县某鸡汤老店炉火烧得正旺。大厨把老母鸡切块焯水，煸炒入味，文火慢炖2个小时，再凭经验加入秘制中药材。黄冈西水县鸡汤店大厨陈朝辉：
12: 我们在长江旁边这个地方湿气比较重，经常也搞一些那个药膳鸡汤啊，比如说枸杞啊、那个藏红花啦、川芎啊，这些都是触风触湿的，喝了身上筋骨就活了一下嘛。
8: 几公里外的西水农产品加工产业园，同样的鸡汤已经实现工业化生产。在企业的智能化车间，工人按药食配比精准称重，真空灭菌，封装打包，一条产线1小时能出500罐鸡汤。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邓念念：
13: 那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杀菌出来的葛根老鸡汤，药材的配比呢是经过科学台的研究的，严格按照工艺的标准化要求去做，生产出来的这个汤的效果很稳定。
8: 药膳鸡汤关键在药食同源。这家食品企业联合华中农业大学专家研发配比，不再依靠厨师经验随手抓取，产品品质更加稳定。结合黄冈特色中药材，开发出葛根、天麻、人参等20多款药食同源产品。 投产以来，企业接到了3000多万的产品订单，订单排到了年底。老母鸡从论斤卖变成了论罐卖。湖北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聂星星，
14: 结合我们现在健康消费的这个理念，研发了这个根据五行来做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药膳鸡汤系列，每一只鸡是提升了3到5倍的这个附加值的。
8: 鸡从哪里来？不到1公里外，这条年屠宰能力2000万只的老母鸡屠宰线已经投产，冷链车10分钟就能把排酸后的鲜鸡送到生产线。黄冈某养殖企业董事长徐卫兵，
15: 保证产品的鲜度，鸡汤深加工里面是个强强联手，对我们整个西水蛋鸡产业链的话呢，是有很好的一个推动作用。
8: 过去西水蛋鸡产业的最大特色是依托华中西水蛋品交易中心，影响全国约70%鸡蛋市场的行情。如今以药膳鸡汤项目投产为契机，肉鸡深加工的关键一环也被补上。黄冈西水县蛋鸡产业发展中心主任陈亚运，
16: 将我们的老母鸡和中药材文化进行结合，从原来的简单的卖原料向卖产品、卖品牌、卖文化进一步的延伸，提高我们的产业链的附加值。
8: 这几天活力中国调研行湖北主题采访团深入荆州、孝感、荆门，探访莲藕、米酒、荞米等特色产业升级，见证荆楚乡村产业振兴新动能。湖北台记者张向清、李坤、曹文超、乔雅平报道。初秋时节，荆州洪湖千亩荷塘进入采收旺季，记者穿上胶衣下塘采藕，体验采藕辛苦。在华贵食品、藕带、藕片等深加工产品加速下线，日产能分别超10万件。今年1至8月，企业销售额突破240万元，产品出口欧美、日韩等市场。中国青年报记者卢健，
17: 采不到3斤的莲藕，我就已经觉得累得不行，所以真的很佩服咱们的劳动人民。
8: 在孝感高新区，采访团感受传统米酒产业的现代化蝶变。依托 5G 智能加工生产线，当地米酒企业实现酿造、加工、封装全流程智能化、标准化，米酒远销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旅游报记者李明浩，
18: 这是我之前没有喝过的一个种类，里边还加了这个米酿酱、纯牛奶还有花茶，其实我觉得味道还是很独特的。
8: 一粒好米撑起一方产业。在荆门荆山，采访团走进国宝荞米的智能化产线，稻谷清理、成品封装全程自动化，企业深耕2种选育、迭代加工工艺，带动当地稻米产业提质增效。农民日报记者曹一婷，
19: 看到了小小一粒米，它背后呢其实连接着一个供米的复活，也连接着一个地方的振兴。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一组短消息，日前中国农学会公布2026年度37项农业火花技术培育成果库名单，湖北报送的新型高效微生物杀虫剂、油菜抗裂角落粒减损增产产品以及配套技术，基于新型工具酶的水产基因编辑系统3项技术入选，标志着湖北在农业新质生产力培育上获得新突破。
8: 省交通运输厅最新统计显示，全省253个4A级以上景区中，244个已实现2级及以上公路连接。约97%的 A 级旅游景区可在15分钟内到达国省道，约87%可在30分钟内上高速。
2: 昨天，全省大思政客示范宣讲活动在国家长征文化公园英山园区举行，师生们通过文化小聚、湖北大鼓、板书等形式，重温伟大长征精神。
8: 昨天，武汉市南京路崇政里12号，朱光亚科普馆正式开馆。当日，朱光亚的女婿戴明荣等多位亲属参加了揭幕仪式，并参观了由旧居改建的朱光亚科普馆。据了解，朱光亚1927年随家人迁居武汉，在崇政里旧居度过少年时光。在中国科技发展基金会捐资支持下，江岸区对旧居进行修缮改造，建成朱光亚科普馆，建筑面积约197平方米。
2: 2026年通识教育与当代发展国际学术会议昨天在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举行，中国与哈萨克斯坦职业院校师资培训基地在现场揭牌。
1: 第26届武汉国际车展将于10月30号至11月3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记者日前从武汉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本届车展以“智联新世界，驾趣新生活”为主题，超120个品牌齐聚现场，多款新车与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
2: 全国园艺学会魔芋分会2026年产业发展大会近日在恩施州举行。会议围绕建强两种繁育体系、做强恩施魔芋公用品牌等进行研讨。
1: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周倩、张晓东、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5: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6: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7: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5: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8: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6: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5: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0: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中秋国庆假期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松弛体验成为双节关键词。
9: 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引发热议，不少网友表示只敢想不敢请，人社部门发布拼假知识点。
10: 武汉新一轮有奖发票即将启动，8个行业消费满100元即可抽奖。
9: 从工业遗存到文旅新地标，焦点观察看武汉老厂区如何激活消费型活力。
10: 第26届武汉国际车展10月30号启幕，超过120个品牌、1500台展车亮相。
9: 9.18纪念日，武汉中山公园寿祥堂迎来参观热潮，市民重温抗战记忆。
10: 住房城乡建设部称，我国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现房销售是大势所趋。
9: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今天请听江苏篇，我的沪河志愿路。
10: 国际方面，我们将关注日本央行年内第二次加息，日本经济学者称加息难解经济困境。
9: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9: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消费方面。记者从武汉市商务局了解到，今年秋季武汉聚焦政策赋能势红利，多元活动聚人气，场景融合激活力三大重点。全域统筹策划举办乐购武汉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400多场，以真金白银的惠民福利、精彩纷呈的特色活动，还有迭代升级的消费场景，点亮金秋的消费市场，让市民游客呢在武汉啊能够购得实惠，吃得尽兴，玩得开心。
10: 是的，这个秋季省市联动推出含金量十足的一揽子惠民政策，让市民游客得到满满的获得感。9月24号到12月底，武汉市将集中投放2026乐享湖北武汉假日零售餐饮消费券。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大家在商场、超市、餐饮门店消费以后，就有机会领取消费券进行抵扣。
9: 那此外呢，还将会开展新一轮的有奖发票活动，消费者在餐饮、购物、住宿、文体等8个行业场景消费，单张发票满100元即可以参与到即时开奖，还能够参与每月举行的预 月度大抽奖，一笔消费多一份惊喜。
10: 在家电数码换新方面，武汉持续优化以旧换新政策，鼓励商圈商街各大商场电商平台举办主题促销、满减让利，引导商户配套叠加门店折扣、专属补贴，持续营造全域联动、全民参与的浓厚消费氛围。同时呢，持续扩容离境退税业务，丰富武汉特色文创及民优商品的退税品类，落地一单一包一码便民退税服务，精简办理流程，提升服务质效，全力提升境外游客来汉的消费体验，持续擦亮武汉国际化消费名片。
9: 那系列精彩活动前后衔接，贯穿秋冬，可以说是月月有主题，常常有亮点。大学生迎新季、武汉时尚消费季目前呢已经正式的启动，有效的带热了青年消费、时尚潮流消费的氛围。9月24号在万科新塘万千汇启动武汉市第四届一刻钟便民生活服务月暨金秋便民生活节，现场开展主题展演，举办以旧换新、老字号便民服务等主题市集以及互动抽奖活动，营造邻里同乐的节日氛围，把惠民服务、便民消费送到群众的家门口。
10: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呢，支付宝将会联合武汉媒体、景区商户等共同启动点亮武汉、碰见青春城市促消费主题的打卡活动。那市民游客参与呢，将有机会获得知音号明星演唱会、汉秀舞台剧双人票等惊喜大奖。
9: 那此外呢，10月的下旬还会在武汉的 SKP 全面开启武汉国际消费季，精彩上演国际美食周，同步呢在江汉路步行街开展湖北老字号嘉年华。在11月份的下旬呢，在汉口北重磅举行武汉商品交易会，也就是汉交会，汇聚全球好物，云集国货精品，畅通产销对接，以大展会搭建大平台，齐聚大人流，激活大消费。
1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双节期间的旅游市场。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呢，记者查询多家在线旅游平台数据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啊，被请三休十三拼假方案和多地秋假连休拉长为超长版的黄金周，出游预订全面升温，长线中转游预订热度走高，游客对松弛感与深度体验的追求成为今年双节出行的突出特点。我们来听报道。
11: 记者随机采访发现，今年中秋国庆假期，不少消费者把目光投向长线中转游，中转分段购票成为很多家庭出行的新选择。
12: 我跟我家里人打算这次长假走远一点，前两天订票的时候看到那个直达终点的票价都比较高，而且有的已经抢不到票了。我在网上刷到短视频吧，看到有人说中转的话就是分段订票可能价格会更合适一些，我就想着也尝试一下，确实分段订票价格会更低一点，刚好假期时间也够，就可以在那个中转的城市停下玩一天，感觉这种长线的旅游性价比更高一点。
11: 分段订票中转停留是今年中秋国庆假期长线出游的一个突出变化。美团数据显示，截至9月16号，平台中秋国庆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44%，其中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的长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76%，预订两个及以上目的地的机票用户同比增长70%。美团机票产品负责人林木介绍，今年长假期间，游客开始通过机票、高铁等交通方式的灵活组合，把中转城市纳入行程。
13: 新疆、云南等远途目的地持续升温，上海至乌鲁木齐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235%，上海、北京至昆明的航班预订量同比增长分别为91%和67%。目前已上线多种激活联运路线方案，方便用户综合比较价格、耗时、换乘间隔和停留时长，选择最优出行方案。
11: 综合多家平台数据来看，双节期间的长线中转游以跨区域的超长距离出行为主，和往年相比，游客不再把中转仅仅当作抵达终点的手段，而是把中转城市加入行程，实现一票多程。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说，
14: 比如北京到成都、广州到乌鲁木齐等中转机票通常比直达机票呢要便宜30%左右， 少花钱还可以多玩一个城市，那么对于年轻人呢非常有吸引力。例如有的游客就刻意选择了广州经兰州中转到乌鲁木齐的航班，那么在兰州的停留时间呢将近11个小时，比如他可以早上6点半起飞，上午9点多就可以到达兰州，一下飞机就可以在兰州开始一日游的行程，可以一直玩到当天傍晚的7-8点钟，再从兰州起飞去乌鲁木齐。
11: 出境游市场远途度假目的地预订量也持续走高。飞猪旅行运营经理罗依林介绍，
15: 澳大利亚、新西兰、意大利等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度假胜地和韩国、泰国、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等4小时飞行圈内的顶流一起上榜。
11: 中转背后折射出的是游客心态的变化，从赶路打卡变为更加看重旅途当中的松弛感和深度体验，一些平台为此增加了深度游产品的品类和数量。陈超公介绍，
14: 双节期间平台增加了小团、私家团、包车游、限域深度游等产品的品类和数量，整体的运营热度都比较高，其中限域旅游产品的运营量同比上涨了42%，游客在限域停留的平均天数呢，比往年多了3.2天。包车游订单呢，同比增长了115%。这种节奏舒缓、自由度比较高的出行方式呢，正好满足了游客在长假里慢慢游玩、沉浸式感受当地风土人情的一个需求。
11: 飞猪平台数据显示，一批被誉为赏秋天花板的国内小城走红，还有一些极致体验项目预订热度持续走高。罗依林说，
15: 比如厄吉纳、伊春相关商品预订量已实现翻倍增长，平台上中秋、国庆假期的冰川徒步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跳伞相关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近80%，出海观鲸类商品预订量同比增长超200%。
11: 从多个平台数据看，今年双节假期家庭游、亲子游以及三代同游的出行需求同样突出。对于这些游客，一些平台在适老化设施、亲子体验、行程节奏放缓等方面做了更多准备。程超公说，
14: 那么在银发游相关产品的吸引力、住宿、交通、行程方面充分照顾老年人的身体情况，在设计和选品方面都有特殊的考虑。
9: 那眼看这中秋国庆马上就要到了，每年那一到节假日前，这网上就开始流传各种各样的拼假攻略。尤其是今年请3天年假连上中秋国庆，可以凑出13天长假，看的确实是让人心潮澎湃，恨不得立马就把这个请假条放在老板的桌上。
10: 那随着话题发酵啊，网上除了各种拼假攻略，也出现了大量的请假攻略。怎么和领导开口，什么理由更容易被接受，甚至呢有人开始分享具体的请假的话术。因为啊，在不少人的职场经验里啊，请年假呢并不只是填一张申请单，还得想好怎么和单位解释为什么要休这几天。
9: 这理由呢也有很多啊，比如说拔牙、照顾孩子、家里有事儿，这些呢往往比较的容易被接受。如果说呢只是想休息几天出去旅游，似乎啊还要多解释几句。网上流传各种的请假话术，就是在帮大家把一次普通的休假说得好像是更加的合理，更加的容易得到批准。
10: 很多人可能会说啊，这3天呢我可以用自己的年假，因为年假呢是劳动者依法享有的休息时间，并不需要以发生某件特殊的事情为前提。那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实施近20年，按照规定，单位应当保证职工享受年休假，并且根据生产工作情况，同时考虑职工本人意愿，统筹来安排。
9: 不过呢从现实来看，年假却不是一项人人都能轻松使用的福利。2020年，人社部在答复全国人大代表建议时就曾提到，我国带薪年休假普及程度大概是60%。换句话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近一半的劳动者可以说是难以真正的享受到这项法定的休假。
10: 即使在一些健全年休假制度的单位呢，真正的休起来呢也可能是另外一回事儿。2025年工人日报报道呢，带薪年休假落实的情况是，有职工说啊，自己不好意思请假，怕领导对我有意见。那有人呢因为项目进度不敢休，也有人呢因为工作太忙主动放弃。那在近期的一项网络调查中呢，超半数网友表示，中秋国庆请三休十三，只敢想一想，并不会请年假来拼假。
9: 那请三休十三在互联网上引发了热议，不能只看到大家到底是怎么样把3天年假拼进13天的假期。对于一些劳动者来说，他们面对的是请假需要找理由，而对于另外一部分人来说，却是有年假但是不敢请。 还有一部分人啊，则是连年假都未必真正的拥有。
10: 嗯，一个岗位呢不能没人，那一个项目呢不能因为几个人休假就停下来，那有些行业更是如此，比如说流水线不能停，医院、交通、环卫等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岗位呢也不能到了节假日就全部歇业。那中秋国庆前后呢，大家又都想把年假接起来，其实事业单位确实不可能让所有的员工在同一个时间离岗。
9: 嗯，那既然员工不能够同时休呢，单位啊就必须要做出统筹协调。可是问题是在不少的单位里，这种协调往往没有形成稳定的制度，而是表现为一次次临时的审批，谁能休谁要等，什么时候再说，这很大程度上其实取决于当时的工作情况以及管理者的判断。员工呢也只能够不断的来权衡自己的请假时机，甚至还要去琢磨到底什么样的理由更加的容易被接受。那对于员工来说，不请至少不会增加同事的负担，也不用担心领导到底该怎么看你。那对于单位来说，我不主动的安排休假，也就不会影响到生产运作。
10: 嗯，这也是为什么年休假制度推行很多年，现实中有假不敢休仍然存在。劳动者呢有休假权，但是单位呢也有运转的压力。如果年假主要依靠员工主动申请，单位自行协调，那么一旦业务繁忙，最容易被往后放的恰恰就是休假。那如果休假仍然主要靠劳动者主动争取，那么再明确的权利也很容易在现实的工作压力面前让位。
9: 嗯，那近年来政策的变化正是在尝试啊要改变这种状况。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落实职工带薪错峰休假制度，国务院批准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进一步的提出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增强制度执行的刚性，并且鼓励带薪年假与传统的节日相结合，安排弹性错峰休假。政策关注的重点已经不只是劳动者有多少天年假，而是这些假到底能不能真正的进入到单位的日常安排。
10: 嗯，与此同时呢，休假也越来越多被放进扩大内需的政策视野。居民有收入不代表呢就有时间来消费，旅游、探亲、休闲以及其他服务消费呢都需要一段真正可以由个人支配的时间。那休假带来的消费需求会拉动旅游、餐饮、零售等服务行业增加用人，从而创造更多岗位。那这不仅是内部管理的问题，也关系到就业市场的健康运转。
9: 嗯，那对于近期引发热议的拼假呢，人社部门近期就建议尽量的提前提交休假申请给单位啊，要留出人员调配工作交接的时间，休假前呢要梳理手头的工作，做好交接，减少岗位压力，更有利于休假的审批。如果说单位无故的剥夺你的休假的权利，不安排休假又不支付未休年休假的工资，那就可以依法维权。拼假虽然说确实很香，但是呢也要依法依规。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合理的用好休假的权利，安心享受属于自己的假期。
1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中秋国庆假期临近啊，很多人计划出行，买票呢已经提上了日程。那最近呢，有网友发帖说啊，在闲鱼平台上有不少卖家宣称能够以比12306官方渠道更低的价格出售全国范围内的火车票。
9: 嗯，那记者查询闲鱼平台啊，发现出售低价火车票的卖家不为少数，账号的 IP 地址呢来自于全国各地。那一名卖家就告诉记者，可以出售全国各地的火车票，票价700元以上可以打80%。 折，1000元以上的可以打7折。那买家支付打折的金额，并且提供身份证信息之后，24小时之内可以在买家自己的12306账户里看到所购买的火车票。
10: 那记者询问卖家这些低价的火车票从何而来时呢，商家宣称也是通过12306购票，其呢有打折的渠道，但是这名商家不能出示销售火车票的相关资质，只是介绍称通过闲鱼平台进行交易，由闲鱼做保障。那记者进一步要求查看相关的资质，这名商家有点恼羞成怒，说我们不卖票，你自己去买吧。
9: 那另外一名商家则称可以在12306渠道买到优惠的火车票，800元以上呢可以打8折，需要购票人提供身份证号和电话号码。那这名商家还表示不信不要买。记者注意到这家店铺呢，在经营资质一栏显示为已上传个人经营声明，这份声明称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依法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
10: 记者呢也向闲鱼的客服咨询，一名人工客服介绍说，如果商家呢有相关的票务销售资质可以进行交易，那买家可以查看商家上传的营业执照进行检查。那为什么有的没有资质的商家仍然在销售火车票呢？客服回答说，部分卖家可能是违规了没有被处置，不代表闲鱼认可这一类行为，只要排查到违规属实，被平台审核到就会下架。记者向闲鱼平台举报，到发稿时上述两家卖家已经被平台处置。
9: 那根据相关的规定呢，正规火车票优惠仅在中国铁路12306官方渠道才有，且国铁集团声明从未授权任何第三方平台发售火车票。12306客服人员向记者表示，不要相信此类信息，不要在非官方渠道购买打折车票，以免造成财产损失。
10: 实际上如果贪图便宜通过非官方渠道购买低价火车票，将承担不小的风险。在今年的3月份，央视新闻就对低价火车票背后的完整洗钱犯罪链条进行了曝光。警方调查发现，在这起案件当中，犯罪链条共有4个环节。
9: 那首先呢，旅客将自己的身份信息和车次发给卖家，并且支付打折后的票款。第二步，闲鱼的卖家没有去12306买票，而是使用了一个叫做小鹿优享的洗钱 APP， 用旅客的信息下单，然后呢这个小鹿优享的平台收到订单，转头发给境外的诈骗团伙，最后呢诈骗团伙使用骗来的黑钱在12306上支付了全款购买了火车票。
10: 旅客拿到了火车票，卖家赚了差价，诈骗团伙赔了钱，他们的目的呢是洗钱，当然这个赔了钱是打上引号的。那诈骗团伙呢用来买票的钱款呢是涉诈赃款，一旦买成了火车票，这笔钱呢就变成了旅客的出行消费，脱离了警方的冻结追踪。
9: 那该报道也介绍，在公安部铁路公安局统一的指导下，全国呢230余名警力在16个省区市同步行动。报道显示，目前的该案共抓获了嫌疑人56名，关停涉案网店670家，多名主要的头目和核心嫌疑人落网。所以说我们再次也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购买车票机票一定要到官方平台，以免上当受骗。
1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第26届武汉国际车展将于下个月的30号到11月3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办。9月17号，记者从武汉市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车展以智联新世界，驾趣新生活为主题，超120个品牌齐聚现场，多款新车与前沿技术将集中亮相。
9: 展览的总面积呢达到了18万平方米，启动室内展馆12个，其中呢整车馆9个，参展的品牌超过120个，其中呢整车品牌近100个，展车超过1500台。传统的车企造车的新势力，还有豪华品牌同场竞技。全国及华中首发新车新技术，预计呢超过60款新车，可谓是看点满满。
10: 展会现场呢将设置12大专区，不光看整车，还能打卡汽车改装、老爷车、飞行汽车、人形机器人等前沿展品。现场呢还有汽车特技表演、试乘试驾、房车露营、美食非遗展区。逛展呢不止看车，吃喝玩乐也能一站式搞定。
9: 那本届车展期间呢还将举办武汉造神州行专场活动，现场投放车股消费券，并且开展购车抽奖、团购优惠等特色活动。同时呢将会举办2026第12届武汉国际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发展与合作峰会、2026中国智能汽车新生态武汉等6场会议活动，设置车企品牌日、能源智驾科技日等5个主题活动日。
10: 今年的车展呢还会深化文商旅体联动，创新票根经济联动模式，推动展会流量向文旅商消费的精准转化。将举办武汉首届文创潮玩展、大学生汽车文创设计赛、沉浸式文艺演出等活动，打造城市特色汽车文化 IP， 为广大市民提供吃住购玩一站式休闲消费体验。
9: 我们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如今呢越来越多城市微更新项目，把城市的历史记忆、生态空间和市民的生活相连接起来。在武汉，不少老厂区经过爆改后成为了市民休闲游玩的好去处。我们来听湖北台帮女郎记者的报道。
18: 我所在的位置呢是武昌湾1956公园，这里曾经是武昌造船厂的工业厂区。黄色塔吊、老堤防保留了武汉工业发展的记忆。但是您现在再来看，过去封闭的厂区现在打开了大门，市民游客可以走进来亲近江水。眼下中秋将至，这处老工业厂区也将迎来新的烟火气。
19: 这一块原来就是武昌造船厂的一个场地，自从武昌造船厂搬走了以后，这个地方改建扩建成了我们市民休闲的好去处。
20: 武船厂区扎根此地67年，随着城市发展，工业生产空间与居民生活区高度重叠，既制约船厂产能扩张，也与周边市民生活需求产生矛盾。2021年，老船厂整体搬迁至新厂区，开展智能化升级改造，曾经封闭的工业岸线逐步向城市开放，纳入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建设方在保留原有工业机理和历史风貌的同时，对城市空间进行精心织补。
21: 简单的拆除呢，会抹除城市的记忆。我们保留了红砂岩基石博岸、聂吕渡、历史塔吊等历史元素，并加以活用，可以延续文脉的同时，使武昌湾区别于其他的普通江滩，形成了具有历史温度的独特水岸。
20: 城市更新不仅要改善空间环境，还要让更新后的场所真正融入市民生活。当地把城市更新与提振消费相结合，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
22: 我们采取政府主导、企业运营、市场运作的新模式，引入了落日餐吧、文化市集、艺术展览等业态，将这里从单一的公园转变为具有可持续消费力的生活场景。
18: 现在沿着观景步道走一走，既能看到工业遗存，也可以看到江边风景。傍晚坐下来吃顿饭，听听音乐，或者看一场露天电影，感受长江边独有的惬意晚风。
20: 据了解，自开园以来，武昌湾1956公园累计接待游客200万人次。今年中秋国庆期间，这里将推出流行音乐演唱、古风舞蹈等节目，还将设置落日影院，播放经典怀旧老电影。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5: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6: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5: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6: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5: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6: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7: 好，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呢，我们也都会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好，我们有请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8: 哎，李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也希望大家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啊，了解相关的一些医学跟科学知识，让我们的一些慢性疾病呢来获得健康。
7: 对，中医中药呢有很多种，每一种啊它侧重的疾病不一样，讲究一个科学的配伍。那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医中药为代表的，你像灵芝啊、人参啊，这都是名贵的中药。
8: 对，你像我们灵芝啊最有代表性，在民间呢、大家称赞灵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7: 对，
8: 你像灵芝啊，对我们最为常见的一些慢性病，像高血压的病人、糖尿病的病人，灵芝它可以上向你调节血压，上向你调节血糖。这对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以及糖尿病的朋友，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疾病出现意外的，你像中风偏瘫的，你服上灵芝，它来修复神经，对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灵芝啊，它对我们肝脏不好的，以及我们睡眠不好的，以及咳痰喘的，消化不良的病症呢，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
7: 对，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除了这个灵芝之外呢，还有黄芪、人参、何首乌等等这样的一些中药，这一些呢也都是名贵的中药材。
8: 是的，你像我们黄芪跟人参，这也是比较好的一个中药材。它的作用呢，你像黄芪、人参呢，大补人体的元气，还有丹参跟三七，它能起到一个净化血液、远化血管，对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反应效果也是不错的。另外还有桑寄生跟银杨藿，它能祛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另外像我们何首乌啊，对我们三高人群、失眠、脱发，以及白发的作用啊，反应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讲究的是一个配方和配伍。
7: 对，
8: 一种中药它的产生的作用啊不一样，两种三种中药配伍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功能功效又不一样。
7: 对，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